0: This girl from Russia is so obsessed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at she now has a new task as she is about to graduate with a master's degree.
1: Hey, 戴老师。
2: 好，艾琳，过来，过来，进来，凳子坐一下。
3: 好的，
2: 来。
3: 我的论文搞好啊，
2: 搞好了是吧？
3: 对，
2: 我们看一下，
3: 老师看一下。
2: 上次的问题有几个错的地方，修正的地方修正了吗？
3: 修正了。
2: 这个论文完成了之后啊，我感觉你这个研究生生涯的这个对你的科研素质的培训啊还比较成功。鉴于你是外国人嘛，对我们安徽的茶叶还希望你更深入的了解一下。然后最近呢，能不能抽空去一下我们这个皖南，然后看一下安徽的其他的几款茶叶啊，加深一下印象，以后甚至走出去给我们传播中国茶文化呀、这样都会有一些的帮助，好不好？
3: 好的，老师。
2: 我当年写的书总共有三大卷，而如今茶叶的发展又有哪些新文章？看来我得跟着这位杨姑娘一探究竟。

0: 是流转是12000亩。
1: 每年在启动这样一个非遗文化节，第一个是传承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第二个呢，想把更多的喜欢太平回归的人，能把大家更多的这个爱好者聚集在起来。
2: 回魂的地方是从这个位置，过沙金以后柔软，柔软了以后呢，然后一芽二叶这三叶爆芽。为什么猴魁会形成这种干茶的苍绿色？原因啊，也是因为这个二叶这三叶叶绿素含量比较高。这个上面呢，它是叶黄素含量比较高。
3: 对对对。
2: 所以呢，它会呈现墨绿的这种效果。
1: 那是2010年开始从事太平猴魁的生产加工，包括销售。我的师傅是我们公司的创始人郑忠明先生，他是太平猴魁的第5代的传人，那么到我们这代是第6代。2010年开始，15年的时间，只做这一个茶。太平猴魁的制作技艺的项目是国家级非遗的传承项目。太平猴魁叫它是绿茶之王，第一个呢，就是它的外形辨识度非常高，魁伟壮实，王者的风范和气质。第二个呢，就是猴魁的这种口感和香气的特点，兼具了高扬的兰花香以及醇和的厚重的口感，这是在其他茶里边不具备的。
4: 现如今人们都爱喝叶片茶，可如此壮实魁伟的茶叶片实为罕见啊。
1: 太平猴魁到我们这一代是第6代，160多年的历史。其实太平猴魁的创始并不是在产区创立的，在它的条形和外观的这个特点是由销定产的。我们正式先祖通过在南京、扬州、镇江开设厚德堂，然后进行产品的销售以后啊，从消费者着手，慢慢的通过这种产品的演变，包括茶叶的香气、口感、条形，一直慢慢延续到现在，最后形成了目前的太平猴魁的传统的制作技艺。中国十大名茶，我们安徽呢占了4个，其实我们黄山就占了3个。就是我们太平猴魁、黄山毛峰跟祁门红茶。太平猴魁它是属于一种烘青类的绿茶。唐朝开始，太平县就有做茶的这个历史。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获得了金奖。从1915年以后，这个茶叶才叫太平猴魁。
5: Speaking of the story of Monkey King, Fentao is like a treasure trove. As a young tea maker, he is proficient in traditional tea making techniques.But he has his own unique idea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ea in the new era.
1: 太平猴魁是我们文化的根，我们要在延伸太平猴魁的传统文化的同时，要做不同的创新。未来的年轻群体更喜欢什么样的茶叶？例如，我们现在用太平猴魁的原材料去做一些红茶，我们叫太平魁红。
6: 好大，我以为太大不行。
1: 猴魁啊，这个品种叫十大茶品种，它就是很大。所以呢，你看这是做猴魁的原料，这么大。你看这个，就是做红茶的原料。它很小。
6: 对。
1: 对比你看，区别非常大。所以现在我们根据市场的需求。然后在做绿茶的同时，然后用猴魁同样的原材料，我们来制作红茶。
5: As the saying goes, the master leads the way, and the cultivation depends on the individual.Eileen, who has already entered the hoodie hull, has started learning how to stir fry tea by hand, which is a tough skill.
6: 我才见过了毛峰。
1: 他见过毛峰是吧？毛峰相对来说比猴魁要简单一些。
6: 不一样。
1: 对。这锅的温度差不多了，我先来尝，你试一下，感受一下，就是比较有点烫的这种感觉。
6: 对。
1: 一般这个鲜叶150克到200克，前面的时候一定要操作起来，下手的时候啊，手在叶子上。他们要抖得开，一定要高。
6: OK。
5: Tea teaches people the philosophy of harmony. Whether it is the water temperature, amount, time, or mood when brewing tea, harmony and unity must be emphasized in order to brew a good cup of tea.
7: 泡红茶需要茶水分离，这样子会更好喝。
8: 这
4: 这杯茶的味道真独特啊，正所谓饮有粗茶、散茶、磨茶、饼茶者，有时还需刀切冲倒。

0: 现如今杯中的茶有了很多的新变化，茶叶夜行让品茗者有新的感受。
1: 王总，我今天做的茶请品一下。
2: 好的。这种鲜爽的味道喝完以后啊，然后口腔里边香的这种感觉持留的时间也比较长。
1: 嗯啊，那不管我专业的方向是感官生病，但是我个人很喜欢每天品茶。
2: 像你学的这个茶叶的是感官审评，我们要通过审评的方法放大一个茶的缺点，然后来指导前面的加工工艺的过程的改进。而我们想喝茶呢，是用更好的一种方式把这个茶的好的这个方向给发展出来，让它更好喝，更爽口。
3: Innovate in tradition and inherit in innovation. Tea culture is like a clear spring flowing for thousands of years and nourishing the spiritual world of the Chinese people. However,People's demand for tea varies in different eras, and new ways of making and drinking tea are gradually entering our lives.

0: 在中国，最早是喝的茶是粉末状，到了后来渐渐变成了树叶的完整形态。而现在新的泡茶方式又变了，更简单。那我来泡一杯，只要5秒，你信不信？
1: 从采摘茶叶的时机到制作过程中的杀青、揉捻等工序，每一步都得小心翼翼，而茶粉的研磨最为磨练制茶人的心性。
2: There are many ways to make tea. After experiencing the production and drinking of Taiping Hokuri, Eileen wants to meet an old classmate in Huangsha District.
3: 哦，师兄你好，听说你在这边工作。
4: 是的，是的，是的。
3: 嗯，
4: 我这边呢也刚好在做茶叶饮料开发这一块，然后我刚好手头上有一个全新的茶叶饮料项目。
3: 哦，
4: 您刚好也是戴老师的学生，学茶叶审评呢，刚好帮我品鉴品鉴一下。
3: 嗯，好的。
4: 艾琳，这就是我现在正在研发的新茶饮的项目，它就是我们把茶叶制成茶粉，然后通过扭一扭、摇一摇，把它溶解在水里面。
3: 嗯，我见过了这种，但是我要想问一个问题，这个茶粉跟现泡茶口感一样吗？
4: 嗯，那我们刚好跟我们平时进行审评的茶叶进行一个比较吧。
3: 嗯，好的。
4: 帮我们再看看这两款茶叶怎么样，我们接下来这两款茶叶要进行投入生产。
3: 好，那我。
2: The development of tea is like a cycle from the ground tea powder drinking form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to the leaf making and brewing method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now that tea powder drinks have re-entered the lives of young people, the pure and natural taste of tea seems to have returned to its origin.

0: 小长颈鹿的第一步，啦啦啦啦啦！
1: 哇！彩虹彩虹，快帮我和大蘑菇拍合照！
2: 好啊，兔兔辛巴，你多摆几个 pose， 我来抓拍。
3: 你能追到我，我就还给你。
4: 还跑啊！
2: 我哦，好香甜的味道，是爆米花，是从游乐园里传来的。
5: 叔叔星巴，你干嘛抓到我们呀？
2: 哦，在这边。
6: 快看，是过山车，
7: 我只在绘本里见过。
2: 不就是过山车？听韩露说，在我们云巅之境可是有各种各样的过山车。看你这么想坐过山车，待会儿我就陪你坐坐好了。
6: 我没说想坐呀。
1: 排队的人越来越多了，我们先进场吧，不然一会儿可能什么都玩不到了呢。
8: 简直是全天下最快乐的地方。
9: 好啊好啊，我要再玩一次过山车。不，我要连坐三次。
8: 我也要连坐三次。想想就高兴。
6: 全世界最快乐的地方，游乐园，过山车。
10: 快点快点，这边要排队了，快点。
6: 游乐园的确是全世界最快乐的地方，只是是人也太多了。我可以从栅栏后面绕过去，但是走到栅栏会经过冰淇淋小屋，啊，那边看起来人更多。要不从骑士后面穿过去，看起来人会少点。怎么这么巧？不要慌，不要慌。我拿着树枝挡着脸，他们应该就看不到我了吧？双重保险。
11: 坎坎，你干嘛呢？
6: 竟然这么快就识破了！
3: 你为什么往自己身上搞一堆叶子和树枝啊？
11: 你不也是？
6: 我在参加环保活动，捡垃圾，捡掉落的叶子。
3: 我们正要去玩过山车，要不要一起去啊？
6: 不用了不用了，你们去吧，我的叶子还没捡完。
11: 那好吧，那我们先过去了，
3: 拜拜。
6: 我刚刚为什么要拒绝？我明明很想坐过山车。又有人来了，要不要和他说话呢？这个
9: 多少钱？
12: 坎坎，这个是价格表，不卖的。
6: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让一让，让一下。等等我，我这是硬壳。小心！
2: 坎坎，你们受伤了。

0: 是故意的，
1: 是我们应该说对不起，不小心撞到你了。
2: 你还好吗？刚刚撞疼了吗？
0: 我没事，我会再买一份赔给你们的。
3: 你没事就好，不用赔偿。
2: 侃侃是不是有些社恐啊？
1: 什么是社恐呀？
4: 社会恐惧症，简单来说就是恐惧社交场合，不擅长和很多人沟通。
5: 是这样啊。
6: 侃侃，我们不需要你赔爆米花，爆米花吃多了还蛀牙呢。
7: 嗨，
8: 就是
7: 大方一点嘛，侃侃。
8: 就是，
9: 对，对，
10: 我们很随和的。
1: 不要过来，我只是想过过日子。
7: 果然，社会恐惧的黑暗情绪简直比棒棒糖还要香甜。
11: 我再让这香味儿更浓郁一点吧。

0: 情力量觉醒，
1: 爱心力量觉醒，彩虹公主闪亮变身，
0: 红露公主英勇变身，
1: 晨曦公主热烈变身。

沈西和我帮朱居民撤离，何路和白云，这里先交给你们了。

0: 闪耀，花瓣雨。
1: 好疼啊！我得赶紧躲起来，躲起来，躲起来！
2: 星宝闪耀，水晶冰。

真是不中用，让我来帮帮你。

0: 吧。
1: 嗯，白云，做你想做的吧。
2: 但是，一旦有危险，我会立刻出招的。
1: 白云，我相信你。嗯。星宝闪耀，莲花盾。

0: 其实跟人接触并没有想象的可怕，你不用到处躲避。如果想去坐过山车，就去坐吧。
1: 如果你喜欢独处，我们不会打扰你，但是如果你偶尔也需要人陪伴，我们随时都乐意奉陪。
2: 如果你喜欢裙子，可以来我们的服装店，可以定制专属于你的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裙子呢。
3: 你不喜欢人多，我可以带你去探险，冰原、荒漠、戈壁，那里都没有什么人，只有无限的世界和美景。

0: 种情绪被战胜，健康社交情绪收集完毕。
1: 我想去坐过山车，和你们一起。
2: 有意思，以后再慢慢玩吧。

0: 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制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趣的松果大战。没有什么比在清晨的阳光里喝一口红茶更惬意的呀。
1: 白云烤的面包也好好吃呀。
0: 要是再有新鲜的水果搭配就完美了。

0: 酸酸甜甜的好好吃啊。
1: 这是山楂。说起来，现在到了果实成熟的季节，森林里说不定有很多成熟的水果呢。
2: 太好了，我们去森林里找果子吃吧。
3: 好耶。

0: 挠挠，你把你的篮子交给我，那你做什么呀？
1: 我当然是做本次采集任务的指挥官啊。今天我的任务是命令你采到最大最香的松果，现在前进。
0: 累死我了，馋死我了，快把我变回去。
2: 你确定？
0: 当然。
2: 还是变回去的。
0: 我酸死了，有山楂的味道。我不客气了。
3: 快过来，这片树林有好多水果啊。

0: 啊，哥哥，啊，左边那个，左边那颗大。哦，哥，左边那颗大。
1: 等等，你应该像壮壮一样自己劳动。
0: 哼，你懂什么？我在当指挥官，我的目标是协助哥哥抬到这片树林里最大的松果。我的目标是采到最大最香的松果。
1: 是新的挑战。好，我们加入。

0: 只有这些了。这里有没有你想要的松果呀？不行不行不行，这些大多是地上捡的，一点也不新鲜。最大最香的松果在树的最高处。
1: 这是为难我们不会爬树，你自己怎么不去？
0: 失礼，太失礼了，不能对指挥官吼叫啊。
2: 毛毛，我摘完了，这些松果够我们吃了，我们可以回家了。
0: 等等，指挥官还没进行检阅呢。这不是我心中最大最香的松果，我刚刚明明看见了更大的。
3: 囊囊，树林里松果太多，你永远没法找到最大的松果，而且食物足够过冬就可以了，我们不能再索取更多。
0: 这样找松果不就轻松多了吗？
1: 囊囊，你这样也太自私了，还有很多小松鼠需要食物，你得给他们留一些。
4: 而且你实在是太任性了，自己的事情就要自己做。
0: 你们懂吗？这是我光荣的使命。哥哥，这里一定还有更大的松，快继续前进。
2: 你不能再这样胡闹了，我的事我已经做完了，你的事情自己做。
0: 你们不能像他一样做逃兵，现在你们去。不管我就不管我，你们等着，我自己去摘最大的松果，不听囊囊大人的命令。你们等着，我自己亲自摘给你们看，都是我的，都是我的，都是我的，这里所有的大松果都是我的。
5: 是任性的味道，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6: 快让我来帮帮他吧。

来不及了，兔兔，快协助我们变身！

是摇下树上的松果，所以他的力量如同被双手。那我们就先牵制住他的手。

0: 及完毕。
1: 龙龙，
2: 不管我之前太任性了，我错了。
3: 以后要记住，不能一味索取，要懂得感恩和付出哦。
4: 彩虹，不愧是你，真不知道我们见面那一天。

0: 小兔鹏鹏的困惑。不行，打排球我好像不够高。打羽毛球，可是我手臂没肌肉，力量也不够。跳绳，上次被绳子打到实在太痛了。足球最适合我呀，可是辛巴会不会嫌弃我跑得不快呢？
1: 你刚才的动作太帅了。
2: 对呀对呀，真厉害，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接球？
0: 真的可以吗？可是大家都觉得我太瘦了，个头也小，不适合踢球。
1: 鹏鹏别犹豫了，我们个头也不大，但我们也可以踢得很好，以后我们可以一起踢球。
2: 鹏鹏把球传给我们。
0: 好的，可是我用左脚踢还是右脚踢呢？
2: 鹏鹏你太犹豫了。
3: 球归我们了。三对三，敢不敢和我们比试比试？
1: 比就比。
0: 比还是不比呢？
1: 鹏鹏，
0: 比。
2: 蚂蚁这么小，居然能搬得动比他们大这么多倍的东西。
4: 虽然他们小小的，但是却充满了意想不到的力量。
1: 站住，你打扰到蚂蚁了。
5: 你是在说我吗？
4: 他好可爱
5: 啊。你们才可爱呢。我的帽子。还我帽子。
4: 小蚂蚁们力气可真大呀。
0: 你们看到兔兔星宝和鼠鼠星宝了吗？
4: 他们去操场踢球了，我带你们去找他们。
5: 好累啊！
6: 不要总是贪吃，快去帮我找灰暗能量。
5: 小蚂蚁们，这个包子就先让给你们了。你怎么不在看店？
3: 不是你看吗？我要去守护白云小姐。
7: 我要去看彩虹。
0: 我该拦左边还是右边呢？

0: 比赛我们赢定了。我该用左脚还是右脚呢？我要不要犯规呢？
1: 好不好，不要这么犹豫。
2: 接着
1: 来个
0: 该干什么呀？我要前进还是后退？是左脚还是右脚呢？前进还是后退？
3: 萌萌怎么了？
0: 我该鼓起还是假装坚持？啊！我的脚骨什么头好痛啊！
3: 比分差的好多啊！萌萌好像不太舒服。
2: 纠结的灰暗能量
4: 得来全部费功夫，快让我来帮他一下。
3: 居民们撤离到场外，这里先交给你们了。你们放心去吧，这里有我们。
5: 是谁？去哪儿干什么？是谁？
3: 你们说什么呀？根本听不懂。快来救我！
6: 我来了！
7: 热情力量觉醒，
8: 勇气力量觉醒，

我操纵的果冻怪，那么容易被控制。

0: 快一点，我需要更多的灰暗能量。
1: 不要急，我自有安排。
2: 小心吧，助我一臂之力。

0: 百兔，天生敏捷灵巧，很难被击中。我们得想想别的办法。鹏鹏喜欢踢球，我们可以用足球吸引他的注意。
1: 好主意，寒露你来踢球吧，我和彩虹配合你。
0: 那我就开始了。彩虹，看球，
2: 我来了。
1: 好，洋洋新宝，到你了。

0: 球就去踢，不要犹豫。你们彩虹卫队，
1: 由于情绪被战胜，坚定美德，收集完毕。太好了！
2: 白云，
3: 彩虹，
2: 彩虹，
3: 白云，
2: 彩虹，
3: 彩虹。彩虹
0: 叔叔兄的，一起来踢球吧！
1: 这一次我们可不会输的。
4: 微微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5: 彩虹护卫队，干得不错哦！快快成长吧，成长到为我所用的那一天。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4: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酒店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3: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5: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6: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3: 九月四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养猪，白忙活。
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意识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桶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哦。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

0: 做好准备。
1: 小米巴鲁可以用我们的大炮，但是他们不服气。杀了这一批，还有下一批接着给你干。只有用最简单、最原始的办法打败他们，才能彻底打垮他们反抗的意志。而现在，巴鲁应该没有弹药了。
2: 我明白了。上子弹！

说话的时候了。天皇陛下的勇士们，去刺穿他们最后的抵抗，劈断他们最后的脊梁。士兵们，为天皇陛下效忠的时候到了。

0: 战旗插稳了。
1: 是。
2: 老婆，我来救你来了！老婆，我来救你来了！快跟我跑，我把船带来了。
3: 阁下，土八路要跑。
4: 那就让我们的武士们下河捉鳖，全速攻击！嘿，

0: 大人，好样的！
1: 老婆，这是你第一次夸我。
0: 快上船，我给你挡子弹，要不划不了多远，鬼子就上来了。快，快上船！
2: 马军，哎，你干嘛去？
1: 我老婆要去当鬼子。
0: 松手！
2: 你胡闹！快上船，划船，走！
0: 放开我！放开我！

你们在王远划我呀？

发作呀。

0: 听你的。
1: 你说你不服？

之前的确很烦你，甚至恨你，因为你是个孩子，我不想给一个孩子当童养媳。可是今天你用你自己的命换来了我们撤退的时间，你长大了，不再是个孩子，你是个爷们儿。我给你当老婆。

0: 蔡主任，请问在东安城我们还有潜伏人员吗？
1: 已被日军破坏殆尽。
0: 那你怎么还让文婷重返东安城执行这么危险的潜伏计划呢？
2: 是他自己提出来的，他说他熟悉那里。
0: 且不说文婷孤立无助，他万一被鬼子认出是金阁的老婆，那他不就是完了吗？
3: 我们调查过，柳文婷在东安县城待的时间并不长，所以深入浅出了解他的人并不是很多。
4: 其次，我们对柳文婷的学校和相应的知情人做了必要的技术处理。第三，当年杀害金戈一家的那个龟井一郎早就已经撤离了，现在城内的官员都是新换的，所以柳文婷的安全还是有保障。
0: 那也不行，
4: 这是军队，不是过家家。
0: 那你让我替他去行吗？
4: 这道也是一个办法。
0: 谢谢。

0: 如果你们两个人以假夫妻的名义回去，会不会更容易完成任务？
1: 不行。
0: 博豪，你心里不就是有一些小障碍过不去吗？金哥死了，老太太也不在了，即便是有一些小障碍，也绝对没有你说的这么大吗？
1: 金哥还活着，我看见他了。
0: 你说什么？金哥还活着？在哪？
1: 八路军第九大队，我在驻上马鸣的时候撞见了。
0: 那你上次回来的时候为什么不说？
1: 张不开嘴。
0: 那你现在就更没有必要张这个嘴。如果这件事情让柳文婷知道，对咱们这次潜伏行动将是极为不利。
1: 这件事情迟早会让柳文婷知道，我左思右想，我觉得应该告诉柳文婷。

0: 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你我都清楚，柳文婷是这次潜伏行动的不二人选。如果金哥的出现对咱们这次行动造成影响，我们的手段你是清楚的。你是要用特殊方式让他消失吗？怎么？
1: 心软了？不好，你是一名军人，你是领袖的卫士，现在金哥已经不是我们党国的人了，所以他的消失，你用不着这么难过。
0: 那我不是成了小人了？不，你是宣过誓的，为了党国，为了领袖。
1: 一切牺牲都是值得的。当然了，这件事情我不会让你亲自动手，
0: 我会安排。喂，你说什么？那个第九大队被鬼子全部剿灭了。
2: 一个都没活，看来金哥也死了。这什么武器？
3: 散弹枪。
2: 这是中国老百姓打野鸭子的大台杆。
3: 打野鸭子？打给阿罗。
2: 撤去！撤去！撤去！啊！前面，好了，残余的第九大队人马找到了吗？正在搜捕，估计这次他们不敢再在咱们的地面上待下去，逃回西面八路根据地的可能性较大。
3: 那就堵住他们杀光他们绝不能留下一个人。啊！前方八路的生存能力像野草一般，绝不能再有春风吹又生的一天啊！是，斩草必除根。除了那个。
4: 你真的打算重返东安城吗？是的，每天只是打假鬼子，报仇无路，血恨无门。
5: 这是一部险棋啊！如果你一旦被鬼子跟汉奸认出来，你一点生还的机会都没有。
4: 蔡志超已经做过必要的技术处理，不会有问题。
5: 所有手段的成功率都是相对的，在我们深入潜伏这个任务里边。 哪怕成功了99%，只要有1%的失误，就等于失败，意味着死亡。
4: 我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很多年了。
5: 文婷，可是
4: 我已经是死过一回的人，没什么可怕的。
5: 没有更改的吗？

0: 怎么了你？
1: 上级的速度比你快。
0: 他们也这么想。
2: 太好了。
1: 退出战斗。
0: 为什么？
3: 为什么？咱们现在在敌后刚摸索出来了一套行之有效打击鬼子的方法，这个时候要撤出战斗，凭什么？
1: 因为我们的伤亡太重，
3: 鬼子的伤亡更大。
1: 你冲我嚷嚷什么？难道我想走吗？兄弟们的仇不报了。可这是命令。
3: 命令？行，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
1: 你唱戏呢？我们总不能红口白牙的跟上级说，我们兵强马壮，我们大仇未报，我们偏要留下来吧？上级那是爱护我们，让我们回根据地，重新休整一段时间，养足兵员，再杀回来。
0: 那个时候就更没有除掉鬼井一郎的机会了。
1: 现在有吗？
0: 当然。
1: 念。
4: 你为什么不跟他挑明了你们未来的身份和行动方式？
5: 我怕他接受不了。
4: 你要是怜香惜玉，这句话我来说，这可是命令，不是在保媒拉纤。
5: 哎，你能不能给他点时间适应？
4: 你们这些感情充沛的人呢，干咱们这一行，迟早有一天要栽在感情的手里，而且栽的是粉身碎骨。

0: 鬼子这是要往西边征兵，
1: 鬼井狼一定认为咱们被打残了，现在已经撤出了战斗区，回到了根据地。如果咱们真要往西边撤的话，不就被鬼子给堵住了吗？
0: 大阵阳线逃不出来，糖豆发卡玻璃球，照那丸子搁那油嘞。
2: 有啥新货？哎呀，
0: 全都是县城来的新货。
3: 报告，上级请批复，原则上同意你们的作战想法，具体文件在墙下里边。
0: 真皮了？
3: 那还有假？这全都是县城来的新货啊！<笑>
4: 给我来包烟。
0: 好了，
3: 这烟绝对好抽，不抽不霉。<笑>怎么打，何时打，在什么地方打，你们自己决定。组织上全力配合你们，并调派县大队，归你们统一指挥。
0: 那我马上回去拟定作战方案上报。来，
3: 好嘞。如果他讲不成熟，切不可能。地球大队可是我们敌后抗日的一面旗帜，绝不能轻易倒下。
0: 只要我立着，这面旗就倒不下。
3: 你们两个都得立着。
0: 好了，我走了。哎，大阵阳线逃不出来。
2: 麻烦，打仗不要枪不要炮，非要这么些破玩意儿。
5: 这些就是枪和炮，有了它们，咱们肯定打胜仗。
2: 胡扯！我可跟你说啊，这些东西贵着呢，你要是琢磨不出来打胜仗的办法，我一个月不让吃肉。
5: 这么抠吗？
2: 过日子就得精打细算。
5: 过日子？
2: 啊，这部队上就是一个大家庭。
5: 就得在一起好好过日子，就得省钱，就柴米油盐酱了。行了，你都唠叨了一路了，这一仗如果打胜了，没准上级会给你个营长当的。
2: 营长？
5: 嗯。
2: 我打仗可不是为了当营长啊。
5: 那就为了牛大人，为了你给他当了一晚上的媳妇儿。

0: 金爷，您要是饿了，您肯定得叫我啊。
1: 又没吃。冒了三天不吃不喝，这哪行？我去。
2: 金爷说了，除了送情报的，谁都不让进。
1: 我是谁啊？我是戴金花。

0: 三天都没睡觉，这一仗打完再把缺的觉补回来。谁让你进来的？我在制定作战计划的时候，不希望有人来打扰我。打开，
1: 出去。怎么着？是想把孔老夫子他们家的书都画一遍呢？
0: 你不要命了？这是咱们第九大队第一次打阵地战，很多队员都没有经验，所以计划必须要细致周详。把地图递给我。多一点准备，就会少死很多人。我知道你的意思，我理解。但是这一仗。
2: 我不想打了。为什么？你说为什么？站起来就晕，还怎么打仗？
3: 贤妻良母。哎呀，那诸葛孔明。 也不会舞枪弄棒，嗯，也不策马奔驰，不照样火烧赤壁，六出祁山吗？
0: 可最后都是累死的。
3: 这是上级对咱们的信任，
2: 又给了咱们新的部队。这一仗必须得打。
3: 如果不打的话，对敌后战斗会有很大的影响。
0: 这也是为什么龟井一郎一直咬着咱们不放的原因。我知道，眼中钉。
3: 肉中刺。对。说实话，这几天我把平生所学的所有军事专业都掏出来了，但我现在仍然认为，打这样的仗，咱们的部队不行。
2: 你说自己的队伍不行？起码没打过你得承认吧。咱们都合作这么多次了，我对你很了解。如果找个没人的地方，给鬼子一闷棍，这是你的强项，我一点都不担心。但这次是阵地战，就连八路的主力部队都很少打，就算打也要集中三倍到五倍的兵力。我心里真是没底。
0: 那是按照你的洋套路打，当然心里没底，咱们不占优势。可不可以换个想法？不按照你的洋套路打。
2: 哎！

0: 你真想给鬼子一闷棍呐？我给你一闷棍，咱们可以按照土办法打。什么土办法？水淹七绝，咱们没有水啊！火烧连营，这没有树林，你想找天兵天将啊？
1: 不说阳的，你就只知道三国了是不是？我给你讲讲我们八路军的绝招。
2: 地道战啊！
3: 怎么开始？
4: 老家你们是哪儿的？
5: 我们是马家村的呀。
4: 马家村怎么这么后边全是伤员啊？而且还是枪伤。
5: 这不是昨天晚上让鬼子给出村了吗？对对
4: 对，这男的谁啊？
5: 我哥。
4: 啊，这女的呢？
5: 我姐。
3: 哎，老乡，是这样的，那个男的呢是他爹，他叫哥，这个女的呢是他娘，她叫姐，那我跟他们的关系
4: 是
3: 呢，
4: 就是一家人呗。
3: 哎，对对对对对对。
4: 那你们要去哪儿啊？
5: 丁家村啊。
4: 丁家村儿，丁家村不是早被鬼子杀光了吗？啊，
3: 你看，这不是老百姓都受伤了吗？我们去暂时养养伤，养好之后我们就走了。
4: 行行行，来，你赶快走吧。哎，
3: 走走走走走走，
5: 我先。
6: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是
1: 爹。
3: 那我呢？
0: 你接着哭。
2: 哭谁啊？哭他爹还是哭他娘啊？
6: 我们大部分兵力都已经派到西边去封锁各个陆路、水路，但是依旧没有发现第九大队的踪影。
7: 难道他们还敢留在我的枪口下等死？
6: 也许不是他们不想走，而是被打的根本就走不了。
7: 只要有一口气，就不能让他们缓回来。
6: 可是，他们会躲在哪里呢？
8: 大总，侦缉队有要事报告。
9: 包太君，第九大队我找到了。
7: 在哪里？
9: 丁家村。
7: 丁家村。

0: 我们要不要西边的队伍回来以后再行动金呢？
1: 这么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调回来？
0: 最快也要一天半。
1: 一天半，时间太长。
0: 可是我们部队太少，还一半是黄协军和侦缉队，战斗力有限。
1: 消灭这些残兵败将不够吗？再说了，要是他们跑了怎么办？
0: 我已经派尖兵盯着他们了，即使他们要跑，无非是换个地方被皇军消灭。
1: 不，只有丁家村才是他们最应该死的地方。
0: 为什么？
1: 那里威胁了，鸡犬不留。

0: 二人以夫妻身份潜回东安城，精诚团结，完成这次特殊的任务。
1: 一定要以夫妻的身份吗？
0: 一定。
1: 理由？
0: 便于掩护。
1: 一定要以这种方式吗？你让我回去怎么面对金哥？怎么面对金家呀？
2: 放肆！
0: 你有什么不好面对的？他们现在都已经死了，而且你以博豪的家属身份在基地生活了这么多年，你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刘文婷，
2: 我且不说命令是不可以讨价还价的，我今天就跟你说一说情感。
0: 博豪为了救你，得罪老板，受到家法的严惩，肋骨被打断了两根，但是依旧死咬着没有放弃你。还是为了你，他的前程大大耽误。博豪原来是我的顶头上司，可现在呢，却成为了我的部下。更是为了你，他不惜被你刺了一次刀，他却依旧没有对你抱怨过一句。现在我就要问一问你，柳文婷，像这样一个痴情的男人，他值不值得你去爱？
3: 主任，别说了，这事儿不能勉强问题。

0: 那从今以后，文婷调入后勤工作。但你记住，从今天起，不许再言杀敌报仇。
1: 我接受。
0: 好，你们可以走了。钱太太。

0: 有事儿吗？
1: 还有一道手续需要履行。
2: 这个就免了吧。
1: 规矩不可免。他还不是我们党国的人。

0: 只要你承认他不是你丈夫，是国民党，我就放了你。
1: 他是我丈夫。
0: 这张椅子让很多大男人都服软了，你可以选择放弃。
1: 死过一回的人别无选择。
0: 电流还会下达，你可以选择放弃。

0: 我一定不会当叛徒。这些话，难道你也要和日本人说吗？反正我不许你在问题身上使用这种残酷的考验手段，把他给我拉开。
1: 你要杀我？

0: 真的。
1: 不好，你别这样。我愿意接受这样的考验，因为这样我可以胜任仇人。
0: 不，这是自我不信任的做法。
2: 可我凭什么相信他的忠诚？他直到今天还不是我们军统的人。继续，
3: 慢着。

0: 今天几位，
1: 你们两个人的代号就是浮尘。

0: 便是痛，肚子闹不停，四方排肠胃鸣，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2: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1: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3: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4: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1: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0: 肚子闹不停，四方排肠胃鸣，喂，肠胃鸣，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

0: 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啊，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3: 这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6: 是吧？
17: 向你相亲的，
18: 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9: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

0: 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3: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

0: 你去吧。
1: 是。故意绊雷的监军。
2: 是。
0: 大海，你去检查一下赵四家的地道。
3: 好。
0: 二炮，哎，你去检查一下二脑袋家的。
3: 明白。啊，
0: 去吧。
4: 哇，这就下去了。
5: 没见识。
4: 哎，我说你的记忆力还真是不错啊，这么多地道都记得住，真是属耗子。
0: 你才耗子呢，这儿的地道我都参与挖过。
4: 我刚才也看了一遍，这一片大部分隐蔽比较好的地道都没有损坏。
0: 咱们现在唯一的工作就是把所有的地道都打通，让鬼子打不到咱们。
4: 咱们可以打到鬼子。
0: 抢我的话干什么？
4: 好好好，你看大家都在干活，你是不是给我也安排点活啊？
0: 你？嗯。你不行不行，你就适合指手画脚，那再符合你金爷的一派作风。哎，
4: 别老金爷啊，听着别扭。
0: 哎呀，看来咱们革命部队就是大火炉啊，看把咱金爷的觉悟提高的蹭蹭的。
4: 行了行了，别开玩笑了，咱们得抓紧，鬼子三天以后的早上就会到的。
6: 哎，队长，二脑袋地道没有问题，跟耗子洞似的，四通八达的。
4: 太好了！
0: 我呸！有你这样的吗？把自己当成耗子，啊？我们堂堂正正地球大队，都当成大耗子、小耗子、母耗子、耗子精了。
7: 太棒了！
8: 咱们这一百多号人把丁家村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挖了一个遍，万一鬼子不来，咱不就白折腾了，还不如给老百姓出地呢。
9: 别的地方鬼子很有可能不会来，但是这儿龟井一郎一定会来。
8: 为什么？
9: 看见墙上那六个字了吗？
8: 什么？
9: 此村鸡犬不留。

0: 因为你两甲子弹没打完，鬼子的炮弹就过来了。我知道了，我马上让土上挖。那我去了。走了。哎，我弄死你！金爷，
1: 做噩梦了是吧？
0: 啊！是，看见金花没有？啊，金花姐好像在那边呢。干活。队长，队长。

0: 哎，干嘛呢？哎，
1: 怎么样？我送了面大旗，让鬼子看看，本姑娘我还没死，第九大队的旗子就杵在这儿呢。
0: 我估计龟井一郎要是看见这面旗子，得吓吐了血了。
1: 那是。
0: 怎么着？今天晚上就不准备下来了？
1: 下呀！
0: 哎，要跳下来。
1: 啊！

0: 他们都死绝了。
1: 要是死绝了，要是谁把一面崭新的战旗插在那里，这是挑战，对大日本皇军尊严的挑战。消灭他们！
2: 进攻！

0: 下，八路的火力在一个加强连以上了。
1: 炮兵准备。

0: 情况怎么样？
1: 鬼子都进村了，
2: 打吧。
0: 不急，等鬼子完全到村里来再打。咱们的人和他们的人混在一块儿，他们的炮就无法发挥作用了。其实打巷战，这个比炮好使。
1: 那咱们就各起所战，想怎么打就怎么打。鬼子怎么别扭，我就怎么打。
0: 那也不能瞎打呀，要攻其所短，避其所长。
1: 开锣吧。
0: 大海，发布第二道命令。
3: 是。

0: 你现在就像一只大花猫。你以为你不是啊？看什么？
1: 你不是让我看你吗？我没让你看我脸，我让你看我们的劳动成果。没想到，你这小子画的图还真有用啊！哼，打了胜仗最重要的就是要总结成书，形成战斗条例。
0: 行，从今往后。

0: 军哥，
1: 阁下，
0: 村里面太危险。
1: 您认为八路的樊台肉体可以挡住大日本皇军的坦克吗？我真想替他们去开坦克，把第九大队彻底碾烂。那就由我驾驶坦克进村吧。
0: 你会为你勇敢的选择赢得一枚勋章的。
1: 嗨。

0: 是他把我灭了，就是我把他给拼了。总之一句话，这仗死磕到底。
1: 你怎么非得跟他们同归于尽呢？你的命比他们值钱。
0: 你的命更值钱。只是今天连累了你，连突围的可能性都没了。
2: 你是不是非得让我说和你死在一块儿，才觉得幸福啊？
0: 我想听。
2: 我不能再让一个女人死在我眼前。

0: 龟井没找到，
1: ，
2: 把鬼子给我押上来。
0: 金爷，押他们干嘛呀？

0: 全给我压到右边去！快点！南京，伊达努瓦达里达，太怕了！原来皇军就是像你们这样一群废物。 胆小、怕死的娘们，猪狗不如的畜生！你们根本就不配叫做军人，你们是王八蛋，是魔鬼。
1: 什么？既然你们是鬼，那我现在就。

0: 我不是你们党的人。
1: 可你是第九大队的大队长，你们就看着他犯错误吗？把他下下了。
2: 妈妈，
0: 丁家村147个老少爷们儿、妇女孩子，这帮畜生放过他们了吗？没有，没有放过。是，他们现在是投降了。难道他们现在投降了，那147条人民的血债就不用还？

0: 当然得还。否则我对不起他们。
1: 医生，
2: 医生，
3: 快！
1: 医生，帮忙！
3: 医生，
1: 医生，
3: 快！
2: 医生，
3: 来人！
1: 医生，
2: 快来人！
1: 快来人！

0: 不许你死，你不许死！
1: 他的脑袋里边还有一个蚕豆大小的弹片没有取出，那个弹片的位置在脑干附近，非常危险。而我们这里的条件很有限，无法完成这个手术。
2: 哪儿能做这个手术？
1: 北平、上海、重庆和延安。
2: 真的是冤家。刀子，刀子，刀子，刀子，你醒了。
3: 是你？
2: 不是我，是谁？是我不好，我在听你了，我不抽烟了，我这就把它扔猪圈里边去。
3: 我怎么头这么疼？
2: 医生说了，你头里面有一颗芝麻粒那么大的弹片没取出来。
3: 芝麻粒
2: 不严重，也就两颗芝麻粒那么大。最多三颗。豆子，
3: 我这脑袋感觉好像里面有一颗带电的钉子，除了疼以外，感觉眼前好像老闪着火花。
2: 火花啊！刀子，刀子。

0: 失了光，终于到家了，文婷，你就不用下车了，在车上等我。
1: 我是贸发银行派来接您的。

0: 飞将林白河。开车。
1: 别动。
0: 交枪不杀。
1: 刚好一点就气我是不是？
0: 我觉得我好很多了，没必要像照顾产妇那样照顾。
1: 产妇
0: 就是伺候月子的。
1: 只要你脑袋里那个弹片能取出来，别说是伺候月子了，就是伺候你一年的月子我都认了。这是干嘛呢？
0: 我眼睛里进了个东西。
1: 哟哟哟哟哟哟！我上回也是给你炖了鸡汤，你可是咬着牙喝进去的，恨不得把我也给嚼了。这回也是鸡汤，怎么就把你这大老爷们给整得眼泪汪汪的啊？
0: 谢谢你，金花。
1: 你谢我什么？
0: 如果没有你，我活不到今天。如果没有你，我的世界里只有仇恨，没有爱。还是金二爷，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战士。
1: 如果没有你，这个老母鸡就不会牺牲。要谢，就谢这只老母鸡，别一套一套的。来，把汤喝了。
0: 进步很大，
1: 好喝吧？
0: 嗯。
1: 其实那个弹片不止三颗芝麻大。
0: 我知道你是在安慰我。
1: 有蚕豆那么大。
0: 甭管多大，如果照这样下去，天天喝鸡汤，我估计用不了一个礼拜，我就可以跟你并肩战斗了。
1: 那可不行，军医说了，你脑袋里那个弹片不取出来，随时都有危险。
0: 这种手术的成功率只有50%，
1: 一半。
0: 即便是活了，瘫痪的可能性非常大。
1: 瘫痪？
0: 对。你说我是把这半条命留在手术台上合适呢，还是拿着这半条命和你、大海、猴子二炮，还有地球大队所有的兄弟们一起在阵地上杀鬼子？
1: 别说了，我听着心里难受。甭管怎么样，病还得治。就算是瘫了，我伺候你一辈子。

你这几天表现得很不错，都是属下无能，才使将军阁下在正面战场上无功而返。啊，这样。

0: 不是你一个人的错，是我们从一开始就简单而天真的认为消灭中国只要3个月。但是中国人的抵抗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啊！7年了，这大大的超出了我们国家的承受能力啊！兵源、粮食。 煤炭、钢铁、棉花全部都捉襟见肘了。可是我一直不明白，这些跟你为什么把我从前线调回，出任东安城周机关机关长有什么直接的联系？目前，皇军的防御重点转移到城市和交通线，所以呢，保护好这些，就是保证了。 大量军事物资从这里运到日本，又保证了圣战继续下去的可能啊！据我这几天的调查，这座城市各种抵抗力量都很强。这正是我调你来这儿的原因。这座城市是你首先攻破的，这里的老百姓对你的恐惧是真实的。
1: 对付一些反日分子，不是什么难事。
0: 哎，玩的是这个，死海计划。对啊，死海计划，死一般的寂静的海。

0: 乐探亮家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通通通，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当铁案铺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0: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酒店根本无法平衡。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9: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11: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12: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9: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1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5: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

0: 1862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吗？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3: 哎，怎么这么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李爷，
5: 哎，二爷，金二爷。
4: 不是，你看你这恢复的特别快啊，你这气色多好啊，你这整个就风和日丽。
5: 去，谁让你们金花姐高兴，第九大队的气色就错不了。
4: 对对对对对，
5: 叫金队打死
6: 金队。别
7: 了，别了，
8: 哎，不能撕，
7: 给我
8: 队长，不能撕，
7: 队长，
8: 队长，
4: 不能撕，哎，不能撕，不能。哎，
5: 怎么回事？哎，
9: 上级来信说。延安来了一个非常厉害的杨医生，要把你接过去。
5: 那就去呗，反正我也不怕瘫了。
9: 上级不让金花姐去。你看，
10: 戴金花同志应该留在敌后坚守岗位，整合白沟地区的。
6: 别了。

0: 官了，好事啊。
1: 我有那么官迷吗？我担心的是从这儿到延安山万座水万条的，万一遇到一个闪失，碰着你的鸡蛋壳的脑袋就全完了。这一路上没有我能行吗？根本不行。
2: 哎，金花，你说

0: 除了县大队的丁家村，还有哪支游击队比咱们更有战斗经验？
1: 没了，我是老大。
0: 对呀，当老大的要是不带着弟弟妹妹们玩了，万一他们蹦跶到龟井一郎那儿去，你伤心不伤心？
1: 伤心。
0: 好不容易建立的地盘要是丢了，后悔不后悔？
1: 后悔。
0: 这不就对了吗？
1: 我看那个弹片儿离你脑子还远着呢，糊弄人的鬼话，曲里拐弯的，我看你就是不想让我去。
0: 我没糊弄你，咱们好不容易打下的这片天地不能丢了。想想老铁说，三炮、刘大人，还有牺牲的这帮兄弟们，他们都在看着我们，我们不能让这个阵地丢了。
1: 行，这回我听你的，但今后你可都得听我的。
0: 今后。
2: 今后的日子长着呢。
0: 我还没走呢。
1: 你老实跟我说啊。
3: 我这是到延安去看病，又不是进城当教书先生，至于冒这么大险制备这么一身行头？
4: 我喜欢看你穿长衫的样子，斯斯文文的好看。
3: 哼，偷懒。你不是不喜欢男人穿成这个样子？
4: 我换口味了，行不行？
3: 哎，对了，一会儿啊，我到前面办点事儿，你就在这附近等我，很快就回来啊。
4: 我跟你去。
3: 哎呦，我也有个人的隐私，你别瞎打听了，行不行？
4: 隐什么私？
3: 什么叫隐什么私啊？就是秘密，我有自己的秘密。
4: 你跟我还有秘密啊？
3: 哎，看见没有？对面那个卖凉皮的，他们家凉皮特别好吃，你一碗没吃完，我保准回来。嗯，吃三碗，
4: 撑死我呀！
5: 哟，先生，您是照相呀，还是冲洗胶卷？
3: 我想自己冲洗，可以吗？
5: 行行，楼上请。
6: 哎，凑要份的，走开走开。哎，轻点轻点。
4: 给他来碗豆花，外加一烧饼。
6: 是。来吃吧。
4: 你见你娘呢？给鬼子的飞机炸死了。

撞死白撞，躲开！再不躲开，老子崩了你！

0: 开车，开车！现在不是时候。
1: 还是两个中国人，臭不要脸的，出城门就被撞死。

0: 你看什么呢？我看我刚才那个钱是被谁拿了，被他妈拿了。我要是孩子妈妈，我也会拿的。
1: 送夫人上楼，先休息一下。
2: 好的，夫人请。
0: 夫人，
1: 背后埋烟的那个是鬼子的眼线，我先跟咱的人去接个头。
2: 夫人，您别生气，我快去快回就是了。好，我在家煲好汤等你。
1: 小心点。
0: 停停停停，我好。大哥，娶了美娇娘衣锦还乡了，谈不上。东安镇还些老客户，回来做点生意，挣点钱，
3: 回来杀鬼子的吧。
0: 大哥，我现在已经是日本人的买卖了，啊，我只认钱。
3: 汉奸了！你以前不是？以前的事你就别再提了，再提都是掉脑袋的罪。
0: 包括你和依旧活着的金哥，你如果能忘记过去，
3: 那我们相安无事。
4: 臭风，我们走，我认错人了。

0: 就是他们，军统的人，可惜了，打死了。归营一打机关长那不好交差呀。哎呀，上下抬走吧。
1: 鬼井一郎怎么在东安镇？还当了机关长？蔡立芬他们怎么搞的？这么重要的情报都疏漏了？
2: 那不是更好？
1: 什么更好？那更危险。不行，我们撤离。
2: 我不走。
1: 满天，
2: 从现在开始，谁也别想阻止我。

0: 这是一座美丽的城市，
1: 可是它并不平静，到处都藏着反日分子。朱机关特别助理村上前来报道。
0: 接着说，
1: 这座城市鱼龙混杂，共产党

0: 杀绝不留情，同样我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只有让这个城市平静下来，四海计划才能顺利实施。
1: 欲盖弥彰。
0: 杀老鼠的办法除了用刀还有许多。对了，我总是感觉当年的金哥没有死，老是站在我眼前。
2: 阁下您多虑了，不光他的坟，就连他的尸首也被我们炸碎了，就连他的鬼魂也站不起来了。
0: 是我的错觉吗？
3: 金爷，
4: 你要上吊啊？
3: 没有啊。
4: 让你准备的东西准备了吗？
3: 准备了呀。
4: 那你回去休息吧。
3: 金爷，你要这么多蛋壳干嘛呀？
4: It's a secret。
3: 什么意思啊？
4: 秘密。
3: 谁的秘密？
4: 我的秘密。
3: 跟谁有关？
4: 跟你没关系。
3: 那我睡觉去了。
5: 哎，大海。
3: 哎，花姐，
5: 这么晚了还打扰病号休息啊？
3: 不是，我是给他送蛋壳呢。
5: 蛋壳？
3: 啊。
5: 他要蛋壳干嘛用啊？
3: 不知道啊。他说了，这个是秘密。
6: 队长，队长，
7: 你要的东西给你拿回来了。
5: 放我屋。
7: 去。
3: 后边这什么呀？你给我看看呗，你。

0: 那个杨大夫都快50了，我想眼睛肯定已经花了，那还怎么给你看病啊？但是有了这些东西就不一样了，就能给你看得更仔细更清楚，万一给你看傻了，我不得伺候你，给你断屎断尿的。
1: 人家医院里面都有专业的显微镜和放大镜，就是大夫自个儿也有自个儿适合的花镜，用不上这些。
0: 我多余了。
1: 对他们来说是多余，但对我来说，我也可以把它留到老了以后自己用。走吧，
0: 回去告诉那个杨大夫，治好了我杀猪宰羊给他送过去，要是治坏了我一定到延安找他去。
1: 哎，你别威胁人家呀，手术都是有风险的，别听他的。
0: 我那是提醒他们认真认真再认真，风险减到最小最小最最小。
2: 好好好，保证完成任务。走。
0: 等等，

0: 你画的啊？
1: 你不是说过吗，画个小红叉叉敌人就不会打你了。再说了，你就是我们的脑子，我就是你的胳膊腿，凑到一块儿那才叫配套，没准能活到180岁呢。

0: 行了，有了这个，小柯、小鹏都不怕了。
1: Very, very nice.

0: 是我们第九大队专门为你选的曲子。
1: 听着那么像龙凤呈祥呢。
2: 是吗？
1: 就是程心手吹的曲子。
2: 哎，是就是吧，反正都是吉利话。祝你一路平安，大吉大利，遇难成祥。
1: 我是那龙，
0: 人中蛟龙。
1: 谁是凤啊？命中彩凤，
0: 正好配人中蛟龙。
3: 把曲子给我吹响点儿，众星队长一路。

0: 你知道了吗？
1: 我听不见，快回去吧。

0: 未经许可就进别人的房间，这个习惯可不好。
1: 我就进来了，怎么着？
0: 哎，那我也没办法了。

我曾经答应过你，给你洗一张跟地主家的小姐一样大的照片，现在送给你。但是地主家的小姐，人家的相框是用楠木做的，我这个相框是用子弹壳做的，更显你的风采。

这个人，凉掉掉就是多。

0: die at life.
1: Yes, you have survived.
0: Sucks.
1: No, you should thank God, Shi Qi Ji.
0: Good.
2: 金先生苏醒过来就能说英文，足以证明手术做得非常成功啊。
0: 您是？
2: 我就是那个派戴金花一心请你过来的人，也是收到你利用鬼子电台公共频率发出情报而脱险的那个人。
3: 长官，
2: 按我们的称呼是叫同志。
3: 同志，
2: 你看这么长时间你和戴金花他们朝夕相处，同生共死，看起来早就应该是同志了嘛。啊，
0: 举手之劳，受此恩惠，惭愧。
2: 哎，惭愧的应该是我们呢。你看，我让金花去找你，她可倒好，连拉带拽，连打带绑的。所以今天呢，我代表八路军正式的向你赔个不是。
0: 哎，李忠了，同志，李忠了，李忠了。其实要不是金花一路照顾我，可能咱们今天在这儿就不能见面了。
2: 啊，是吗？
0: 金花可能表面上看着就有一些粗放，其实她是一个外刚内柔、粗中有细的人。

0: 太巧了。
1: No.
2: I found it very beautiful.
3: 定胜。

0: 身，热，减少公鸡面。
1: 队长，公鸡面，我们都喜欢吃老母鸡。
0: 什么公鸡母鸡的，这叫做减少被子弹打中的面积，懂不懂？就知道吃，除了吃就不是好好学习啊。
2: 也没人给我们画小人
0: 啊。拿领导开涮都闷子是不是？好，你们每个人给我往返跑20趟。不达标准不许吃饭。
3: 你这是体罚呀？
0: 不是，这叫严格训练。开始，
3: 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
1: 跑，快跑，快跑！
4: 好，我也不知道这小子脑袋里的暂天取出来了。
5: 教科书与实战经验相结合，地道战、地雷战与战斗精神相结合，才会有这次丁家村的胜利。这也是我们在敌后战斗中首次取得的阵地防御战的胜利。
1: 金教官，你在美国就学过地道战、地雷战吗？
5: 那倒没有，其实这些都是我的搭档戴金花教我的。
6: 弄了这半天还是一女八路教的啊。
5: 就得这样，各取所长，对吧？绝对不能读死书，死读书，得活学活用啊，不然不成了鬼子了吗？从37年打仗打到现在，还是老一套的战术打法，先是炮火准备，然后是炮火延伸，最后是步兵冲锋。咱们这次的胜利就可以告诉鬼子，再也不能叫我们是土八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打法比咱们更土。好，从明天开始我的课就暂停了。在今天这节课下课之前，最后我要教大家一句英文，注意。

0: victory，
1: 这是胜利的意思。大家跟我一块儿读 victory，
2: 下课。
3: 金先生，
4: 首长，
3: 你课教得这么好，为什么要暂停啊？
4: 我觉得战场上更适合我，可是在这里教学也是一种杀敌啊。我怕再没机会打小鬼子了，已经七年了，小鬼子快撑不住了。
3: 看起来你还是蛮有战略眼光的嘛。不过你现在你的身体还在康复当中啊。
4: 没关系，我想以战养伤。
3: 那好，跟我来。

死海计划。对，目前我们掌握的资料还非常有限，还不知道这份计划的全部内容。但是，从鬼子高层重视的程度上来看，这份计划的。

0: 破坏性那将是巨大的。
1: 那咱们从哪儿下手呢？
0: 东安城。
1: 我愿意接受这个任务。
0: 我告诉你这些并不是想让你去执行这个任务，我只是想请你帮我做好参谋工作。
1: 首长，您可能还不知道，东安城是我的家乡，没有一个人比我更了解那儿每一条街道和每一座建筑，我却是最合适的人选。
0: 正是因为东安城认识你的人太多了，所以你去执行这个任务危险性太大。再说了，你和龟井一郎又有血海深仇，带着危险情绪不利于执行这个任务。
1: 首长，作为一名战士，我愿意为民族而死，
0: 但我们更希望你活着。
1: 这是我退出国民党的正式声明，以明心志。
0: 金先生，这么多年以来你的实际行动足以证明了这一点。来，我也有一样东西给你。
1: 北华收复赖群雄，猛士如云唱大风，自信挥戈能推之，河山依旧战旗红。这是朱总司令写的。
0: 对，这就是朱总司令抄录自己的赠送人。
1: 首长，请转告朱总司令，如不嫌弃，金哥愿意跟随共产党这面战旗挥戈驱鬼，用自己的生命捍卫这面高扬的战旗。
2: 这小子终于知道回来了，算你有良心。
3: 哎，注意点儿。
2: 这么高兴的事儿干嘛憋着，那多难受啊。
3: 你要学会这一点，部队马上就要调往到东安城，战斗方式啊将是全新的。哦，对了，等金哥回来啊，你告诉他上级安排他的特殊任务目前啊有了一定的进展，接头地点大美照相馆。
2: 早点写信，你能死啊？
3: 怎么，你要是不愿意让他回来，我这就跟上级说。
2: 我愿意。
3: 哎呀，青花啊青花，我还是第一次看你害羞呢啊。
2: 人家好歹也是个姑娘。哟，
3: 那你们俩真的发展到了那个了？
2: 别打听，金哥说了，这叫隐私。
3: 好好好，不打听，隐私隐私。我呀就希望老搭档在一起一定能开创一个新的局面
2: 啊。放心吧，保证嘎嘎新的。
4: 队长快点，咱们早点赶回去，把房间打扫干净，让军师也高兴高兴。
2: 好。不好。
4: 哎，怎么了？
2: 他在乎的不是这些，当初他在这儿的时候咱们就是这些人这些枪，现在他回来了咱们也没增加多少，他看了不但不高兴还会小瞧我的。
5: 他不敢，你会揍他。
2: 我揍你？
4: 不是，我跟你说啊，他真正在乎的不是这些，他在乎的是你。
2: 真的？
4: 真的，傻子都能看出来，连大海都看出来了。
2: 还有傻子看不出来的呢，人的地位是靠实力打出来的。

0: 我要找他们。
1: 臭娘们，找死！敢抢我们太君的鸡？
2: 谁杀了我们家的鸡？
3: 我打的猎物怎么在他手上？
1: 去！

0: 饶命啊！
1: 饶命啊！
2: 饶命！饶命啊！
3: 闭嘴！我有那么吓人吗？嗯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3: 没什么没。
2: 令弟兄大队，
3: 说，拿这把枪的那个鬼子是干什么的？
2: 打击的。
3: 打击的？打击的要你们这些废物跟着。
1: 他是大官。
3: 大官儿？大官就长那德行啊？蒙我！
2: 韩门尼，我没看见过他穿军装，他可不是什么大官。
1: 他确实不是什么军官，可是我看见龟井对他可好了，经常请他喝酒。
3: 龟井一郎？
1: 是啊。
3: 呆！看信的龟井老儿，你给我听着，石井在我手里活着。识趣的就给我准备200支枪、50000发子弹、两大车新棉花来换，要是敢说半个不字儿，就把它交给老百姓，生吃你肉，
4: 生吃你肉喝你血，信不？来来来来，签个字，画个押，证明你兔崽子还活着。
5: 太高了，他不会同意的。
4: 他同不同意那是他的事儿，你签不签字那是你的事儿。除非你不想活了，想给你们皇军效忠是不是？
5: 为什么要写2张？
4: 哪儿那么多废话，让你写就写，写2份留个案底，懂不懂啊？
6: 撤职。谢华北司令部基业将军，
7: 我是基业。
6: 报告阁下，石井军今天外出狩猎被八路抓了，护卫被杀。
7: 什么？查到是哪支部队了吗？
6: 还没有。
7: 石井关系到死海计划，一定要不惜代价把他给我弄回来。
6: 嘿，
7: 如果交换营救这些手段都失效，你就要他。把嘴闭上。
6: 明白。

0: 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

0: 却走不出高原。
1: 高原上花多灭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2: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3: 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2: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0: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3: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0: 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3: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0: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1: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五斤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盯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飞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通通通，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妈，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

0: 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3: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2: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4: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5: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2: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6: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就是前航。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8: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热就冰茶。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这个核心力量，这也太厉害了吧！在这一关，可以选择滑行，选择滑行，选择滑行的方式吗？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1: 通通通，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4: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冲冲家族。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景江。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3: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夏子俊。
4: 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王瑶。
5: 大家好，又见面了，我是冲冲家族的李露。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4: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好的，所有的选手都已经准备就绪，马上进入到今天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好了，首先要开启的是女生队的比拼，让我们有请第一组登场。
2: 来，欢迎我们今天的第一组，
0: 欢迎大家
2: 到场一周啊。来，
0: 可以可以，
2: 一二三，请这边四五号来我这边报道。
0: 按照这个序号，从小到大，我们来认识一下各位。首先一号选手，
6: 大家好，我是宁萍萍，来自安徽六安。
0: 怎么感觉有点拘谨的感觉？是很紧张吗？
6: 对，第一次。
0: 啊，我跟你说，第一次来没关系，但今天我觉得首先天气特别好，还不是特别晒，也没有下雨，所以对于你的闯关是有加持的，好好表现好吗？
6: 好的好的。
0: 来，二号选手，
7: 大家好，我叫张晶晶，来自安徽六安。
2: 好有意思啊，今天都是 ABB 的形式吗？宁萍萍，这叫什么？
7: 张晶晶。
0: 张晶晶。
2: 好，那我们三号叫什么？
0: 来，三号介绍一下自己。
8: 大家好，我叫王慧，来自安徽合肥。
2: 哦，叫王慧慧。
0: 闯关很会啊。
2: 好的，来，我们四号妹妹。
9: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合肥，我叫朱玉彤。
2: 朱玉彤，现在还是在上大学吗？学的什么专业呢？
9: 学的是应用心理学。
2: 应用心理学。这个专业在赛道上能用得上，在你很紧张的时候，你自己会调节心理的状态，所以此时此刻你还可以吗？不紧张吗？
9: 还是很紧张。
2: 还是很紧张。
0: 没关系，我们逐渐的去调整自己嘛。
2: 是的，四号啊，咱们一二三先来啊。好的，不着急。来，五号妹妹。
10: 好的，大家好，我叫张妍希，来自安徽合肥。
2: 哦，声音很可爱啊。听说你是从小和家人一起喜欢看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说说可以吗？
10: 就是小时候吃中午饭的时候会和爷爷一起看。哦，
0: 我们是一个特别好的下饭节目。
2: 是的，喜欢和爷爷一起看。那今天有没有跟爷爷说来参加比赛了呢？
10: 暂时还没有的。完了告诉他，
2: 就是想给爷爷一个惊喜。
0: 那到时候应该播出的时候，就是爷爷看着自己的这个孙女闯关，一边吃饭一边观看我们的节目了。
10: 对，
2: 好的，希望能够赛出一个好成绩啊，加油。
0: 来，有请第一组五位女生挑选第一排的冰茶，最上方的冰茶，每人选一瓶，回到原位。
2: 好，来，我们来看一下瓶底啊。来，在我们这边，那我们先率先揭晓谜底，在这边啊。
0: 好，那待会儿你就可以走中间的专属赛道了。有请各位把冰茶放回原位，放回原位。好，有请五位女生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的准备。好的，女生第一组的比拼即刻开启，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1: ，3, 2, 1。
2: 组的女生即将开启第一组的冲关啊！大家可以发现，我们第一组就把那个幸运的冰茶瓶给抽出来了。
0: 对，这个是一个开门红啊！希望女生第一组就可以收获到分数。
2: 我们来预测一下，今天三条第一关的三种模式，看看是不是都有女生来选择。
0: 好的，那刚刚抽取到冰茶专属赛道的选手可以走中间的冰茶专属赛道，其他的选手左右两边随意选择。
2: 好，我们第一条要轻轻的啊。

0: 感受一下。我们的二号啊，
1: 这是一个什么落水动作？
0: 还是要轻轻的啊，先把自己放在我们的赛道上，然后找到感觉。
1: 轻轻
0: 对，好，五号速度特别快啊，一蹦一跳的成功了。

0: 明显啊，我们能看到在我们的小摩托赛道这边基本上不用跳的啊，把自己搬运到下一个道具上就可以了。好，这是哪位？三号，恭喜你。好，这边一号也成功了啊，还有我们中间赛道四号。
1: 恭喜四位开启你们的第二关。
0: 欢迎四位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0: 连续的落水，来，接下来关注自己的比赛，来，三号调整，
1: 有机会，
0: 站起来调整，抓住，抓住，
1: 有机会，哎呀呀，
0: 怎么办？怎么办？还有吗？还有一位，
1: 转瞬之间就只剩四号，别着急啊，来跟着这个节奏，
0: 这。第一组的女生确实是属于出师不利啊，
1: 结局有点猝不及防啊。
0: 对，我给大家分析了一下，这主要是第二关啊，大家看到这个关卡之后啊，有一些着急了，心里的节奏乱了。
1: 所以第二组女生，我觉得得稳着点。
0: 是，稳中求胜啊！
1: 来，
0: 让我们有请第二组登场。
1: 好，来欢迎我们第二组的姑娘们，
0: 欢迎大家。今天女生都喜欢绕场一周啊，好好的感受一下我们的赛道。
1: 好的，我们第二组的女生已经集体亮相了，先从那边自我介绍吧。
0: 好，首先六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江一凡，今年20岁，来自安徽六安。
0: 欢迎你的到来。七号。
3: 大家好，我是李明珠，来自安徽合肥。
0: 你是稍微明显的有一点紧张了，对吧？是因为前面选手落水，你怎么看他们的表现？
4: 感觉其实挺好的，我感觉我可能第一关都过不去。
0: 他感觉第一关都过不去，你把这个感觉，包括这种想法，给他抛弃掉，好不好？待会儿尽全力来闯，好吗？
4: 好的。
1: 好，来，我们这边八号做个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叫彭平，今年22岁。
1: 看了第一组女生的闯关，你觉得最难的是哪一关？
5: 最后一关。
1: 所以前面都没有问题，对吗？
4: 对。
1: 好的，我喜欢啊。来，九号妹妹。
6: 大家好，我叫唐莎莎，我来自安徽马鞍山。
1: 喜欢跳爵士舞，哎，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展示几个动作，好不好？
7: 听了吧，我有点社恐。
1: 他有点紧张。
0: 你待会儿保留一些体力，登上高台之后给咱们展示几个动作，
1: 好不好？登上高台的时候再展示一下，可以吗？
6: 不能上去吧？
0: 先
1: 登上高台再说啊。
0: 好。
1: 好的，那这两位都不紧张啊，都不紧张。来，你最担心哪一关？
2: 根据刚才应该是第二关。
1: 第二关，
0: 你忘记他们，你忘记他们落水。
1: 我跟你们说，第二关其实一点都不难。
0: 对，
1: 跟着主持人的口令，我说走你就走，能不能配合好？
2: 能。
1: 来，击掌，包在我身上。
0: 加油，加油，
1: 加油啊，加油啊！好，加油啊！
0: 韩露队长也是使出了浑身解数啊，
1: 真的是夸下了海口啊！
0: 是，有请第二组四位女生直接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准备。因为第一组已经抽取到冰茶了，有请各位直接上转盘。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1: 说实话啊，据我的经验来看，就是人特别紧张的时候啊，就你跟他说什么，他不一定，对，就不一定能够听清楚或者消化掉啊。还是希望姑娘们能够放轻松，我们主持人尽量给你们对的指引啊。
0: 好，听到倒计时的声音之后，各位可以开启你们的闯关了。我要和各位说啊，这个登上高台真的有好喝的冰茶等着各位，还有大冰箱。加油，加油！

0: 站起来跳在中间位置，轻一点跳啊，没问题的啊。哎呀，这样的话又被淘汰掉一位。
1: 对，就伴随着你们的落水，我现在真的有一点心灰意冷的感觉。
0: 怎么会心灰意冷呢？这么热的天，我们要热火朝天。
1: 我到底心灰不灰？哎呀，
0: 有力，有
1: 这。天空今天有点灰。还有一位。这勇敢的迈出这第一步啊！好的，恭喜六号江一凡还在赛道上，刚出发。这江一凡的运动能力还是不错的，平时喜欢跑步、瑜伽等各项运动。韩露坐在我身边，汗都直流。
0: 哎呀，中间位置呀，妹妹们，你们哪把自己摆在中间位置了呀？
1: 这个位置怎么那么熟悉啊？
0: 全部落水，我们给他们起个很好听的名字，叫万事开头男组合。
1: 不是啊，咱都开两个头了，这第二组了。这样吧，我觉得我们要做一些战术上的调整。
0: 待会儿我亲自到后面的备战间，亲自督导，
1: 一一指点。
0: 没错，
1: 对吧？那让接下来的两组女生稍微休息一下。
0: 好的，
1: 好吧。接下来看一看男生队的精彩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每天康复星口腔很舒心，康复星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是的，接下来呢是由我们两个人带队这个男生队了哈。
3: 对的，
2: 但是我们今天的第一组的选手啊，哎，他不一样，
3: 大有来头哦。
2: 是的，他们是演员啊。那接下来我们先请上他们认识一下，好不好？
3: 好，来，掌声有请，
2: 有请他们。你们好，
3: 好青春元气哦！哇，来来来来，两个人到我这里来。
2: 天哪，
3: 欢迎你们，欢迎欢迎。
2: 是，感觉今天我们向前冲的赛道，因为他们都变得不一样了。
3: 是的。
2: 等一下，现场是有粉丝朋友们吗？
3: 听听你们的声音，
2: 在哪里？
3: 哇，太热情了。
2: 那真的，你们好。这样，我们还是依次的和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3: 好的。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徐子莹。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何宇阳。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邵威。
3: 欢迎欢迎。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谢宇旺。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黎胜轩。
2: 来，欢迎欢迎我们五位第一组的朋友来到现场哈，而且能够感受到这种朝气蓬勃的青春昂扬的力量。我们这样子，请五位也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自己的代表作，好不好？
3: 对，或者是接下来要播出的作品哈，我们每个人简单的说一下，我们从谁开始呀？
2: 有这趴，对不对？来，那还是从我们的一号开始。
4: 哎，这样吧，我们有一个新的组合名啊哈，我们的组合名叫六六六六六。
2: 那我们要问一下了，为什么叫做六六六六六呢？
4: 因为一马当先，徐子莹。
7: 二话不说，何宇阳。
6: 三头六臂，邵威上。哇
7: 塞！四通八达，谢宇旺。
8: 五福临门，黎胜轩。
2: 那所以六，然后呢？最后一句，
4: 六六大顺，拿冰箱。哦，
2: 我听明白了，要最后要迎冰箱呢，这个是重点。那接下来呢，我们的演员们要开始在我们的第三排来抽冰茶，看看能不能抽到我们的专属赛道。
3: 来吧，
2: 第三排
3: 的冰茶拿一个。有没有幸运赛道呢？
2: 有吗？
3: 来，三二一，我们一起亮个平底来，
2: 对，
3: 给大家看一下。
2: 我们的摄像机看一下，
3: 有吗？有吗？
2: 都没有，
3: 没有。好，那我们就同一起点，
2: 公平公正，好不好？好，同一起点。来，大家把冰茶放
3: 好，来放到我们的冰桶里。
2: 好的，那接下来呢，有请他们上转盘吧，有请。
3: 开始你们今天的
2: 比拼。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好的，哇，今天我们这一组果

0: 一样啊。
1: 对，这个刚才我们俩特别想让他们介绍一下自己的代表作啊，或者说有哪些待播剧啊，一个都不说。
0: 就是我觉得他们呢是希望自己大部分的时间都能够在我们的赛道上，加油加油。今天呢他们的氛围也非常的好啊，他们在这里还在跟我们对话，说他们的代表作太多了。
1: 对，就是因为太多了，有很多深入人心的作品。
0: 好，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选择啊，他们都选择了我们左手边的赛道。
1: 稳住了稳住了。
0: 好的，其实呢我们上赛道以后啊，要先给自己啊一个适应的时间。嗯，我们后面的选手呢正好可以看着我们前面选手的表现啊，我们的少尉马上就要上岸了，加油加油，一步之遥。好，你的队友们已经在给你掌声了。哎，怎么大家又都转到了我们右手边的赛道啊？
1: 因为少尉通过了之后说换一个换一个。哦，
0: 换一个是吧。好的好的，这大家也都非常的听话啊。
1: 来，加油，下一个是谁呢？
0: 对，我们准备的时间。哦，
1: 不错啊，凌波微步，这个太帅气了。来，何玉阳，走起，这个大跨步啊，借助大长腿的优势，帅气。相互帮个忙啊，重心可能需要低一点。
0: 加油加油啊，我们今天下午的直播间也有大家的粉丝在给他们加油打气。现在剩下我们的最后一位，子英，这个大长腿啊，我觉得对我

0: 丝在给他们加油打气啊。
1: 嗯，没错。嗯，
0: 大家都说好棒好棒，加油加油。现在在赛道上的是我们的徐子莹啊，我看她的粉丝也在给她加油打气。
1: 好的，来恭喜五位齐刷刷来到第二关。
0: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星轨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1: 谁先来呢？好，手扒住，手扒住，
0: 小心小心，
1: 上岸。好的，来上位。哎，手扒住啊。好的，难辅导他们的。好，何宇阳，
0: 非常厉害。我们的何宇阳，还有我们的谢宇旺以及邵威都非常的棒啊！
1: 盛轩啊，
0: 好可惜啊，我们的盛轩落水啦。
1: 盛轩现在变成了神枪手，
0: 哎，对啊，
1: 在给大家助力是吧？
0: 是，盛轩，你现在是在给他们这个打水枪，对不对？
1: 是的，
0: 在旁边玩得好开心啊！
1: 制造那么一点点的困难，哎，但是在我们今天这个天气里啊，是来了一点清凉。
0: 对，因为今天下午，说实话，我们合肥的温度还是非常的高的，但是哎，现在我觉得好像是天公作美。乌云挡住了我们的烈日啊，以至于大家在赛道上不至于睁不开眼。
1: 是的，
0: 哇，好厉害呀！
1: 何宇阳过关非常棒啊，他也是深耕短距赛道的新生代男演员，也是接连参演多部市场热度不俗的精品短剧，凭借着自然。

0: 徐子盈。好，这个时候我觉得在子盈身上看到了我们女性的坚强啊，和那股韧劲儿，不怕输，不服输，在我们的赛道上奋勇向前啊。我们的盛轩一直在旁边玩我们的这个水枪啊，然后一直陪伴着他的队员们。对，哇，好厉害呀！
1: 是的，
0: 而且子盈的自身的可塑能力也是非常强，戏路呢是丰富广泛，既能够诠释沉稳内敛的成熟人设，也能够驾驭阳光鲜活的形象，拿捏不同的角色。说实话，我是在很多的影视作品当中都看到过他们的精彩演出啊。
1: 没错，
0: 作为高人气短剧常驻男主啊，
1: 对，
0: 也是

0: 且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啊，今天我们这几位演员，身着的衣服，你就会发现平时可是没少锻炼，没少健身 啊。
1: 好，恭喜你们穿越时空之门。
0: 恭喜我们四位到达了我们的时空之门啊！
1: 是的，这个时候先问一下了，是准备三位男生先呢，还是紫莹先呢？
0: 那我觉得应该男士优先哦，不过他们的赛道不一样了，分男生赛道和女生赛道。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3: 不去热了，热就冰茶。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制药健康四方，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0: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9: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5: 乐泰亮甲。
1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0: 新，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2: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
1: 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0: 且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啊，今天我们这几位演员身着的衣服，你就会发现平时可是没少锻炼，没少健身 啊。
1: 好，恭喜你们穿越时空之门，
0: 恭喜我们四位到达了我们的时空之门啊。
1: 是的，这个时候先问一下了，是准备三位男生先呢，还是紫莹先呢？
0: 那我觉得应该男士优先哦，不过他们的赛道不一样了，分男生赛道和女生赛道。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是不是鞋底已经有一点水了，所以擦了一下啊，非常谨慎细心。

0: 我们非常非常的希望你可以坚持住，再次的站起来。哇，这非常非常考验的这个体力和臂力啊！
1: 这个核心力量，这也太厉害了吧！在这一关可以选择滑行，选择滑行，选择滑行的方式吗？

0: 救兵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到了后半程，明显他们几个人的状态都变得有点不太一样，觉得哦，好像有点难度啊，上来了。
1: 对，难度突然上来了，然后突然就是很谨慎、很谨慎的去闯关啊。哎，很顺利。哦哦，这个。这是要干嘛？上演惊险动作啊！可以先感受一下我们星球的这个力量啊，看看你是采取什么样的一个姿势。

0: 赛道真的就是这样，可能有的关卡看起来挺简单的，但实际上如果到现场来感受，每一关都有一定的难度。
1: 说实话其实确实挺难的。嗯，
0: 我们作为主持人啊，就是跟大家去讲解这个赛道怎么过。我们有时候在想，如果是我们自己过的，话，哎呀，没关系，没关系啊。人可以落水，但是发型不能乱。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0: 还剩两个球。哇哇，这是目前我们跑得最远的呀。
1: 对，
0: 但是我们希望这个不是你的最好成绩，你的最好成绩应该是要在高台啊。我们两位队长要不要再给他们讲解讲解，加加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来到了栗子星辰啊，左左左，遗憾落。

0: 非常的可惜啊，他们演员组并没有人可以登上我们的高台。
1: 对，但是呢，来到了我们的赛道上，而且呢，也让更多的朋友认识了他们，期待他们在后面会有更好的剧集播出哦。
0: 是，我们也期待他们在影视剧当中有更好的表现吧。那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组男生登场，
1: 有请。
0: 你们好。我们和大家打个招呼，认识一下。你好，
2: 好，大家好，我叫梅肖剑，来自安徽阜阳。
0: 欢迎你，你呢？
3: 大家好，我叫张素野，来自安徽合肥。
0: 感觉你有点紧张啊。
3: 有一点。
0: 为什么呢？
3: 可能第一次来吧，所以有点紧张。
0: 没事，一回生二回熟。
1: 对，
0: 你好。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李海成。
0: 我看你这个状态，平时是不是喜欢健身？
4: 对对对对，喜欢跑马拉松。
0: 跑马拉松啊，全马还是半马？
4: 都跑。
0: 多啊，这个是种子选手，厉害了。
1: 对，我感觉期待你的表现。对，来四号。
5: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阜阳，我叫高春恒。
1: 好的，很好听的名字啊。来五号。
6: 大家好，我叫于江萌，来自安徽安庆。
1: 好，来，我们第二组的男选手们集结完毕。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还是要抽我们的冰茶，因为刚刚没有人抽到我们的专属赛道。
1: 是的，
0: 来，请来到我们的第三排，
1: 看一看有没有幸运的时刻呢？
0: 是谁呢？
1: 有有有，
0: 有我们的三号，也就是跑马拉松的这位啊。
1: 是的，
0: 好，加油，我们的李海成，期待你的表现了。来，请将冰茶放到冰桶里面。
1: 接着就可以上转盘咯。
0: 是的，加油加油。好的，我们今天的第一组男生集结完毕，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下来就轮到你们上赛道了啊。
1: 走到冰茶赛道的朋友可以走冰茶赛道，其他的选手朋友们两边都可以选哦。哇，一号速度好快啊，而且一号的名字真的很帅气，他叫梅萧剑。就这样二号三号就都过去了，这么顺利。来，四号也准备

第一关都有一种轻功水上漂的感觉。很好啊，来五号。好，在其他队友的激励之下，我们五位顺利的来到第二关。今天我们这组男生还是相当不错的哈，看了一下介绍，几乎大家都有一些运动的好习惯，而且基本上都喜欢跑步。二号张苏杰也跑过半马，而且成绩是1小时40分哦。好，一号顺利，对，李海成全马成绩是3小时12分，半马是1小时27分，嗯，都非常的厉害。这些对于他们来说都是小菜一碟啊。

0: 这组的势头都好强啊，加油加油，是手八九尾，好的，没问题，
1: 全部来到了第三关，真的很厉害啊。
0: 对，大家都说这组好强啊。

0: 我觉得现在的天气很舒服啊。嗯，给你们今天下午的比赛助个力。
1: 是，
0: 说实话，前几天这个合肥确实是高温，
1: 对
0: 对吧？气温非常的高，而且有的时候阳光刺眼，

程也是很亮眼，很好啊。好的，我们的一号已经到达了我们的

0: 我觉得这组男选手都非常的稳啊，
1: 表现力很好哦。
0: 对，哇，已经有三位到达我们的时空之门了，
1: 四号也来到第三关了，
0: 这是有多厉害呀、啊。

0: 直没趴好。
1: 对，这组很棒。
0: 来，五号。非常的可惜啊，我们的四号刚刚落水了，接下来是我们的

的男生啊特别团结，也可能刚才在等待的过程当中结下了非常深厚的友情，挺好啊。目前在时空之

只是被带到了平台上啊，没有被带到水里。眼镜有点挡事儿了啊。

实力还是非常强的，很好。好的，恭喜我们有四位选手到达了我们的时空之门。我们第一组男生表现非常棒哦。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确实啊，就像你们的组长所说，我们这组男生啊，好厉害啊！这个速度，我都在怀疑是不是常规赛啊。

0: 说吧，别急别急，千万别急啊。热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0: 队长说了没有关系，因为他知道这组男生选手的实力都很强啊。

0: 可以稍微缓一下哦。好，可以可以，好，你想好是要抱冰茶还是抱太空舱还是抱保龄球。哦哟，耽搁的时间真的有点长啊。
1: 热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选择的是跳跃型啊，所以过这一关的时候啊，有的是跳，有的是趴啊，什么姿势都有。这个是跳着趴着结合，看起来身体的灵敏度也是很高的，这一看也是经常运动的选手啊。所以你看运不运动啊，一看就知道啊。李海成，这是一位中学的物理老师，顿

时间李老师。这老师很厉害，不仅教书教得好啊，这个我们赛道闯的也很棒，又来一圈，圈，圈，哦哟，李老师，你的学生们是不是也正在看着？落水的姿势也很好看，向老师致敬。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这是我们今天第一组的最后一位男生哦，最后一位男生哦，最后一位男生哦。

0: 可惜没有登顶成功啊。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女生组的精彩表现吧。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现身说未来环游记。好，欢迎回到女生队的比拼当中，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三组登场。
2: 哎，这边这边这边，
3: 好的。
1: 首先一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叫吴行慧，来自安徽宣城。
1: 哎，这个名字我特别喜欢，吴行慧，对不对？你应该什么都会，对吧？这个生活当中是不是会的运动比较多？
4: 也就那样吧。
1: 哎，喜欢什么运动？跟大家分享一下。
4: 偶尔跑步，很偶尔。
1: 偶尔跑步，那我们今天刚好嘛，偶尔来闯关啊！希望你状态在线，好好加油。二号选手，
5: 大家好，我叫赵盈丽，来自河南新乡。
1: 哦，河南的朋友，现在在合肥工作对吗？
5: 对，是的。
1: 这个河南有没有什么值得推荐的，让咱们安徽的朋友都熟悉一下，好吃好玩的地方？
5: 河南的话，就是烩面、胡辣汤比较热门。
1: 嗯，了解了。
2: 以面食为主。
1: 对，其实我跟他聊天啊，主要是想让他稍微放松一点，因为刚刚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感受到了一些的紧张感。
3: 好的，来，我们三号妹妹做个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叫文静茹，来自安徽合肥。
3: 不问你好吃的，也不问你好玩的，我就问你第一关能不能过。
6: 有可能吧。
3: 有可能。我跟你说，师傅领进门，哎，修行在个人。我刚才跟你们说了半天，你们要好好的想想怎么过啊，知道了吧？小蛙跳啊，要蹦过去啊，要跳到中间。
1: 你都操碎了心了，
3: 操碎了心了。来，这位叫什么名字啊？
7: 大家好，我叫黄金凤，来自山东临沂。
3: 山东的朋友啊，好的，哎，欢迎你来安徽做客。是这样，我再问问你啊，第一关觉得有没有底气？
7: 有，
3: 有底气。我想问一下，跳在哪个位置？
7: 跳在中间。
3: 漂亮，
1: 对，
3: 答对了。来，机长，
1: 机长，机长，加油！
3: 答对了，答对了，好。哇，
1: 韩露，你今天真的是热情四射，因为咱们都知道这个好客山东嘛。哎，咱们今天大美安徽，也让山东的朋友好好感受一下我们的赛道。
3: 是的，不光是山东的朋友，这边还有我们河南的朋友，
1: 是，
3: 还有这个安徽各地的朋友来，
1: 都是临近的啊。
3: 哎，好不容易来一趟，一定要不虚此行。嗯，
1: 一定要好好的闯，不能着急。
3: 是的，来抽冰茶。
1: 第二排这一排，来详细给你们解释。第二排冰茶，每人选一瓶，回到原位。
3: 好的，来，我们看看有没有幸运的。
1: 三二一，亮平底。
3: 这边。
1: 恭喜，来把冰茶放回原位。有请第三组的女生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的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8: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9: 如果不注意抹布自身的卫生，很容易滋生螨虫细菌。怎样避免抹布上的细菌对我们的侵扰？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10: 我们家里最常用的就是这种无纺布的抹布，用久了之后摸在手上是粘的。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一款呢，大品牌特制的神奇的摩羯布，自带抗菌抑菌的能力。每一卷张与张之间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它就是一块全新的抹布，柔韧性、弹性足够好，它可以短速的来使用。如果你家里边注重生活品质，你用一张扔一张。如果你想要精打细算，你反复清洗也没有问题。重点，它的去污能力非常的强大。你锅炒菜做饭有油啊，有菜渣呀，有食物的残渣，你只要轻松一擦，这个锅干不干净都没有了。
11: 特制神奇摩羯布，天然丝瓜络，环保抑菌材质，点缀设计，方便一撕一抹吸油污，二擦洁净无菌。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幼婴宝宝、孕妈姐姐，用起来环保无菌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特制神奇摩羯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现在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12: 平时啊，我家里的人多，东捞一块抹布，西扯一块抹布，很容易交叉感染。我女儿是个化验员，她早就说过，这个抹布只能用一个星期，用了时间长了，那上面的螨虫爬来爬去。你看这神奇的摩羯布多好用，我就赶紧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能用。我们家里的油烟机、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就用家里的水龙头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

0: 特制神奇摩羯布，家家户户都要有，干净方便，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别再犹豫了，赶快打个电话订购吧！
1: 特大好消息，特制神奇摩羯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现在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洗个手可以当擦手巾，洗个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还可以美容洗脸用。调个蛋清，加点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它是抑菌的呀，它是天然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掉渣啊、掉屑呀、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3: 这么划算
4: 的抹布，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1: 特大好消息，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今天只要9.9元，现在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我们特制的神奇摩羯布，又好清洁，又好用，又好打理。如果说一旦是脏了，你觉得恶心了，不想洗了，还可以扔掉，想重复使用还特别容易晾干。生活当中随处可见的用品都可以用它来擦拭，比如说杯子里头、茶壶的水印、水锈。感谢大家，电话线持续满线。
1: 特大好消息，特制神奇摩羯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现在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痛痛痛，拉拉拉，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3: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4: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3: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痛痛痛，
8: 拉拉拉，
4: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本栏目由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赞助播出。
16: 他们更喜欢用什么牙膏？
17: 我喜欢康复新牙膏。
18: 康复新牙膏，
19: 康复新牙膏，减轻牙龈问题，清洁和保护口腔黏膜。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
2: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2: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
20: 走几步就要

0: 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
2: 我想问一下，跳在哪个位置？
3: 跳在中间。
2: 漂亮，
4: 对，
2: 答对了。来，机长，
4: 机长，机长，加油！
2: 答对了，答对了，好！哇，
4: 韩露，你今天真的是热情四射，因为咱们都知道这个好客山东嘛，哎，咱们今天大美安徽，也让山东的朋友好好感受一下我们的赛道。
2: 是的，不光是山东的朋友，这边还有我们河南的朋友，
4: 是，
2: 还有这个安徽各地的朋友来，
4: 都是临近的啊，
2: 哎，好不容易来一趟，一定要不虚此行，
4: 一定要好好的闯，不能着急。
2: 是的，来，抽冰茶，
4: 第二排这一排，来详细给你们解说第二排冰茶，每人选一瓶，回到原位。
2: 好的，来，我们看看有没有幸运的。
4: 三二一，亮平底。
2: 这边。
4: 恭喜，来把冰茶放回原位。有请第三组的女生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的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第一次看到带队的队长在录制的过程当中跑到后场区给选手讲解赛道。啊，真的太敬业了。
2: 不，这是我应该做的。不要客气，把我的闯关秘籍统统拿走。
4: 好，有请第三组的四位女生开启你们的闯关。
2: 好的，开始了啊。接下来就是验收我教学成果的时间了啊。记住了啊，一定要重心放低，跳的时候呢要轻轻的跳在中间的位置，
4: 轻轻的，不是快快的啊，仔细的听两位队长的解说。
2: 好的，现在呢我们发现已经有两位选手站上了赛道啊。好，轻轻的落在中间啊，轻轻的。好的，这位
4: 好熟悉的画面啊，三位不要学他，
2: 是不是没有那么难，加油啊。
4: 二号赵盈丽来自河南新乡，
2: 哎，你看你看多好呀，就是这样的啊，姑娘慢慢的踩中间啊，尽量把自己放到中心的位置，很好，漂亮，
4: 真的不要受到前面的影响，你要相信自己，有时候比赛的时候信念感很重要。
2: 是谁又在提前两组女生的表现呢？把她的麦给我闭掉。
4: 来，恭喜恭喜二号选手。
2: 好的，不要
4: 来，稍作等待，稍作等待。
2: 好，来，赶紧我们休息一下啊，别着急。
4: 韩露队长现在还是需要你点对点面对面的解说，你看他闯得怎么样？
2: 我觉得非常好。嗯，我们的金凤大姐。对了，哎，你看一蹦，然后压低重心，咱们哎，你看这个动作一气呵成啊，跳蹦坐，你看，哎，不错不错，哎，手再扶一下。刚才我都问他了嘛，有没有信心？他说有啊，掷地有声回答的。

0: 已经完全了解了这一关的过关技巧。
1: 这位是吴晴慧，就是我开场说的什么都会，做什么都对。
0: 好的。
1: 他说他偶尔喜欢跑步，对吧？你看今天偶尔

0: 能比跑步还要偶尔啊，第一次来，对吧？说不定这个状态很在线呢。第一关闯的还是真不错。
1: 好，来最后一个小飞碟，
0: 来来，小伙伴们，
1: 旁边的
0: 小伙伴们，
1: 金凤给拉一下，
0: 帮他一下，帮他一下，
1: 来拉一下，拉一下。
0: 对，这目前前半段还是这个团队作战。
1: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规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0: 往后走，好，往后起身，
1: 快，
0: 抓住。
2: 塔罗队长原地直着急。
0: 好的，所以这组的女生呢，在第二关都落水了，但是你不觉得吗？跟自己比，我们还是进步了的。
2: 进步了。
0: 我们之前都第一关哎。哦。我已经是吧？
2: 我们踏上了第二关。
0: 已经到达第二关，离第三关还远吗？不远了。
2: 不远了，越来越近了，离时空之门越来越近了。当然，我们还是有希望的，还剩下一组没有登场的。
0: 好的，
2: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四组女生登场。
0: 姑娘们，哎呀，
2: 欢迎大家！
0: 笑容特别灿烂啊，来这边请。好，第四组久等了，
2: 一一来了解一下各位。
0: 好的，
2: 因为首先我觉得五号就特别有希望，因为他刚刚出场的时候我观察了一下，我还没有转身他已经来到了我身边，说明你的这个速度非常快，能力非常强。来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郭玉婷，来自安徽合肥。嗯，
2: 名字好听，声音也好听啊。这个感觉今天有信心吗？别想之前发生的事儿。
3: 努力过第一关吧。
2: 先过第一关再说。
3: 对，
2: 不说大话。怎么说？没什么
0: ，我在观察这姑娘，特别爱笑。说什么爱笑的女生运气都不会差，
2: 对吧？
0: 对。
2: 好，我们继续观察啊。
0: 好的。
2: 六号选手。
4: 大家好，我叫顾明，来自合肥。
2: 有点紧张，对不对？放松，深呼吸，跟我一起深呼吸。
0: 好，紧张。
2: 好一点。
0: 紧张，你知道吗？这位女生她平时有个爱好，爬楼。
2: 爬楼。爬楼梯
0: 是你吗？啊，
2: 是生活当中喜欢爬楼梯。为什么喜欢这项运动？
4: 因为我觉得每天运动过后，我的精力会非常充沛。对，所以对我平时一些运动，包括我一些作息时间，有个很好的一个改变吧。就包括每天爬完楼梯以后，晚上睡眠会很好。啊，
2: 运动让他精力更加充沛，可以让他休息得更好。
0: 每天多少层？我想问一下，爬楼梯。
4: 我这边有个搭档，我每天大概在160层。
0: 多少？
4: 因为我们家是16楼，然后
0: 每天。
4: 对，因为我每次是爬10次，然后一共是160层嘛。
0: 160层。嗯。让我想那个动画片，没头脑和不高兴。啊。他忘记画电梯了。
2: 你。
0: 然后那小朋友就一直爬100层。
2: 你忘记没头脑，我们今天主要是高兴。
0: 好的，高兴
2: 啊。
0: 好嘞，来，我们高兴，这边很开心啊。7号介绍自己。
5: 大家好，我叫袁爷爷，我来自安徽合肥，这已经是我第3次参加这个。
0: 第一次、第二次可以问吗？
5: 第一次很早了，第一次我上学的时候，那时候10几年吧。
0: 成绩怎么样？
5: 6冠。
0: 那还行。哦，
2: 可以。
0: 可以。
2: 第一次来，关键是第一次来就已经来到这个关卡，就很厉害了。
0: 是的啊。嗯。那希望今天是不是要交出一个满意的答卷啊？上高台。
5: 我努力啊。
2: 你努力啊，事不过三啊。
0: 好嘞，8号来。
6: 大家好，我叫朱逸菲菲，来自安徽合肥。
0: 朱逸菲菲啊。嗯。
2: 哇，她很会飞。
0: 觉得自己今天怎么样？能飞到第几关？
6: 加油吧，先过第一关。
0: 大家其实都觉得第一关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关卡，希望过了第一关后面一马平川，好不好？
2: 过了第一关我们就信心大增了。
0: 那你要不要再指导一下？
2: 我指导，
0: 我一定指导过。
2: 他们边闯我边说。
0: 好的，
2: 好吧。嗯，我陪他们上赛道。
0: 好的，来。
2: 好吧，来。
0: 向右转，起步走。
2: 我要陪着各位一起。
0: 好，来，那我来发口令。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转起来！
2: 好，来第四组的女生，不要紧张。你看，迅速的能够找到这种感觉，对吧？就是先环顾四周，感受一下亚洲一号赛道的风景。
0: 为了让选手松弛感，我们的紧张已经拼的了，都自己上赛道了。别紧张啊，
2: 你看我陪着你们，对吧？待会儿第一关我们好好的闯。
0: 怎么转这么久啊？是不是该停了？
2: 是因为我上来多转了吗？来调整一下。好，
0: 来
2: 缓一下。来，

0: 第一关，我就不陪你们了，好好吵。来，你们选好，选好，我来跟你们讲，你们选好。来，这边也行，这边也行。
1: 右两边，
0: 就选这边是吧？来，你们都选这边啊。好，来，我跟你们讲啊。
1: 来，我把你升上赛道来，走。
0: 这个是一定要轻轻的踩在中间啊，蛙跳的形式。
1: 加油，加油。
0: 自己的重心放低一点，对对，别着急，别着急，很好啊，稳住，稳住啊，
2: 加油，加油，加油啊！
0: 哎，你别说啊，一起来闯关就是不一样，互相加油打气啊，很好啊，没问题啊，
1: 可以的，要相信自己，
2: 加油，加油，加油，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很棒，
0: 好，来，我们掌声鼓励一下，耶！
1: 恭喜恭喜，
0: 好，谁 来
1: 下一位，
0: 好，这是6号顾敏。

0: 其实落在中间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好，虽然有一些摇摆啊，没问题的。
1: 好，很稳啊，这每天都要爬那么多层楼呢，这个核心力量还是很稳定的。
0: 哇姐，你在打醉拳吗？我摇摇又晃晃，好比浪涛。好的，最后一块了啊。
1: 这如果说一次爬这么多层，我觉得没啥，他每天的坚持啊，恭喜。
0: 领到赛道旁边啊，你其实可以近距离的感受一下，但你离太远的话就有点置身事外，就这样感受，你看没有，是吧？他出脚的时候你自己可以心里比划比划啊。好好的啊，你们沉浸式闯关啊，我不打扰你们了啊。好的啊，每一步踏踏实实的，好漂亮。这一组女生我觉得拿分出现端倪啊。菲菲同学，哎，菲菲同学去哪儿了？
1: 来，恭喜各位来到第二关，继续接受挑战。哎呀，这个哎，来抓住抓住，好的，临危不乱
0: 啊，不错啊，就是要根据这个节奏把自己给运过去，别慌，对吧？实在不行咱还有手可以扶一下，很好，七号啊，来六，哎，那是几号？八号吗？啊，六号落水了啊。好，六号是我们的顾敏，对不起，挑战失败。接下来五号和七号，
1: 终于等到两位，第三关好好加油，我们离时空之门也越来越近了。当你出脚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躲避障碍物。那与此同时呢，上方会有不停喷射的水柱干扰到你的视线，所以面对重重的困难，我们的选手应该适时的调整自己，

0: 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1: 如果不注意抹布自身的卫生，很容易滋生螨虫细菌。怎样避免抹布上的细菌对我们的侵扰？
2: 特制神奇磨洁布，天然丝瓜络，环保一圈材质，点缀设计，方便一撕一抹，吸油污，二擦洁净无菌。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幼婴宝宝、孕妈姐姐，用起来环保无菌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特制神奇磨洁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现在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3: 这个抹布呢，是我们家里边常见常用的，就是那个无纺布。我们现场准备了家里的炒菜的酱油啊，
4: 酱油往上面倒啊，
3: 来，
4: 我那个是酱油，倒完之后这抹布就废掉了，
3: 没关系，
4: 用了，
3: 不管你倒，我的也倒。来，我们那个特制的磨洁布啊，我们现场来倒，看好了，同样是那一瓶酱油，
4: 好，
3: 我撒的甚至比你多吧，
4: 多了，
3: 我们同时放入到。

0: 9.9元，现在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们家孩子洗屁屁啊，用那种普通的湿巾太小了，不好捏拿。现在这个大小正合适，洗个手可以当擦手巾，洗个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调个蛋清，加点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它是抑菌的呀，它是天然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掉渣啊、掉屑呀、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2: 我们特制的神奇摩羯布，又好清洁又好用又好打理。如果说一旦是脏了，您觉得恶心了不想洗了，还可以扔掉，想重复使用还特别容易晾干。生活当中随处可见的用品都可以用它来擦拭，比如说杯子、笔垢、茶壶的水印、水锈。
0: 特大好消息，特制神奇摩羯布1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现在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我家里的人多，东捞一块抹布，西扯一块抹布，很容易交叉感染。我女儿是个化验员，她早就说过，这个抹布只能用一个星期，用了时间长了，那上面的螨虫爬来爬去。你看这神奇的摩羯布多好用，我就赶紧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能用，油烟机、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就用家里的水龙头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特制神奇摩羯布，家家户户都要有，干净、方便，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别再犹豫了，赶快打个电话订购吧！别再犹豫了，赶快打个电话订购吧！
0: 特大好消息，特制神奇摩羯布1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现在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

0: 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级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哎，怎么这么
7: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的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8: 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2: 哎呦，这个哎，来抓住抓住，好的，临危不乱
13: 啊，不错啊，就是要根据这个节奏把自己给运过去，别慌，对吧？实在不行，咱还有手可以扶一下，很好，七号啊，来，哎，那是几号？8号吗？啊，6号落水了啊！好，6号是我们的顾敏，对不起，挑战失败。接下来5号和7号，
12: 终于等到两位，第三关好好加油，我们离时空之门也越来越近了。当你触角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躲避障碍物。那与此同时呢，上方会有不停喷射的水柱干扰到你的视线，所以面对重重的困难，我们的选手应该适时的调整自己。
13: 好的，来啊，一位一位来，不要着急。

0: 来。
1: 好，腿要用个力啊，看手可以上来了啊。
0: 好的，哎呀，这个及时。

0: 证自己的能力非常强。我觉得都闯到这儿了，应该是找到一些通关的技巧和经验了啊。
1: 还是尽量不要停留在我们的

0: 同样的过关方法吗？秦昊，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的啊，因为个子比较高，这个女生身高腿长。等一下，不能不行，等一下。
1: 哎呀，这个腿长优势充分地发挥了出来。好，最后一个转接平台和一个助力点，我们就可以来到时空之门了。
0: 好的啊，有一些水雾的干扰，不要管它，走。哎，还是如法炮制啊，同样的动作。好，哎呦，小心，小心，用力，用力。好的。

0: 恭喜各位开启个人的闯关。
1: 好的，接下来两位做好准备，向我们的高台发起冲击。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1: 雄赳赳气昂的来了我们的下半程啊！作为高台的主持人，我也等了好久好久了。左左左，跑左，左边重心往左。

0: 觉得这一关的难点就是突然它的重心就发生了转变，
1: 偏移，
0: 因为之前都是跑的直线，而接下来一定要记住一个字，左。
1: 嗯，重心靠左，好好加油。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加油加油，女生队最后的希望。
2: 是的，作为女生队最后的希望，我们希望你一定能够听队长的话啊。
1: 往左了啊，但这个速度和节奏不够，频率也不够。女生队四组已经全部结束了，虽然没有选手能够成功登顶拿分，但是作为队长的我们两位也是拼尽全力了。
0: 是的，有的时候可能遗憾啊，或者说是遗失的美好，我们还有机会来弥补，比方说下一次我们俩的合作就会更好，
1: 下次再搭配啊，下次再拿分。
0: 是的，明天会更好。
1: 好，接下来看一看男生队的精彩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好的，接下来又轮到我们男生组了，首先有请我们今天的第二组男生闪亮登场，有请。欢迎你们，你们好。好，第二组的四位，来六号。
3: 大家好，我叫陆浩宇，来自安徽合肥。
2: 我感觉特别的文气，还是学生吗？
3: 嗯，今年还在开学大二。
2: 开学才大二，很年轻啊，来参加我们的比赛了。来七号。
4: 大家好，我叫吴先烨，来自安徽明光。
2: 来自安徽明光的朋友啊，来的再认识一下。好，欢迎你们来我这边。你好。
5: 大家好，我叫金欢，来自于安徽安庆。
2: 哦，你好你好，今天好好加油。你呢？
6: 大家好，我叫郑毅，来自安徽六安。哦，
2: 好的，我们期待今天这四位选手有很好的表现。好的，那接下来呢，有请大家在第三排抽取你们的冰茶。好，看一下有没有幸运的赛道呢？有吗？展示一下。没有，
0: 没有。
2: 好的，没有关系，我们把冰茶放到冰桶里面。好的，请大家登上转盘，开始今天的表演。热就冰茶。

0: 帮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8: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9: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1: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好的，没有关系，我们把冰茶放到冰桶里面。好的，请大家登上转盘，开始今天的表演。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0: ，Go！第二组的男生，6号、7号啊，都特别年轻，今年19岁。确实登上我们的赛道啊，也作为他们的成人礼了。是的，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他们长大的仪式感。
10: 对，

的这组男生呢都选择的是我们右手边的赛道。好，六号的通关啊，虽然小心但又非常的稳当。七号选手，哎，别踩偏了啊，小心失误还挺可惜的，应该还行。哎，再帮忙了，六号帮他，好，很好啊。来，后面的两位，不错，八号选手。来，九号跟上前面三位选手的步伐，非常好。好的，大家齐刷刷的来到了我们左手边的赛道。

0: 第二关注意你们脚下的节奏。翻身落入水中，手拔住，哎呀，一个翻身又落入水中。
1: 是啊，
0: 感觉他们第一关闯得还不错呢。来，八号准备要先上赛道了，
1: 加油，
0: 手拔住，哎，跨过去很好。好，还剩下九号，九号看上去也是非常的有经验呢。九号的手拔住，哎，很好。来到第三关。

0: 紧随其后。哇，九号速度还是相当快的啊！
1: 是的，
0: 哎，马好不错，来到了时空之门。九号，你怎么也在同样的位置？
1: 是啊，
0: 同样的姿势啊！
1: 是呀，
0: 这不是一个好姿势啊！我发现了，就真的会传染。这过关的姿势和技能真的会传染啊！好，也过了，恭喜！
1: 恭喜两位穿越。

救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欢迎来到我们的下半程的比赛啊！开始闯了。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今天的九号啊，金欢36岁，上一次因为下午没录成，今天还是想来。

0: 庆的选手。哎，你们的队长也是安庆的啊？
1: 对的，我们的子俊队长，对，是安庆人，
0: 是的，
1: 安庆的名人。
0: 哎呀，没有，
1: 这不敢当。要报这个保龄球吗？哎呦！
0: 可惜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男生登上我们的高台。
1: 对，看一下第三组男生能不能给我们拿一分呢？
0: 是的，来，请上他们。
1: 欢迎，
0: 你们好。
1: 我觉得有机会了。
0: 啊，怎么讲？
1: 我感觉他们出场的时候，我觉得有机会了。
0: 你觉得气场不一样了是吧？
1: 对。
0: 哎，我跟你有同样的感受啊。来，我们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然后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张宇航。
0: 感觉你非常的有自信啊。
2: 其实比较紧张，
0: 就是你出来的时候跑出来的时候那个头发都像追风少年一样。嗯，今天好好加油
2: 加油。大家好，我叫何润野，来自安徽合肥。
0: 你感觉比较自信啊？
2: 比较兴奋。
0: 哦，兴奋就是好事，今天好好加油。
3: 是的。

0: 欢迎两位，来三号。
1: 大家好，我叫谭文才，来自安徽合肥。
0: 好，来四号。
2: 大家好，我叫唐世庆，来自安徽合肥。
0: 好的，欢迎四位。
3: 是四号的今天的状态，我感觉有点像来开会的。这个好好加油，来，请大家在我们的第三排抽取我们的冰茶。
0: 是的，第三排抽一个，看一下有没有幸运的赛道呢？好，我们来展示一下。啊，我们的三号。三号抽到了我们的专属赛道，恭喜你！恭喜！
3: 接下来有请大家。

0: 要加油哦！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我就是觉得他们刚才跑出场的时候啊，
1: 怎么讲，
0: 精气神特别好，
1: 就是很兴奋啊。
0: 对，我们的选手说了。
1: 我很兴奋，
0: 这种状态特好，帮我们拿分吧。高台的冰茶和冰箱在等着你们呢。

0: 可别说，
1: 怎么说？
0: 他们都很热爱运动。哎，比如说一号，宇航，
1: 我告诉你，
0: 他呢喜欢跑步、打篮球，
1: 好厉害哟、哦，
0: 对不对？
1: 哎，小心，小心。
0: 三号喜欢打羽毛球，
1: 好厉害哦。
0: 四号之前呢就参加过我们的节目，还是2014年，最好成绩是全国第五名，
1: 那已经是12年前的事了。
0: 对，确实是这样。
1: 那这12年他干嘛去了？
0: 他为什么没有每一年都来打卡？是不是？
1: 但是刚刚四号是第一个上我们赛道的啊，
0: 对，
1: 脚步非常的轻盈啊，像飞过去一样，
0: 是
1: 厉害的，
0: 还是有基础的啊。
1: 对，这位是我们刚刚上来的一号选手，对他也很有印象啊。
0: 哎，小心啊！好，大家帮个忙，来到第二关。
1: 是，兄弟之间互相帮忙。好，我感觉我们的四号啊，在这一组应该是一个大哥的身份了啊。这个大哥呢，之前来过，12年前来过，现在来到这儿依然，你看不紧不慢，有条不紊，过了我们的第二关，非常棒啊。
0: 对，其实唐诗庆呢在去年的时候也有来过，进入到了半决赛。嗯，
1: 可以说他的状态其实非常的松弛。
0: 是，作为这组的老大哥，在给其他的选手提出各种各样的意见。
1: 对，二号我记得他说他非常的兴奋啊，我希望你将这个兴奋可以一直保持到我们的高台之上。
0: 二号何润也啊，他平常也特别喜欢跑马拉松，很不错啊，这一组选手真的特别有机会。哎呦，
1: 很厉害哦，一二三四都来到了我们。

0: 估计是比较着急啊。接下来上场的是我们的二号。
1: 喜欢跑马拉松的朋友韧性都很强啊。
0: 这二号刚刚那个一个镜头啊，那个眼神非常的坚毅。
1: 是。

0: 这个也有点可惜，我们这一组是有两位选手，恭喜你们穿越时空之门。热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2: 乐探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恭喜你们穿越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实是很厉害，不愧是从2014年就开始参加我们向前冲的选手啊。他最好的成绩是全国第五名啊。啊，我刚说你的好成绩，你怎么就落水了？哎呀，应该是力气不多啦。热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拿分呢？接下来我们有请最后一组男生登场，有请。
1: 就不给压力了哈，
0: 是我们松弛一点，放松一点。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阜阳的刘子健。
0: 今天好好加油。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河北的彭超越。
0: 今天也好好加油。
4: 来七号。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滁州的秦杰。
4: 来八号。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宿州的陈元信。
4: 你们俩是朋友吗？
5: 那是大学同学。
4: 对，我就看得出来，这两个人今天都穿白色的衣服，而且那状态也很不一样。
0: 那你要这么说，这两个人今天都穿黑色的衣服，
4: 那这个就是相见恨晚的兄弟。
0: 是的，反正一起来到我们的节目都是缘分。
4: 是的。
0: 那接下来有请你们在我们的第四排最后一排。好，还剩四个冰茶，我们来抽取一下，看看谁可以抽到我们的专属赛道呢？
4: 有吗？有吗？
1: 有了，有了，八号。
0: 恭喜八号。好的，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四位选手登上我们的转盘吧。热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了，很顺利的通过了。接下来两位大学同学，哎，很顺利啊，哎，好，稳一点稳一点，看到你同学冲过去了，整个人有点控制不住自己是吧。好的，来恭喜三位来到第二关。

徐元欣。哎呀，这个有点可惜了。来，6号7号第三关挑战一下。

非常顺利，七号穿越时空之门，开启你的下半程比赛。热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0: 是啊，今天男生队呢也没有拿到分数，期待你们下次的精彩表现吗？
1: 好的，那也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欢庆时刻。
2: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3: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感谢所有冲客们的精彩表现。
0: 只要来到亚洲一号赛道，绝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1: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2: 好的，记得每天中午的11:45准时锁定我们全国收视夺冠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
4: 向前冲，
2: 再见，
0: 再见。

0: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4: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的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0: 安姐，明天上学期去巴黎索邦大学的入学考试，有回音了吗？
1: 有啊，古希腊研究和欧洲与国际关系史考得不错。嗯，但是拉丁语不及格。
2: 明台这孩子让你给惯坏了，心气高，不听劝。我在巴黎多说了他几句，他抬腿就跑到土耳其了，电话里跟我说不读了，要到土耳其去读法律。嗯，我寻思着呀，香港也不是保险箱，得想想法子让明台有个相对稳定的学习环境。
1: 像这样隔三差五的换学校、换教授，甚至换专业，终究不是长久之计。那倒是。嗯，
2: 大姐啊，嗯，
1: 您这趟去香港，我给您订酒店。你打算花钱？
2: 让我住你安排的酒店，怎么样？还有什么花样？一起说。我有一个朋友，会到您下榻的酒店，给您递送一封信。您只需要把这封信原封不动的带回来，给我就好。嗯。
1: 听起来，惠而不费。那当然，我还给您免了那两批货的关税，怎么样，大姐？
2: 等价交换。
1: 不敢。
2: 成交。
3: 处长，文件。
1: 这是什么？
3: 啊，送补给的说，总部发给教官的罐头。
4: 一人几个？
3: 一人两罐。把我的给明太拿去吧。
1: 为什么呀？
3: 你真以为是总部发的？毒蛇送的？
1: 真有钱哈！
3: 你去不去啊？
1: 去，走了。

0: 之鹰。
1: 坐，继续。
2: 坐。
0: 郭副官，
3: 到。
0: 这怎么回事？
3: 怎么样？
0: 进，把它打开。
3: 是。
0: 明台，你到我这儿来吃。
1: 我在这儿吃就行了。
0: 这是命令。
1: 是。

0: 这是总部送来的牛肉罐头，吃吧。为什么不吃？
1: 同学们都没有，我不想搞特殊。
0: 话是这么说，这世上哪有事事平等啊？你吃的是我这份，不关他们的事。

0: 件事情你得告诉我。你是不是爱上他？
1: 爱上他？我为什么要爱上他？
0: 在重庆，你把他找回来了。为了他，你又返回了军校。我当然这么以为。
1: 你身为一个教官，这么理解也太狭隘了。难道抛开男女之情，我就不该做这些吗？我这么做，是因为他是我的生死搭档。在你眼里，我的抗日爱国之心又这么牵挂？
0: 你这么跟我解释，我能明白。可是更重要的是，你要让他明白，不能给他幻想。我不允许情感的问题给你们以后的行动带来麻烦。
2: 我去海关查过了，大姐的那些货都是紧俏的西药，
3: 这些药在市场上都是以黄金计价，大姐相当于提着整箱的黄金去了香港。
4: 给梅英台的电报发了吗？
3: 发了，我发了七个字：姐明日到港大，兄。香港皇家酒店的房间我也预定好了，我订了两间房，509和421，
4: 跟目标的距离最佳射程。
3: 还有什么事要嘱咐的吗？
4: 没了。接下来只有一件事情了，速度。

0: 说你骑马骑得不错吗？怎么落在后头了？
1: 刚才那段路不适合加速，再跑一段我就能超过他。
0: 嘴上的功夫倒是不赖啊。
1: 怎么着，敢比比？
0: 好啊，那就比比速度。从这儿到学校的大门，谁先到谁赢。输了怎么办？
1: 输了好说，我今儿给你洗马。
0: 那可不行，毕业之前你要每天给我的马洗澡。
1: 那要是老师输了呢？
0: 一样啊，我每天给你的马洗澡。
1: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1: 这。

0: 么？
1: 有什么事儿？
2: 明台，上峰有令，你和余曼丽今晚去重庆，明天转机飞香港执行秘密任务。这是任务详情，你们路上看吧。
1: 去香港？
2: 照片都背熟了吧？
1: 背熟了，一个都不会错。
2: 立即出发。
1: 是。告诉老师，让他放马来追。

0: 姓张什么？
1: 杀人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0: 应下次成绩。
1: 你好，大小姐，我是小李，阿成哥吩咐过来接您的。
2: 好，谢谢你。
1: 林先生的安排是直接送您去香港皇家酒店。
2: 还是先去香港大学吧，我想先看看明台。
1: 是，大小姐。
3: 你大姐的车就在前面，赶紧换衣服，时间已经不多了。
4: 还来得及吗？
3: 现在抄近楼的话应该还来得及，没想到你们的航班晚点了，也没想到你大姐不去酒店直接要去看你，这下子把咱们的计划全都打乱了。学校的情况你已经没时间去熟悉了，到时候见机行事吧。
1: 明白。
5: 坏了，我大姐车先到了，
3: 我们赶紧绕到后门去。
6: 我帮你争取5分钟。
5: 2分钟就到了。

0: 孩子。
1: 大小姐，您没事吧？
2: 我没事，这孩子怎么回事啊？你跑这么急做什么？你没摔坏吧？
3: 是我不好，撞到您了，对不起啊。
2: 我倒没事。你没伤着吧？
3: 我没事的。
1: 穿过图书馆，是第二教学楼，一直往前走。记住，你大哥昨天给你发过电报，内容是借名人到港大，凶。
4: 明白。
0: 小丽，看看这位小姐要是有什么不舒服，马上送她去医院。
3: 哦，真的没事儿，没撞伤您就好了。我还有课，我先走了。
0: 在这等我吧。
1: 是，大小姐。
4: 今天早上刚刚结束一场学术讨论会，主题是文艺复兴的历史背景。你的课是每天都有人替你签到。
5: 每天？
4: 有问题吗？
5: 好吧。
1: 往前走30米，下台阶。你的宿舍在学校西区301室。你的任务是和你大姐回酒店。
5: 明白。
3: 明台，
1: 大姐。
6: 姐，你想死我了！大姐，你终于来了，
0: 你这孩子，
6: 我好想你啊！
0: 快把我放下来！
1: 大姐，你怎么来了？也不跟我说一声！
6: 你这次来不许走了，你留下来给我做饭吃。你要是不留下来，我就跟你一块回去，我不读书了。
0: 你上哪儿去啊？这学期还没有结束呢，你要往哪里走啊？让姐姐好好看看你，这段时间过得怎么样啊？
6: 不好，我一个人在香港。都瘦了一圈了。
2: 哦，是，都有些晒黑了。香港太热了。
6: 吴教授好，陈老师好。哎，
7: 这谁呀？不认识。
6: 啊，刘洋回来，很厉害。嗯，
0: 看起来就很有学问的样子啊。
4: 明台，有人来看你了，
1: 姐。嗯，这是我同学，这是我大姐，从上海来看我的。
4: 大家好。
0: 你们好，我跟你们说啊。我家明台呢，一个人在香港。要是有什么事情呢，还希望你们能多帮衬帮衬。还有啊，要是遇到节假日呢，不要忘记约我们家明台一块出去玩一玩。
4: 放心吧，大姐，明台在我们学校人缘可好了，同学们都特别喜欢他。嗯，
0: 那就谢谢你们了哦。要是有机会来上海的话，一定要到家里来做客。
8: 一定一定。
6: 听见了，我姐请你们去做客。走吧。
0: 再会啊。
5: 再见，大姐。
0: 哎，再会。这里环境真不错，是个读书的好地方，还待得惯吗？
6: 嗯，挺习惯的。
0: 嗯，明台，姐姐从国外啊托人给你带了一件风衣。
6: 我不喜欢这颜色。
0: 哎，你不是一直喜欢浅色的吗？
6: 你说我晒黑了？皮肤黑穿浅色不好看。
0: 哪里就黑了？姐姐只不过那么随口一说，你还当真了？你穿什么都好看，来穿上试试。
6: 姐，
0: 嗯，
6: 这衣服太好了，我在学校穿会被同学笑。
0: 那买都买了，真不穿？

0: 好，我拿回去给你大哥穿。
1: 哎，别，你还是给我吧。拿回去他又要说我，他总是说我挑三拣四的，事儿多，我可不喜欢让他叨叨。
0: 哎，说起你大哥呀，真是。
1: 我大哥怎么了？
0: 你大哥回上海了。
1: 回上海不好吗？可以在家陪你啊。
0: 他要是能在家里帮我做事倒好了。

0: 建救国，这要依着我从前的性子，早把他赶出家门了。
1: 姐，你别生气。
0: 不生气才怪了，我只是……哎呀，我就是想啊，他可能有别的难处吧。
1: 哦，我和他不是那样的人。或许他是想恢复上海的经济。大哥他向来为人正直，不会做那些苟且的事的。
0: 不提他了。哎，你呀，你给我好好读书，千万别学你大哥，非要搞什么政治。你将来呀，就踏踏实实做个学者，听到没有？我来的时候啊，你大哥让我嘱咐你，让你在学校里好好读书，不要贪玩偷懒。还有啊，不要见着漂亮女同学就追。
2: 哪有啊，他老是造我谣。
1: 姐。
0: 嗯，
1: 其实我也不想读了。
0: 不要胡说。
1: 你们让我到这儿来，无非就是觉得这儿安全。其实香港也挺乱的，老是封锁交通，到了晚上还分区的停电停水。你看看我，我都好几天没洗头了。嗯。
0: 哎呀，哎，你下午还有课吗？
1: 没课。
0: 嗯，一会儿姐姐带你回酒店，让你好好洗个澡，晚上带你出去吃饭。
1: 啊，就吃饭啊？那可不行，我还想吃叉烧包、鱿鱼酥、杏仁饼、老婆饼，香港有好多好吃的呢。
0: 你一个人吃得了那么多吗？
1: 我吃不了，我给我同学吃啊。
0: 男同学女同学？
1: 不告诉
0: 你。你敢不告诉我？说，男同学女同学
1: 都有。
0: 有目标了没有？
1: 没有。
0: 什么呢？
2: 穷学生，住不起这么好的酒店，姐你得多给我点钱。
0: 贪心，走吧。
3: 大小姐，您在509号贵宾套房。
0: 啊，好的，你去歇着吧，不要忘了晚上还要送明台回学校。
3: 好的，
0: 嗯，
3: 那行李。
0: 大的拿到客房去，小的给我留下。
3: 是，大小姐。
0: 姐姐有事要出去一趟，你呢，在房间里好好待着休息休息，等姐姐回来，带你出去吃晚饭。
1: 姐，你等会儿回来的时候，给我带点鱿鱼酥，还有杏仁饼。
0: 知道了，快去吧。哎哎，你这个孩子。你不会小心点走路啊，毛手毛脚的。
1: 你这箱子装的什么呀，碰都碰不得。
0: 你不要问了，赶紧上去洗澡去。好好走路。

0: 随便插嘴。哎，好。凶手就在这儿，凶手就在你们这里。让我进去！快点，走，进去！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
1: 大小姐，
2: 那边出什么事了？
1: 日本替国家
2: 救援，
1: 今天下午有一个日本人在饭店遇刺了。
2: 日本人遇刺，这倒是什么身份吧？
1: 香港警方没有公布，不过听说好像来头很大，现在日方对英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香港警方也在全力缉捕凶手。
3: 快给我们一个说法！
1: 没想到香港也这么乱，这么一来，这个酒店也治不安生了。
2: 大小姐，请放心。
1: 我已经跟警方打过招呼了，您是新政府要员的亲属，不会有人来骚扰的。
2: 是啊，我倒是忘了，我还是新政府要员的亲属。把车停好吧。
1: 是，大小姐。

0: 你怎么了？
1: 哎呀，你看你这个孩子，睡觉也不知道把窗户关好，着了凉可怎么办呢？
2: 房间里太闷了，开窗透透气。
1: 太闷了也要把窗户关好再睡觉呀。
0: 你刚才哭了？
1: 哪里就哭了？我刚才关窗户的时候让风吹着了。你去把衣服穿好，姐姐带你出去吃饭。
0: 我陪你喝点酒吧。
1: 好，喝点酒。
3: 抓紧时间，还能带你看场电影。
0: 姐，您家香的香水有没有带？
3: 哎，你这个孩子，你一个男人要什么女人用的香水啊？你要想用香水，姐姐给你买。
0: 不是我自己用，我要送人的。
1: 送谁的？告诉我。
0: 这个不能告诉你。
1: 我跟你讲啊，你呀，不要在学校里瞎胡闹，好好读书才是正经事。万一闹出点什么新闻来，让你大哥知道了，我可帮不了你。
0: 没用的，在咱们家，虽然我怕我大哥，可是大哥怕你，你呢又怕我，所以说到底还是我赢。
4: 我去换衣服喽。姐，怎么来了这么多警察呀？
3: 说是有人今天在那个酒店刺杀了一个日本高官呢。
4: 是吗？
3: 嗯，
4: 看来香港现在也不安全。
3: 哎呀，不要看了，快走。

0: 你不能成功。你一个人在香港，一定要当心。跟老师同学相处，要懂得尊重、谦让。缺钱了，就打电话给我。 学校用水不方便，可以每周住一次酒店，洗洗澡。嗯嗯。我明天还要去一趟汇丰银行，处理一下手上的业务，晚上就飞回上海了。你功课忙，不要来送了。
1: 姐姐，
0: 怎么了？上海和香港离得这么远。
2: 我不能常常陪着你，你自己要多保重。知道心疼姐姐了，眼
0: 下暂时吃紧，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打到这里来。你要保护好你自己。
2: 你放心吧，香港现在日日增兵，挺安全的。倒是大姐和大哥待在上海，才叫我不放心呢。

0: 大哥，这一关总算是过去了。这一关过去了，以后呢？以后，从今天起，明代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里。 人的命运有的时候真不是自己能决定的，这个世界会卷着你走，身不由己。明台既然能够跨出这一步，就说明他有能力面对以后的局面。我了解他，我也相信他，但是我不能相信，把他推向战场的。 竟是我自己，而原本我们都希望他能够远离战争和阴谋，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从现在起，这一切都不可能了。我甚至害怕，有一天他只有一线生机的时候，我也只能袖手旁观。
1: 我跟你大哥成天忙来忙去的，在这乱糟糟的世道里，也是没有办法。我们是脱不开了。姐姐只希望，在这个家里，你能安心的念书，政治的事情能回避就回避，千万不要卷进来。姐姐。
2: 我，你怎么了？你不会是也？我是想说，我听姐姐的话，我记住了。
1: 你吓死我了！你大哥那儿我是看不透了，只希望他好自为之吧。
2: 你可千万不要走你大哥的路，姐。我到现在都不相信大哥会去做汉奸。
1: 我心里何尝不是这样想的？可是你大哥这次回来，我觉得他好像变了。他说的话、做的事，总让我觉得不那么简单。
2: 你别担心，等我回了上海，我会好好劝劝大哥的，你放心吧。哎，
1: 好了，时候不早了，姐姐该走了。
2: 这里面都是你喜欢吃的，真的不用送你回宿舍了。
3: 不用了，这儿离得不远，我走两步就到了。姐姐再见。
1: 再见。

我知道我跟明楼代替不了你的父母，你心里还是一直惦记着他们的。你放心，姐姐从来没有忘记过要寻找你的父亲。姐姐。 如果有一天他回来了，姐姐会让你们。

0: 紧迫还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6: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5: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

0: 治尊严，
1: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2: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13: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4: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6: 乐泰亮甲。

0: 没事吧？没事，我还以为你最后怕了。
1: 我怕过什么事儿？
2: 就是，反正任务都完成了，有惊无险，对吧？

0: 你干什么去？林文丽，你去哪儿？回来！要干嘛？
1: 杀了他！
2: 他是谁？
1: 我一定要杀了他！
2: 我问你，他是谁？
1: 我要父。
2: 这个是在香港，他怎么可能在这儿？
1: 我不杀了，可是华城会委任的他。
2: 你给我回去，这是命令。快回去。
3: 老天开眼，才让我见到他。今天我一定要杀了他！
4: 回去！不去！明凯，
5: 长官，救救我！救救我呀！刚才那边，快！手里拿着把刀，一直在我身后跟着我呀！哎，长官，你看，是他，就是他，他想杀我呀！
4: 手里拿的什么？证件拿出来。
3: 这件事儿，我一定会汇报给王处长。简直是目无军纪。 第一次执行任务就敢公然违抗命令，反了你们！多少钱？
6: 你要多少钱才能替我们瞒着这件事儿？
3: 这根本就不是钱的事儿。

0: 这时候把我们一起叫来干什么？
1: 昨天日本天皇特使在香港遇刺了。
0: 香港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1: 跟和平大会有关，反正就是出事了，主子要拿奴才试问出口气。碰到这种事儿啊，你就真诚一点，跟他们道个歉，总之就是让上头原谅你。
0: 你呢？
1: 我跟你一样啊。
0: 那进去你先说。
1: 我跟你说真的呢，
2: 这些反政府的抗日分子就像一颗定时炸弹，随时随地都会引爆，我们已经无路可退了，绝对不能放过他们。
0: 报告，
2: 进来。
3: 我代表军事委员会祝贺两位杀敌建功，与香港击毙日本天皇特使长谷川刚。根据陆海空军勋赏条例，特授予明台五等云辉勋章一枚，晋升上尉军衔。于曼丽，自即日起特赦免去你死囚身份，恢复人身自由，并晋升中尉军衔。

0: 处长，他们回来了。报告，我们回来了。
1: 抱歉，不能放礼炮欢迎大英雄回家，只能在这简陋的食堂里祝贺你们了。我听说你挺有本事的，居然贿赂林参谋，你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吗？他是军事委员会的人。谁教你的？我可没教。

0: 是你的功劳，可你知道不知道你的功劳的背后，有多少人花了多少时间和精力，才制定出周密的计划？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替你们担着死亡的风险，甚至替你们永远消失？这是一次精密策划的自杀行动，也是一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行动。我原本不必派你这个新手去。
1: 我派一个训练有素的狙击手就可以完成。你这次是踩着无数弟兄们的肩膀上去，不图感恩回报也就罢了，居然敢阵前违抗军令，你有几颗脑袋？嗯，
2: 说话呀！
3: 亚当，
2: 事出意外。
3: 我们遇到了他的养父，谁的养父？我。明白你。谁的养父？他，于曼丽的养父，能把一个14岁的女孩送到那种地步？
0: 然后呢？我想杀了他，替天行道。哼，你挺有正义感，替天行道。你知道什么是天道吗？军人的天道就是服从，阵前抗命就是死罪。天道，我看今天就是你的黄泉道。

0: 我在旧档案里找出了这张照片。如果你摆脱不了以前的记忆，走出军校的大门，见到他就想杀了他，那好，照片送给你，你好好的见住他。
1: 你说的对，是我的错。要想把自己变成武器，首先要让自己的心变冷，我也愿意承担任何后果。你承担得起吗？
0: 一个特工需要冷静的判断和理智的分析，如果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任何突发状况都会给你们带来危险。最后的结果就是失败。
1: 你们丢了性命，那是咎由自取。可你知道前线有多少将士没跟着你们一起丢了性命？
0: 我提醒你，你是党国的军人。

0: 你是一名特工，你叫于曼丽，一个仇人就会让你乱了方寸，忘了自己应有的身份，你配从这里毕业吗？
1: 你的痛苦，你的搭档就会产生同情，产生怜悯，你的冲动就会给他带来危险。今天他的死，就是你一手造成的。
2: 我承认，我错了。可这次于曼丽的行为事出有因，我的确行事鲁莽，但并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我们全员都安全返归了，而且我成功击毙了长谷川刚，他可将功抵过。
0: 于曼丽是始祖有因，那么你呢？你特工的本能搭档的职责哪里去了？他要杀他的养父，你就莽撞的冲上去，脱离行动计划，袭击香港警察。
2: 你怎么向我解释？没有造成严重后果，
0: 什么才是严重的后果？
2: 如果因为这件事情在香港暴露了身份，算不算后果严重？ 在我这里，公是公，过是过。既然犯了错，哪怕你带着勋章，也必须死。你们两个阵前违抗军令，事后贿赂上级，一人巡法，一人上前线，二选其一。 自己挑吧。

0: 每一个走出军校大门的战士，我都会让他们有一段回味无穷的经历，永生难忘吧。恭喜你，你毕业了。
1: 其实就是一句话。

0: 你觉得你自己够资格做明台的生死搭档吗？你不回答，我替你回答。你没有资格，因为你心里有心魔，心魔不除，你永远成为不了一名优秀的特务。
1: 我知道，是仇恨让你咬着牙活到现在，但是仇恨也会毁掉你的未来。今天我给你个机会，让你了却你的仇恨。
2: 站起来！
3: 对不起，
1: 我派人把他从香港抓回来。 就是为了除掉老西，你不用谢我，就当是我的临别赠言，了结你的仇恨。弹夹里一共有10颗子弹，足够你打死他10回。

杀了他，你就能堂堂正正走出军校的大门。

0: 处长，这小子真不错，学校有史以来第一个枪不落地人不倒的。
1: 是啊，是个好苗子，他马上要去上海了，你跟着去。
0: 我也去。
1: 为什么让你去？你不懂？
0: 我懂。

0: 怎么又想起来画画了？
1: 那你呢？怎么又想起来喝酒了？
0: 画好了，打算挂哪里啊？
1: 嗯，挂客厅怎么样？
0: 客厅啊？你的这幅画小了点，
1: 精致啊，
0: 精致。哼，色调和光线调的还不错，
2: 空间层次弱了点。
1: 我就是想弱化空间，突出色彩。

0: 这幅画叫什么名字啊？
1: 一幅风景画要什么名字啊？
0: 无题。
1: 无题？
0: 我想管它叫家园。
2: 家园？
0: 嗯。
2: 大少爷，谁的家是这个样子啊？
0: 我想我以后的家应该就是这个样子，湖畔旁，树林边。
2: 那您啊，就自己住吧，这大小姐和小少爷肯定不去。
0: 都不来才好呢，我一个人住着清静，你看我这几天多清静啊。哎，大姐这两天是不是快回来？
1: 大姐说先去趟苏州，过两天再回来。
0: 啊，那我还能再清静两天。
2: 喂，是市民公馆，您找谁？明成先生啊。
3: 谁啊？
2: 先生您贵姓？哦，梁先生啊。好好好好好好的，您稍等啊。
4: 喂。啊，梁先生，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什么？吴松考个货？哦，一船水果，你那是一船金水果呀！啊，把船都压满了，瞎子都知道是什么吧？
5: 海鲜，海鲜行了吧？这货真的是压不得呀！阿成兄弟，帮帮忙啊！
4: 海鲜、水果、香烟，这我都知道，但是最重要的是鸦片膏。梁先生，您这明面上和暗地里的利润加起来可以重建一个76号了。哎，
5: 我都不知道您在说些什么。
4: 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你给我打什么电话呀？
5: 哎，等等等等，有话好商量。
4: 等你想好了再给我打电话。
5: 哎，等等，一成，我分你
6: 一成利怎么样？
4: 一成啊？
1: 如果让明先生知道的话，他会扒了我的皮的。
5: 阿成兄弟，我还有上上下下通关的兄弟要打点。
4: 你打点了，我还需要打点谁啊？
5: 梁成，
4: 三七开。
5: 成交。
4: 明天我给你提货。
5: 啊不，我今天晚上就得提。兄弟，你辛苦一下。
4: 好吧，
5: 那我去接你去。
4: 不要，我自己开车过去。正好我有一份市政府的公函要送给你。
5: 那在哪儿？
4: 吴淞口，半个小时后见。
5: 好，好。
0: 狮子大张口啊！
4: 我走了，别弄坏我的画啊。
0: 那个是我家，又不是你家。

0: 他应该能够解开心结，彻底的摆脱过去了。
1: 我算是看出来了。

你越是心爱的学生，就越是百般折磨。我早就告诉过你们，百炼才能成钢。

还记得第一次见面的情形吧？记得。在飞机上，老师盛气凌人，你也好不到哪儿去，目中无人，会想念这里吧？ 这里的人呢，也会偶尔想起来吧。

0: 这里送走了一批批的孩子，有的送到了前线，有的送到了敌后，有的送进了坟墓。他们有的温和，有的敦厚，有的烈性，即便是有贪生怕死的，也都是些好孩子。只可惜他们生错了时代，进错了学校，投错了老师。我的心也是肉长的，此时却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1: 老师，为什么不让我们战死沙场，非要用这种极端又残酷的方式来考验我？我们都是人，哪有人不贪生？
2: 你知道一个贪生怕死的孩子会带来什么后果吗？他会毁掉一次行动，为求自保，他会出卖组织。明太，一旦走出这个大门，你所碰到的所有危险就都是真的了。行动中无所依凭，没有后援，精神上人格分裂，备受摧残，时时刻刻处于险境，死亡对你来说就是家常便饭，稍有不慎就会自我毁灭。记着，一个优秀的特工唯一的生存根基就是不畏死，唯一的生存法则就是谁也别信，除了你自己。

0: 这是我所有家当里唯一能拿得出手的礼物。送给你。
1: 我说过的，别人用过的东西我是不会用的，手表也不例外。
0: 留着它做个纪念吧。
1: 那可是你用来压箱底的，不介意？
0: 不介意。
1: 那好吧，我收下。
0: 你们有什么礼物要送给我吗？
2: 本来是有的，但是我改变主意了。你这么清廉如水的人，我可不敢贿赂，免得到时候又要把我送去军法处。
0: 我听说你在香港按照我的尺码买了一套西服，怎么，你能穿吗？
2: 穿不了我就挂在墙上。
0: 好，记着，

0: 候啊，别再落在我手里。
1: 老师，
2: 以后还有机会见面吗？
0: 也许吧，可能再见面就是你死我活，
2: 那就别再见了。

老师，我们走了，军服和勋章替我们收着，若战死替我们埋了，若胜利回来我们还要穿着寿勋。学生，多谢。

0: 上海啊？
1: 啊，这就是上海，我从小长大的地方。
0: 那你是不是要回家看看？
1: 干了这行，家可不是那么轻易就能回的。走吧。
0: 这可比我以前穿的衣服好看多了。是旗袍好呢还是洋装好啊？哎，我好像更适合粉色的，紫色的也不错。云台，你穿这些衣服好不好看啊？
2: 好看。
0: 你都没看。哎，你也换身衣服陪我拍照片吧。
2: 你忘了老师说的话了，咱们不能拍照。
0: 怕什么？咱们现在又不是在军校。不行，你今天必须得陪我拍照片。你看看，我从来没有穿过这么漂亮的衣服。给我看一下，哪件衣服比较好看？
3: 这儿的衣服都不好看，好看的在上面，去上面挑。
0: 你不陪我，我自己去挑。
4: 组长，喝杯咖啡。
1: 谢了。这儿的照片都是你拍的？
4: 对。
1: 技术不错。
4: 谢谢组长。
2: 嗯，这咖啡也不错，不比咖啡厅里的差。
3: 组长这么长时间没有回上海，一定很怀念这个味道。
2: 嗯，好久没有回上海了，行情都不知道。

0: 房租贵吗？
1: 一个月120。
2: 这么贵啊？看来军总还真挺有钱的。
1: 啊，局里可真没有这么多钱，这都是老师付的。
2: 老师付的？
1: 对。
2: 他薪水很高吗？
1: 不高。
2: 那这钱是哪来的？
1: 总长，您什么意思？
2: 你们有事瞒着我？老师派你来上海，是看着我的吧？你第一次见我，就对我有所戒备，而且从未松懈过，是吧？
1: 卑职不敢。
2: 卑什么职啊？我希望大家可以真诚的合作，要尽一个副官的职责，可不是泡杯咖啡来讨好我这么简单。
1: 组长有什么话可以明说？
2: 好，我想知道电台的使用情况。
3: 是这样，我们行动组只有一部电台。由于76号搜捕的紧，我们损失了5名弟兄。独峰撤离上海之前，就把这部电台藏在了这个影楼里。这里是法租界，相对安全，也比较隐蔽。
2: 电台的使用频率高吗？
3: 半休眠状态。
2: 立即更换一次密码本。
3: 是。
2: 哎呀，我觉得这里空空荡荡的，是不是太大了？我想给这个地方添个女主人，你觉得怎么样？又有事瞒着我，
1: 组长，我有女朋友，您如果派人来的话，恐怕不方便。
2: 你的履历里没写这条啊？
1: 您在军校里已经帮我写上了。
2: 郭副官，你还挺记仇啊？
1: 卑职请求组长格外关照一下。
4: 林长官，藤田先生到了。
5: 公务繁忙，让您久等了。藤田先生，今年的碧螺春还喝得惯吗？
6: 我是一个军人，不喜欢客套，也不懂什么经济。明先生除了是经济司聘请的财务顾问之外，应该还有一个身份，就是特务委员会副主任。我这次来是想跟你交流一下情报方面的工作。
5: 明某人只是个学经济的，搞情报工作并不在行。实不相瞒，到现在我还没想明白，为什么汪主席和周先生非要派我做这种差事。
6: 明先生不必谦虚了，听说您刚上任不久，就把那个训练部次长的侄子都军法处置了。
5: 藤田先生此番前来，不会是兴师问罪吧？
6: 怎么会？明先生严肃军纪，何罪之有啊？你的做法给情报部门做了表率。
5: 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今后我们特务委员会与你们特高科还有很多合作的机会，你们日本人不方便出面的事情，大可交由我们来完成。
6: 我很喜欢中国古籍《三国志》里面的一句话，希望能与明先生共勉：强持壮猛，并作爪牙。我希望你们能成为真正的帝国之鹰犬，之爪牙。为帝国开疆扩土建立不朽之功勋。
5: 汪主席致力于中日满三国的相互提携，建立政治文化。

0: 经济方面的互助关系，所以我刚才讲的合作跟您讲的鹰犬爪牙论是两回事，请藤田先生不要过度解读。你知道自己说了什么吗？我不管你们的党，你们的汪主席是如何考虑的，我对手下的要求首先是忠诚，对大日本帝国无限的忠诚。任命你的是国民党中执委。 可决定你未来命运的是帝国军人。明先生持有这种态度，会使我不得不重新考虑你是否适合这个位置。心中有反义之人，不会表现在表面上，更不会说这些话。至于我是否适合，还请您给我几分钟的时间。
1: 我会向你阐述我的看法。哼，那我洗耳恭听。不过，明楼先生，最好不要浪费我的时间。今年5月20号，在惠山码头，日本宪兵扣押了3艘货轮。
2: 由于码头工人发生了激烈冲突，冲突中抓捕打死打伤17人，并直接导致了工人大罢工长达30人，十余家船运企业因此停摆，造成的损失难以估计。而这件事情背后的原因，我想藤田先生应该比我更加清楚。
0: 事实上，是我们情报上的失误。 与那3艘货船没有关系。现在，你提出这件事情来，是要我检讨日方情报部门的责任吗？嗯。

0: 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6: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5: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7: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8: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5: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 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1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4: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5: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而这件事情背后的原因，我想藤田先生应该比我更加清楚。
12: 事实上，是我们情报上的失误，与那三艘货船没有关系。现在，你提出这件事情来，是要我检讨日方情报部门的责任吗？
11: 不，情报工作本身就是真真假假。100%准确的情报部门是不存在的。我说这件事就是想跟您探讨一下，是否还有更加妥当的处理方法呢？哼，
12: 你是想说，凭你们76号那群流氓打手就可以做得更好吗？
11: 没错，因为只有中国人最了解中国人，也只有江湖人士才最了解这个五方杂处、华阳共居的上海滩。就连街角一家最不起眼的小公司，它背后的老板都有可能是英国人或者法国人，甚至是青帮人。今天你不分青红皂白查封一家饭店，明天就会有30名青帮人士站在你家门口。不是没这种可能，

0: 明先生以为我会怕他们吗？您当然不怕。
1: 您掌握着权力，您还掌握着武装，您大可把这30个人全部杀掉。但是之后呢？我不想再继续假设下去，给您阐述一个事实吧。上个月，短短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就已经有20余位中日同僚死在抗日分子的刺杀行动中。 而这种杀手横行、人人自危的局面，是谁造成的？正是我们自己。说下去，杂人饭碗犹如杀人妇，你让谁活不下去，谁就会跟你拼命。高压政策固然会实现短期的利益，但是若想长治久安，实现大东亚新秩序。
0: 我们就必须要让民众看到生存的希望，而这个工作，日本人做不了，只有我们能做。明先生上任后，我希望看到你的成绩。
1: 感谢藤田先生的支持。今年的碧螺春。

0: 下来，下去，下来，快点！
1: 别碰我！
2: 快，少废话！
1: 拿开你的脏手！
2: 走，我快点！
1: 叫你们长官来，我要打电话！
2: 打什么电话？不知道这是哪儿啊？
1: 让我
2: 打电话！住手！
1: 放开我！
3: 干什么？
2: 干什么？滚！
0: 哎。
1: 你们他们
4: 队长抓到一个买炸药的，钱在这儿。
5: 老板呢？
4: 在里边扣着呢。
5: 你马上去审这个人。
4: 是。

0: 把老板带过来。是。长官，
1: 私藏炸药，想干什么？长官，不敢不敢，我只是做一点黑市的买卖，
0: 不快过年了吗？
1: 卖点烟花爆竹，赚点过年的钱呐。
0: 这他娘是烟花爆竹吗？仅凭这一箱货，就能把桥给炸了？ 说，干什么用的？
2: 我说的都是真的，我没说假话呀。

0: 我现在过来了，那卖菜要给。
1: 给什么人？
0: 给上门来的客人。
1: 他卖过几次啊？
0: 三次，不是五六次。
1: 客人都是些什么人？
0: 这我真没见过。每次客人来，他都让我放假。
1: 这两天他答应放你假了吗？
0: 放的。
1: 什么时候？
0: 今天下午3点。他让我回家。
1: 打扫干净，等客人上门。
2: 队长，那货呢？
1: 老规矩，交一半留一半。

0: 不起，我走错了。
1: 小姐，请问几点钟了？
0: 2:30了。
1: 小姐是来买货的吧？
0: 滚开！
2: 上，
3: 别动，别动，别动！老子崩了你！
0: 你敢开枪吗？你敢开枪的话，上面有人饶不了你们。
4: 队长，这人看起来都不行，别真人出去了。
1: 我不管你是谁，进了76号，我要你好看！给我押走。
3: 是。
0: 滚开！
3: 走走。
0: 我到苏州去进货，碰到这些76号的人，就被抓到这里来了。什么事情？你说我能有什么事情啊？
4: 大姐，别生气啊，别生气。
3: 你们谁抓的我大姐？啊！我不管你们什么原因，给我解开！有什么事找我大哥去。
5: 大水冲了龙王庙，咱们不能伤了和气。
6: 快快快，把手铐给我解开！
3: 不是，
6: 快去解开。

0: 你抓的我大姐，
1: 我们在执行公务。

0: 梁处长，今天是看在你的面子上，剩下的事情你自己处理。大姐，我们走。
1: 怎么回事啊？闹成这个样子！事儿闹大了，我觉得你最好还是派人送他们回去，或许能熄了这个大小姐的火。有道理，有道理。
0: 阿成，阿成，我亲自送明董事长回家。到底怎么回事？说话！
2: 大姐被人设计了，我不知道会有人跟踪大姐去苏州，我就把咱们人给撤了。你们敢跟踪我？
0: 你怎么做事的？这种事情我也教你吗？对不起，大姐。
2: 对不起是吧？我相信你们派人跟着我。啊，连我你们都敢监视，你们还有什么不敢做的？
0: 通报里面有人想拿我做文章，问人想对我家人动手，你不知道吗？
2: 是不是我没走一步，身后就会有一双眼睛盯着我？
0: 我跟你说过的，大姐处理任何问题第一个向我汇报。
2: 哎，你
0: 大耳旁风吗？
2: 你的意思，你监视我就是在帮我？
0: 你觉得你不需要我帮助吗？
2: 好，好，好，啊，原来我真是该谢谢明长官，我能活着真是万幸了。
0: 大姐，他们想对你开刀，其实是想放过我的血。
3: 你什么意思啊？我听不懂。
0: 大哥，大姐只是误闯了黑市，76号应该不会有确凿证据的，应该没有。
2: 那是有还是没有啊？现在有人拿枪指着我的头，你居然告诉我不知道枪膛里有没有子弹？有什么证据啊？我不就是去清点货吗？什么黑市不黑市的？啊，76号人的手段你们还不知道呀？好好的生意人都能让他们扣上抗日分子的帽子，哼，不就是图人家的资产吗？他们要想找我，什么借口找不来？我告诉你，你不要拿阿成撒气好不好呀？是76号的人抓的我，有本事你拿他们出去去。好啊。
4: 我现在就去76号。他干什么去了？他说去76号给您出气去了。
2: 哎呀，你还跪在这里干什么呀？快起来呀！哎呀，去替我看看他，别让他再惹出事了呀！快去呀！哎，
5: 大哥，大哥，大哥！
4: 事情闹大了，你们也用不着撒谎。说吧，到底怎么回事？我们说的都是真的。梁处长，我的线人一直在追黑市军火买卖，苏州那个老古玩店老板其实他就是个军火贩子，
5: 不就是一箱子破炸药？他还能仿了天？梁处长，那一箱
4: 我就问你手里头有没有明镜跟这个老板交易的证据？
6: 不是人被抢走了，还没审吗？一审咱们就有证据了吗？
4: 你以为他是谁呀？你还想审？阿成能把他从这儿带走，能保住你们的命，你们就该回家烧香念佛了。
6: 话也不能这么讲，姐夫，咱们都给日本人办事儿，凭什么他姓明的比咱高一头？
4: 我手里怎么能有你这么蠢的人？
2: 王处长，你跟明家关系走得近，你给出个主意。这件事情我不参与，我才不背黑锅。不过，抓回来的那个交易者给我审，我能让他开口说话。你当真怀疑明镜？
4: 青天白日的，
2: 苏州那么多店铺，他怎么就正巧闯入了做黑市军火生意的古玩店呢？
7: 你是说这不是巧合？
2: 我现在还不能给你答案，但是我绝不相信他是无辜的。
7: 明长官，
0: 梁先生，你很会做人吗？
7: 抓抗日分子抓到我家里来了。
0: 你是怎么写我的？你以为把我拉下水，我这个位置就是你的了吗？

0: 我们的检察官息怒，发生这样的事情是谁都不想的。
1: 发生什么事了？关于明董事长的事情，其实就是一个误会。
0: 误会？那我现在开枪打死你，是不是也是误会？
1: 不许动，把枪放下。
2: 师哥，你冷静点。我非常清楚我在做什么。梁处长御下有方啊，谁要是再说76号人心不齐、争权夺利，我都不信。
0: 放下，把枪放下！

0: 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已经基本上问清楚了。这个老古玩店确实是一个黑市军火交易所，我们有证人陈亮，他们是在成功诱捕了一名嫌疑犯之后遇到了明董事长。这件事情就是大水冲的龙王庙。
1: 他们有眼无珠，得罪了明董事长，我已经责令他们今天晚上交易，军火买卖，外加一个目击证人，而恰巧这个目击证人还是你76号的人。好故事，好设计，全都符合抓捕要求，除了证据。
2: 76号抓人不需要证据。别冲动！明长官，
0: 梁处长，我看你们76号也没什么证据吧？是，没什么证据。
3: 证据就最好，给他发阵亡抚恤金。你打报告，我批条子。
4: 姐夫，你给我闭嘴！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在七。

0: 着了。
1: 说。
0: 他会把货送到菲尔德路三号普兰方裁缝部，那里是军统上海站的一个秘密联络点，会有人去那里接收炸药。
1: 马上派人布控普兰方裁缝部。
2: 我还是喜欢蚕丝的，又合身又柔软还透气。
3: 蚕丝缎子可不就是轻薄？
2: 看不出来，小兄弟你还挺懂行。
3: 小姐，您到底是要哪种料子？
2: 我要的料子应该早送到了，我是来取货的。
4: 酒后了，你可终于到了，
2: 让我们久等了。

0: 我们中埋伏了，
1: 共伙人被捕了，包裹取不到了，
0: 怎么办？
1: 不知道，取不到包裹，订单就作废了，我们只能等待上级的指令。
2: 连一个接头的人都没抓到，无能！滚！
0: 是。
2: 구랑을키우세요나눠주러고고와모하여무효다

0: 姐啊。
1: 嗯。
0: 咖啡。明天那边好不好啊？功课怎么样？
1: 他比你强多了，他也知道上进，他知道不会去当一个不明不白的官。
0: 那是。
1: 我离开香港前，有人托我给你带的信。
0: 谢谢大姐。
2: 你以为信封里真有东西吗？信封如写凶起，代表粉碎计划正式启动；如写地起，则代表暂停一切计划。
1: 哎，你都不拆开看看吗？
0: 大姐不是替我拆开看过了吗？
1: 你在我面前炫耀什么？炫耀你手段高明，
0: 明我不敢。大姐啊，您这次苏州遇险，我想一定是事出有因。可是您为什么会出现在军火贩子那里？告诉我总无妨吧。
1: 既然这样，我就直说了。我是想借你明长官的东风，搭上一班顺风车。
0: 大姐，这次参与和平大会的要员们，的确是乘坐一趟专列从上海到南京，可是这趟专列的安保等级已经升至绝密。
1: 是专列，不是游轮吗？
0: 你看，我们的保密工作做得真的是很差劲。但是即便您知道了是专列，你也无计可施。
1: 怎么讲？
0: 这趟专列上除了与会人员、日本宪兵以及特工组成的安保人员，别说是一个人，就是连一只苍蝇都飞不进去。
1: 你这算是警告？
0: 不，是忠告。这趟顺风车你还是不搭的好，你不要问原因，这是我给您最终的答案。
1: 我只需要两张车票而已。
0: 两张车票足以把我和您送上断头台。
1: 你是怕我暴露了你的地位就岌岌可危？
0: 不是怕你暴露，是一定会暴露。由我撒开的网布下的局，我最清楚他的软肋在哪里，他的厉害在哪里。从车票上做文章，这不是一个好方案。
1: 看起来我们没有继续再谈下去的必要了。
0: 大姐，

0: 必须得谈下去。
1: 还有什么好谈的？
0: 我有求于你，请你坐下。您只是一个向往自由、民主、平等的理想主义者，希望通过革命的手段去实现您心中的目标。可是眼下这种形势不允许您有这种冲动的行为，我也绝对不能让您去冒险。
1: 你到底要做什么？
0: 炸毁一辆满载侵略者和汉奸的专列，需要的是精明的安排，智慧的指挥，而绝对不能是冒险。
1: 你什么意思啊？你不是要保护这趟专利，你要炸毁它？
0: 大姐，王小丽说我们是相依为命的亲姐弟，是一家人。王大力说我们都是中国人，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樱花号专列非炸不可，在这个关键时刻我需要姐姐助我一臂之力，而这个死亡任务您就交给我来部署安排吧。
2: 在我和眼镜蛇见面之前，情报小组停止一切行动。我希望眼镜蛇能给我们提供和平大会的具体信息。
3: 李叔，粉碎计划最终要使用一定数量的炸药，可是别说炸药了，我们连子弹的数量都极其有限。如果眼镜蛇真的给我们提供了准确的时间和地点，我们到哪儿去搞这么多炸药啊？
2: 是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3: 搞炸药比搞药品还棘手。
2: 我想也许眼镜蛇能给我们提供货源。
1: 说吧，要我帮你做什么？
0: 我需要炸药。
1: 你说什么？
0: 我需要大姐为我提供炸药。
1: 你不觉得荒唐吗？你们重庆政府连这点军费都要节约吗？
0: 现在的局势非常紧张，我们的炸药运不过来。虽说我是新政府的要员，但无论我是明目张胆还是私底下索要军火，这都容易引起各方的关注，我不敢轻举妄动。
1: 我倒是有一个渠道可以搞到炸药，但是不在上海。
0: 我知道，在家的矿场。
1: 是啊，可这些炸药都是开矿用的，每一斤都在政府登记备案过，使用多少都会有人监督和记录。要是能私用，我也不会冒险跑到那个黑市去。
0: 大姐啊，这种事情以后您能不能跟我商量一下，不要自作主张去行动？
1: 你刚才还说了你没有办法，那我找你商量又有什么用呢？
0: 别的事情我没有办法，这种政府里文书的事情我还能没有办法吗？开矿炸药的用量到底是多少，在我这里只是改一个数字而已，交代阿成去重做两份文书就好了，你何苦跑到黑市去？
1: 你呀，我真该庆幸你是我兄弟。
0: 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也是迫于无奈。要不是今天我派去取军火的人跟您一起被抓，我还真不知道你做了什么。大姐，我代表重庆政府，谢谢你。

0: 台风不出问题了。对，现在炸药取不到，爆破火车的任务我们无法完成。
1: 车票当真拿不到？
0: 当真拿不到。那你们的人怎么上去呢？大姐，你坐。大姐，我只负责提供行程路线、开车时间和到站时间，其他工作。
1: 不是该我问的，也不该我知道。那好，我也需要一份同样的专列行程表，这你不会拒绝吧？
0: 当然，小弟乐意效劳。
1: 你可真够有心的。
0: 我是替大姐想的周到。
1: 你是真周到。
2: 大姐，你怎么了？父亲临终前，他拉着我的手说：“命老就交给你了，你要让他好好读书，做一个纯粹的学者。”我答应了父亲。 可是我食言了。

0: 伤心。等战争一结束，我就回巴黎去教书，做回自己，做一个本分的学者，结婚生子，好好生活。我向你保证，只要我还活着，
1: 你必须

0: 想选择这条道路，为国尽忠，已经很欣慰。但是你为什么不能留在重庆，哪怕在国民政府谋个一官半职？要不干脆去参军，以你的能力，一定会是一个优秀的军官。为什么非要跑回上海来？家在望京，为何失败人之情？你知道这是一个多么危险的境地。
1: 大姐，咱们名家在上海是世家，我又懂经济，我的位置没有人能代替。再加上我跟新政府的高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没有人比我更适合这个工作。这不只是我的选择，也是重庆方面的安排。我当然知道这有多危险，可是这些工作总是要有人来做，不是吗？
0: 姐姐孤身一人，不怕什么？宁家的产业无人继承，也没有关系。你要是万一有个什么闪失，
1: 不让我说这样的话，您自己倒也无说什么。
0: 哎，这种失去，社会越死，谁能打包票呢？你能吗？
1: 你放心。

0: 时间太紧，没来得及通知大都县。我发报的时候，他们已经出发去裁缝铺了。我们的人没事，全部脱险。
1: 以后报告能不能直接说结果？
0: 是。对我今天的决定是不是不理解啊？我本不应该质疑大哥，但是作为下级，我的想法是以大姐的性命，知道太多了恐怕会有危险。
1: 迫不得已啊，损失了一个进货渠道，又损失了一个联络点，短时间内只有大姐能弄到这么多炸药，不给她透点底，大姐她肯给吗？
0: 挨骂了吧？
1: 挨骂是必然，不过骂我一顿倒也好了，我心里面还能好受一些。我在国外待了那么多年，即使现在回到上海也不能让他安心，还要看着他参加这么残酷的斗争工作。在这个家里，我最对不起的就是他。
0: 大哥，你放心吧，我会加派人手保护大姐的。
1: 给杜宪发报吧。

0: 老子一枪崩了你！
1: 你敢开枪，上面有人找我咬你！
0: 不管你是谁，进了76号，我都要你好看，带走！
2: 这就完了，完了！这能看出什么来呀？
3: 有理有无助的家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净给我惹麻烦。
2: 老哥，我在现场当时还有一句话，刚才忘说了。
3: 说啊！
2: 我当时跟陈队长说，这回大姐看样子来头挺大，别真闹出事儿来。
3: 你这么说的？算你机灵，以后你就是第二行动队队长了。
4: 背着定当军令，报下粮食到提拔区。
3: 行了，查出什么东西来了吗？
5: 没有。
3: 废话。 黑买卖要是能让你从账本上查出什么东西来，他还叫个屁黑市啊！电罗板呢？被陈队长一枪给崩了。行啊，你们真行啊！这屎盆子都往死人头上扣，自己是推得一干二净。缴来的货呢？
0: 老规矩。
2: 上交一半，咱们留一半。姐夫，梁处长，明董事长是受点委屈，但咱这边不是还死了个行动队长吗？照这么说，这两边不扯平了吗？
3: 你懂个屁呀！他是谁，我是谁呀？这事能扯平吗？惹了祸，还得我给你们擦屁股。

0: 北城，
1: 是，请进。
2: 阿成兄弟，忙着呢。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4: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啊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5: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又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6: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2: 五宝杏仁核桃粉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2: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

0: 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2: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早晚吃啥好？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能够强壮筋骨，营养大脑。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4: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晚上来一碗，睡的是又香又甜。
5: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

0: 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痛痛痛，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8: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7: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9: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10: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7: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1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本剧场由香丹清特约播出。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1: 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梁处长怎么有空到我这里来了？
1: 啊，明长官。
0: 阿成，给梁处长倒杯茶来。
1: 不，不用，明长官，我不渴。我这次来，
0: 那就不用倒了，梁处长不渴。

0: 梁市长。
1: 啊。明长官，属下是前来向您汇报这次苏州古玩店事件调查情况的。
0: 查出什么来了？
1: 这间古玩店确实是一家地

0: 以下军火走私据点，在抓捕行动的当天，明董事长误入此地，请误会。底下人犹如演不识泰山，冲撞了明董事长，卑职是寝食难安，自责不已啊！如果因为卑职的疏忽给明董事长造成什么身体疾啊，那真是……明
1: 家大姐从17岁开始执掌明家。 什么大风大浪没经历过，还不至于被你们给吓病了。梁处长大可不必这么自责。
0: 明董事长是女中豪杰，那我就放心了。有什么事不用吞吞吐吐的，
1: 说。
0: 是还有一件事情，属下要向明长官请罪。你们又干什么呢？ 在古玩店，我们确实抓获了一名前来交易的重庆谍报人员。经审讯，汪处长迅速锁定了一个秘密联络点。在展开对裁缝铺的行动中，我们遭遇到了抵抗。虽然说一举捣毁了这个联络点，但是还是让抗日分子给逃脱了。
1: 据我所知，这次行动是汪处长指挥的吧？ 梁处长何罪之有呢？76号是一个整体，亦损俱损。虽然我不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但依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还请明长官处分。不管是不是自己的责任，一股脑的往自己身上来。 梁处长是想给我留一个忠勇之士的印象吗？
2: 不，梁某断没有这个意思。
1: 你应该就是这个意思。苏州古玩店事件是个误会，也没有给我大姐造成多大伤害。这件事情过去了，你以为我会抓住这件事情没完没了吗？汪处长的失误，我不去问责他却处分你，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0: 明长官，大人大量，公私分明，梁某，惭愧呀！好了，都是为新政府做事，你们两个就是我的左膀右臂，将来我还要指望你们两个建功立业。王于兴师。
3: 休我戈帽，与子同仇，明白吗？同仇敌忾。干什么呀？什么是办公室不能说？啊？
4: 挣钱的事儿，你办公室人来人往的，能说呀？说吧。 又让我帮你干什么？明天晚上替我跑一趟船口港。去哪儿干嘛？我有两船货，明天晚上要从船口港出发。赶紧的，行不行？给个通个话。
3: 船口港有日本宪兵监管，我就算是海关总署的人，那我也说不上话呀。
4: 那怎么办？我都安排好了。
3: 这样，你把货调到龙仓港。
4: 那边没有日本宪兵监管，而且我跟那边熟。龙仓港？
3: 怎么，货不能调？
4: 啊，能，我回去就安排他们调货。
3: 你说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非常时期，少走两趟能死啊？掉钱眼里了你！
4: 我这不还是为了咱俩吗？
3: 哎啊！
4: 什么意思啊？这一次我要四成力。太黑了吧你！赶紧的，行不行？给个痛快话。<笑>我该回去了啊，让明长官知道我上班时间溜出来，没好果子吃。
3: 怎么会？明长官这个人，我觉得其实还不错。
4: 他说什么了？

0: 他妈不会把我给卖了吧你？不会不会，你想哪儿去了？你们两个，一个是管我仕途的文昌公，一个是管我财运的财神爷。两个人我谁都得罪不起。我俩可不是一座庙的，你可别拜错了。不至于吧？别跟我绕。四成立，答应还是不答应？
1: 哎，行，我怕了你了。

0: 怎么了？
1: 没事。你马上安排程锦云前往上海火车站，赶在樱花号火车发车之前上车。
2: 有紧急任务？
1: 对，有内部情报。樱花号列车上有一份关于日军对皖东北和淮海区进行扫荡的战略部署，我们必须赶在今天晚上炸毁火车之前拿到这份文件，送到根据地。时间紧急，如果再找其他会日语的同志已经来不及了，只有他能完成这个任务。
3: 我已经安排好了，借这个梁仲春走货的事情马上赶去苏州，在爆炸点附近测一名台小组。
4: 你记住，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暴露身份。
3: 是。

0: 后ここでいい。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お先にどうぞ。
5: 等一下。我并没有叫你，惠子小姐，您只能待在这间列车员车厢，有什么事情我会通知您的。
0: 好的。
5: 你站住！
6: 长官，请问有什么事吗？
5: 把箱子打开，我要检查。
6: 长官，箱子里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0: 你怎么会带这么多票？
1: 是我南京的朋友托我带的，转点小钱。
0: 怎么，你们日本列车员也走私吗？
1: 我们也要养家糊口嘛。都是刚到的货，瑞士票

0: 你可以走了。
1: 东西留下。
2: 什么？
1: 这箱子先放我这儿。
2: 龙先生，有件事跟您说一下。
1: 等一下，东西放在我这儿很安全。

0: 你是什么人？你是不是应该先谢谢我？你为什么要帮我？
1: 我知道你不是日本人，你知道我的身份有假还要帮我，日本人可不会这么做。你上这趟车到底要干什么？那你上车的目的是什么？
0: 我的目的不能告诉你，你不要妨碍我。
1: 刚才可是我救了你，
0: 那我也必须知道你是谁。
1: 别谈了，我不是日本人，而且我刚才救了你，我不会伤害你的。

0: 请你告诉我，你是什么人？我不希望接下来的行动会伤及无辜。
1: 我的身份不能告诉你。
0: 你不说我也知道。你是共产党。你最好待在这儿，去别的包厢只会更不

0: 刚才检查我的那个特务到底是不是你们的人。
1: 我跟你说过了，不能告诉你。
0: 你除了这句话能不能说点别的？他拿走了我的箱子，我必须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1: 箱子里面有什么？
0: 这我不能告诉你。
1: 那就没什么可谈的了。
0: 好吧，如果我们这样彼此不信任，不仅仅是相互干扰，恐怕谁的任务都完不成。我只能告诉你，我携带箱子是要设法接近日伪高官。
1: 我跟你的想法一致。
0: 难道我们的任务是一样的？
1: 你的任务是什么？
0: 阻止火车抵达南京。
1: 阻止火车？我的任务里没有这一项。你到底要干什么？
0: 当然是炸了他。
1: 炸了他？在我拿到文件之前，你不能行动。
0: 原来你是来拿文件的。
1: 你
0: 别生气啊，我不是也把任务告诉你吗？
1: 你要炸车我不反对，但一定要在我拿到文件之后。
0: 你是要我配合你吗？就这态度，麻烦你把形势搞清楚。现在是你在求我。
1: 我求你什么？你现在炸火车的箱子都丢了，恐怕你除了干坐着也没有其他的事情可做。
0: 刚才拿我箱子的那个人明明发现了有炸药，但并没有揭发。他不是单纯的特务，一定是自己人。当然也可能是你们的人。
1: 那你判断失误怎么办？拿不到炸药怎么办？
0: 就算我拿不回箱子，我一样可以炸毁火车。谢敏身上有手雷，餐车上有油料，这些都可以作为炸毁火车的武器。总之我告诉你，我一定能完成任务。
1: 那我告诉你，现在这辆火车今晚将要在……
2: すみません。何の用でしょう。
3: 失礼します。恵子さんですか。
4: はい。白田恵子です。
2: 恵子さんの友人です。僕はこの列車の列車員で、小野三郎と申します。
3: 恵子さん、台所に川エビを用意しました。将軍殿は言いました。エビの天ぷらなら名古屋の作り方が最高だと。恵子さんが名古屋からと聞いたんですが、こういう料理ができますね。
2: できますよ。僕は恵子さんの同居です。お手伝いしましょう。味は保証しますよ。
3: ではお願いします。台所は前の車両に。準備しておきましょう。
2: はい。
3: あ、夕食の時間は午後8時です。

0: 还在吗？
1: 还好还好，东西都在。看来那个特务是自己人。是你们的人？你也不提前打个招呼。哎，我跟你说话呢。
2: 你干嘛？
1: 你是第一次啊？初吻。真是初吻。对不起啊，刚才实在是我。哎，我说你怎么打脸老打一边呢？
3: 放手。
1: 你打我可以，不要打脸。

0: 你现在可以准备自己的行动了，不过要等我完成任务以后才可以引爆。
1: 啊，行，你说了算。

0: 饭做得怎么样了？
1: 马上就可以了。
0: 我要给炸弹定时了，你需要多少时间？提前声明啊，我不能给你留太长的时间，时间越长被发现的几率就越大，一旦被发现了就是混战，我们谁的任务都完不成。
1: 爆炸时间要按照火车到达镇江前最后一个弯道以后一分钟来设定。
0: 你要在弯道下车？
1: 你怎么知道？
0: 那也是我计划的下车地点。
1: 还有一件事应该可以告诉你了，我们的爆破行动就安排在我下车以后。
0: 你们也要爆破火车？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你完全可以。
1: 我们的行动计划不能提前暴露。
0: 这种事情我们能不能事先沟通一下，这样可以减少不必要的危险。
1: 你觉得危险？那你现在可以下车了，不用再继续你的行动了。
0: 你以为你们的行动就有多可靠吗？我不信。我会把炸弹推到餐车的中央，在他们中间爆炸，以确保万无一失。你们能达到这种效果吗？我告诉你，这次行动的成果是属于我们军统的，你们顶多就是辅助。

这镇上是有多少名古屋的呀？

0: 我像是日本人，你们是哪条路上的？咱们出来照个面。把枪放下，是共产党。
1: 怎么是你们？
2: 你们有行动吗？
1: 对，我们的人在火车上。

0: 30年传统酱制烙工艺，真材实料大力蒸牛肉，南方盖饭吃，北方拌面条吃，蘸酱卷饼吃，炒菜焖炖烧，加汤味更好，熬夜加餐不怕胖，美味营养更开胃，全家老少都爱吃。为了将30年牛肉酱传统工艺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真牛肉酱，爱立德牛肉酱特举行了酱中真牛肉大型品鉴体验活动，商超价1600大瓶138元，现在大街电话1600大瓶只要69元，整整6大瓶只要69，全都是大容量大瓶玻璃装，卫生又方便，抢订成功全部送货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1: 他家的牛肉酱这真材实料，牛肉粒特别多，真好吃，我都吃了10几年了。
2: 这爱立德牛肉酱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我们老两口啊做饭啊图省事儿，这我是早中晚啊变着法的做着吃，特别好吃。
3: 是啊，真好吃。
4: 魔蘸牛肉酱做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又省事啊又好吃，营养还开胃。
5: 一到饭点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爱立德牛肉酱拌面吃，又省事又好吃。咱自个儿呀，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2勺牛肉酱，老香了。都是大块的牛肉粒儿，我孙女儿啊，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
6: 孩子们呢不在身边，我们老两口做饭呢就只想简单省事。我们南方人爱吃大米饭，哎呀，做的我太费死了。没想到啊，现在只要1笔牛肉酱就全搞定了。盛上2碗蒸熟的热米饭，放上2勺牛肉酱，我儿子呀那么挑嘴，每次来看我们都能吃上2大碗牛肉酱盖米饭嘞。
7: 我们的牛肉酱是传承了30年的传统老工艺制作，30年我们只做真材实料的牛肉酱，一斤牛肉一斤酱，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酱色，来自纯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无添加无色素，营养美味，正宗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比如红烧肉酱炒长豆，牛肉酱炒酸豆角，牛肉酱青椒炒莲藕，茄子肉酱炒面，香菇卤肉酱烟熏肉酱焖土豆。

0: 牛肉酱烧豆腐，牛肉酱烧包菜，牛肉酱鸡蛋饼，牛肉酱烧茄子，等等等等，加上这么两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1: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牛肉酱，爱立德牛肉酱，真材实料更开胃，全家老少都爱吃。
2: 牛肉酱有百种吃法，保证您和家人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都能吃得美吃得好。那北方的朋友喜欢吃面食，咱们就做一个牛肉酱面，只需要煮熟面条，几分钟的事儿，拌上两勺牛肉酱，这一碗香喷喷的肉酱面就做好了。那如果您是南方人喜欢吃米饭的，咱们就来一个牛肉酱焖饭，这大粒的牛肉粒粒看得见啊，可都是真牛肉啊。那孩子不吃青菜的怎么办呢？咱就炒一个青菜的时候放一勺咱的牛肉酱，保准啊孩子啊不用您催不用您喂啊，吃麻麻香。那还可以再来一个经典的魔蘸酱，真的是人间美味啊。
1: 30年传统品牌爱立德牛肉酱，真材实料更开胃，全家老少都爱吃。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凉拌、魔蘸酱、卷饼、夜宵加餐，好吃营养更开胃，老人孩子都爱吃，炒菜焖炖烧，常吃加餐不怕胖。为了将30年牛肉酱传统工艺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真牛肉酱，爱立德牛肉酱特举行了酱中真牛肉大型品鉴体验活动，商超价1箱6大瓶138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6大瓶只要69元，整整6大瓶只要69，全都是大容量大瓶玻璃装，卫生又方便，抢订成功全部送货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3: 我老伴儿做的这个牛肉酱炒芹菜，那叫一个好吃，我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家来的客人都说是大厨水平，我们家可以开饭店了都。哎，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想做饭，你就吃这个馒头蘸这个牛肉酱，那一口一口的那个大把的牛肉啊，哎，不干不柴不塞牙，我还就靠这一口。
4: 以前呀，买这一瓶都得20-30块钱，这一瓶一顿都造完了，还真有点心疼啊。都是真牛肉，大牛肉粒的，那还不得好吃，那还不得贵呀。
3: 现在可逮着机会了，厂家做的活动是太实惠了，我就赶紧打电话抢了两箱。哎，我后悔了，买少了，这样的好事就一次机会，你就买的多就赚的多。
4: 我看呀，这两箱还不够一个人吃的，你呀是1天3顿都想吃。
5: 酱中精品，必吃牛肉酱，营养还不发胖，早上做个简餐，晚上加班的夜宵，这牛肉酱啊抹上大饼再搁个生菜，太美味了，越吃越想吃，特别的香。这牛肉的脂肪啊还特别的低，所以啊我在家里还有办公室都备了几瓶。
1: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牛肉酱，30年传统品牌爱立德牛肉酱，真材实料更开胃，全家老少都爱吃。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凉拌、魔蘸酱、卷饼、夜宵加餐，好吃营养更开胃，老人孩子都爱吃。
0: 为什么爱立德牛肉酱这么好吃，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真材实料，选材好，配方好，味道好，选用内蒙古天然大草原土生土长的生态黄牛，草原黄牛也是一样，土生土长，自然散养，啃食天然的牧草，喝山泉水，饮山雨，所以生长周期长，肉质非常鲜嫩，色泽鲜红，纹理清晰，脂白油少，瘦肉多，营养丰富，肉质美味。
6: 我最拿手的就是这牛肉酱焖米饭，这大牛肉粒啊，实打实的都能吃起来。我说你上高中了，学习压力大，需要补充营养。每次到学校啊，我都要给他带两瓶牛肉酱，吃饭加一点，又好吃又营养。现在我的儿子了也喜欢吃这一口，中午呀也愿意回家吃饭的嘞。
7: 工地上都是大锅菜吃不好，下回俺媳妇来看我，给我烧了几瓶爱立德牛肉酱，吃饭的时候啊往碗里加一勺，那立马好吃多了。面条里啊拌一下，那立马吃起来那真是真叫香啊。你看这牛肉粒多大啊，真材实料啊，特别好吃。我现在离开他都吃不下饭，

0: 俺媳妇说了，现在活动可优惠了，比网上买的还便宜呢。俺这工地上人家还给送到，服务啊真是好。
1: 他家的牛肉酱啊，这真材实料，牛肉粒特别多，真好吃，我都吃了十几年了。
2: 这爱立德牛肉酱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我们老两口啊做饭呀、啊、图省事儿，这我是早中晚啊变着法的做着吃，特别好吃。
1: 是啊，真好吃。
3: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牛肉酱，30年传统品牌爱立德。德牛肉酱，真材实料更开胃，全家老少都爱吃。爱立德牛肉酱，精选内蒙古天然大草原土生土长的精品黄牛肉，手工砍剁800多下，才能得到大小不均、粒粒饱满的紧实牛肉粒。大火入窑六成熟，牛骨高汤再熬8小时以上，辅以大豆蛋白收汁，纯植物香料自然烹香，一瓶鲜香百搭的爱立德牛肉酱就做成了。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凉拌、魔蘸酱、卷饼。老人孩子都爱吃，商超价1600大瓶138元，现在大街电话1600大瓶只要69元，整整6大瓶只要69，全都是大容量大瓶玻璃装，卫生又方便，抢订成功全部送货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4: 通通通啦啦啦，
5: 快！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9: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 深处。
10: 证人的证词不算法证，证据链根本。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1: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2: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九月四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

0: 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저칸도노오마이잘다오마이시라나이카오다카
1: 오노사브로우토모시마스
0: 오마이시고코이스오노잖아요
2: 아시로

我们一起走，火车就要爆炸了，再不走，谁都走不了。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你不用扶我，我自己能走。你抓紧时间撤离吧。
4: 我们的政策和你们一样，优待俘虏。
3: 谁是俘虏？我早就说过，不用你送我。
4: 行行行，不是俘虏，是伤兵，好了吧？
3: 你还知道我们的政策？
4: 那当然。在法国的时候，我就参加过左翼的读书小组，看过不少有关共产主义的书。回国以后，大姐管得严，我就看得少了。不过我对你们的进步思想还是很感兴趣的。要不是老师把我拉进了军统，我很有可能……
3: 很有可能就成了我们的俘虏。
4: 什么俘虏不俘虏呢？都是抗日，在哪边不都一样？
3: 虽说都是抗日，但是绝对不一样。
4: 绝对不一样？
3: 嗯，以后你就知道了。
5: 樱花号专列在距离镇江不远处被抗日分子炸毁了，伤亡非常惨重。
6: 计划无懈可击，现在一说是什么都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做一些有用的事情？不要逼着我骂脏话。
3: 我们现在确实没有办法确定是谁袭击了火车。
6: 阿强呢？
3: 明秘书长去海关了。
6: 这个时候去什么海关？
3: 是76号梁先生，昨天出货遇到点麻烦，他去处理了。
6: 他倒是会去给梁仲春献殷勤。特高科传过来什么消息没有？
7: 特高科那边还在核对上车的日本高官名单。
8: 南京政府的名单已经出来了。
3: 日方和76号处于一级戒备，已经开始调查樱花号上的可疑分子了。
9: 明长官，我刚刚在南田科长那里得到一个确切的消息，这趟专列上的与会人员无一生亡。
6: 我们不仅事先毫无察觉，就是到了现在，只是一点线索都没有。这个专列上一定有一个名单上不复存在的人在活动。
9: 明长官，
6: 现在第一要务要搞清楚樱花号专列上死难者的详细名单，要安抚日本人愤怒的情绪，就马上布置南京政府死难官员家属的抚恤工作。汇总了所有的情报后，立刻向我报告。你们出去。
7: 是。

0: 师哥，今天晚上，新政府的众多官员和日本帝国的军官瞬间遇难，这件事情我一定是难辞其咎的。王主席这边我不担心，重点是日本人，他们会对我们的谍报系统失去信心。
1: 我感觉我的权力在一点一点失去。师哥，我们还有挽回的余地。
0: 第一步，我要承认暂时的失败，接受教训。我太低估了抗日分子的力量。第二步。
1: 要彻底清查七十六号和特高科的情报，这里面一定有抗日分子的那信潜藏在里面。第三步，要找到抗日分子的信息来源，顺藤摸瓜，杀他一个回马枪，这么大的行动，绝不可能是一两个人就能完成的。
0: 好，清查内奸的工作我责无旁贷，只要这两个机构里有可疑的人，我一定会把他们救出来。
1: 要慎重，不要牵涉太广。
2: 这次清查一定要有证据，梁仲春那些借机清除异己的行为不能再出现了。
3: 师哥，我做这件事情不是为了新政府，是为了你。
2: 我知道，我相信你，完全相信你。隐蔽，你在这待着别动。
3: 组长，是你吗？是我，自己人。是自己人。没事吧？没事吧？
2: 没事，脚崴了。
3: 组长，他们是谁？
4: 他们是上海地下党。
3: 怎么称呼？叫我黎叔吧。我们得立刻离开这儿。
1: 日本人马上就到了。嗯，
3: 惠子小姐，后会有期。后会有期。
1: 保重。
3: 正。
1: 其实我今天晚上过来，原本不是为了专列爆炸的事情。还有什么事情？
3: 能比此事更重要。我们情报处侦听组发现了两组不明电波，而且已经成功勘测到电台的方位。如果不是今天晚上专列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打乱了我的计划，说不定一条大鱼就落网了。
1: 电台在什么方位？是重庆方面，还是延安方面的？ 电波都来自五松口方向，都在深夜发报，而且发报的位置经常变换。不过电波频率非常稳定，至于是哪个方面的，我还不能确定。等我抓到了人，审一审就知道了。
3: 76号和新政府，要是能多几位像你这样的下属，我也不至于落得今天这种地步。
1: 师哥，你别这么说，你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形势如此危急。
3: 也不是你一个人就能挽救的。
1: 你放心，只要我在你身边一天，我一定会尽力扶持你，替你铲尽隐患。

0: 我真的舍不得你出来做事。这几年你变了很多，让我既惊讶又心疼。
1: 师哥，我终于盼到你回来了。只要你愿意，我什么都肯为你做。

0: 海关的事情办完了，我在回来的路上了。我知道了。
1: 日本人那边你也别太担心了，只要我找到那两个秘密电台，无论他是重庆的还是延安的，都能为我破获抗日组织打开一条缺口，到时候就可以堵住日本人的嘴了。我们对于日本人而言是没有什么情分可言的，有的只是利益。这件事情如果不能妥善处理好，恐怕我们在新政府都待不下去了。
2: 待不下去岂不是更好？我们俩都被踢出去了，索性就离开这个混乱的地方，一起去过逍遥的日子，好不好？怎么了，师哥？你受伤了？
1: 没有，是我大姐。你了解她的。她
2: 怎么能这样对你啊？这个老女人！ 简直就是个精神病，
1: 满川，
2: 难道不是吗？他自己没有男人要，就不准自己兄弟娶老婆，非得逼着我跟你分开。他看见我跟你在一起，他心里就不舒服。他不是精神病是什么？你明明是他的亲兄弟，搞得像是大街上捡来的。可是明凯呢？那明明就是大街上捡来的，他却心疼得像块宝。他从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难道他的心就不是肉长的？
1: 行了，满川。 我大姐一向独断专心惯了，一时之间扳不回来。有些事也是急不得的，你要理解我。进来，
3: 明长官，樱花号专列遇难者中高级长官的名单出来了。
1: 这么快？
3: 是。 当地警察正在收检军装和军衔，以及核对车上人员的名单。第一次爆炸是发生在餐车里，当时大家正在用餐，所以没有生还者。

0: 此次行动打击了日寇，震慑了汉奸。贺斯表彰参与樱花号行动的上海地下党全体成员。
1: 本人奉上海战情报科科长毒蛇之命，前来替各位受训。鉴于上海一区行动组成功实施粉碎计划，爆破樱花号专利，特进生组长明台为中校军衔，并授予四等云辉勋章一枚。余万历、郭麒麟因在粉碎计划当中的出色表现，特晋升为少校谍报员。
2: 你们的军衔在局里的记录上已经升级了，勋章也会保留在你们的档案里。待你们返回以后再行授勋，祝贺你们。
3: 见长官。
1: 二位先请吧，我和明组长还有一些话要单独谈谈。
4: 是。
2: 是。
5: 请。
1: 令台啊。 你们实施的这次行动，在局里可谓是一鸣惊人啊！真不愧是王处长的高徒。
2: 过奖了，谢谢。
1: 我临来的时候，王处长托我给你带来了一份他曾经拟定的上海 A 区行动组刺杀伪政府官员的名单，还有一份计划表。你现在可以继续执行他的计划，但是一定要得到你的新任长官毒蛇的首肯。

0: 才能行动。
1: 我来到上海以后还没见过这位新长官，能安排一次我和毒蛇的见面吗？
2: 毒蛇说了该见面的时候他会主动跟你见面的。毒蛇特地叮嘱我说，现在的76号，一个是情报处处长汪万春，一个是行动处处长梁仲春，他们才是你要面对的劲敌。粉碎计划让毒蛇很看重你的能力，他相信你一定能够接替毒峰在上海的位置，成功的站稳脚跟。
3: 是。
2: 有什么新打算了？
1: 请你转告毒蛇，我给汪万春准备了一份厚礼。
2: 好啊，不过行动计划还是要得到他的首肯才能执行。我提醒你啊，这个毒蛇对自己的手下要求非常的严格，必须绝对的服从命令，凡事都得按照程序走，切记千万不能先斩后奏，否则他会把你赶回军校去的。
1: 这是他原话？
2: 就算是吧。你还有什么话需要我转达的吗？
1: 我还是想见他一面，愿意当面聆听他的教诲。
2: 好啊，一定转达。
4: 大哥，车已经准备好了，可以走了。把门关上，我有话跟你说。怎么了？昨天晚上，王曼春向我透露，他们76号的侦听组侦测到了两个秘密电台，估计近期就会采取行动。
5: 是我们的联络点吗？
4: 不，但至少汪万春认为是。电波来自吴淞口方向。
5: 吴淞口？梁仲春的？这个蠢货，尾巴这么快就让人给抓住了。
4: 你去敲打敲打他，让他把尾巴藏好。
5: 我看没有这个必要吧。就让汪万春带人抄了他的黑买卖。他们狗咬狗，我们看好戏不就好了吗？
4: 有的时候对手也需要保护，关键看他是不是有为我所用的可能性。
5: 会不会有这种可能，汪文春怀疑你了，故意向你透露电台的方位，以此来试探你？为了梁仲春这样做不太值得吧？
4: 应该不会，汪万春应该只是向我邀功表忠心，就即便出现了你说的这种可能性也没关系，毕竟不是抗日组织的电台，我充其量就是跟姓梁的有点生意往来，犯点纪律而已，看在旧情的份上他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5: 懂了，我一会儿就给梁仲春打电话。
4: 嗯，先送我去周公馆，然后你回政府办公厅，就在我的办公室打这个电话，记住，一定要跟他拉近关系，套取他的信任。具体怎么说，不用我教你吧？
5: 当然。
6: 梁处长，昨晚我可是一夜都守在港口没敢走啊，我都没敢跟明先生说我不回家。我听说出大事了。
7: 什么大事小事的？炸了日本人的火车，跟咱没关系。
6: 但愿如此。
7: 好了好了，等把船发出去，万事皆休。他南天的手伸不到那么长。
8: 明长官那儿你不用怕，我去给你打圆场。
7: 你就放心吧。
6: 他们我倒不担心，不过我可听到了一个消息。
8: 你在吴淞口那边
6: 是不是有一个私人电台啊？
7: 你怎么知道的？
8: 我在特高科的一个朋友说，
5: 汪曼春最近查到了一批重庆地下商业电台，你们侦听组是不是来了新人？
8: 多留个心，是人才干嘛留给汪曼春呢？你才是76号的头把交椅。

1: 王处长，王处长今天没来过。王处长去政府办公厅了，你有事找他。我不找他，我找你。找我？
2: 坐。杨处长，你有什么事吗？我不会打扰你太久。朱慧英是吧？是，杨处长。你一直在政府办公厅工作，也算见多识广吧。技术活干得也不错。
1: 听说你最近在侦听室找到一些地下商业电台，是，梁处长。在你眼里头，我是白痴吗？梁处长，
2: 想立功是好事，可也得把眼睛放亮。
3: 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我梁仲春在上海也有自己的商业电台。这可是违规的，杨处长。知道你的前任是怎么死的吗？啊，整个侦听组6个人都是被汪满春秘密处决的。
2: 梁处长，你想告诉我什么？我想告诉你，汪满春是没有人性的。在76号，只有我梁仲春能保得住你的身家性。不要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就去闯荡他们。

0: 杨处长，这是我真听到的上海部分地下电台的频率和波段。
1: 还好你没有立即交上去，

0: 好了，可是侦听记录上怎么办？那我不管，你给我挖的坑，你自己去埋上。我需要一天的时间让我的电台消失，你的时间更短，把侦听记录上的频段改得查不到我。
1: 是，我尽力。
0: 不只要尽力，要尽心。往后你辛苦点，多往我那儿走动走动。 我可不希望汪处长因为这件事牵扯到我那儿去，明白吗？是，
2: 杨处长。人才呀，76号需要人才，更需要像朱小姐这样懂得审时度势的人。干活吧。
3: 梁仲春的事情，我已经安排好了。明台那边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
4: 什么计划？
3: 他准备送给王满春一份大礼，计划在新年刺杀王府区。

林采芒那边，他在等我们的回复。汪夫妻负你为奸，该死。2年前的设计陷害我父亲，导致我父亲早逝。为了谋夺我明家的财产，又派人来害我姐弟。

0: 想杀王府渠是有个人恩怨，要下令申斥他们。
1: 不，他很聪明，下令申斥他，他就会知道我了解他的家世。
0: 王府渠，他最近在做什么？
1: 袁廷雄二被我们干掉以后，王府渠就给战争指导科的经济顾问青木剑次写了一封信，这封信被中统方面的特工截获了。
2: 青木剑次跟袁田雄二一样，都是战争指导科有名的经济顾问。袁田雄二没有来城上海，王府渠贼心不死，是想另请高明。跟中统交涉一下，我要尽快知道这封信的内容。
1: 那明台那边呢？
2: 回复他同意刺杀王府渠。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10: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1: 今天的新闻，防窃密，多部门发布安全提示，手机蓝牙长期开启或暗藏风险。受关注，意大利罗马机场服务人员说中文还带着京腔。
12: 你好，护照的进门，护照打开照片绿片，谢谢。
11: 说健康，老人防癌筛查要守住三道防线。打飞的，合肥空中的士商业化试运行，为生活打开一片新天地。
13: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我是唐田，在合肥天鹅湖畔的演播室向您问好。节目开始呢，依然先来进入今天的每日试点。近期多地公安国安部门发布安全提示，手机蓝牙长期保持开启状态，暗藏风险。我们来听一听公安部门怎么说。
14: 火车站人挤人，蓝牙开着就等于给陌生人留了扇后门，骗子拿专业设备往你身边一凑就能偷信息，喊假窗口。
15: 在这里我也提醒大家，蓝牙长期开启啊有安全隐患，我们不要随意同意陌生设备的蓝牙配对请求，特别是在火车站、机场啊、地铁站等等人员密集的场所，如果不用蓝牙建议你及时关闭，拒绝来源不明的配对弹窗。

0: 避免被恶意骚扰和漏洞攻击。
1: 近期国安部门也提示，不法分子可能利用蓝牙技术漏洞非法窃取个人信息，甚至实施窃密行为，既威胁公民个人隐私，也会对国家秘密安全构成风险。不法分子会在公共场所假借会议信号广播、协议认证、免费 WiFi 等名义，诱导群众连接陌生设备，一旦建立连接，就可能出现通话

0: 专家的解读。
1: 如果你的手机或者是耳机存在蓝牙漏洞，比如说历史上有几个比较有名的漏洞，那这个时候呢，攻击者在几秒钟之内呢就可以完成静默配对，也就是不需要你点击任何的同意这个按钮，它就可以实现自动配对。那这个时候呢，可以激活你的手机上的或者是你的这个耳机上的麦克风来进行监听你的对话，这样的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攻击手段。
2: 另外，专家表示，手机蓝牙开启后会持续向外广播信号，不法分子可以凭借该信号判断目标是否出现在附近，以此实现行踪轨迹追踪。
1: 那第三类呢，是属于钓鱼窃取。钓鱼窃取呢，也就是你在公共场所的时候，有可能会收到一些特殊的蓝牙配对请求。那这个时候，如果你一旦点击了这个同意配对，可能对方马上就会给你发过来一些文件，比如照片，比如有一些可能是绑了木马的文件。如果你打开了这些绑了木马的文件之后，这个时候你手机里可能已经被植入了木马，那么你手机里浏览器保存的账号、密码，以及呢你手机里的一些重要个人信息文件，有可能就被窃取走了。
0: 专家表示，抵御蓝牙攻击有两个简单可行的办法。第一呢，就是保持手机系统为最新的版本。第二就是公共场所切勿随意和陌生设备配对。
1: 当然我们的手机呢，一定要保持最新更新的系统的版本。实际上我们只需要在一些公共场合不去配对陌生人发来的蓝牙配对请求，也不去接收陌生人发来的文件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对自己的手机进行一些次查，包括呢我们去检查这个已经配对的蓝牙列表里有没有陌生的设备，如果有的话可以把它删除掉。
2: 专家提醒，如果不慎在公共场所接收了陌生人的蓝牙传输文件，务必使用安全软件开展病毒查杀。
1: 如果我们已经打开过陌生人发来的这些文件，可以用手机里面自带的一些杀毒工具去清除掉这些恶意文件。另外呢，如果清除不了的话呢，我们也可以试着把现在的手机里面的数据做好备份之后再重置系统。在重置系统之后呢，这个手机里面的病毒文件也就会被彻底清除掉。
0: 我们想问问大家，您的手机蓝牙是否长期开启呢？好，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搜索每日新闻报。我们再来听听今天的今日之声。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今年1到7月，安徽省属企业新兴产业营收增速达到40.6%，新兴产业营收占省属实体企业比重提高到30.5%。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晚会分为寻月、揽辰、耀秋3个篇章，将结合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等，铺开一卷淮河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团圆盛宴。 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消息。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9月5号到7号在湖南长沙举办，来自全国的3100多家企业参展，新科技新产品集中展示。那下面呢，我们先来看一看粮食领域智能无人装备的风采。
3: 这家展台展示的粮食智能平仓系统吸引了大家的关注。粮食平仓机器人在粮堆内快速行走，实现自主避障、精准定位，可以将高低不平的粮堆修整得平平整整。
4: 主机呢可以规划粮仓机器人的平仓路径，雷达呢是可以识别我们粮面的平整程度。那么作业机器人本体呢是作为一个干活的手脚，可以替代我们人工的平粮作业，可以大大的降低劳动强度，降低人力成本。
3: 粮油机械设备展区的这套大米加工全流程智能系统，应用数据决策，搭载 AI 智能系统，可完成稻米加工脱壳工段、碾米工段、抛光工段全过程精准管控，杂质剔除、成品质检的全链条智能化、智慧化，实现作业无人值守。
5: 相比于传统的加工工艺，这项技术能够使我们的碎米率降低3%左右，能够让我们的整米得率从每吨的600公斤增加到每吨618公斤左右。

0: 能够降低能耗20%左右。
1: 这套稻谷新鲜度测定仪能够将稻谷新鲜程度进行量化，解决了传统检测中受技能水平、主观因素影响大等问题，有效从技术层面防范了稻谷收购中以陈充新的现象。此外，粮食收购环节也在向智能化、无人化方向发展。这套粮食智能化无人检测系统检测范围覆盖小麦、稻谷、玉米、大豆等品种，可一站式完成13项质量指标、6类毒素、4种重金属及农残项目的无人化检测。
2: 单样品连续检测时间不超过30分钟，有效解决传统粮食收购环节中检测项目多、操作流程复杂、耗时长、人为因素等问题。
3: 聚焦生活垃圾末端处置，安徽各地积极探索资源化利用新路径，通过焚烧发电、三相转化、沼气回收等技术，构建起高效的循环利用体系。
4: 在合肥市肥东县这个垃圾焚烧发电厂，生活垃圾经高温焚烧产生热能，热能转化为蒸汽，推动发电机组发电。
5: 我们累计已经处理垃圾533万吨，发电量23亿度，减少了二氧化碳排放量240万吨。
4: 当前合肥全域布局5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持续输出绿色清洁电能，既有效缓解了城市电网供电压力，也构建起完善的城市固废循环利用体系，让生活垃圾从城市负担变成绿色资源。
6: 全市5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均平稳运行，日均焚烧处理合肥市生活垃圾超9000吨，年发电量超10亿度。
4: 从城市负担变成绿色能源，淮南也有新解法。在这家餐厨垃圾特许处置企业，餐厨垃圾经过除杂、挤压、三相分离等标准化工序后，随即转化为粗油脂、有机固渣和有机农业。
7: 固相呢，主要用来养殖昆虫；水相呢，用来产生沼气；油相呢，作为生物柴油和化工煤油的工业级原料。资源化利用率呢，达到90%以上。
4: 蚌埠市循环经济产业园是生活垃圾分类末端处置和资源化利用的核心平台，可以让生活垃圾实现无害化处置、资源化增值。今年，位于产业园的这家企业投入400多万元建成沼气回收利用系统，生活垃圾经过专业化处置、厌氧反应、净化提纯等一系列工序，摇身变成天然气。
8: 处理沼气能力达到9600方，顺利并入市镇天然气管网，每年可创造效益在200万左右。
4: 目前，蚌埠循环经济园区日处理各类垃圾总能力达3376吨，保障了全市原生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100%。
9: 通过标准化焚烧、无害化处理等工艺，实现生活垃圾规范处置、减量降碳，确保垃圾分类全流程安全合规、闭环可控。
4: 今年省级财政统筹安排专项奖补资金，支持各地设施建设优化升级，不断提升生活垃圾分类末端处理能力。
3: 作为中国四大名砚之一的歙砚，因色不留笔、画不聚墨的特质，被誉为砚国明珠，是文人墨客心中的石中君子。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一起来探寻歙砚跨越千年的历史文脉，在方寸中蕴藏着怎样的乾坤。
10: 在黄山市屯溪区新安江畔，歙砚制作技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蔡永江正在砚石上精雕细琢。入行30多年来，他在砚雕技艺上不断推陈出新，将博弈雕刻、瓷塑等其他工艺理念融入歙砚创作中。
11: 我们歙砚雕刻首先结合歙砚的纹理印石象形，根据它的形体我们设计画面，然后在这基础上进行创作。不仅雕刻精细，而且更有文人趣味，更有水墨意蕴，这也是我们歙砚与其他砚种不太一样的地方。
10: 歙砚起源于唐，兴盛于宋，式微于元明清，复兴于现当代，至今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古人形容歙砚叩之有声，抚之若夫，其最大的优点在于发墨易毫，下墨快且不损伤笔锋，磨出的墨汁细腻油润，因此深受历代书法家推崇。
12: 我们歙砚施之温韵如玉，纹理清晰缜密，以金星、银星、金韵等纹饰为产品，并且雕工精细，花纹绮丽，有造发墨易毫、划布。

0: 不惧墨，誓不留笔刺笑。
1: 一方设宴的制作技艺非常考究，以雕刻为中心，有选石、构思、定型、图案设计、雕刻、打磨、配置宴盒等多道工序构成。设宴的雕刻风格深受徽派石雕影响，造型浑朴大方，刀法刚健挺秀。然而，随着时代变迁，设宴产业发展也出现了一些困境。新一代设宴匠人主动求新求变，聚焦设宴文创开发与生活化应用，推动古老技艺实现活态传承。90后设宴传承人方永兴依托大学学习建筑学专业的优势，将徽墨描金技艺以及国潮潮玩等元素融入砚台创作，着力推动设宴从传统文房器具转变为兼具实用性与观赏性的美学产品。
2: 把软件操作技能，然后再加上建筑上面的一些简约简单的大方的一些造型的理念融入到砚台里面去，设计的一些既美观简单然后又实用，让更多的年轻人呢一看上去就很喜欢。
1: 除了创新设计外，很多年轻的匠人们还借助新媒体平台，通过记录砚石从原石到成品的全过程，让设砚的雕刻技艺被更多人看见。与此同时，年轻创作者立足日常使用需求，开发出可随身携带的手把砚、设砚茶盘、书签、杯垫等衍生品，以及文创伴手礼。
3: 像我的话，每个月都会来设县采购设宴的文创产品，它的做工精致，性价比高，很受当代年轻人的喜爱，适用场景比较广。
1: 一方设宴千年古韵，从文房重器到平民雅器，从手艺传心到跨界融合，设宴的传承与创新，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的生动缩影。
4: 设宴是文房四宝的重要代表，承载着千年徽州的人文底蕴。我们将结合徽州文化 IP 基因库建设，加快培育龙头加工坊加手艺人的传承梯队，让小众文房走进日常，切实把老祖宗留下的宝贵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
5: 随着直航网络不断拓展，人员往来更加便利，中国和意大利之间的旅游合作持续升温。近日，意大利罗马机场的一名工作人员因为一口带着京腔的流利中文服务，在网络上受到关注。
6: 这位说一口流利中文的意大利人叫博天雄，曾经在北京求学，回到意大利后加入国航，中文成为他的日常工作语言之一。
7: 很多旅客刚开始啊都很吃惊啊，随后啊便觉得哈格外亲切啊，在异国他乡的听到这个地道这个中文，然后呢就大家觉得哈倍感亲切，然后呢就这个沟通的距离瞬间呢烟消云散了。
6: 在国外，语言带来的不只是亲切感，值机、登机、行李规定等信息能否准确表达，也直接关系到旅客的出行体验。
7: 你们出行区里面不能带电器设备嘛，比如说手机、电脑、电驱刀、锂电池，如果有的话你们拿出来放在手提行李里面或者背包里面。
6: 这样的中文服务并不只出现在航空公司柜台，目前罗马非乌米奇诺机场在公共区域设有中文导引和中文购物协助，并通过多个手机 APP 向中国旅客提供机场及出行信息。机场内多数商户还支持移动支付。机场不断增加面向中国旅客的服务，背后是持续增长的航线需求和客流量。今年恰逢罗马北京航线开通40周年，目前这条航线年旅客规模超过21万人次，今年上半年该航线旅客量同比增长38%。
8: Già negli ultimi anni, devo dire la verità, Aeroporti di Roma ha avuto una visione molto chiara, che è quella di mettere il cliente cinese al centro del proprio sistema di offerta, per far sentire un po' questo cliente un po' come se fosse a casa sua, al centro di un'esperienza sicuramente di assoluto livello. In questo senso negli ultimi anni Abbiamo implementato una serie di azioni volte appunto ad offrire un'esperienza tailored per il passeggero cinese.
6: 从机场柜台的一句中

0: 闻到持续延伸的航线网络和不断丰富的目的地选择，中意旅游往来的升温不仅体现在不断增长的客流数字中，也体现在两国民众对彼此更加深入的认识中。一次次抵达与出发让跨越山海的交流成为常态，也为中意文化互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1: 智能益生菌真的来了，未来控制血糖或许不用频繁打针，靠口服就可以实现精准自动调控。近期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了一项重要成果，华东师范大学科研团队用合成生物学把一株有着百年安全史的益生菌改造成了肠道里会自己干活的降糖智能小帮手。它到底聪明在哪儿呢？又是怎么样自动稳住血糖的？我们来一探究竟。
2: 很多益生菌是大自然天生就有的，而这株降糖菌呢不一样，它是人工组装出来的。如果把合成生物学比作生物版的乐高，那么基因蛋白调控元件就是一块块标准化的积木。科学家们是从不同生物身上挑出性能最好的零件，跨物种重新拼接，造出自然界里面原本根本不存在的新功能。那么这次改造的原型菌呢，叫大肠杆菌 NISO1917，已经用了上百年，没有致病性风险，安全性的也已经是久经考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为一台住在肠道里面的微型生物电脑，本身自带一套稳定运行的基础系统，可以在肠道环境里面稳稳存活。科研人员是给它插上了一枚特殊的外接 U 盘，智力 U 盘里面写入什么程序，这颗细菌呢就能够解锁什么新本领。现在这个 U 盘里面装了两套关键组件，一套是从土壤微生物身上找到的葡萄糖感应开关，另一套是经过优化的人类的降糖基因。这个感应开关呀特别灵，肠道里面葡萄糖不多，血糖平稳的时候呢，开关直接关上，整套系统就休眠不瞎干活。那么一旦检测到葡萄糖浓度飙升，也就是人体血糖升高，开关瞬间自动打开，那么启动后面的降糖程序。简单说呢，就是感应器负责盯紧血糖看情况，降糖基因接到指令就开始合成降糖活性物质解决问题，不用人手动控制，在肠道里面就形成了一套闭环自动调控系统。咱们常见的二型糖尿病并不是身体造不出胰岛素，而是细胞对胰岛素变得不敏感，就好比是手里面有钥匙却打不开细胞吸收糖分的大门，那么糖分滞留在血液里面，造成了血糖居高不下。这株智能益生菌正好就能够在肠道里面分泌这种降血糖活性物质，以此来调节血糖，改善全身的代谢。目前这套技术已经是在糖尿病小鼠和食蟹猴动物实验里面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不仅能够平稳地控制血糖，还能够改善血脂，对于相关并发症呢也起到了缓解效果。虽然离走进人们的应用还有很长的路，但是这项研究的意义是验证了活体工程菌作为药物的治疗路径。未来依托这套合成生物学供给箱，科学家们还可以定制不同功能的工程益生菌，有望为更多代谢类慢性疾病治疗提供新的方法。
1: 海豚公开课，我们继续来关注老年健康。我们知道老年人是癌症的高发人群，那每年的体检就十分重要，如何做好防癌筛查呢？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安医大一附院老年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柯道正来讲解老年人体检要守住的三道防线。
3: 防癌有三条防线，第一个防线对我们身体上的实质性器官，比如说甲状腺、乳腺、肝胆胰这些器官，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超声波的检测啊，去发现一些高危的结节呀，啊，进行定期随访啊，去找出来原可能的肿瘤。第二个重点的一个防范就是我们呼吸系统，就肺癌的早期发现。肺癌的早期发现，现在通过CT 扫描就可以发现高危的肺结节，同时进行监测。那么还有一条就是容易忽略的，就是如果体检过程中没有做胃镜和肠镜的话，我们就不能检出一些食道癌、胃癌和结直肠癌的癌前期病变。所以我们还是要建议大家如果有肿瘤家族史的话，一定要在一定年龄去做主动的去做胃镜或者肠镜，这样才能发现一些癌前期的一些病变。比如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那么这些结节其实绝大多数都是良性的。

0: 啊，那怎么去鉴别它是良性和恶性呢？我们可以参考超声波医生在体检报告里给你的分类啊，我们一般说三类以下的我们不需要担心，但是如果达到四类啊，4A4B， 我们就去增加随访的频率啊，必要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在超声波的引导下做细针穿刺，取病理学，看看它的病理类型。那肺结节呢，通过普通 CT 扫描就可以发现，现在因为 CT 的这个检出率高了，所以很多微小结节它也会爆。但是微小结节跟肺癌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当我们的肺结节的直径达到了8毫米，特别是1厘米以上了，那么这不管是什么性质的，它都是高危结节。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建议大家尽快的去就诊。
1: 近日，云南丽江泸沽湖畔雨后初霁，一道绚烂彩虹横跨天际，悬于碧蓝湖面之上，灿烂霞光映照山水，光影交织，如梦似幻。

好，我们再来把视线转向今天的微观天下。近来江西吉安一货车经过弯道时，绑着货物的袋子断裂，车上300多袋大米散落一地。眼看大雨将至，周边村民和民警立刻赶来帮忙，他们冒着雨给大米盖上遮雨布。雨停之后呢，众人又秒变搬运工，扛米捡袋子，把路面清理干净。

您看，这是刻在骨子里的热心肠，感谢这群热心的朋友。那出门打个车哈，这事儿已经不稀奇了。可如今呢，在合肥打个飞的出门，正在从段子变成现实。合肥合益航空有限公司空中的士正在进行商业化试运行，未来一条条低空航线将织成城市空中脉络，为生活打开一片新天际。

0: 随着未来空域管理、安全保障、起降点建设的逐步完善，低空经济将走进我们的生活。我们再来带您看点儿稀奇的。山东烟台电焊师傅任百林耗时3年多，用不锈钢手搓出了一艘航母模型，重达400斤，不仅能够移动喷火，还能弹射舰载机，实现飞碟遥控起降。
1: 整体做起来的话用了3年多，因为不锈钢的加工难度大，折弯拼接细节打磨都很考验这个手工，就是遇到工艺难题就会反复实验，然后修改，一点点的调整结构，也坚持打磨，直到达到自己这个预期效果，内心也是有成就感。手工创作虽然辛苦吧，就是能把想法落地，也是一切都值得的。

不仅有想法，还有创意，而且还能落地。任师傅太厉害了，科幻感满满。秋天是丰收的季节，近来河南周口的单师傅记录下机器收割玉米的第一视角视频，摘穗、剥皮、脱粒一气呵成。看这段视频哈，咱们就会感觉自己就坐在收割机上。

0: 年的收割时间提前半个月，也迎来了玉米大丰收，收割机可以直接脱粒，老百姓可以直接晾晒。
1: 嗯，这个视角看就像是给土地理发似的，走一趟这玉米粒儿呢就可以直接晾晒了，一体化收割的效率真高。我们再来往下来看，关注到健康的消息。那么咱们都知道跑步呢护心，其实爬楼梯才是隐藏高手。英国一项新研究发现，经常爬楼梯的人群心血管病死亡风险相比很少爬楼梯的人降低39%，还能显著减少心梗、中风和心衰的几率。记住了哈，其实不用猛爬，每天呢累计爬6层，大约是60级台阶，就可以达到最好的护心效果。所以呢，别再找借口说没有时间运动了，其实每天只需要几分钟，我们人人都可以完成。好了，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咱们下一次再会。

0: 堂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址，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2: 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省委省政府举办第6场日新江淮科创沙龙，加强基础研究和信息科技，着力提升科技创新策源功能。梁延顺主持，王清宪参加。安徽加快构建覆盖汽车使用、流通、处置等环节的产业闭环，做大汽车后市场，培育产业增长新空间。今年1到7月，安徽省属企业实现净利润增长7.5%，营收利润等主要指标稳居全国第一方阵。安徽各地紧扣农时节点，持续强化技术支撑与服务保障，全力保障秋粮丰产丰收。安徽以精益求精的好设计，精心打造高品质好房子，不断提升群众居住幸福感。
0: 以下是详细报道。今天上午，省委省政府在安徽名人馆举办第6场日新江淮科创沙龙，省委书记梁延顺、省长王清宪与9名院士专家一起，围绕贯彻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加强基础研究和信息科技畅聊。梁延顺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着力提升科技创新策源功能，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更多安徽力量。
3: 4个小时里，各位院士专家结合研究领域畅所欲言，提出建议。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深入分析了基础研究的现状，建议加强人才培养和储备，把聪

0: 明、专注、热爱基础研究的人选拔出来，促进各领域科学加速突破。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校长薛其坤阐述了如何思考基础研究的未来和今后安徽应该怎么干两个问题，认为要用科技定义未来，把人才作为第一资源，推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深度结合，相互促进。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大校长常进表示，要坚持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推动多学科交叉融合和跨学科研究，突出基础研究的原创性、引领性，完善考核评价机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大常务副校长潘建伟表示，要充分运用 AI 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创造一切条件，加强国际基础研究交流和合作，最大限度共享全世界的智慧成果。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杨学明认为，做基础研究工作必须重视技术和科学设备的更新迭代，加强高端科研仪器研发攻关，更好提升科研支撑能力。中国科学院院士、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表示，中国基础研究实现突破是大势所趋，必须高度重视人才这一关键因素，创新体制机制，营造支持基础研究的良好生态。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院长刘若川认为，应充分运用 AI 打破学科壁垒，把数学作为底层思维，用于解决科学和产业前沿问题。中国科大未来技术学院执行院长罗毅说，基础研究拓展了人类认识世界的边界，要发挥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作用，有组织、规模化地推进交叉科学研究。未来汽车副总裁兼自动驾驶研发首席专家任少卿谈到，要加强人工智能与基础研究、应用开发、转化落地等一体布局，推动整体科研和研发范式智能化转型。省领导和与会嘉宾不时互动交流，整场活动气氛热烈活泼。沙龙间隙，与会人员参观了安徽名人馆红星宣纸文化体验区，在现场展陈中，一个五进制捞纸计数器引起关注。梁延顺说，这个计数器的原理和用法与今天沙龙的主题高度契合，说明基础研究源于实践，又指导和推动实践。梁延顺在总结时指出，这次沙龙主题选得好，发言讲得好，专家选得好，活动安排得好，取得了良好效果。各位院士专家从专业视角深入阐释了基础研究的科学价值与战略意义，给我们上了一堂干货满满的科学大课，听后大有收获。对大家提出的意见建议，要全面梳理逐项研究，加强闭环办理，确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希望大家持续关注安徽的基础研究工作，与我们常来常往，深化合作，助力安徽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省领导王东伟、单向前、秦卫国、韩军、任清华、罗平参加。
1: 在推动实现整车、零部件、后市场服务高效联动的过程中，安徽围绕汽车全生命周期的后市场服务，从规范透明的二手车交易，到废旧电池回收，再到遍布城乡的便捷充电网络，加快构建覆盖汽车使用、流通、处置等环节的产业闭环。
2: 我现在是位于合肥市蜀山区的一家市内单体规模最大的二手汽车交易商城，上下四层的总面积达到了50000平方米，可以同时容纳上千台精品车辆展销，覆盖了从万元的代步车到百万元豪车的全品类车源。
3: 走进这个汽车商城，各类精品车辆整齐排布，这里全场公示每一辆车的检测报告，打造现代化规范化的沉浸式购车体验。更贴心的是，场内专设了车管所便民服务站点，实现了购车、过户、上牌的当场办结。合肥市民汪元浩就在这里提走了一台车，从看车、下单到选好车牌，前后只花了2小时。
4: 感觉这个店比较大嘛，车型比较多，他们每台车都有一个检测报告，车况透明嘛，价格都是一口价，还有就是售后一条龙，包括洗美啊，包括保养啊，非常方便。
5: 每一台车回来，我们会经过3到4次的检测，355项标准检测，同时呢再赠送一份终身原价回购的兜底保障。我们也是通过

0: 这一系列的举措让更多的人能够去放心的去购买二手车，我们这几个月的销量每个月都以15%到20%递增。
1: 二手车市场的规范化只是安徽汽车后市场流通环节补短板的一个缩影。安徽作为汽车大省，在新车产量位居全国前列的同时，二手车整体交易规模稳步攀升。去年安徽省二手车交易量接近140万辆，二手新能源车交易量为11.63万辆，显示出巨大的市场潜力。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持续攀升，动力电池退役潮正在到来。如何高效回收利用，不仅关乎环保，更孕育着新的产业增长点。在天长市，安徽博源环回新能源有限公司正在解决新能源汽车退役电池往哪儿去的问题。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动力电池粉被运抵企业，经过检测、分选等工序，这些看似无用的废料被提取出镍、钴、锰、锂等贵金属材料，最终生产出电池级碳酸锂，重新供给电池生产企业。
2: 我们每年可以处理1.2万吨退役的动力电池，资源回收率达到95%以上，电池里面的几乎每一种材料都能被重新利用，吃干榨尽。
1: 目前，全省共有动力电池综合利用企业26家，年处理能力达35.72万吨。过去一年，全省实际利用废旧动力电池约6.4万吨，利用规模全国第三，长三角第一位，在循环经济领域抢占了先机。打通了买卖与回收的闭环，还要解决车主日常出行的里程焦虑。为此，安徽正全力完善充换电基础服务体系，实施充电服务能力3年倍增行动，有序构建大功率充电基础设施体系，打造新能源汽车出行最友好省份。截至今年6月底，全省累计建成充电桩枪超113万个，换电站300座，全省16个市城区基本形成2公里充电服务圈，充电网络正向城乡各个角落延伸。
3: 9月4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省国资委从企业高质量发展、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人民美好生活等方面，介绍了安徽国资国企履行社会责任情况。2025年，省属企业资产总额跃升至50000亿元台阶，营业总收入超1万亿元。今年1至7月，省属企业实现净利润增长7.5%，已交税费增长14.5%，完成投资增长7.5%，营收、利润等主要指标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4: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进一步增强，积极服务我省3+N 科创引领高地建设，建成高能级创新平台338个，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和重大装备取得突破，因其施策布局发展新兴产业，新兴产业营收占省属实体企业比重提高到30.5%，扛牢交通、水利、能源、粮食等重点领域保障责任。
3: 在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方面，安徽省属企业深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助力我省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同时，2025年在全省20个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实施投资项目118个，完成投资143.5亿元。此外，安徽国资国企还加快重点民生工程建设，稳定和扩大重点群体就业，常态化开展公益慈善、志愿服务等活动，让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人民群众。
1: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安庆市怀宁县和阜阳市颍泉区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3: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安庆市怀宁县突出问题导向，一体推进学查改，为解决群众看病就医的急难愁盼问题，当地依托县中医院医疗团队，按照县级一名医生一名护士、乡镇一名医生的标准，常态化开展一周一村健康包保服务。目前共组建40个医护组，服务覆盖7个乡镇、82个村，惠及群众2000多人次。
5: 每个礼拜四到这个地方来给我们量血压、看病，方便了我们广大群众。
6: 建立党支部、业务骨干与医共体镇村接对帮扶机制，我们固定时间、固定地点、固定人员，常态化开展常见病、多发病。

0: 诊疗、慢病随访、健康宣教等服务。
1: 以学促干，务求实效。怀宁县聚焦医疗、就业、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补短板、办实事，通过资源下沉、服务前移，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民生、暖民心的实干成果。截至目前，怀宁县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773个，目前已整改完成712个。
2: 我们要学习好、运用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用心用情做好群众关注的小事，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阜阳市影泉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针对辖区企业在专利培育、维权保护、融资发展方面的急难愁盼，建立企业诉求台账，实行清单化闭环处置。在走访和鸿电器过程中，工作人员了解到企业遇到融资困境，主动对接金融机构，协助企业完成专利价值评估、质押登记等系列手续，帮助企业获得信贷支持。
3: 通过知识产权抵押，我们获得了1000万的贷款，这笔质押贷款对于我们企业来说真是雪中送炭。现在我们新产品已经完成小样测试。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影泉区把企业群众急难愁盼是否解决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硬标尺，对重点企业、重点项目实行专人对接，实实在在帮助企业破解生产经营、项目建设中的难点、堵点问题。今年以来，影泉区开展常态化房企入村专题行动，收集企业群众各类诉求536件，办结率99.63%。
4: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深化入园会企行动，用心用情服务好各类市场主体，充分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5: 安徽各地抢抓农时，精准施策，依托智慧农业设备开展科学田管，抓实病虫害防控，稳步推进再生稻抢收工作，以精细化管护、专业化服务，全力护航秋粮稳产丰收，颗粒归仓。
6: 在阜阳市太和县大豆高产示范基地，新一代全自动植保无人机正高效运转，全力开展雨后病虫害精准防控。这个占地仅1平方米的智能机巢，只需2分半钟就可以一站式完成无人机充电、加水、加肥全套补给工序。4000多亩农田只需配备1台这样的无人机，就可以实现全面管护，有效作业占比提升至90%以上。
7: 设定好程序之后，我们可以在多个场景下自主地进行作业喷防。这个平台就像我们扫地机器人的充电仓一样，我们大大节省了人力物力。
6: 对这样的新型智能飞防装备，阜阳市太和县不仅给予每亩地平均4.5元左右的作业奖补，还提供免费培训，以科技赋能秋粮田间管护。同时，针对高温高湿天气带来的病虫害风险，亳州、淮南、滁州、芜湖等地全力开展一喷多促统防统治作业，组织农技人员分片包村下沉田间，精准防病治虫增产。
8: 我们安排了6个技术指导组，150余名农技人员分面包村分类施策，重点做好玉米南方锈病、玉米鸣等重大病虫害防控，以及后期的一喷多促技术指导。
9: 在农业技术人员的指导下，用白斗导航规划好全程，就是无需人工操作，节省人工费用16000块钱左右。
6: 科学精细的田间管护为秋粮丰收筑牢根基，再生稻抢收工作也在各地有序推进。在合肥、安庆、黄山等地，再生稻头茬迎来收割旺季，大型收割机穿梭田间，高效完成收割、脱粒、接杆还田。粮食烘干中心也满负荷运转，全力做好烘干保障工作。
10: 我们早在7月初就对所有烘干机组进行了全面检修，目前全线满负荷运载，日处理能力300吨，现在是人停机不停，24小时3班倒。
11: 从我们净指令来看，我们这个投资稻这个产量基本上呢保持稳定，二茬稻平均大概在180公斤左右，有亩田我们增收大概在200至300余左右。
6: 全程专业化服务，为粮食生产保驾护航。宿州市大力培育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壮大7100多个涉农服务主体，为周边农田提供耕种、管收、烘干、购销全链条服务，带动小农户经

0: 准对接大市场，实现降本增效。
1: 现在我们利用专业人才和设备，面向周边的十万亩农田提供全产业链设法服务，实现了亩均结本增效100元以上。
0: 紧扣农时节点，安徽各地持续强化技术支撑与服务保障，一项项管护举措落地田间，全力保障秋粮丰产丰收。围绕好房子建设核心导向，安徽以精益求精的好设计打磨好房子，在风貌塑造、工艺提质上双向发力，着力打造颜值与实用兼备的高品质住宅，不断提升群众居住幸福感。
2: 这里是合肥方兴湖 B 地块项目的现场，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社区呢把宋式建筑的雅致韵味融入到项目设计当中。沿着这条归家步道往里走，宅间花园、活动场地依次铺展开来。从规划布局、公共配套到户型细节，这个好房子处处体现着以人为本的设计思路。
3: 项目萃取宋式礼序空间理念，打造入院、游园、归家的动线。居民下车之后，可以全程不受日晒雨淋，直达家中。同时，园区还配置了下沉会所、月氧健身区、游泳池等多处活动场地。居民在这里可以接待亲友，健身运动，放松身心。
4: 过来实地看了一下，小区的环境氛围感很强，既有东方建筑的味道，配套呢也很接地气，老人孩子都有专属活动的区域，能感受到这个设计是实实在在为住户考虑的。
3: 这个好房子的设计亮点十足，不仅是容积率仅为 1.1 的低密住宅，还在空间形态的塑造上错落有序，充分展现东方美学的质感。同时，项目提供从195平方米到330平方米丰富的户型选择，室内层高3.3至3.6米，做到南北通透、动静分区，适配家庭不同阶段居住需求。
5: 我们呢是秉持着文化为魂、人文为骨的设计理念，小到全屋系统门窗的用材用料、建筑立面的设计，大到整体园区园林的景观设计，我们都在反复的打磨，真正的把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这些好房子标准落到实处。
3: 好设计一方面优化整体景观与户型布局，注重空间美学与场景营造，另一方面还紧盯住宅居住痛点，聚焦居住实用性能，提升建筑工艺。在淮南市寿县寿春镇这个住宅项目施工现场，建设工作正标准化、精细化、高效推进。项目创新运用同层排水技术，从源头规避高层住宅渗漏隐患，同时采用螺旋消音排水管，有效降低排水噪声。
6: 项目采用溢流管设计，为污水开辟第二通道，污水排放更通畅、更高效。小区目前施工正有序推进，后期会有更多亮点内容呈现给大家。
3: 面向新市民、青年人等不同群体，淮南市寿县精准匹配居住诉求，在户型科学设计、绿化景观打造、基础服务配套等关键板块迭代优化，把好房子理念落到每一处细节。
7: 我们全程跟进项目全流程，始终以打造高品质好房子为标准，从工程施工质量到内部装修与家电配置，均坚持优中选优，力求打造舒心宜居的居住环境。
3: 从风貌塑造到工艺攻坚，好房子既要好看，更要好住。安徽立足群众居住需求，持续发力，把好设计融入住宅建设全过程，让越来越多的百姓住上安心舒心的高品质居所。
8: 中药材质量好不好、品质稳不稳、溯源清不清，关系到群众用药安全，决定着产业发展质量。亳州市一手靠数字化监管守牢质量底线，一手靠科技创新抬升发展高线。中医药产业发展正在加快由规模集聚转向品质效益提升。
0: 走进亳州市这家中药饮片企业的智能化车间，刚刚完成炮制、精选、烘干的白芍饮片，经无菌分装后逐一赋码备案。小到客机单品，大到整箱货品，每一批都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9: 以前呢，我们都是值日台长来记录生产信息，一旦出现批次问题，很难精准定位环节。现在每一道工序的数据都实时上链留存，真正做到步步可数，件件可查。
0: 小小二维码解决了困扰中药行业多年的溯源难题。从田间种植、加工生产到市

0: 场流通。目前，这套全新的数字追溯体系已覆盖亳州全市97%的影片生产企业，超千家市场经营主体，可追溯药材品种超千种，串联上下游合作主体超6万家，成功入选国家药监局智慧监管典型案例。
1: 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做到来源可查、去向可追，做具赋能智慧监管，筑牢中药影片质量安全根基。
0: 守住质量底线，让群众放心、市场认可的同时，亳州市还以科技创新破解附加值不高、高端产能不足的发展瓶颈。过去，中药提取大都是大锅煮、肉眼盯，不仅有效成分容易流失，品质还忽高忽低。
2: 就拿葛根加工来说，过去行业普遍提纯率只有50%左右，达不到高端制药的严苛标准，优质的道地药材只能低价卖原料，产业附加值一直提不上来。
0: 跳出粗放加工的低端赛道，亳州市联动高校、科研院所开展技术攻坚，帮助企业改用低温萃取、智能分层提纯技术，精准筛除杂质，最大程度锁住药材活性成分，补齐中药高端精加工的技术短板。
1: 通过大孔树脂陈化技术，我们把葛根核心成分纯度稳定提升到85%以上，远超行业普通标准，实现了从卖原料做粗加工向卖成药做精加工的高端转型。
0: 数字化守牢品质底线，科技创新抬高产业高线。2025年，全市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规模突破2300亿元，形成标准化种植、智能化生产、规范化流通、品牌化出海的全链条发展新格局，成功获批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试验区。
3: 用好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试验区政策优势，立足产业实际，聚焦中药精制萃取等关键领域，加速新技术、新工艺的落地转化，推动亳州中医药迈向品质化、创新化、品牌化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4: 来看今日快报。今年上半年，安徽新材料十大重点领域实现营收3393.9亿元，同比增长12.3%。其中，新能源材料、美肌新材料、生物基材料、新一代电子材料贡献突出。第二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近日公布，安徽省芜湖、安庆榜上有名。两市将在一店一策场景化改造、供应链提升、数字化赋能、多元化创新等方向发力。9月3号，淮赴高铁在前期逐级提速测试的基础上，进行单列动车组最高测试速度等级提速试验，综合检测列车顺利跑出了时速385公里的试验目标速度值，实现了连条连试阶段性目标。9月5日，2026年中国乒协国青国少集训队第7期安徽省选拔赛在安庆市太湖县开赛，全省548名少儿乒乓选手参赛。今天，2026中国完美山水骑行赛芜湖响水涧站鸣枪开赛，来自全国的800多名选手以车轮丈量完美山水，体验骑行快乐。
5: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重油菜选庆油，两碗菜籽一碗油，产量高品质优，榨油老板抢着收。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九月四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4: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

0: 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2: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一碗菜籽万万油，抗刀抗病产量牛。
4: 榨油老板抢着收，
5: 神农油828，今年就中它。
6: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依然保持晴朗的天气模式。明天早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6到18度，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南南部30到32度，江淮之间和江南北部28到30度。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珍惜食物不浪费，提倡公筷分餐，讲卫生。来看预报。
7: 今日合肥最高气温29.8度，合肥晴转多云，19到28摄氏度。预计未来三天天气晴朗，淮北多云，20到31度，亳州晴转阴，21到32度，宿州晴转多云，18到30度，蚌埠晴转多云，19到29度，阜阳晴，20到32度，淮南晴转多云，19到29度，滁州晴转多云，19到28度，六安晴，20到30度，马鞍山晴转多云，21到28度，芜湖晴转多云，21到28度，宣城多云转晴，21到29度，铜陵多云，22到28度，石州多云，21到29度，安庆晴转多云，21到28度，黄山市晴转多云，20到30度，九华山风景区多云，19到24度，天柱山风景区晴，18到27度。
1: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
8: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址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9: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出发，做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大战略部署。今年以来，我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实现电力平稳供应，有力保障民生与经济发展，能源安全底气持续增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河南加快发展枢纽经济、通道经济，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
0: 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1: 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推广新技术，提升田管效率，夯实丰收基础。
0: 伊朗方面称袭击美军航母等目标，美国方面称摧毁了3艘伊朗油轮。
1: 俄罗斯、乌克兰分别宣布暂停打击对方首都3天。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今年夏天，面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加剧、极端高温天气频发的复杂形势，我国新型电力系统的电力保障作用进一步发挥，为从容应对迎峰度夏、有力保障百姓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0: 坑。
1: 今年夏天，热浪席卷北半球，国内25个省份电网用电负荷破历史纪录。素有火炉城市之称的重庆，40摄氏度以上。

0: 相当于我们网内两座最大装机的火电厂的发电能力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储能和抽蓄，可以在我们需要时候来顶峰发电。
1: 从曾经用电紧张到高峰从容保供，重庆正是我国按照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部署持续提升能源供给韧性的缩影。今年入夏以来，全国用电负荷连续四次刷新历史记录，最高峰值达15.57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历史极值增加约4900万千瓦。但全国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生产生活用电得到有力保障。如何让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电力供应系统更安全、更绿色、更高效？习近平总书记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出发，做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大战略部署。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能源基地和能源企业，强调要大力发展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统筹水电开发和生态保护，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在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大力度规划建设以大型风光电基地为基础，以其周边清洁高效、先进节能的煤电为支撑，以稳定安全可靠的特高压输变电线路为载体的新能源供给消纳体系。
2: 面对全球能源格局深刻调整、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的复杂形势，我国能源体系始终保持着安全平稳运行，根本就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未雨绸缪，统筹能源安全和转型，大力发展壮大新能源产业，持续优化能源结构。这种兼顾当前和长远的能源发展战略，正是我们应对国内外复杂环境的信心和底气所在。
1: 今年以来，从建设清洁能源基地到打造智慧电网，再到储能工程投运，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发电装机总量已超40亿千瓦，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发电装机总和。电力结构加快绿色转型，以风电、光伏、水电、核电为核心的非化石能源全面发力，为迎峰度夏电力保供提供坚实支撑。
3: 清洁能源已经成为满足新增电力的主力，今年上半年大概70%以上的电力是由非化石能源来满足的。中国电力转型从量走向质变的分水岭，它背后体现的是坚强的转型决心和战略定力，快速的技术进步，还有充足的系统保障。
1: 这个夏天，人工智能及高新技术产业持续升温，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也有力支撑了产业用电需求。今年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突破了1000亿千瓦时大关，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1220亿千瓦时，同比增速高达8.9%。第三产业中 ，AI 大模型等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高达40.1%，展现出新质生产力与数字经济强劲的增长潜力。在长三角枢纽节点芜湖数据中心集群，算力需求激增，带来数据中心用电大幅增长。
4: 像我们今年的算力规模比去年就翻了一番，今年6月份新投运了闪电入碗特高压，还有我们集群周边新增加的分布式能源。如果没有这些基础设施，我们这么大的用电量如何保障，确实难以想象。
1: 更绿色、更高效、也更智慧的新型电力系统，解决了超大规模新能源接入大电网这一世界级难题。眼下，攀西特高压工程正在加紧建设，作为我国15/57开工的首条特高压工程，建成后每年可输送电量182亿度。15/5期间，我国将新增15回特高压直流大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构建起中国西电东送、北电南供、水火互济、风光互补的能源新格局。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有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支撑。
5: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健全高效顺畅的现代流通体系，完善国家物流枢纽网络。十五五开局之年，河南加

0: 快发展壮大枢纽经济、通道经济，全力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
1: 近日，全国首趟南通道中欧班列一单至全程提单班列发车。这趟郑州至阿塞拜疆首都巴库的班列采用一单到底的运作方式，从上门提货到口岸通关，再到末端派送，一单全包揽。
2: 班列打通了铁路至里海轮渡至铁路的多程联运全程一单，落实了一次委托一单到底全程负责的多式联运模式，补齐了陆路单证物权短板，解决了分段运输单证痛点。
1: 地处中原的河南有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的物流通道优势，然而以往转运多、运单多、环节多等，致使物流成本偏高、运输效率偏低、多式联运衔接不足。为此，今年河南聚焦畅通物流通道，加快构建航空、铁路、公路、水路高效衔接的现代化枢纽运输体系，发展多式联运，推进一单制、一箱制发展。内河航运建设也在加紧推进，在周口依托正在建设的沙颍河国家高等级航道，逐步搭建起航道加港口加产业园区一体化运营体系，更好地连接中原城市群与长三角港口群，提高通江达海能力。
3: 项目建成后，构建中部便捷出海水运通道，将进一步推动港产城源融合发展。
1: 前不久，河南还出台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攻坚工作方案，加强多式联运设施标准建设和信息共享。目前，河南十个物流枢纽、五个骨干冷链物流基地纳入国家布局，依托中欧班列郑州，构建覆盖40多个国家、140多个城市的国际物流网络。十五五期间，河南将完善综合交通枢纽体系，深化拓展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双枢纽模式，提升中欧班列郑州集结中心能级，推动中欧中亚班列拓线扩量。
4: 河南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物流通道、消费商贸、要素配置、产业链接四枢纽，为做强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做出贡献。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位于扩张区间，并且扩张加快，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6: 八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12个分项指数中有8个环比回升。业务总量、新订单、从业人员这三项指数均连续多月位于扩张区间。分地区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相对均衡，反映出实体经济物流活动区域联动性增强，供应链上下游协同性提升。随着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电气机械制造、医药制造、汽车及零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等产业物流需求较上月有所增加。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发展势头，在暑期消费带动下，叠加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的推动，3C 电子、家居、文化用品等需求增加明显。调研的电商平台上，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体教育等品类的订单量环比增长超10%。进入下半年，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固定资产投资和市场预期均呈现积极变化。八月相关指数均保持在扩张区间。
7: 物流业景气指数已经连续多个月保持在扩张区间，这不仅反映了宏观经济的韧性，也为保供稳链、促进经济循环提供了有力保障。
0: 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左右，白露将至，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期。新装备、新技术助力田管提质增效，夯实丰收基础。
8: 这里是粮食主产区湖南长沙的一个智慧农场，它的核心区占地面积是4-500亩。如果用传统的人工巡田的方式啊，要完成巡田得花费1-2个小时。但是现在这项任务交给了我身后的无人机。
6: 多光谱无人机在百米高空来回穿梭，一旦发现疑似虫害、长势偏弱的地块，就俯冲到12-60米低空，近距离补拍核实。云端 AI 算法随即解析，自动生成彩色水稻长势分析图。
9: 我们的那个无人机的变焦呢，可以最高可以达到100多倍，意味着这个植株水稻的每一片叶片上面的叶

0: 色和出现的一些斑点，我们都可以精准的检测到。
1: 今年全国30多万架农用无人机的应用场景，加快向巡田监测、变量施肥等新方向拓展。安徽6470多万亩秋粮正值病虫害防治窗口期，在太和县高产示范基地，新一代全自动植保无人机投入应用。占地仅1平方米的智能机巢，只需2分半钟就能自主完成无人机充电、加水加肥全套工序，告别了过去的人工补给模式，田管效率大大提升，
2: 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应用场景。我们以前做无人喷防非常的辛苦，都要熬到大半夜，现在我只要设定好之后，它可以自动化的在相应的时间进行喷防，一台无人机可以管理4000多亩地。
1: 今年新疆大面积推广智能水肥一体化配套设施，在策勒县10.4万亩玉米正在开展收获前的最后一轮水肥管理。新一代智能水肥一体化配套设施能根据作物需水量分片错峰滴水，少量多次补伤，随水精准补肥，节水节肥的同时高效保障了玉米生长关键期的水分养分充足供给。今年我国秋粮生长期间雨水充足，灾害影响总体偏轻，有利于作物结实灌浆，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收获前重点要防范秋台风、秋老虎、暴雨洪涝等气象灾害，以及水稻、玉米病虫害，全力夺取丰收。
3: 商务部等7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推动“十五五”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在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方面，建立覆盖汽车销售、登记、维修等汽车全生命周期信息交互系统，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在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方面，发展设计师品牌、民族特色区域品牌，扩大 3D 打印相关产品消费。在完善消费品标准体系方面，加快制定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标准，缩短重点标准制修订周期。此外，实施意见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个性化需求，提出推动外骨骼机器人、电动轮椅等产品及健康监测等设备进入老年人家庭，探索建立银发产品认证制度，鼓励具备条件的企业建立儿童玩具、运动器材等产品回收和二手交易渠道，为相关产品循环利用提供安全可靠保障。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目前我国已建成高效完备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份，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此外，在电池产品的创新水平上，我国的磷酸铁锂三元电池能量密度不断提升，高倍率快充电池加速应用，钠离子电池、混合固液电池实现产业化。我国已构建起涵盖基础材料、电芯制造、系统集成、成套装备、回收利用等环节的产业链，并向船舶、飞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拓展应用。此外，我国的动力电池安全等标准体系持续健全，建设回收利用网点10000多个。下一步，我国的动力电池产业将聚力突破全固态电池等技术，同时促进动力电池在储能、交通、具身智能等多领域拓展应用。
1: 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人保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其资本金。本次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是去年向4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注资工作的延续。向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2家政策性金融机构注资，有助于其更好地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向中国人保、中国人寿、中国太平、中国再保等4家国有商业保险集团公司注资，可以进一步增强其偿付能力，扩大承保能力，更好发挥风险保障作用。当前，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经营发展总体稳健，资产质量稳定，主要监管指标运行平稳。此次资本补充有利于进一步巩固提升其稳健经营能力。 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

0: 体经济能力，为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 记者今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至9月5号18时，灾害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
0: 9月5号至6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记者参加采访。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等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
2: 中国在应对此类危机方面具备相当强的能力，你们有大批受过专业训练的工作人员，也有专门用于此类救援工作的机械设备。我们向所有参与救援的人致以敬意，他们所付出的努力令人感动。
0: 六号下午，境外媒体记者参加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西藏自治区负责同志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3: 把海洋开发利用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走进海岸与海洋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看看它是如何助力我国深海装备不断走向更深的海域。
4: 眼下，我国第16次北冰洋科考正在北冰洋中央冰区紧张推进，而在千里之外的大连，一场针对海冰的科研攻关也在同步进行之中。现在您看到的是科研人员正在对海冰进行强度测试，与之前用人工制海冰不同，现在实验室的冰样都是从南北极运回来的，摸清真实海冰的承压极限，未来对破冰船研发设计、极地航线规划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5: 必须有海量的大量的数据去支撑，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反复做这个事情。
4: 依托这些珍贵实地样本，实验室建起了我国极地海冰物理与力学数据库。过去不少需要依赖国外的参数，如今我们自己就能测就能算。
6: 开发南北极最核心的，我们要搞清楚这个冰，因为它不管是对于我们工程的装备和设施来讲，冰对结构物的一个作用是在极地最最重要的。
4: 摸透海冰特性只是迈向大洋的第一步。实验室的另一块实验区，一套漂浮式风机模型即将迎来海浪模拟考验。眼前这座造浪池布设着波浪监测装置、光学测量系统、测力天平、应变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等多套设备，它可以精准复制极端台风海况，模拟出海上装备实际遭遇的复合极端工况。
7: 这个波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种惊涛骇浪啊，
8: 现在缩小了这个70倍的，这样子如果说我们换算到原型里面，就相当于现场我们模拟了3.5米的浪高。
4: 海洋带来的挑战不止来自海面，海底同样暗藏风险。眼前这套装置正在模拟海底沙尘暴，湍急的水流冲刷海底泥沙，会造成风机海底电缆裸露，带来安全隐患。这个外形像红色大斗笠的装置，就是实验室自主研发的开孔圆台防护设施。当海底暗流涌来，它可以护住装体周边泥沙不被冲走。更巧妙的是，水流经过装置会在后方形成泥沙淤积，把海底电缆埋得更深，进一步筑牢安全防线。正是依靠这个人工搭建的模拟海洋，我国各类海上工程装备在投产前就能提前完成严苛的安全校验，为大国重器工程提供自主可控的试验支撑。就在不久前，依托试验数据，我国制造出同类装备当中离岸最远的漂浮式风电平台，作业离岸距离可达150公里，具备抵御17级超强台风的过硬实力。
9: 17级台风来了之后，我们整体平台的倾斜角能够控制在1度以内。
4: 从港珠澳大桥到深海钻井平台，再到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一批重大港口，实验室里的研究成果已经托举起了数十项国家重大海洋工程。再过几个月，世界上第一个全新海洋工程深水实验室就将在我国正式投运。它可以真实地模拟出海下3000米的海底工况，

0: 为我国加速走向深远海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目前我国粮食企业达2.4万家，年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1/3以上省份产值超1000亿元，全国已形成33个省级区域公用品牌，117个市县级区域公用品牌，有效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今天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会同相关部门首次启动质量督查工作，于7月下旬对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四省开展质量督查，聚焦内卷式竞争引发的产品、工程、服务等方面质量风险，开展抽查核查。目前首轮督查发现的153项问题线索已全部移交属地处置。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教育部启动第3期尊师惠师公益行动，指导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联合一批社会爱心企业，为教师群体提供 AI 教研资源等专属优惠服务。各地也将推出尊师惠师举措，广大教师可以登录中国教师小程序查询。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今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余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今天瑞金至延安首次开行直达高铁列车，该线路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在畅通革命老区交通线路的同时，将地域文化、红色记忆与旅途体验相融合，让旅客切身感受沿线城市的历史底蕴与发展活力。受冷空气影响，今天起青海、甘肃、华北及东北等地将出现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象专家提醒，此轮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公众出行需做好防范措施。针对江西近期发生的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江西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今天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暨第31届全国全民健身登泰山徒步活动在山东泰安举办，吸引国内及欧美、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1.3万名登山爱好者参赛。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一艘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在地区水域巡逻时遭伊朗弹道导弹袭击，美国军舰躲过攻击，没有人员伤亡。作为报复行动，美军摧毁了3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通报了有关打击美军航母和驱逐舰的情况，并称这2艘军舰在遭受损失后被迫撤离冲突地区。革命卫队海军还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油轮的袭击，打击了3艘与美国有关联的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伊朗军方警告，如果美国继续骚扰伊朗船只，封锁伊朗，将升级对美军舰的打击力度与范围。当地时间5号傍晚，总台记者抵达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实地探访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重要城市。
3: 现在呢，我所在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运数据显示，当前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仍然保持在非常低的数量。分析指出，在当前美伊双方军事行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暂时没有妥善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地区局势在短时间内仍将继续动荡。
2: 俄罗斯总统普

0: 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五号分别宣布，从即日起暂停打击对方首都三天。五号当天，俄总统普京与到访莫斯科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美方代表会谈。据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通报，俄方在会谈中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和取得的切实成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普京重申愿与美方合作，寻求政治外交解决方案。乌沙科夫说，美方代表承诺，后续在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按计划，威特科夫一行今天将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方面称，黎南部多地今天遭以色列军方袭击，已造成四人死亡，20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向在黎南部执行任务的以军士兵发射了2架无人机，作为回应，以军对黎南部发动空袭。加拿大媒体五号报道称，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85%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拒绝美国提出的有关贸易协议条款，约80%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实施反制关税。此外，有超过7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8月下旬，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也宣布对美国采取等额反制关税政策，相关措施将于本月8号正式生效。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以法之名》。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4: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5: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4: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大便干结，费力，
10: 时间长，
9: 量少。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痛痛痛，
12: 拉拉拉，
13: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今天是跟开春了，我带几个客户去这个万家灯火唱 KTV，
1: 万海非让我去他办公室聊一聊，我去那儿干啥呀？我就在那唱歌呢，我就夸夸夸，这里人歘就把我给拉走了。王总，我们万总就想跟你见个面，这么不给面子吗？
0: 我那婚假我不卖，见啥见呀？有啥好见的呀？
1: 你确定啊？
0: 我确定，我不卖，怎么的？我要谈，哎哎哎，干什么？哎！
2: 当时我不喝酒了吗？我说话有点冲，我说我不卖，你猜怎么着？
0: 张文静身边人啪嚓就刮住掉下来了，你知道吧？就这么近一直吊着，一吊掉了我一个星期啊！我一个星期我就这么吊着，我没吃没喝的。
3: 王玥，
2: 这啊，
3: 你先别激动，坐下吧。
0: 我就是想让你们感受一下，当时我他处境。那
2: 王玥，
0: 他
2: 们非法拘禁你这几天，一直是万海在和你谈吗？
0: 他来过几次，主要都是这个张文静。
2: 我当时那物流中心至少值个4-5000万吧，他2500万就跟我说了，我要是不答应，他说就这么一直吊着，说给我吊死。
4: 你们在什么地方见的何月？
2: 就吊我那厂房啊。
0: 当时都有谁在场？一共几个人？
5: 手就让着。
0: 喂，张文静，还有吊你几个孙子？
4: 照你这么说，确实是张文静主导万海。
0: 抢走了你的物资集散中心，主导了，领导，你这词用得好，主导，就是他主导，他就是军师，万海所有的主意都是他出的。
4: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举报张文京呢，而是先举报万海，等张文京成为万海的辩护律师之后，你又站出来补充张文京涉黑的证词？
0: 我当时就想扳倒这万海，不是，我就说这个万海是涉黑嘛，对吧？
6: 后来不是因为公安机关把这张文京给抓了，我才出来补充这些证词吗？
7: 王玥，根据这个卷宗上记载，你是先举报了张文京公安财力的案。
8: 王玥，喝口水，好好想想。 到底是先举报的张文金，还是公安先立的案呢？
0: 哇，这水还挺烫。这案子都这么长时间了，时间这么久了，那前后顺序谁？

0: 记得那么清楚，是不是？
1: 反正就万海、张文京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0: 就举报了。你们抓紧时间办他们就对了，按你说的来啊。
2: 张文京跟我们说，收购物资集散中心的合同是你自愿签署的，他并没有逼迫你。他还告诉我们，你伪造了合约。
1: 不是血口喷人吗？我神经病啊我啊！我自己他妈弄份合同，把我自家人卖了，我贱呐！我有病！
3: 瞧你这个嘴，注意用词，好不好？
1: 不是不气吗？是吧？我想说，领导这个事儿啊，你们就得明察呀。他们就是咱东平市的毒瘤啊！您不信，上大街问问去。咱东平市三岁小孩都知道他们是黑社会啊。张文京就是他们的军师吗？哎，那开着记录似的，我能胡说八道吗？我。
2: 汪海，你拘禁王玉这一星期当中，张文京见过王玉吗？
4: 黑心一群，谁不安全？
5: 110吗？我报警。
6: 你们抓错人了，
7: 抓我们干嘛呀？
6: 是人啊，
7: 你在抓他们呀？
6: 我们的赚钱全被他们坑了，
7: 哎呦，紧张，
6: 我们冤呐！就是他们拿钱不办事儿，
7: 抓他们去。
5: 这边，走。

0: 赵才，嗯，你和万家是什么关系啊？我跟万红是发小，从小一起长大的。万红对万海涉黑知不知情？有没有参与？
1: 不知情，他不干这种事儿。我很了解他。你的证词说是万红找的你，
0: 对，但是他没有出逼迫王玉这方面的主意，而且他一直拦着万海呢。谁也想不到说万海这么精明的一个人能被张文京给忽悠得这么五迷三道，后来万红跟万海说什么，万海也都不听了。我希望你想清楚，我们调查了你的资料，十几年前你跟万家就开始打交道了。 你从万家购买矿石，然后倒卖到南方，怎么说也是老交情了，感情还是会有的吧？这么说吧，在你的概念里，万海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涉黑的？张文京又是什么时候参与进来的？这些事情我真的不清楚。
1: 我知道的跟东平的这些老百姓知道的差不多，就是万家这几年确实做的挺猛的，什么运输业啊，还有娱乐业，就是 KTV 那些都基本被他们垄断了，而且涉猎的很多行业都有他们家份儿。我这种级别的，他们家具体内部是怎么样，我是没有机会了解的。
2: 你跟万红不是发小吗？
0: 对，但是我们俩之间那个，不像你们想象的关系那么的熟。是我其实一直在外面说我跟万红是发小，从小一块长大的。但是万红在外面不提，别人问他，他也不回答这事儿。其实我们俩就是很纯粹、很纯粹做生意的关系。
2: 陈有才，我们走访了你身边的人。 在外面，你是他人眼中值得信任的好朋友，在家里你是好丈夫、好父亲，也是积极赡养老人的好儿子。那么，请你告诉我，坐在我面前的这个陈有才，是那个值得信任的陈有才？我再问你一遍。

0: 庄文京到底算不算黑社会？
1: 请你把心里的实话告诉我。回答。
2: 能不能喝口水？

0: 公司能做定案根据吗？你们认真审查了吗？
1: 证人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可信度存疑，这些东西用我教你吗？
2: 张文京肯定是黑社会。
3: 你要为你说的每句话负法律责任。陈有才，你对张文京的所有证词都准确无误吗？
2: 准确。

0: 赶紧离开啊，不然我报警。周大律师啊，你知道张文京为什么能是黑社会吗？
1: 因为你们想着的事。嗯，这话说的没错。那你信不信，你也得变成黑社会？
2: 谁是黑社会啊？我们简直是无法无天了，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张文景是无辜的，我要替他辩护。
3: 坐下吧，现在是学习时间。张文景，你女儿挺可爱的。
2: 你说啥？我说你女儿挺可爱的，梳俩小辫儿，跑起来还一翘一翘的，真可爱。
3: 两个人，
2: 幼儿园4点放学，姥姥来接，周末去学舞蹈，你养的真好。
3: 谁让你？啊？你问我谁让你来的？
2: 你要是肯，我女儿，肯定。你不乱说。
3: 黑社会，因为这么黑社会，我女儿有三招。只要你认罪认罚，我保你全家平安无事，要不然你后半辈子就后悔吧。我求求你，
4: 管家打架呢！你这么吓人的！你来替他干嘛？我是律师，替他辩护，是我的。
5: 你来替他辩护，我是律师。我，你们听，你怎么打的？你怎么打的？我还能听清楚？他没说打架，我也没说打架，我什么都没做，他打我。老实点，把话给我弟弟说清楚，是不是？走。嫂子，海东省第二医院内科。 大夫，咱闺女31中上初一，换个地方，你还能继续当律师，继续替别人辩护。
6: 别让我在东平再见到你。

0: 下面，这并没有我的，对着他的脸，眼睛都没闭上。当时，是警察队大学生报了警，我赶到的时候，人已经被刑警大队他们的人弄出来了。现场法医的勘验结果没外伤，发回局里去做了尸检。
1: 鼻中检测出粉红色蓄脓泡沫、水性肺气肿、肺、骨髓里都有硅藻的成分，都是溺亡的特征。他们推测，人是从上游溺亡之后，被这个水流冲掉这儿的。那两天天冷，骨骼就被冻在这儿了。
0: 没事吧？怎么下的？上游有个水库，离这2公里，带你朝上去。
2: 我是万家当抚娱乐城的服务员，邵小燕。
3: 您带的应该。3年前的3月24号那天，我陪着吴小天去给万总请酒。吴小天跟万总说，那个刘贵又来了。
4: 来，请进。
2: 因为刘贵欠着万总不少赌资。
3: 来来来，坐坐坐。
2: 万总让吴小天去教训刘贵，我亲耳听见，万总让吴小天往死里打，结果吴小天打伤了刘贵。
4: 那我也就是表示了一下，谁知道这个。
5: 吴小天呢？他就想表现，没表现成直人了。你就是万海一条狗，你不配跟我说话。后来，赵万清找到了我。自我介绍一下啊，我是万总的律师，时间有限，我们长话短说。一会儿，警察过来找你问话。 你一定要说清楚，因为刘贵欠了吴小天的钱，所以他们两个发生了冲突，跟万家灯火没有关系，跟万海、万总也没有关系，这是他们两个的私人恩怨。如果你一会儿不能按照我交代的说，你就可以滚出这儿了。 也不用想继续留在东平。除了口头威胁，还有别的吗？没有了，那倒没有。
2: 万海和吴小天是什么关系？他为什么来敬酒？吴小天是我们那儿的保安队长，万海又是他的大老板，那肯定找他敬酒。
6: 吴小天敬酒的时候说了什么？
2: 音乐太大声了，我没听见。
6: 音乐太大声了，那你怎么听到万海指使吴小天教训刘贵的？啊，那个。

赵小燕，你是不是有什么压力呀？没有。不是，我想想啊，我们既然能把你叫到这儿来，就说明我们是掌握了一些情况的。你今天要是不说，等我们把郑文京举报你诬陷他的证据摆在你面前的时候，处罚的结果可就大不一样了。撒谎是掩盖不了事实真相的。 希望你珍惜这个机会。我们是指导赵文京案的指导组成员，如果你受了什么委屈，或者是有什么麻烦的话，可以直接跟我们说。你关于赵文京的证词都是真实的吗？

0: 怎么了？这事儿你们这干什么？你们这干什么？我可没碰他，打人！不是，你侵犯人权，我告诉你，我没有动手，我们的车辆有录像。少来这套！对不起，谢主任，今天先到这儿吧。
1: 当时呢，这个车呢是停在这个位置，车头是面向这个冰面，大灯开，他们到的时候呢，这灯已经没电。
2: 当时车是锁着的吗？
0: 没锁，开着。车辆是完好的，车内也没有任何挡路的痕迹，包括这个方向盘啊、车门上，也只有我哥一个人的指纹。
2: 车里还有其他乔主任的东西？
0: 有，他的公文包、眼镜、证件，还有一些其他的物品，还有一个。上面只有我和你的指纹。
3: 大喜的日子，你不能只喝果汁，还得喝酒。
4: 行
3: 了，
4: 那就送糯米，叫我喝，行吗？来，
0: 没事没事。有一把洋镐，就在冰冻这个位置。当时呢，分局刑警大队同志是根据这个水流的方向逆着找到这冰冻的。洋镐就在这个位置，上面只有我哥一个人的指纹，可也邪了，所有的东西都在，唯独这手机找不着了。
5: 哎，老黄，你先方便吧。
6: 喂，
5: 老黄，老黄，
6: 喂，
2: 老黄，
7: 把附近最近的火车道线在哪儿？
0: 没火车道，这附近最近的也得在这个。周家店附近吧，到这儿也得一小时。
8: 轻轻的，我的宝贝，
9: 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

0: 哎，许军，
1: 李姐啊，是这样，调整性的案子我们已经结案了。
2: 我们这边啊，也刚刚开完案情分析会，从调上来的情况综合分析啊，是自杀，没有他杀的痕迹。
3: 那自杀的动机是什么？为什么要自杀呀？你们得查呀。
2: 我们这块也查了，初步推测啊，是不是这个生活上有什么不顺心，或者这工作上有什么不如意？
1: 总而言之，我们也不知道。不管怎么样吧，啊，等正式结案报告下来，我会通知你，先给你打个招呼，做心理准备。
0: 行，先这样吧。
4: 丽姐，
5: 出事儿了，出大事儿了！
4: 刚才公安判定，老乔是自杀，说是什么抑郁、一时想不开导致的。啊，
0: 许阳，我给我打电话，
4: 你是怎么知道？丽姐，咱们都平时在多大个地方，这事儿都传遍了，这事儿弄得沸沸。

0: 在想啊，你说老乔平时这人挺轴的，不爱说话，喜欢钻牛角尖，但他不至于抑郁。
1: 假如说因为抑郁自杀成立的话，我刚才快速的捋了一下这个时间线，我发现他就是从万海恩被换下来之后发生的变化。我们俩是一个办公室的，我们俩这不是正常的工作交接吗？他却变得魂不守舍，都神神叨叨的。我问他关于案子的问题，他什么话都不说，两个眼睛直勾勾的看着你。现在想想多吓人啊！哎呀，这事也怪我。我们要早知道他是抑郁症的话，我们应该对他多关心一点，应该领他去看病啊。
2: 老谢，第三天
3: 你要是没什么事儿，你先回去，好不好？
1: 哦，行。也可能我多想了，那我去了啊。

0: 进来。
1: 谢谢。
0: 有事儿？
1: 啊，有点事儿。刚去趟永清河，就是我哥那个案发现场，我发现那个好多重要的物证，那逻辑之间都是
0: 谁让你去的？是你一个人去的，还是跟别人去？
1: 跟那个知道小董那胡亮一块去。我拉着他去的，
0: 你们查的是什么呀？
1: 都他妈都查，这物证的这个逻辑都不对。您听，我跟您分析一下。首先就是杨哥，
0: 乔振兴的案子已经结案了，是自杀。
1: 自杀？旭旭，我哥怎么可能是自杀呢？
0: 这不是你考虑的范围。咱们这儿刚刚死了一个检察官，这市面上不太平。我劝你，不要把尸体往里估。
1: 不行，王连长，我还得跟您申请一下。我想看一眼我哥生前的通话记录跟行踪轨迹。
0: 这谁看？是你看呀，还是
1: 我看呀？我觉得这案子有问题，我不接受他们这样的。
2: 刚才跟你说什么来着？让你不要往里裹，不要往里裹，你听不清楚啊？
1: 我就看一眼行了吧？
3: 出去，出去。
4: 那个老谢怎么样？
5: 谢鸿飞啊？
6: 对。
5: 挺好的，说真的，这个一部的主任的位置，其实谢鸿飞比我更合适。
4: 这个望海岸，老谢参与了多少？
5: 他没怎么参与。哎呀，你知道的，望海岸这两年都是我盯着呢。当然，一部除了这个案子，不论大小，都是谢鸿飞负责，尽心尽力的。
4: 那个。望海岸有两年了哈，就是有没有那种身心疲惫，同时又觉得压力巨大的时候，肯定有，是吧？所以你要不要休息一下？

0: 嘛呀？到我这碰瓷儿来了？猎人训啊！
1: 看来你这个代理检察长的位置有点不稳呐。
0: 你嘴里积点多吧。你来干嘛呀？
1: 出事儿了，有问题，不对劲儿。
0: 什么问题？
1: 我从永清河而来。首先，那个冰窟窿旁边确定是人说是没有渔具的，那说明他就不是自流一滑掉进去。其次，手机啥都找着了，手机没找着，邪门了。第三，车里发现了一个空酒瓶子，是他喝的，说他喝酒一口得送医院去，他能喝吗？是不是邪门了？

0: 找你，你呀、啊，跟东平公安打个招呼，让他们好好查一查。就我说的这
1: 钱，我不是打电话了，你说了，
0: 咋说？
1: 东平市公安局

0: 家庭美满幸福，完了他身体健康没毛病，那就剩你们单位了啊。谁咋的他了？多大坎过不去啊？
1: 不是，单位应该人缘还可以啊，你还是他好朋友，你一直照顾他。
0: 哎，医部主任不是你在党组会上建议之后给他提上来的吗？
1: 他能咋的呀？
2: 洪亮，
0: 不可能。
2: 你告诉我，你从东平离开十几年了，你敢说你了解乔振兴吗？
1: 我为啥不敢说呀？大学同窗，一块住在一个宿舍里边四年，然后又跑到这儿当同事，我为啥不了解他？
2: 我也跟他大学四年，我跟他同事的时间比你还长，我都不敢说我了解他。
0: 那你有没有从自身寻找过问题呢？就是因为你现在你要求进步吗？你现在高高在上，成代理检察长了，未来前途一片大好，那是不是就有点不屑于说体察我们这些基层干部的心态呢？
2: 你说人话，
0: 你手爪咋那贱呢？
2: 我怎么你了？
0: 我招你惹你了？我去老乔家吊唁，完了你就非得当着我们那组长面打那个电话，你啥意思呀？
2: 我那是在保护你，保护知不知道？
0: 哎呦我的天哪，我真是长学问了。
3: 哎，洪亮，你是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身份，你是指导组成员，乔振兴的死因都还没有确定，你去你觉得不敏感吗？
4: 就你刚才这个话，就你现在这个嘴脸，你就跟我们那个组长郑亚平一模一样。
2: 哎，你俩是不是有矛盾呢？你跟我说实话。
0: 我上老乔家吊唁，从人性上来讲我没毛病吧，但是我确实从纪律上来说我没跟他报备，他没给我报备机会，那所以呢，当天晚上我们这个总结会对痛给我骂。
2: 哎，骂得对，就应该骂。
0: 我也骂骂你吧，我也保护保护你吧。有些人呢，我建议干点人事儿，别愧对他的名字李仁俊的仁，干点人事儿啊。老乔走了，咱多少年的哥们儿啊，你不上人家去吊唁一下吗？
2: 我会去的，但不是现在。
0: 周年的时候啊，是不是稍微有点晚呢？我善意的提醒你，你哪怕点个卯呢，你一直不露面，周梅现在恨上你了，知道吗？他说你把老乔给撤了，没啥给人撤了。对，你这人干啥呀？人干得好好的。
3: 洪亮，你一个内行人能别说外行话吗？你真觉得我一个代理检察长能把乔振兴从宦海的主办人的位置撤下去吗？是党组开会的结果，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知道那个决定下来之后，乔振兴从这门进来怎么骂的我吗？全院上下所有人都听见了。
5: 李仁俊，为什么把我撤了？我是工作失误还是滥用职权了？
2: 这么激动啊？没事，你们回去工作吧。啊。坐下说，来。
6: 我管孩子办了两年多，家里没怎么照顾到吧？孩子学习也没怎么操心吧？那你这你两年瘦成什么样？照顾照顾自己身体状况。
5: 我身体不用你管。你刚刚说那些话你自己信吗？万寒不起诉，啊，等着你升官了，等着你立功了，等着你升检察长了，我是挡着整个东平市检察院的路了吗？
6: 万寒这么大个案子，你一直拦着不起诉，
3: 你以为这压力谁在替你扛着？是我，官怒民怨都在我身上呢，
6: 你还不乐意了？
5: 我不用你扛，我有法律替我扛着。李仁俊，我告诉你，这个案子不管谁来办，事实一天不清楚，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起诉。
7: 你有问题可以去省院去找上级领导反映，把你撤下来是党组开会慎重讨论的结果，少在我这散德行。
5: 好啊，我会去反映的，我一定会去反映的。我会反映你随意撤换检察官，我还会告你渎职。
6: 如果是你，你怎么办呢？两次退步，每次都是赶上最后一天，我不是没给机会，可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啊，你继续退步，这案子就诉不了了。万寒案上上下下，两年时间，不诉了吗？

0: 社会上的压力，领导的压力，都是我在这替他扛着呢。我说啥了吗？我什么也没说过，他说退就退。
1: 有时候我也弄不清楚他到底是针对我还是针对这个案子。全院上下谁都能说他，就我不能。我说一句他说十句，谨慎是好的，但任何事情他走向极端，那谨慎他就会变成偏执。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聊。少些钱，毕竟人走了。可是，如果真的因为是他抑郁了才自杀的，我有责任。

0: 算啥呢？
1: 我就合计着，咱家矿上那些设备放那也没用，不如先卖了换点钱吧。
0: 叔，你彪啊！说了多少次设备不能卖，设备不能卖，那咱吃饭的家伙事卖了咋活？
1: 你以为我想卖啊？那银行三天两头打电话催，咱态度上不得表示表示吗？
0: 不是，那是咱的问题吗？是银行的问题啊！银行把钱借给咱，让咱去买设备开矿，设备咱买了，现在矿管局不让咱干，你能不能让银行去跟矿管局唠一唠？能不能唠明白呀、啊？这事儿，
1: 少爷，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人银行管你那么多事儿啊？
0: 那所以设备我得采呀、啊，我得采矿才能有钱还银行，对吧？
1: 矿管局为啥封咱家矿？不就因为你偷采吗？
0: 那偷采不就是为了挣钱还银行吗？那矿管局又不让我采，这他妈不是悖论吗？
1: 所以我说卖卖设备换点钱吗？
0: 卖设备能换多少钱？利息能还上吗？
1: 能还点是点呗。
0: 咋还点是点啊？你现在那点钱能够还多少的呀？之后怎么办？
2: 别吵吵了，好好唠。

0: 我们是省检察院指导组的。
1: 如果是张文晶的事儿，就不要找我。
2: 你的律所

0: 没耽误你上班吧？
1: 对，
0: 那就行。老乔生前的行踪轨迹我没拿到，蒋大队把他演了。没事。哦哦，这劲儿，我给你做了点饭，我知道你平时特忙，晚上老顾不上吃，我给你做了一口热乎的。谢谢。没事。
2: 去过了吗？去了呀。怎么样啊？还能怎么样？就那样呗。我觉得你情绪不对，怎么了？你跟我说说。
3: 没事儿，就是我今天跟任俊，不就聊到老乔吗？然后任俊呢，就突然间问我一句话：“说洪亮。”你真的了解老乔吗？我当时一激灵，我发现好像我不但不了解老乔，我好像也不了解任俊，挺挫败的。
1: 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你之前跟。

0: 我说过的一个事儿。
1: 然，
2: 你们上大学的时候竞选学生会主席，他们俩的半斤八两，谁都有可能。结果呢？
1: 结果就是，俩人本来票数差不多，
3: 老乔那票投给李仁俊的，李仁俊那票真投给他自己，所以李仁俊赢。哎呀，鸡贼了。
0: 你说你们哥仨吃住在一块儿一共四年，你都不知道他会把票投给自己吧？
1: 完全没想到。
2: 所以啊，你说谁又能那么了解谁呢？哎呀，我严肃认真的跟你说啊，你差不多行了，事儿办完了赶紧回北京，北京一大堆事儿等着你呢。
1: 知道了。
0: 别太累了，多休息点，少熬夜。挂了。
2: 晚安。
1: 晚安。

0: 有人打你了。
1: 我在里边遇到威胁了，
0: 拿我女儿威胁我，
1: 老夫我就不信东平可以这么无法无天的。
2: 忍了吧，咱们斗不过他。
3: 咱们的事务所被人砸了，我被告要暂停职业，抱歉，不能再为你辩护。
1: 什么意思？你要撤？
0: 你怕了？
2: 姚振兴死了。
1: 什么？
2: 姚振兴死了？
3: 他们真的什么都做得出，真的。对不住，别怪我。

0: 小子，我们接到了一个举报，举报乔振兴在去年的年终收受了巨额的贿赂，你知情吗？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2: 珍藏时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以法之名》。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3: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2: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4: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5: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2: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6: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

0: 心，因为我理解。
1: 哥哥真会。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痛痛痛，拉拉拉，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9: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0: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9: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以法之名》精彩内容。
11: 这信息很重要，你得让公安局知道啊！
12: 我跟你说不也一样吗？
13: 领导问你没事吧？你看这回需不需要我回避啊？
14: 你说咱们做张文静的工作做了多长时间呢？嘴皮子都磨破了也没作用。正如你们一下来，张文静就认罪了，
15: 真是帮我们解决了大麻烦。
10: 六个核桃提醒您：《以法之名》下集更精彩。
7: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6: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7: 一用就会。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9: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0: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9: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8: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7: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大便干结，费力，
0: 时间长，量少，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6: 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大便干结，费力，
0: 时间长，
2: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6: 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痛痛痛，
4: 拉拉拉，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
5: 肚子闹不停，
6: 四方牌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以法之名》。
7: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变化。
1: 什么意思？你要撤？
2: 你怕了？
0: 要任性死？
1: 什么？
0: 乔振兴死了，
3: 他们真的什么都做得出，真的对不住，别怪我。

0: 船查得怎么样？
1: 什么查得怎么样？
0: 人怎么死的？
1: 我哪知道人怎么死的呀？我还想知道呢。
0: 你是警察？
1: 我说警察怎么了？我说干嘛的？你不知道啊？
0: 喝这个，喝这个。
1: 这个，你给我嫂子把家人带过去啊。你娘俩一早上到现在都没吃饭，我回局里。
0: 你别走，你坐下。
1: 干啥呀？
0: 我没跟你说完呢，你坐下，坐下，坐下，别提了。我跟你说，你哥出事的前一天来找过我。
1: 你看看，这照片是哪天的？有印象吗？
0: 这是前天我请我妹他们吃饭。哎，这哪儿来的？
1: 你仔细想想，当时你们身边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
0: 我的妈呀，这偷拍的呀，这咋回事啊？
1: 下车。
0: 啊，
1: 下车。
2: 哎，对了，周彪，这事儿不要告诉小梅。
3: 我不说。
2: 你有事儿打电话啊。
0: 第二天他就死了。
1: 这事儿你跟江军他们说过吗？
0: 我没说。
1: 你为啥不说呀？你这信息很重要，
0: 你得让公安局知道啊。
3: 我跟你说不也一样吗？你也是警察呀。
1: 我是管后勤的，我啥也做不了，在这里边明白吗？大哥，
4: 周彪，你他妈的王八蛋，好歹出息啊，这外面欠钱下来，你都找家里来，真让不让我们女孩子活了？你赶紧给我走回来。
5: 我先走啊。没事吧？
6: 没事，都是熟人。
1: 这是我跟你说的啊。

0: 你怎么开的车呀？
1: 周兵，周总是吧？啊，
0: 我们张总呢，想请你过去聊聊工程款的事。
1: 不是，什么账？我不认识谁。
0: 兄弟，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啊？
1: 见了就知道。
0: 不是啊，
1: 你们放走，
0: 直接开。

0: 张文京。
1: 张文京，你没事吧？
2: 张文京啊，领导问你没事吧？你看这回需不需要我回避啊？
3: 我认罪。
0: 我是望海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骨干成员，无罪。你确定吗？张文京，你确定吗？
3: 我认罪。
0: 我是望海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骨干成员，我有罪。

0: 张总，我确实没什么欠你钱，我记得上次电梯费我都还你了。张总是谁呀？你们谁呀？
1: 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我们要找的人吗？周总，饿了吧？来来来来来，赶紧吃点东西。 赶紧赶紧，先垫吧点儿，吃吧。哎呀，你慢点啊，网购有的是，你别再噎着，来喝点水，喝点水。周总，我听说那个庆红的检察官上你妹家去了，你们都说啥了？你跟我学学呗。
2: 啥也没有说，他就是来送了个背包。那你跟秦风说啥？
1: 啥也没说。真的啥也没说。最好是啥也没说。哎，那你妹夫是好人不？他收钱吗？嗯。来访者总想想。
3: 张文京到底怎么回事？咱们来就是查他喊冤的事儿，他现在又不喊了，主任，咱接下来怎么办？是不是要回去了？
4: 张文京笔迹鉴定的结果出来了吗？还没有。咱们第一次见张文京，他跟谢主任吵架，说敢不敢让第三方机构鉴定，他不是冲动说的，他是说给我们听的。现在咱们联系不上傅冰。
5: 如果搞不清楚张文京认罪的原因，我们指导小组的工作就不能结束。进来，张主任，
6: 李姐，
5: 哎，实在是不好意思，你们去见张文京的时候啊，我市里边有个会，就没赶过去。但是我听谢主任说了，都很顺利，张文京也认罪了。
6: 没错，没错，李姐，说句老实话，咱们省里来领导。
5: 这能力实在是太强了，你说咱们做张文京的工作做了多长时间呢？嘴皮子都磨破了也没作用。
6: 郑主任，你们一下来，张文京就认罪了，真是帮我们解决了大麻烦呢。我们觉得是有点太突然。哪里呀，郑主任，是你们对张文京第一次讯问起了作用，感谢感谢，万分感谢，帮我们补上了望海岸的缺口。哎，李姐，你看指导组的同志们，最近时间挺辛苦的，这工作也快收尾了。 要不然我通知咱们的食堂做几个咱们东平的小菜，犒劳犒劳大家。
3: 犒劳还过早了，我们指导小组的工作还没有做到位。

0: 指导小组考虑的还是全面。那郑主任，你看还需要我们再配合什么呢？你尽管说。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0: 总队，乔振兴手机信号出现了。
1: 不好意思啊，警察报案。老板是吧？
2: 哎，我是
1: 公安局的。是不是刚收了个手机啊？
2: 啊，是是是。
1: 在哪儿呢？
2: 在那儿呢。
1: 文件查一下。刷新了吗？
2: 没呀没呀，刚收来，这刚充上电开机。
1: 是，什么人卖你的？
2: 啊，刚才来个人，他说他是捡的，完我就给收了。我也不知道他有问题啊，我要知道有问题，我就肯定不收了。
1: 钱不好使吗？

0: 刚才是不是卖了一部二手手机？
1: 是啊。
0: 这人是你吗？
1: 没错。
0: 跟我们回局里一趟吧，有点事想问你，麻烦配合一下。

说吧，要不什么？我妹夫，少辉，你妹夫是谁？叫什么名字？乔振兴。4月几号啊？详细说，从头说。4月几号？详细说，从头说。4月几号？我还记不住了。那会儿万海已经进去了，我收到一封信，信里说，是万海的小弟叫我到万家灯火的。 他们梦巴黎包厢，取一个旅行箱给我妹夫，我就按照消息的指示，到那个包厢取走旅行箱。

1: 里头是满满一箱子钱，后来我把那箱子钱就给了我妹夫。说完了吗？
2: 说完了。
1: 你怎么确定是万海让你向乔振兴行贿的？万海的小弟。
2: 给了我一封信，
0: 信在哪儿？
1: 我给扔了，不过我拍了张照片，
0: 在哪儿啊？
1: 手机里。

0: 就这上面。手机哪儿来的？捡的。在哪儿捡的？永清河水库捡的。水库哪儿？说具体点。水库东边不是有一条能上冰面的道吗？那道边捡的。为什么记那么清楚啊？哎呀，职业病，我是个司机。 别的呀，都记不太住，就能记住道儿。我跟你讲，就咱东平这个路，我就是个活地图，你信不？
1: 捡手机的旁边还有其他物品吗？
0: 没有，停了辆车，车里没人。
1: 什么车？
0: 好像是个银色小轿车吧。
1: 当时旁边有其他人吗？
2: 也没有啊，要有的话，我这手机我肯定问了。
1: 哪天捡的？
0: 27号早上8-9点吧。
1: 8-9点，为什么当天不卖啊？哎呀，当天我也没当回事儿。我就是昨天晚上打牌输了要用钱，我这不今天就卖了吗？哎，你说你是司机？
0: 对啊。
1: 开什么车呀？是开垃圾车的。一般同车几个人坐一？3个，我，
0: 然后带2个清洁工。你那天开的是垃圾车啊？
1: 你车上都有谁啊？就我自己。
0: 你为什么那天大清早独自开着垃圾车到那种地方去？

0: 成本不一，
1: 成本不一，
0: 躬耕于南阳，
1: 躬耕于南阳，
0: 苟全性命于乱世，
1: 苟全性命于乱世。
0: 哎，校长，
2: 赵老师，市公安局的同志想找你了解一些情况。

0: 不好意思啊，嫂子，事情发生的比较突然，可以说是非常的紧急，所以说只能麻烦您到局里，咱们做一个检查。
1: 抓到了，
0: 嫂子，今天请您过来呢，是想向您了解一些关于老乔的其他的事情。据你所知。 老乔生前有没有跟朋友有什么生意上的经济往来，或者说他有什么民间的借贷是你不知情的？这么说吧，咱们家这一年，就是银行账户上有没有不明来历的资金的流入，或者说老乔他有没有什么不良的嗜好，比如说赌博呀，或者说是借了什么钱。 有没有可能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老乔，
2: 你什么意思？直说。
0: 好，那我就直说了，嫂子，我们接到了一个举报，举报乔振兴在去年的年终收受了巨额的贿赂，你知情了？如果这个举报属实，这个钱藏在哪儿了？你知道吗？

0: 娘家，手机给他看。啊，嫂子，你看一下，这是不是老乔的手机？
1: 不能碰。这是老乔的，
0: 打开，打开。
2: 我叫乔任性，我是东京市监察院的一名检察官。今天是万海
3: 的
2: 第一天。
3: 哎，这不是余都的乔主任吗？前段时间死了那个，
4: 你才知道？嗯，
3: 传出好久了。
2: 我要活不下去啊！
3: 保护伞。
5: 想连累你们，我走了。

嫂子，这是搜查证，你看好了。老李，你带他去那边。你们几个到这儿，都搜清楚啊！

0: 咋了？别出点意啊，给人收拾干净。
1: 乔嫣然，给刘美琪道歉。
0: 为什么？
1: 因为刘美琪他妈出摊的时候被黑社会欺负过。
0: 跟我有什么关系？
1: 你替你爸给的道歉，
0: 我爸又没打人。
1: 你爸是黑社会的保护伞。

床底有钱。行。

理解。

0: 李姐，出事了，老乔出大事了。我已经知道了，张主任知道了，
1: 哪个张主任啊？
0: 监委张主任，你说哪个张主任？
1: 应该不知道吧？我也不知道。
0: 通知一下去，快！李姐，开发区分局的人从老乔家里搜出了现金。老乔有收贿的嫌疑，现在分局的人还在老乔家里呢。
2: 你得干嘛去？我去一趟乔治兴家呀。
3: 这个时候怎么能去啊？第一，办案的人员还正在查；第二，老乔真有什么事儿，你这会儿去，不是给自己惹麻烦。

0: 还有吗？
1: 没有了，
2: 没有了。
3: 多少？
4: 300万，对上了。蒋队长，这不是我们家钱。
3: 可以理解。
4: 不用理解，不是那么回事儿。周彪说的肯定不是实话，老乔不是那种人。
3: 冬梅，证据确凿了，刚从你家床底下搜出来的，跟周彪的证词也完全吻合。杨颖说啥呀？
4: 不可能啊，这一定是你们搞错了。我们在这家从来就没见过这些钱。江队长，你让我跟周彪谈谈，我问问他为什么要撒谎，为什么要害老乔啊？他就是摆明就是诬陷呀。
2: 冬梅，
3: 刚才所有的搜查过程都有录像，
4: 我知
3: 道，明白吗？哎呀，警务带呢？
2: 在这
3: 儿。来，冬梅，这些赃款我们一会儿带回来。

0: 在学校跟同学打架了，您最好是赶紧来我办公室一趟。
1: 这是怎么回事？哎呀，对不起啊，主任。
2: 怎么回事？我呀，听他们班同学说，这体育课后头他就跟几个同学发生了口角，这还没说几句话呢，他就动手打人。
3: 你调查清楚了吗？他骂我爸爸是汉官，我凭什么不能还手？你爸爸就……
4: 小梅啊，我知道你们家最近遇到点事儿，但是孩子这种情况你不能不管呀，是吧？
1: 哎，都
3: 疼，妈，疼，妈，
1: 你知道疼啊？你跟谁学的？你还学会打架了？我跟你爸就是这么教你的，让你在学校打架的啊？你愿意打架是不是？把学别上了，来，衣服脱了吧，
4: 你就不是个学生。
1: 脱了，上什么学？这会打架是吗？你要气死我呀！你是不是觉得家里不够乱啊？你刚才怎么打的？你还咬人了？来，你咬一个我看看。来，你咬，你咬，张嘴！怎么咬的你？
5: 他们说我爸爸是贪官，爸不是。强相自归。

0: 我们视频也能传到社会上去。白书记，这是我们工作上的一本书。都坐一说，坐。
1: 孙佩，你赶紧把视频人的调查情况给兰书记汇报一下。好，报告兰书记，经过我们调查。 乔立新的视频不是从我们公安部门流出的，目前查到的第一版上传时间应该是在我们截获手机前。经过我们网警的技术分析，上传视频的手机账号是新注册的，用的也是虚拟的网络地址，根本查不到源头。我们推测可能是有人用黑客技术盗取了乔立新手机的数据，毕竟关注万海案的人多。
2: 把它传到网上也是企图引起更多网友的关注，
3: 就不能控制一下是吗？
1: 已经控制了，但是缺少人手和时间。
0: 孙飞啊，如果缺人手，我可以给你加。乔正兴这个案子，如果调查的差不多了，就该消除影响，给老百姓一个交代。
1: 啊，必须的。
3: 乔振兴的例子可谓触目惊心。
4: 我作为领导，要负主要责任，一定要警惕廉洁工作，不能有一丝的松懈。在座的，咱们手中的权力都是党和人民给的，一旦以权谋私、贪赃枉法，将万劫不复。
5: 我们要对得起东平660万百姓。周总，兄弟们，您说什么时候能开来呀？你帮我盯着点，我算连开。
4: 好吧，周总。
6: 你为什么说老乔拿钱了？老乔拿什么钱了？
7: 说话！小梅，对不起，我不想这样，是我害了妹夫。
6: 你。

0: 别问了，这都是为了你们好。你把话说清楚，什么叫为了我们好？人都没了，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用？
1: 走，咱们跟警察说清楚。走，
0: 小梅，你们去，小梅。我跟你说实话吧。
2: 秀媛拿你和冉冉威胁他，然后把钱放到家里的床下面。他们逼我到公安局报案，逼我说是汪海给的钱。他们是谁？你别问了。小梅，他们用开水浇我的手，把我关起来，不让我吃，不让我睡。你差点就见不到你哥了。 我没有办法再说的呀！你真的要去告诉警察？你和冉冉就跟妹夫一样了，他这么做是在保护你们。小梅，哥求你了，我都不知道他们是谁，查不出来的，你就认命吧。

0: 来，进来。
1: 林姐，开始吧。那好。
2: 关于乔振兴这个案子啊，
1: 证据链条完整，已经形成闭环。
2: 乔振兴有收受万海贿赂之后畏罪自杀的重大嫌疑，因此我局啊
1: 认为可以结案。
3: 哎，这个 AI 换脸技术现在这么普遍，这视频没有造假的可能。
2: 啊，我局技术科对这段视频做了反复的技术分析，
1: 确实没有发现有任何剪辑和作假的痕迹。
2: 确定这是乔振兴本人录制的？
3: 你们是不是查的有点太快了呀？怎么这就确定了？怎么确定的呀？
1: 这第一啊，这个案子是个大案，我们都很重视。第二，也说明我们的办案人员在进步嘛。
3: 别，你千万别光说你们进步，你们重视。现在这个视频怎么就满网都是？人尽皆知，东平市检察院出了一个畏罪自杀的检察官，你们这个时候怎么不重视了？你们的进步在哪儿呢？该监管的时候你们去哪儿了？怎么不快了？
1: 李姐，消消气。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的人啊也在加紧的查，公安也会对家属进行妥善的安置和保障。你先消消气。
4: 徐局，我理解一下，我对事不对人啊。
1: 理解理解。
5: 电话太快了，不光是城市变化快，人心变得也快。太难过了，太打脸了。
6: 李姐，不过这种事情对你们十一部来说应该挺常见的吧？
5: 关系这么近的还是比较少。
4: 但是我们十一部呢，做的就是这个工作，实话讲，领导信任。

0: 这把刀交到我们手上，所以不管关系远近亲疏，我们肯定还是要坚守底线，坚守原则。
1: 你接下来什么打算？
0: 就是要来跟您汇报一下，因为出来之前呢，领导交给我三个观察任务，既然乔振兴这个事情已经基本上水落石出，所以我就打算说明天啊，我带着怀恩我们开车回趟单位。

0: 回来。
1: 是这样，亚平组长，就是因为我出来之前给我们专委交了一个离职申请，现在这个时间看着也差不多了。
0: 知道了。
1: 亚平组长，工作顺利，圆满成功，辛苦辛苦。

0: 老乔的事儿怎么会变成这样？
1: 家里又搜出300万现金。
0: 啊？谁给的？万海吗？老乔他……
1: 老乔在我心里是最不应该出事的那个人。
0: 人跟人之间很难有真正的了解，不过现在看来，当初幸亏你把老乔从保安给撤了下来，要不然这件事儿会牵扯到你的。这我还是想不明白啊，你说这老乔他也不是个爱钱的人呢、啊。
1: 有件事我一直没跟你说，老乔，曾经正在跟我借过钱。

0: 有件事我一直没跟你说，老乔。曾经正在跟我借过钱。
1: 你看吧，这什么人都过不了钱这一关，就看是多少。一百万不贪，哪一千万呢？一个亿呢？这个事儿洪亮知道吗？他怎么说呀？
2: 安安呢？领导来电话，肯定让我跟他汇报工作了。
3: 哦，那需要我跟你一块汇报工作吗？
2: 建议回避。
4: 老乔的视频你看了吗？哎，
2: 等会儿啊。
4: 你说老乔这什么情况啊？
2: 他到底怎么回事？你不知道他是不是只有录了这个视频，他才能跟某些人切割？是不是录了这个视频，他自己一个人才能把这事儿扛下来？我好说呀，
5: 你要实在绷不住的话，你来北京啊。
4: 咱们小两口关起门来，这怎么哭都行，但现在你不能哭，知道吗？

0: 刘主任，不好意思吓着您了。你怎么在这儿？好久没见您了。这琪琪吧？哎呀，长这么高了。程程，你再困难，你也要按时先把银行利息给还上。
1: 是，不是不想还，是真还不上。你说我今天啊，分局的同志会去找周梅签字。
2: 我估计家属挺难接受这个事儿，你跟着去一趟，帮着做做安抚工作啊！这是要结案了吧？人证物证都在，而且像胡银城，这个案子得结了。
3: 徐局，这案子不能结啊！我哥生前让人威胁过，这事孙飞根本没查呀。还有，他们说我哥喝了一整瓶白酒。
2: 我哥滴酒不沾，您合计合计这事儿，他怎么可能自己喝完了一瓶白酒跑到永清河边上去呢？还有，
4: 行了，你说的这一切都是没有证据支撑的猜测吗？
3: 这不是草菅人命，这不是同流合污。
5: 秦风，你放了你！
2: 对这样的结果，都很难相信，很难接受，但是。
5: 签了吧，好吗？签。能给老乔开个追悼会吗？他干了快20年检察官，他是党员，得穿着制服，该当起诉。
2: 怎么说？还能怎么说？
6: 我也想自我批评一下。我跟老乔在一起工作了这么久了，我怎么就没有任何的察觉呢？不过老乔这件事情，给我敲响了警钟。我们是司法人员，也是法律监督机关，我们一定要时刻警惕，谨防腐化之风的侵蚀。
5: 向光运，
2: 君。 你家光晕拉丝儿啊？香呢？有没有可能是香啊？你这季节熏蚊子？还说老乔自杀之前点根香拜谁呀？我已经给家属打过电话咨询了。老乔，这十几年就是一口烟人家都没抽过。看来有些同志留下来，还是有他的实际价值的。
7: 知道乔振兴案的真相吗？完全不认识这个人。
8: 真藏实教，自然。

0: 煎香中国煎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创业安徽》第十一季。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九月四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5: 好，
6: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8: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安徽，这片被长江淮河拥抱的土地，自古便传承着千年的基因。包拯的砚台曾在此沉淀墨色，六尺巷的砖石仍记得千河的回响。
4: 当廉政成为穿越时空的约定，六十四处教育基地便如星火，在江淮大地上勾勒出精神的坐标。

0: 深厚，有节无私。这座以北宋名臣包拯为主题的园林，是一卷镂刻着千年廉政基因的史书。每一寸砖瓦，每一片荷叶，都在诉说着清新为治本，直道是深谋的为官之道。
1: 楚韵千年，连风浩荡。三千年前的楚人把律令铸进青铜，字字如刀。在安徽楚文化博物馆，感受刻在华夏文明古训里的廉政密码。青铜纹饰仿佛在诉说，规矩从来都是文明的脊梁。
0: 映山红开，红军归来。大别山的红杜鹃浸透过鲜血，那些年轻的英雄用生命写就的廉洁，点燃星星之火，红遍茫茫群山。
1: 小巷虽窄，天下为宽。张英那句让他三尺又何妨，从六尺巷的砖缝中开出了花。
0: 指挥部的灯火照亮决胜千里，褪色的战时旧物，泛黄的历史影像，诉说着总结委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严明纪律，谱写人民战争的廉洁篇章。
1: 陋室不陋，得心流芳。竹影斑驳的展厅里，陋室明墨香犹存。这位唐代诗豪以无丝竹之乱耳的操守，在历史长卷中写下清廉自守的诗行。
0: 云岭松涛，铁军风采，刻满岁月痕迹的旧址墙垣，见证着新四军廉洁治军艰苦朴素的红色基因。一册册泛黄的廉政档案，如星火点亮精神长河。从青铜鼎到红星旗，从古匠到新馆，
1: 64家廉政教育基地见证江淮大地的正气清风。
0: 皎洁明月照见包拯的铁面无私，也照见战士的铮铮铁骨。
1: 素竹楚简镌刻着法纪的尊严，也许下新时代的誓言。
0: 我们终将明白，廉洁从政不是抽象的口号，
1: 是包河的廉，大别山的松，
0: 是六尺巷中永不褪色的尘。

0: 几块一块。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以法之名》，明晚精彩内容。
4: 这什么人都过不了钱这一关，就看是多少。
5: 这个案子得结了。
6: 我和盛杰让人威胁我，这事孙飞根本没查呀。
7: 那给老乔开个追悼会吧，他是党员，得穿着制服。
8: 看来有些同志留下来，还是有他的实际价值。
3: 六个核桃提醒您，以法之名，明晚更精彩。
2: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来喝了。
1: 哎，周总，
0: 哎，你好，你好，
2: 老师好。
3: 你好，
2: 哎，老师
3: 好，你好，你好，你好。我们团队都很年轻，感觉都是90后和00后，对吗？
2: 我觉得在不管是乡村振兴，还是说这种传统产业里面，我。

0: 觉得需要年轻人去接力接棒，我觉得这条路我们能走得下去。
1: 这个你的徒弟好厉害的，
2: 传统的提取风土死亡率确实是很高
1: 很高，
2: 我们现在提取风土几乎是看不到一只死的蜜蜂。
3: 胡总，您当时做这个项目的时候的初衷是什么呢？
4: 我想回农村改变农村，
3: 跟我们当地一起共富，对吧？
4: 对对对，打造一个乡镇的公共平台，
5: 不忘初心，做健康好茶，
3: 不到文旅。

0: 创业在安徽，有梦一起追。各位好，欢迎各位来收看我们的创业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林海，欢迎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是由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安徽省财政厅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每周四晚的黄金档在安徽卫视播出，同时我们也会通过安徽卫视的视频号、抖音账号、快手账号、还有微博账号以及 IPTV 的视频号全媒体的矩阵同步直播。如果各位是一个创业者，非常希望能够来到安徽的这片热土，或者您本身就是在安徽这片热土上创业的一位心怀梦想的人，那我们欢迎您来到我们这个舞台，参与我们节目的录制。方法很简单，可以登录到安徽省创业服务的云平台，找到我们的创业安徽的报名专区，或者呢就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组的热线0551-6599-3043。我们期待着有更多的创业者、投资人，还有优质的园区，可以和我们共赴创投之旅。小碗徽菜，蒸小碗，特别感谢蒸小碗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也欢迎各位打开百度 APP 来搜索创业安徽，观看我们节目的精彩短视频。其实我们的节目走到第11季哈，有一些的创业赛道我们会持续的关注，比如说乡村振兴。记得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曾经涉及过这个创业的赛道，乡村振兴，创业先行。今天晚上我们的三支创业的团队呢，是扎根在安徽乡村大地的乡村合伙人。他们中有的深入到我们的皖南的峡谷，打造了一个世界级的落差漂流，将偏远的小山村呢变成了华东旅游的新地标。有的呢深耕养蜂产业29年的时间，用科技赋能传统养蜂，把蜂毒肽做到了出口30多个国家。还有的是回到了高山的茶园，他们传承古法种茶，让一片叶子的品牌从乡间走向全国。其实尽管他们从事的可能是不同的创业项目，但是他们都做了一个共同的选择，那就是回到乡村扎根泥土，让乡村的土地上长出新的产业传奇。我们也共同期待想了解他们如何在江淮大地的乡村沃土上书写着创业合伙人的故事。那在他们登台之前，我要为各位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各位嘉宾。首先要介绍4位主题嘉宾，他们在我的正前方。我们欢迎36氪基金赵田，春光里资本杨守斌，金汇丰投资周丽霞，北航合肥院顾晨宇。这一次哈，第11季，我在我们的这一季的节目开始之前，我就说我们的两边的阵营呢做了新的调整和升级，也是为了能够更好的为创业者赋能所以我先来介绍我们的金融服务的方阵。我们欢迎创和汇资本黄林，浙商资本杨明，天联资本黄海波，赛泽资本董世宇，安徽省文旅投控集团金海波，杭州银行合肥分行组建，兴业银行合肥分行周宝，科大硅谷吕顺辉，开贤资本柳端，还有深蓝创投薛帅，欢迎各位。我们的原先的资本方的团队呢，现在升级的是金融服务的团队，因为大家也看到有我们的文旅创投的控股集团呢，也有我们的银行的我们的来宾加入到了我们的阵容，他们会为创业者提供更多体系、更多维度的金融服务。同样，原先的我们的园区团队此时此刻也升级为了我们的资源服务团队，我们来认识他们一下。欢迎安徽农业大学王伟伟，长三角国创中心刘畅，安徽省古交中心孟环良，合肥长景公司张碧，中安创股张毅，麦腾创股严敏，36氪安徽沈秀田，中科东城产业园丁长亮，芜湖一航青年创业园刘傲，安徽理工大学科技园谢玉坦，欢迎各位。好，嘉宾已经全部介绍完毕，话不多说，我们先通过大屏幕来了解即将第一个走上我们舞台的创投团队他们的基本情况。
1: 创业团队路演时，金融服务方阵有2轮亮灯机会，第一轮亮灯将获得提问机会，第二轮亮灯将获得现场报价资格。金融服务方阵2轮均开放5盏灯的权限， 创业团队将在最后报价的金融服务方中选择一家作为优先考虑的合作方。金融服务方阵对接完毕后，资源服务方阵也将根据意愿亮灯，同样亮满五盏灯后，由创业团队进行反选。路演全部结束后，在场的嘉宾将分别为三家企业打分，每盏灯计十分，得分最高的一方将荣获本场最佳创业项目荣誉。直通创业安徽大赛复赛，获得由创业安徽录制嘉宾组成的专家智库提供线下诊断服务，同时还将获得安徽股权交易中心为创业安徽登台企业定制的绿色通道专属服务，获得更多的政策扶持。
2: 创业安徽，稍后精彩继续。
3: 通通通，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
5: 肚子闹不停，
6: 四方牌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7: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9: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0: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创业安徽，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1: 毕业后最早的话是在中国交通三公局参与建设京沪高铁、沪宁城际铁路，后来十年在安徽金木集团，主要在皖南山区参与农村公路、美丽公路，还有一些景区的配套设施建设。我第一次来佛山的话，作为受邀嘉宾到这里参加一个叫皖南新一天的艺术乡村活动。当我第一眼看到这里，就觉得这里的山水是被埋没的宝藏。当时交通环境是特别差的，没有路，没有配套，所有的一切都是从零开始。我自己一步一步丈量这里的每一寸土地，边设计边施工，所有的规划设计施工都是我们自己来，全程保留原有的生态，一点点把这里打造成现在的样子。其实文旅项目现在的投资啊，要讲究是差异化，我们最核心的就是差异化。就讲我们那个特色产品酒店选和幻境漂流，它的落差应该是现在就是说世界第一，已经就是说评为世界吉尼斯纪录，至少是目前是超越不了的。我们除了一个峡谷漂流，还有一个叫蜗牛乐园、儿童乐园、海啸馆，这些完善的配套业态。未来我们还会做夜游、康养、研学这些项目，打造四季都能来玩的全年龄段度假目的地，成为华东地区的文旅标杆。
0: 来，我们欢迎片中我们刚才看到的，也是今天的第一位路演人胡海棠。
12: 主持人好，
0: 欢迎欢迎欢迎啊！之前做过路演吗？
12: 没有
0: 啊，
12: 路演没做过。对，今天是我穿的最整洁的一天，鞋上没泥，衣服上没泥。
0: 哦哦哦。平时我们见您的时候，就基本上是从工地里走出来的样子吗？
12: 我基本上戴着草帽
0: 啊、
12: 对，在工地的每一个角落。
0: 好，明白了。好，来，我们祝您好运啊！请做好准备，三、二、一，开始。
12: 今天我就带大家走进传说中杜聿明乘坐轻浮鸟得道升仙的发源地——安徽省宣城市旌德县福山村，来了解

0: 我们的九天玄河幻境漂流项目，现在做文旅，大家第一反应就是投资大、回报慢、周期长。很多项目最后做不起来，并不是因为山水不好，也不是因为情怀不够，而是没有掌握三个最核心又最实在的问题。第一个问题，钱从哪来，现金流怎么保障？第二个问题，投出去的钱怎么不被牢牢套死？我们能不能把重资产做轻？第三个问题，别人能不能轻易被模仿？我们凭什么一直能赢？佛乐文旅公司就是针对这三个最实在的问题而做的。我们首先选择了一个大家比较认可、见效快，并且能自我传播的项目，就是我今天讲的九天玄河幻境漂流项目。这个项目垂直落差是228米，全世界第一，荣获世界吉尼斯官方认证。这个世界级 IP， 我们就有了宣传的话语。这是目前的营收和5年的财务预计情况。这个表上没有显示2025年，2025年我们在8月中下旬，也就是我们这个项目接近尾声，用了半个月的时间，也做了1.5万人，营收达到260万。2026年，我们的预测的18万人流量，我们营收是1800万人，要年利润是500万。第二点，我们是整合的乡村资源，提高投资效率。我们这个项目总投资也达到1.5亿元，但并不是我们一家来把资金来投，我们把资金分为3大块组合着用。第一大块，政府的乡村振兴配套，包括基建的钱，本来他们就要修路、建环境、搞配套。以前路修路只是为了路，但我们来了以后，这些基建的钱就能变成乡村的一种收益。第二大块，我们自有的资金只投在能赚钱、能体验、能做品牌的核心地方。第三大块，项目赚回来的钱，我们漂流项目赚钱快、收益快，我们用赚回来的钱再投资，这样保证了一个资金的良性循环。我们第三点，我们是坚持整村运营、村企共建。我们首先和村集体捆绑在一起，签订整村运营协议。我们给租金、给分红，人我们用村里的村民。我们每年提供就业岗位是150到200个。我们的项目是两套人马捆绑着干，第一套人马就是我们的代表乡村，第二套人马我们专业的运营团队。未来我们不只是想把佛道文旅做好，更想摸索出一套能复制、能落地、能让乡村真正赚钱的文旅模式。好，谢谢大家。
1: 您还真是没有怎么做过路演。我就问您一下吧，您今天有融资的需求吗？对不对？
0: 对。
1: 您融资多少钱？
0: 我们1000到2000万。
1: 1000到2000万，股权融资吗？
0: 可以进行股权融资。
1: 我们现在这边亮了4盏灯，有3盏灯是资本，有1盏灯是组建的杭州银行合肥分行啊。所以就是您是，如果是以股权融资为主，您就必须要告诉我们的资本方，您释放多少股权。
0: 10%吧，
1: 10%。好 ，OK 啊，10%啊，也就是各位可以算一下它的估值了。
2: 那个胡总好啊，刚才说到股权融资的问题和债权融资，我一定要给你讲明白。就是你现在呢，如果是股权融资，所机构进来是要跟你共担的，不管是未来你是好与不好，他要一路跟你走下去。如果是银行，就是所谓的债权融资，债权融资呢，它肯定会有期限，比如1年或者2年或者半年，你就必须要还的，而且这种情况你要提供担保。但是通常来讲呢，对于一家很有发展的优质的企业，大家的认知是债权比股权便宜。但是在你恰恰你在这个节点上，你要选择债权或者是股权，你一定要想明白，这是我给你提的一个建议。
0: 谢谢。
1: 好，非常谢谢周总啊。来，正式跟各位来交流之前，我想问问看，今天您一个人来的还是带着团队来？
0: 带着我们团队来的。
1: 好，来，我们欢迎您的团队。您的助理官是云文华云总哈啊、哦、啊！我这个团队成员就把这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奖状就拿上来了哈。这个是什么时候申请的？
0: 5月19号
1: 刚申请没多久哈。
0: 对对对，
1: 那先介绍团队成员，然后我请云总帮您助力一下，您看可以吧？
0: 好，好，可以。
3: 你好，我是安徽金德，福山村，这个也是我们的乡村合伙人，我是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同时我也是这个乡村合伙人，跟我们辅导文旅一起投资的。嗯，我还有一个身份，就是皖南冰之书的主播。
4: 大家好，我是来自辅导文旅的丁永孝，目前我是负责景区的全面运营。
5: 大家好，我是来自辅导文旅的江飞，来自绿水青山的安吉，目前在辅导文旅担任营销总监一职，谢谢。
1: 好，欢迎各位。好，那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我们来请云总哈，从助理官的角度来跟我们再把这个项目的亮点再提一下。
6: 好的，大家好，辅导文旅其实是一个扎根皖南宣城金德县福山村的一个文旅项目，能够赋能乡村共富的优质项目。那么首先啊，大家提到文旅项目，一定会觉得文旅要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才能做。那么我们项目呢，也有这样一个自带流量属性的宝地哈。辅导呢，拥有全世界这个垂直落差最大，也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自传播属性非常强。辅导文旅呢，是一个文旅行业的老兵。大家能够看到啊，创始人胡总他其实有15年在国央企管理的一个经验。那么还有我们就是已经打造出来好几个非常强的这个文旅团队的丁总和江总来负责团队的运营和品宣。那么另外呢，也有我们的乡村合伙人楚书记的加盟。其实本身我们书记也是这个流量的一个渠道啊，是非常典型的这个懂政策、懂项目规划、懂流量变现的完美组合。辅导呢，是我看过这么多商业文旅项目里，它的规划非常清晰，现金流又非常好，能够真正做到文旅开发和乡村振兴共同发展。总之呢，辅导文旅是有稀缺的自然资源，有顶级的运营团队，有真实的现金流回报，有乡村共富的社会价值。我认为是安徽省文旅难得的一个优质项目，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其实这次啊，我们书记还带了一份这个邀请函，哎，这个我们也希望就是大家可以有时间到我们这个辅导来。
0: 现在金德县啊，高铁通了，高铁站离我们几个区也就9公里。
1: 9公里，
0: 对，我们离高速路口大概15分钟左右吧。
1: 15分钟左右。
0: 对，漂流的旺季是7月10号到8月26号，这个45天，我们要做到20万人客。我目前呢，我们民宿在6月中旬也推出来了。
1: 是。
0: 对，度假一日游、两日游，一个礼拜都能推出来了。要达到4D游的话，我们还估计要1年半到2年时间，4D游。
1: 明白。所以您会应对不同的时间段来推出不同的旅游项目，对吗？
0: 对对对对。
1: 那接下来就来和我们的金融服务团队来进行对接。我们首先请黄林提问。
7: 那个胡总你好，其实刚刚就像海哥说的，一般来说，我们认为这种文旅项目都是基于它原有的自然风光或者一些这个名胜建筑。其实刚刚从 VCR 里看到，咱们的这个9天悬和漂流其实是人工建设出来的，其实这个我还是挺震惊的。那再回到咱们这个核心产品，我们的这个漂流，其实刚刚您提到了，漂流有很强的季节性，基本全年45天是最佳的黄金时期。那如果过了这45天，其他的300天，咱们靠什么样的产品来支持这么庞大的运营和我们的团队？
0: 我今天推出的第一个产品就是9天悬河，其实我们的还有我们的阿拉亚茶园，包括古树咖啡，包括我们的农产品，就是说我们的游乐园、民宿，都是其他季节运营的。我们目前能做的也就春夏秋冬都有的玩。但是我们要成为一个度假区的话，可能还有2年的发展空间。我们最终打造的就是旅游目的地。
1: 好，来，董世宇，请提问。
8: 我相信你们应该也知道，就是你的竞品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但是你规模化的运营，实际上你需要稳定的管理和这个运营体系，还有服务体系。那你现在这个村民用工的一个培训机制、利益的分配机制，以及你服务化的这个服务的这个标准化体系，你现在是怎么做的？
9: 就是目前我们的服务体系，从我们的组织架构到我们的这个员工守则，到我们的这个高峰期的应急预案，包括我们每一周培训，包括和我们村里面的共同的这些用工，我们的这些规划、服务标准、流程，是通过村里面、镇里面跟我以及我们县里面是共同制定的，是这样子的。谢谢。
0: 刚陈老师讲的就是讲宣城地区，包括周边漂流很多，对吧？这说明市场很需要。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在 短短的时间就打造

0: 把差异化打造出来了。因为你能评上就世界级是记录这种高落差，就是目前全世界也就我这一条，这就是产品的差异化。第二点的话，您提到就是一些配套，包括服务体系，包括卫生差，对吧？这就我也想要说的，包括购票，包括你们洗浴公厕，应该是目前安徽景区最高档的。
1: 说一千道一万，不如自己来看看。
2: 自己去看。好，来柳端，请提问。
3: 因为所有的消费品做到最后都是拼文化嘛，那照这一点的话，我想问一下你们团队照后期关于这个在地的这种深度的运营是一个什么样的思路？
0: 刚才您跟我说的，其实乡村它不缺文化，不缺资源，这第一点，我从我投资角度来讲，量身定做这个市场，包括差异化怎么打造，再用于我们的专业的运营团队，我们的丁总。他是做过哪个几个景区啊？五龙源景区、望仙谷景区的运营总监。我们的团队通过每个策划推出的每个产品，绝对会打爆，你放心。
1: 刚才我在二现场也问过胡总说，哎，为什么您要想起来要做这个项目？缘起是什么？他说，这么多年了，我希望能够带领更多的村民去发家致富，我想带他们去改变现状，然后去带他们一起赚钱。这句话突然就让我莫名的感动，我觉得当我们走出去，其实最终我们还要归来。
2: 来吧，各位，把灯灭了，我们现在开始二轮亮灯了。各位，有金融合作意向的，请按键。五盏灯，好的，来吧，海波总，现在您先发言，同时说出您的金融合作意向，好吧，来。
4: 谢谢主持人。那个胡总好，我们这边是安徽省文旅投控集团，那和您一样呢，我们也是这个文旅行业的，相当于我们还是一个同一个赛道的玩家。您所在这个景区运营也是从去年开始建设运营的，那跟当地签的这个运营周期大概是多久？
0: 我们跟陈经理的签的合同是2020年是40年的周期，20年到了自动续签，40年以后陈理投了给他，我投了给我，我们还可以再合作。
4: 那这个稳定期还是比较好的，我倾向于在现有的估值的模型基础上可能会打个7折左右。
2: 好，了解了。
3: 刚才也说了，就是现在的目前这个营收的这个确实还比较低，其他的可能都是在后期才能够进行确认的，所以这个估值上的话可能在我们后面要进行一个这个探讨，然后大概我们这边是可以跟投200万。
2: 好，非常谢谢科大硅谷吕胜辉。
5: 我这边在表达投资意向之前啊，可能还是要给你确认一个事情，如果你们比如说接受股权投资之后，这投资机构未来的退出通道到底是什么？
0: 从专业角度我可能讲的不好啊，我想钱进来以后啊，我们是绝对会采取就是有固定分红的模式，另外还要明确那个退出的机制，要双方协商，是一个双方都认可的一个方案吧。我希望就是后续我们可以再探讨这方面的。
5: 我们愿意跟投500万。
2: 谢谢
0: 谢谢。
2: 来，兴业银行和汇丰行的周宝。
6: 就是说我想再咨询一下，这些我们的这些设备产权是否清晰，是否都在我们公司名下？
0: 我回答你啊，这就是我们一个痛点。其实很多事啊，对于乡村来都是我们投资人来投的，但是又形成不了在银行或者做有效的一个抵押，但事情就是我们做的。
1: 我来补充一下，就是因为我们这个项目前期团队投了大概7-8千万，然后村集体是大概也是7-8千万，就对半。那么从资产端来说，光运营公司的这个7-8千万已经实缴到位，而且我们现在只有银行的700多万的负债，其实负债率非常非常低。
6: 好的，谢谢。
2: 所以如果一切符合条件的话，1000万您是觉得 OK 的是吗？
6: 可能有点高，可能在500到800之间。
2: 好，了解，谢谢。来，组建。
7: 胡总，刚刚问题虽然问了啊，但是对这个超级流量我还是非常认可的，因为您这边总投资1.5亿嘛，如果股权的这1000万能落实的话，实际上债权的比例不高的，那我觉得1000万来讲，我觉得我们是可以继续跟进这个事儿的。
2: 好，非常的谢谢组建。好了，现在都把他们的想法、金融对接的意愿表达了，您要跟云总还有您的团队商量一下，您选择哪一方继续往下深入的谈，好吗？
1: 对，因为现在沈文投来领投，然后开旋资本、科大硅谷跟投，然后我们再拿杭州银行的授信，特别感谢。
2: 我们的规则就是一家。
1: 好的，那我们选择海波总，感谢您的支持。
2: 接下来看看资源导入方这一块哈，我

0: 除了确定36氪安徽沈秀田这边在宣传上可以帮到您，我不知道其他的灯会怎么亮哈，我也很有兴趣来看一看。来，请按键。好，有4盏灯亮了，那我们就秀田你先来呗。
1: 好的，胡总你好，就是首先啊，我要向扎根乡村的人去致敬的啊，因为我觉得其实做这件事儿是非常难的，我觉得今天这个灯我是必须要拍的，因为其实对于你们来说，我觉得未来很大的一部分除了金融方阵的这个资金支持之外，其实还有很大一部分是需要来自于媒体跟宣传的助力，所以今天除了不限于36氪的资源，未来其实我可以帮你们去对接更多的媒体资源去做这个事儿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其实金德我去过，然后呢，金德其实叫国际曼城，对吧？因为其实也是有过国际曼城联盟正式授权的这样的一个名称，所以呢，其实未来我们这个项目其实是可以跟我们这个国际曼城的这个整个文化的东西去做一些更深入的打造。这样的话，其实在整个的这个品牌宣传上面，或者说我们未来的这个营销上面会更具立体化一点。谢谢。
0: 好，谢谢。我们先请孟怀良孟总发言。
2: 那在这呢，我也希望这个邀请我们胡总团队能够这个到我们古窑中心挂牌转让，然后这个与我们这个优质的3000多家优质的企业同频共振，然后迈入这个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第一步。
0: 好，非常的谢谢。来，谢玉坦。
3: 海棠总、楚书记，这个大家关于钱的问题啊，都已经说得很透、很到位了。所以我想以安徽理工大学的身份，给就是咱们的团队提供干货支撑。大家知道，我们安徽理工大学虽然是工科专业，但是我们的经管学院可以为你们提供，比如说像文旅业态的规划方面的支撑。我们的土木建筑学院可以为你们承接民宿的改造、文旅建筑设计方面的支撑。那我们的计算机、人工智能专业可以为你们提供智慧的园区规划、大数据的客流分析等等方面的支撑。所以说根据这三大支撑，我想你们可以到我们大学科技园共建一个文旅研究院，可以尝试一下。谢谢。
0: 非常谢谢。好，最后中安创股的张毅。
4: 我们园区不仅专注的就是服务于企业，还服务于企业的每一位员工。我们有一支专门的运营团队去做人文活动，我们办社团，我们办节目，包括这个创股音乐节，还有我们的联谊、青年联谊、篮球赛、王者荣耀各种联赛。所以在活动方面，我们也可以考虑官方的去举办这些相应的一些活动，这个也是我们可以探讨的啊。谢谢。
0: 好，非常的感谢副总，来跟他们商量一下呗，在我们的资源方这边也是要选择一位资源导入的合作伙伴。好，我们的商量时间到，怎么样？楚书记好像有很强的意向，来，楚书记把您和团队商量的结果跟我们分享一下呗。
5: 我们最终选择第一个360。
0: 36氪安徽沈秀田，
6: 因为我们这个有快有慢，我们希望我们不仅有漂流，还有更多的把金德的曼城一起打造出来。
0: 好的，那非常谢谢团队的路演，邀请收到了啊，暑假里面希望尽快成型，可以来你们这边深刻的体验一下，好吧？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一会儿见，好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通过大屏幕来了解一下第二支创业团队的基本情况。
7: 我叫周传鹏，从事蜜蜂这个行业已经第29年，把一个没有的东西变成了可以走向世界的原料。2002年，我在杂志上面看到说蜂毒贵如黄金，但是蜂产品的价格不是太好，利润也不是太高。我说想办法一天也能搞个一两颗吧，然后我到很多地方调研蜂毒的市场，当时全国33家制药厂生产蜂毒注射液，原料没有实现产业化，有很大的发展空间。2003年的时候，我开始研究取蜂毒的设备，在网吧里面查一些国内外的一些资料，把相关的资料整理好了之后，买一些电子设备回来自己组装。2003年6月，在我自己的养蜂场试验提取蜂毒是没有任何问题。蜂蜜蜂王浆属于传统的滋补品，但是蜂毒它不一样，应用的是艾滋病和癌症的一些研究，可以代替肉毒杆菌，而且没有任何副作用。国外很多客户，他们之所以选择我们，第一个，我们比较专注，从事蜂毒这个行业已经20多年。第二个，我们和一些科研院校共同研究

0: 发，对丰都产业开发也达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除了丰都相关的产品，还有一些功能性食品，包括蜂蜜酒，通过丰乐通把我们的产品向终端消费者的一个输送。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把丰都肽纳入到化妆品原料目录，作为我们后期的一个大的战略规划，把一个没有的东西变成一个有价值的东西。
1: 最后一句话让人印象深刻啊，把一个没有的东西变成有价值的东西啊。在此之前我对丰都的了解也不多，所以今天也非常渴望在现场来听一听这个创业项目。来，我们有请路演者。欢迎欢迎欢迎周总哈。周总，您刚刚这个片子里面，我替您算了一下，您从学养蜂到现在应该有将近30年了吧？
0: 29年，
1: 您看，对，将近30年的这个时间哈，养蜂您是一把好手，取蜂都也是一把好手，这个对您有挑战吧？接下来360秒，
0: 29年用6分钟说完，对我来说史无前例。
1: 来，请做好准备，倒计时开始。
0: 各位尊敬的评委老师。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周传鹏，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关于蜂产品综合开发的项目。我是1997年从事蜜蜂行业，2007年开始创办公司，目前我们的企业也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从事蜂毒提取、蜂毒研发以及蜂毒医美技术的服务。目前我们原料基地也是国家级示范合作社啊，实现了标准化生产线。各位老师，这是这几年蜂毒的一个价格走势，从最早的30-40块钱一克，到现在达到1200块钱一克，这只是蜜蜂的原毒，而现在提纯的蜂毒肽的价格已经达到了5600块钱一克。蜂毒的价格很高，但是在提取的过程中它是很难的。传统提取蜂毒一克需要30000只蜜蜂，死亡率达到90%，产量很低，对蜂群有毁灭性的影响。2006年以前，国内外蜂毒批量化供应难以实现2公斤。2003年，我自创微电脑脉冲式取毒器，实现了蜂毒的产业化提取，日最高产量达到了600克，蜜蜂零死亡，不受环境影响，实现了3天可循环的提取。2008年起，我们在国际上具有定价权。2010年实现了蜂毒原料的标准化等级化销售，目前稳定年产可实现60公斤。同时，我们带动了1000多户的蜂农，做到了户均增收2到3万元。上面是一张图片，是我们之前获得的蜂毒原料在国际蜂产品协会领域获得的金奖。蜂毒这么贵，它主要的用途是用于医美、制药、中医蜂疗、天然抗生素以及科研等等，包括食品领域。好蜂蜜。好蜜一直是低价卖蜜难，很多蜂农跟我们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在做蜂毒的过程中，同时我们也开发了另外一个蜂蜜酒的一个赛道，主要是给蜂农把蜂蜜把它销出去。我们战略协同形成了生态闭环，掌控了核心的原料，构筑了技术的护城河，研发成果的一个转化，包括规模化与标准化的一个执行，解决了蜂毒领域的4大关键技术问题：蜂毒产业化提取、蜂毒肽高效提取和提纯、蜂毒的脱敏以及蜂毒医美应用领域。蜂毒肽的市场是千亿级的蓝海，在未来的生物医药领域中的作用有着非常高的市场价值和前景。我们目前已经与30多个国家建立业务关系，近3年财务增长实现了36%，已具备坚实的营收基础，增长性已经很好，预计未来3到5年保持35%的年增长率。我们也努力争取在2030年能够启动 IPO。 我们这次融资的用途主要是用于产能提升以及蜂毒医美市场推广以及人才的引进，目标融资金额是1200万，出让10%的股权。本轮资金将作为企业发展的核心引擎，聚焦产能合规与市场3大核心战场，完成从技术储备到商业变现的闭环，助力品牌在行业爆发期实现跨越式的增长，为未来资本运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1: 我觉得您刚刚是谦虚啊，时间把握得非常准，而且该说的基本上

0: 都已经说到了，核心的描述特别的准确啊。好嘞，今天应该不止您一个人来吧？
1: 今天我也特别邀请了我的老师。
0: 老师来了，团队有人来吗？
1: 团队也来了。
0: 好，那我们欢迎您的老师、您的团队还有您的助理官，来，有请各位。团队一看就非常的年轻啊，周总，您为各位来介绍一下。
1: 这位是我的老师，对我感受最深的是什么？师傅对我说的一句话，要数字化养蜂，科学化养蜂，不是绝门绝活。从这句话我感受很深，我尊重科学，尊重知识。
0: 师傅贵姓啊？
2: 我叫王建成。
0: 您当年收他的时候啊，差30年前吧，对吧？
2: 29年了。
0: 29年前您收周总做徒弟，看中啥呀？您应该不会随便收徒吧？
2: 我那时候是从皖南采山桂花和那个茶条，和他父亲相识，帮我妈安排蜂场。他那个时候呢，也是在家，完了就这样的我们处得很好，
0: 先相处处得很好。
2: 对，
0: 周总。学了2年，吃住在师傅家，
1: 是的，
0: 是吧？而且您对于养蜂整个的产业，实际上有一些基础的想法是师傅给您灌输的，所以今天您是一定要把师傅请到现场来。
1: 是的，
0: 那师傅边上的团队您给介绍一下呗。
1: 这个小伙子姓王，是我的学生。
0: 哎，你看，师徒三代啊。
1: 是的，是的。
0: 小王今年多大？
3: 我今年30。
0: 学这个学了多久了？
3: 已经有7年了，
0: 也应该算是老员工了哈。
1: 是的，
0: 老员工。好，
1: 这位女士叫翟斌，是我们公司的企划。
4: 对，
0: 负责整个的对外的外宣。
4: 对，是的。
1: 那边是张安琪，负责供应链，因为我们家目前还有一些蜂蜜酒以及功能性食品，负责供应链的 OEM 代工。
0: 您 SKU 有多少产品？
4: 大概有20多种吧。
0: 行，那我们。今天是整个的集团的发展融资哈。
1: 对，
0: 整个集团发展融资哈，这个必须要问清楚哈。
1: 是的，是的。
0: 好嘞，其实我觉得你今天碰上一个特别合适的助理官。
5: 这个确实，
0: 对吧？
5: 对，
0: 小白哥长期以来非常的关注乡村振兴的很多的项目发展，他自己还躬身入局过去。
5: 是的，我也在做农业
0: 所以来听听看吧。哎
5: 呀，特别激动啊，特别感谢栏目组啊，把一个农业项目分配给我。今天我们都在说海陆空，实际上在农业领域里也同样有海陆空，所以在今天我们聊聊我们的空中农业。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蜜蜂，我们将有很多的物种会消亡，会消失，因为没有物种帮助它们去授粉，帮助它们去繁衍生息。所以呢，蜜蜂用勤勤恳恳的一生做着那种默默无闻的工作。那我又特别敬佩蜂农，常年奔赴在全国各地，开着车带着蜂箱，哪里有花期哪里就采蜜，但他们只负责采蜜，不负责酿蜜和深加工。因此而言，又有了一些组织负责收蜜，那今天还有人负责把它变成更好的产品，比如说提取蜂毒和蜂毒肽。我们的小伙伴曾经说过一个让我非常感动和记忆犹深的一句话，我说其实你也可以去把他们采回来的蜜卖掉啊，你也可以去卖蜂胶啊。他一句话让我觉得我的目光太短浅了。他说，其实小白哥，我们有更多的有价值的事情可以做。我跟师傅最早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就是一个养蜂人而已啊。后来我们忽然发现，我们勤勤恳恳采出的蜜，最多被拿成了粗产品的加工的产品，被哪里拿走了呢？被日本，被韩国，被新西兰提纯了之后，把有价值的东西应用到了各个领域，然后再把蜜做一个包装返销给了中国。凭什么？凭什么我们在前面累死累活？凭什么大部分的利润被他们拿走了？所以在今天我要做的事情就是，不仅原材料在手里，同时我们要把深研的能力扎根下去。那在这里不得不提掉一项技术革新，大家知道吗？一克蜂毒的提取要消耗掉30000只蜜蜂的生命啊。作为一个养蜂人，他说我实际上心在流血的，所以这么多年他赚了钱就去研究怎么样通过不伤害蜜蜂的生命，从而还能提取到蜂毒。
0: 谢谢谢谢小白哥啊，在整个的我们的规定的可以按键的时间段里面呢，我们亮起了三盏灯，我们现在就开始和我们的金融服务方开始来沟通。首先先请天联资本的海波总，
6: 让我们从那个小白哥的这个情怀助力回到我们项目本身啊。我刚刚也听到了那个数据，就是我其实特别好奇，还有封读这

0: 采集量能达到60公斤，但是销售量它是有天花板。我们的融资的钱不是放在提取蜂毒这个项目上，而是把蜂毒原料研发成化妆品原料或者是医美原料，往医美这个领域去发展。
1: 我本来特别感兴趣的，你突然这样说的话，把我的兴趣点
2: 没有没有。海博总，来我来补充一下，我来那个解释一下。首先，能够确定性，这个行业可以无穷大。它不受制于蜂的生命周期，它受制于的是产业规模。因为现在无数的养蜂人有很多的地方没提取，它现在提取的只是我们这个安徽周边的。在蜂毒的应用领域里呢，大家可以看到，实际是无论是在医疗、医美以及这个癌症、艾滋病等等领域当中的应用是非常广泛的。但是目前最大的痛点是在于什么呢？任何的药企和行业都缺少稳定的供应商，这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行业只用研究，不用于应用，因为它应用之后没有办法找到稳定的供应商。所以它为什么有定价权？就是因为它能在1公斤、2公斤、3公斤、5公斤这个基础上能够提供稳定的供应商。
1: 换句话说，就是如果我们给了你钱的话，你啥事都不要干了，你就去收集蜂毒，就是去提取蜂毒，你就干这一件事情，我就觉得能够做得非常大。
3: 这个是它的前提条件，
1: 事实也是这样。
0: 谢谢老师。
4: 周总你好，根据我手里的资料呢，还有刚刚您跟海博总的交流啊，就是说咱们团队正在积极的筹备申报蜂毒肽化妆品的原料的备案。
0: 是的。
4: 那么这个备案呢，在咱们公司应该是一个关键的节点。据我所知啊，国家的药监局它对于化妆品的新原料的审批非常的严苛，它的审批通过率是在20%以下的。所以呢，就是说如果这个备案失败了，或者说这个审批的周期拉长了，那么咱们的备选方案是什么？谢谢。
0: 蜂毒原料目前在国内包括国际上是一个应该说很有实力的一个供应商，然后我在保持蜂毒原料权威的基础上，我们去申报蜂毒肽的化妆品原料目录。我们是还有一些其他的附属的产业能够支撑我们在研发领域就是更多的一些投入啊。
5: 我刚才查了一下，就是说国内真正做蜂毒提取的企业并不多，是否可以比如说把我们的整个的设备相应给到一些蜂农作为合伙人，让他去一个征收，我们拿回来之后再集中处理，能把我们的整个产业生态做大。我的建议呢，可能你需要在一个点上去发力，对于我们企业来说，如果走资本市场更加有利。
0: 老师是这样的，福建的那一家企业，包括现在国内也有几家企业卖取蜂毒的那种设备，但是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它不能直接给养蜂人带来创收。问题是什么？设备卖给了你之后，原料它不回收，然后一些大的企业它采购它是优选择我们，因为稳定性，它不会轻易的选择一个养蜂人。
2: 李总，我补充一下，您刚才说的那个设备供应商，就像他说的，他不负责回收，而小规模和小产量又不能够被这些院校啊等等科研机构去采购，所以实际对于蜂农而言，即使他有这个蜂毒，其实也没有办法找到销售渠道，但是他可以，所以他确实这样在做的。
5: 谢谢。
3: 对，我们看到在整个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的主题嘉宾有两盏灯亮了，我们先请守斌总。
6: 首先这也是让我们眼前一亮的一个项目啊，就是通过这个项目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创新无处不在。实际上养蜂啊，蜂产品是一个我们认为非常传统的一个行业，但是有了创新之后，就让传统产业不传统啊。所以向我们周总啊、王老师各位致敬啊。那么整个你预计全球的蜂毒现在每年存量的市场需求量是多少？
0: 大概在40公斤左右。
6: 全球？
0: 我目前通过这么多年销售出去的。
6: 那也就是说，其实你不做那么多是因为没那么多需求。
0: 是的，老师。
6: 实际上你有60公斤，基本上就让这个市场饱和了，对吧？
0: 对。
6: 好，那我们还是聚焦这一点来聊。那么你围绕蜂毒再向上游走，做出蜂毒的制品再到商品，这是你来做的一个挑战，对吧？如果你能做出这个蜂毒肽医美的产品，这个量不就大了吗？
0: 是的，
6: 因为科学已经证明蜂毒在医美这个方面是有这个科学价值的，所以你的融资最重要的是要去做这个事儿。
0: 老师，你说的是的，也是我心所想的。
6: 所以你融资就是自己要研发。

0: 封读的是再高端的产品吗？
1: 我要介入到从原料到原料完善面加的一个事情。目前国内应用这一块的话是很少，封读化妆品原料是国际上是有的，但是中国目前没有纳入，目前都是在一些国内在科研院校的研究领域，国外是应用于化妆品领域和医疗。
0: 你如果用在化妆品领域是有效的话，在中国进入化妆品领域是应该是比较容易的吗？
1: 是比较容易的。
0: 对，那我们就请进化妆品就好了嘛。
2: 正在申报。
0: 所以我说这个事儿就是聚焦封读，封读的下一向前端、向高端、向后端延伸就好了，把这件事做成全世界封读的提取、封读的制品绝对都是第一，这一件事儿就足够了。
1: 如果完全靠我个人，估计时间有点长。
0: 这不是这么多人吗？你别假设靠你这么多人。
1: 如果在遇良人、遇贵人的情况下，遇到资方好的资方的情况下，我相信五年将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0: 对，所以咱就聚焦塔尖儿，是吧？
2: 攻
0: 这个做突破嘛。
2: 对，
0: 周总，您需要的人都在这儿了。
3: 我是觉得爆发呀，不是等来的。是创造出来的。
1: 是的，是的。
3: 说实话，周总，你是真正的行业的引领者。你关心的不是自己，我这个叫安徽精密蜂生物科技公司怎么样？你关心的是那些蜂农怎么样？你是希望他们把产品卖出去，卖好，卖出价值来。这个时候，说实话，可能周总上来个子小小的，但是我觉得他的形象特别高大。他很多的时候，他不是带入我是个企业家的这个身份，他讲的是我为什么要做这些产品，因为这个能让他们的蜂蜜卖出价值来。所以要做，为了这个行业，你也要把这件事情做下去。当然，最终的，我们也希望你能把你的蜂读肽这件事情做出高度来，做出品牌来，做出引领国际高度的一个新的品类来，我们都会和你同行。
0: 所以你来创业安徽就对了，是吧？创业在安徽，有梦一起追。你看，我还是讲你的贵人出资源的全在这儿了，说不定这个节目就是我们中国蜂蜜高端产业新的一个里程碑。
4: 好嘞，那话不多说了，各位，三、二、一，还是原先的三盏灯。那还是海波总先来呗。
2: 周总，我其实对你的项目特别认同。我们是希望你专注的做一件事情。如果你认准了方向的话，我是愿意把这个钱按照你的估值给到你的。谢谢。
5: 深蓝这边计划跟投500万。
6: 如果你们要想股权融资啊，那我愿意跟投500万。
4: 应该来讲不需要商量吧，因为后面两家是跟投，所以天联资本的汪海波汪总领投，另外的两家呢表达了跟投意向。接下来我们转向到这边资源服务方，有资源愿意倾斜合作的请按键。五盏灯，我当时我就在想，王维维老师这边应该会亮灯。在这一块儿，我想安徽农业大学应该有很多技术方面的资源和人才方面的资源可以给予助力哈。
7: 我们学校的话，其实现在目前的校长他就是国家蜂产业技术产业体系的岗位科学家，同时我们今年也成立了生物制造学院和食品工程学院。围绕着蜂产业这一块，也可以给周总提供一些资源。我觉得一个人做事可能很难，但是一群人做事才可以把这个产业推向市场。也欢迎周总带着你们的团队来到我们安徽农业大学，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蜂产业人才培养，去共同完成我们这个蜂读肽后端的这个产品研发上面来。
5: 我刚刚听到您介绍的时候说提到咱们有这个未来有上市的这种计划和打算，目前呢我们也服务了安徽省将近80家企业的专版上市挂牌，我们这边可以给您提供未来您在上市进程中的这种规范培育和这个专业的辅导的陪伴式服务。
8: 结合着企业当

0: 等等，我觉得后续我们可以围绕着生物医药的科技成果转化，一些生物的酶解，一些我们的红毒肽的有效成分的这种提炼等科技赋能，跟企业加强合作，可以利用合肥的技术优势、政策优势，我们加强一些联动，融入到合肥的都市圈。我们希望能够把合肥的科教资源辅助企业成为生物医药，尤其是在蜂毒这个细分领域的一个独角兽企业。谢谢。
1: 从安徽理工大学的角度来说，可以结合我们安理大医学专业和精准医疗医学院的这样一个专业优势，去给你做一个全新的蜂毒的赋能。
2: 谢谢老师。
3: 您是我第一个真的在现场看到泪洒现场的。然后我觉得创业其实有九九八十一难，您当下那一刻其实释放了一下，我觉得蛮好的。我长话短说啊，就是三十六氪其实是一个集团，就是我们有基金，然后我们也有媒体的资源，然后我们也有企业的资源。如果有一天你需要，我们一直都在。
2: 谢谢老师。
4: 白哥，帮着参谋一下，我们选一家达成今天在现场的资源合作意向。
5: 创业安徽，稍后精彩继续。
6: 通通通，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创业安徽，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9: 你们都觉得
4: 好了，周总，你们最后选择的资源合作的伙伴是
2: 安龙当，
4: 安徽农业大学。
2: 我要特别感谢这么多老师给我提供的这种知识和资源，那我后期我肯定找到每一位给我们资源的老师，我特别感谢。
4: 好嘞，就像刚秀贤说的一样，我录这个节目十一季了啊。您是第一个泪洒现场的创业者，但是我觉得就像秀田讲的一样，创业者实际上需要适当的情绪的宣泄，并不是说流泪的就不是强者，恰恰是泪水的背后是强者对抗岁月的那一份坚持。再次的向您致敬。好，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回来还要来竞争一下今天的最佳的创投项目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就是今天的最后一个创投项目，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他们的基础情况。
10: 我叫王博文，一名九五后新农人，2018年毕业于安徽农业大学。我对自己的家乡本身就是有着一个对茶叶的热爱，它这个茶叶的价值就很高，也能带动我们乡亲们一起增收嘛，所以我就选择了在家乡创办这样一个创业的团队。羊头村这边的话是桐城小花的核心产区，也是我们桐城市最高峰大灰尖的所在地，它的植被是非常的茂密，早晚温差大，容物是非常多的。我们羊头村的茶叶啊，在明清时代就已经有开辟了，像我们身后这片茶园已经有了两三百年的一个历史了。2018年发现了我们村，也是突然天然复兴，这为我们茶叶这个健康属性带来了更好的附加值。2019年回来之后的话，先在父辈组建起来这个合作社嘛，就职。2020年的时候，创办了我们这个宁善羊头有机茶叶有限公司，就以这种农户加合作社加公司这样的一个模式，农户管理种植，合作社管理加工。我们公司的话管理市场，带来了技术上的支持，也带来了很多的资源，为我们整个产业是带来了一个升级。我们茶叶跟别人的特性相比的话，主要是三点，就是高山、复兴和有机，不施化肥，不打农药，不打除草剂。桐城小花的话，作为我们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给了我们很好的背书。返乡创业这么久以来，有很多的乡亲们一直看着我在做这件事情，找到了很多的小伙伴一起来走这条路嘛。不管我走得快还是慢，这都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我会一直走下去。
4: 我们有请第三支创投团队的路演人王博文。 从小生长在这么一个环境里面，红城小花对于你来讲是从小喝到大的吗？
9: 从我记忆里就有这款茶了嘛，一直就陪在我身边，我也一直是对它是非常的喜欢。
4: 那今天来到现场哈，360秒的时间，把你的初心，把你对未来的规划以及目前的经营状况和大家一起分享，好吧？
9: 好，
4: 好，祝你好运，来，倒计时开始。
9: 大家好，今天我带来的项目是复兴有机茶综合体的开发项目，落地我们文都桐城。桐城六十巷其谦和礼让的文化精神和我们这个茶文化内涵是一脉相承。当下我们国家是正在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茶产业作为我们乡村特色产业的一个典型代表，总书记提出的三茶统筹战略也为我们这样的一个产业带来了东风。在消费者端，他们对于健康多元茶饮服务的一个需求是日益增长的，我们也正是在这样一个挑战之中找到了一个发展的契机，去做小而美的一个健康好茶。在技术端的话，我们与安徽农业大学共建的桐城小花科技小院为我们工艺的创新、产品的精深加工提供了一个基础。另外我们参与到了桐城小花茶地方标准的制定，还有就是我们正在启动的一个桐城市茶叶制的一个编撰，这也是为我们在这个行业的这个核心地位的话更加的巩固了。技术是服务于产品的，目前我们的产品主要还是以传统的名优茶和一些新式的茶饮品、茶饮料来进行这一个打造。桐城小花它作为国家地理标准农产品，为我们做这样一个多元产品矩阵提供了一定的基础。我们想构建一个种植、加工、文旅于一体的一个全产业链，来开发我们这样一个综合的业态。除此之外呢，我们还通过展示、展销、媒体宣传、新闻报道等等的一些途径，来加大我们这样一个宣传力度和品牌效应。预计今年的话，我们的营收将突破1600万。在社会效应方面的话，我们不仅带动了农户增收，我们也为这个脱贫人口、还有高校变身等等的人群提供了就业。我们拉动了这个桐城市山区，农业产业化结构的升级。在未来的3到5年里，我们有着一个明确的一个中长期规划。我们想树立一个高山复兴有机茶的一个行业标杆，在我们当地环甲镇有着36亩的一个产业规划用地，我们领导也说了，就是给我们这样一个优先使用的机会。目前我们这些条件都具备，就等待我们投资人携手共赢。啊，谢谢大家。
4: 今天有带团队来吗？
9: 带了。
4: 好，来，我们有请团队和助理官。我们先介绍一下在台上的创业合作伙伴，好吧？
9: 要不我们让他自己介绍一下也。
11: 各位老师，大家好，我叫陈妙莹，是杨哥头的营销主管。
12: 我叫潘胜安，是杨哥头的生产主管。
4: 我可以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吗？
12: 我今年24，
4: 刚毕业没多久啊。
12: 对，
4: 来，那位姑娘。
13: 各位老师好，我叫徐佳娟，是我们公司的一个运营主管。
9: 其实我们团队就是我一直也在找我们这些小伙伴嘛，来过很多人，也走过一些人，特别我身边这位，就是他是最开始来的，然后就一直留在这边的。
4: 其实有的时候能够一起长长久久的走下去，必须要有共同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啊，这个非常的重要。子琪平时喝茶吗？
14: 不专业，所以不能算是一个专业的喝茶的人。
4: 那今天要为这个年轻的团队助力，你会跟大家说点啥呢？
14: 其实我们这个项目呢，它还有一个非常温暖且有力量的名字，刚才 PPT 最后一页有展示，叫向往美好的明天。它在用复兴高山有机茶去托举乡村的事业，奔向一个更美好的明天。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深深感动，我觉得这是一个有情怀、有使命、有愿景的企业，我也很高兴成为他们的助力官。其实茶叶走到今天，它也面临着新的挑战、新的需求和新的拐点以及新的机遇。我们先看看国家给我们的答案是什么。在一号文件，在包括在茶的专项发展规划里面，国家释放的信号已经非常明显了。未来的茶这个产业呢，国家给出的在全力推动茶文化、茶产业以及茶科技三茶统筹，也在全力的扶持特色种植、品牌打造以及我们说的农文旅乡融合。也就是说，未来一家茶的企业想突围，它要有文化 化基础，然后也要有产业基础，同时要有科技赋能的力量。同时呢，他们要在特色种植以及品牌打造以及农文旅融合方面也要有他们的核心竞争力所在。以上我说的这些特征好像就跟我们今天这家企业不谋而合。它有一群非常年轻的团队，他们有倔强的生命力。因为茶这个行业呢，它其实是有个痛点的，就像好酒陈深巷，好货

0: 无名气，过去查这个产业就是有产品无品牌有产地可能无名气。那么呢，他们从诞生那天开始，这家企业他就没有走老茶人的老路，而是依托于他们自己同城小花这个地理坐标，再加上复兴有机这双认证，他们找到了这个核心竞争力，把它转化成高山复兴有机以及健康的四个品牌的标识和标签。他们也在尝试去打破茶叶的天花板。茶这个行业它有第二个痛点，就是它做的是一年一季的生意嘛，所以它的增长空间是有限的。而他们也在尝试打造这个36亩的文化产业园，就是我们讲到的三产融合，也是国家强调的农文旅融合。而我们这个创始人呢，他也是一个茶叶的老的传承人，所以他既坚守着茶的文化和内涵，那同时呢，他又弥补很多老的茶叶的从业者，他们不懂流量，不懂新消费，不懂新时代的品牌该长什么样子。他们正在和安徽农业大学以及省的农业科研机构在进行合作，在实现科学种植。我看他们的 BP 里，他们也参与茶这个行业的标准的制定。一家企业他能去制定一个行业的标准，我们能说他在这个行业当中没有一点点分量吗？我们能说他在这个行业当中没有价值吗？最后我们来说，就是茶其实是个千年回荡的产业了，同时它又是乡村振兴，又是当下国家的号召。一个有历史积淀又有现实需求的企业，或者说一个有历史积淀又有现实需求的赛道，在今天呢，它其实就是个全新的蓝海嘛。我们在思考蓝海的时候，不应该脑海当中只有地红经济、机器人、人工智能、航空天、深海深挖，我觉得不应当只有这些东西，还有另外一种图景，就是这个赛道所展现出来的新的蓝海的图景。而在这个蓝海图景当中，我们能够看见这家企业是因为他找到了自己的产品的核心优势。一号文件包括15规划，包括两会都在强调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引擎是什么，是投资于人而非投资于物。那么请问什么是投资于人？此刻站在我身边就是投资于人最好的写照。谢谢大家，也希望有大家的投资。谢谢。
1: 谢谢谭老师。
2: 子琪的优点是他善于挖掘一家企业的特色，而且把这个特色和这个时代去做紧密的相连。 But 有可能这个特点会成为金融服务方阵在和你交锋的过程当中会给到你更大的挑战的一个开始。
3: 王总你好啊，对于一家做茶的企业来讲，产量一定是相对容易解决的问题，那销量应该是我们追求想要突破去解决的问题。所以呢，我想跟您探讨一个场景价值的角度来探讨这一杯茶。咱们手里的这杯好喝有营养的高山复兴有机茶，怎么样去挖掘它的一个专属的应用场景？有没有一个可以让消费者非喝不可的理由？然后您是怎么看待茶加应用场景这件事的？
4: 场景可能目前我们还是要结合我们本地的产品，桐城有桐城派这样一个文化底蕴在，有六尺巷这样一个地标性的地点在，我们想的可能结合我们本地的这样一个龙纹旅的场景，包括我们今天所做的这样一个冷泡茶，包括我们后期我们想延伸的一些茶叶品系的做法，去延伸这样一个场景，不是固定在这样一个就是办公桌喝一杯这样一个传统的概念。
1: 刚才前面 PPT 里面讲了，你是想做一个小而美的，但是从投资逻辑上，我们是想投资一个有规模、有增长、有预期的，所以这个东西可能跟你融资的这个要求就有矛盾。那我想问一下，你现在做的其实是区域品牌，但是你区域品牌这里面就有个悖论，你的区域的地理标志越响，你的这个公司的品牌其实就越弱，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的整个茶叶市场就是原叶茶它非常分散，最终从资本的角度上还是要有一个规模化的一个回报变现，你怎么样去支撑这样的一个预期？
4: 规模这一块的话，目前以我们一个村级为核心在做这件事情，我们是希望以这个村为辐射来带动我们周边，只要是大家愿意做这样一个高质的有机原料的话，我们是不怕这个产能的问题的。
5: 我想问一下，你25年1200万的这个收入有多少来自线上，有多少来自线下？
4: 线上只有200万，真正走的还都是线下的渠道。
2: 1000万线下，200万线上。
4: 其实我们没有想过做全国市场，因为我们这款产品的话，它就很难跟那种大通的产品一样去做全国市场。我们想走的路可能是以茶为媒，去建设、去打造这样一个乡土。就是我们想做的是用这款高端茶把流量引进来，而不是说把我的茶叶带出去。
2: OK， 了解了啊，底层逻辑讲讲清楚可能有利于咱们待会儿的第二轮摁灯。来，守斌总，
6: 向这个年轻的团队致敬啊，这么年轻愿意回乡创业啊，做

0: 相对来讲一个很大但又很传统的产业，但这条路的确很难。我是想跟你们头脑风暴一下，有没有可能是吧，咱把桐城的小花或者桐城产地的这个富含锌的茶给它单独开出一个品类来，叫智慧茶饮。假如说哈，桐城的小花茶能够越喝越聪明，哎，你定义出这个来是吧，或者说今天你看我们都很累都很疲惫，叫昏了晕了喝小花是吧，做智慧品类赛道的这个指引，有没有可能？我头脑风暴啊。
1: 赵天，你是最早按下灯的，你平时喝茶吗？
2: 我是刚断奶就开始喝茶了，安徽人，这个重度绿茶爱好者，46岁茶龄45，所以我非常期待一个优秀的中国茶，特别是安徽茶的产品出现。我特别想看年轻人怎么把这个茶给做起来，但是听介绍完之后，包括互动完之后，我有点怀疑你的真实年龄是不是95的。无论从产品的形态、产品的理念、产品的定位，哪怕给我们提供的产品的材料，全部都像65的创业者做的东西。其实新农村新农人，由年轻人手上就应该做新农品。如果你围绕着品啊，我其实挺同意刚才各位讲的意见的，做茶不容易啊。如果是你这个思路在做茶，我更觉得不容易。我个人觉得对于你这个年龄来说做的不行，不够，没有发挥我们团队年轻人的优势。大家都在帮你开脑洞，刚刚斌哥解惑茶是不是？年轻人压力这么大，解压茶可不可以？什么富硒啊、有机啊，这都是20年前的营销的关键词，抓不住现在人消费者的心智啊。产品形态还是这个形态，没有创新啊。所以我真心觉得，如果我们这个团队要去做这个产品的话，你需要在新产品、新渠道、新形态、新品牌这上面还得要发力，否则真的很难有说服力。
3: 首先感谢所有的老师，就是给我的意见，就跟我刚刚说的一样，其实站到这个舞台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初创团队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机会。我想先沉淀，跟很多人的想法不一样，就是我可能被这种茶叶的固有思维它禁锢了，就是我在学怎么做茶后面才想到茶叶该怎么去营销。所以在于品牌的营销运营这方面，如何去把我们这样一个亮点给突发出来，可能是我的弱项。第二个点就是我们到底想做什么，我们是因为可能就是老掉牙的话就是属于一种情怀，小时候可能是因为这个感兴趣，后来我发现这个茶它是有搞头，然后就把这个当做一种生计去做，可能未来的路还很长。但是这一块我并没有觉得灰心，或者说觉得没有信心，我有这个信心，我要做起来，我说不定我可以重新回到舞台，这个时候可能展现的东西又是另外一番的景象。
1: 伯恩是这样啊，因为从目前来讲，他们所看到的数据基本上是这一款产品在过去一年的数据。您刚刚讲的一系列的未来的规划，实际上目前是存在于您的规划当中，并没有产生太实际的可供支撑的数据给到他们。所以各位，我觉得是这样，我稍微修改一下摁灯的规则，你手里有相应的资源可以和它对接，或者可以跟他陪跑一下，甚至于你愿意去到那边考察一下，来表达一个你的支持意愿的，请按灯。好，三盏灯，谢谢各位。那我们先从薛帅开始吧。
4: 因为我身边呢确实是有一个优秀的90后的创业者做茶，做单一品类，然后呢目前一年啊已经取得了10亿以上的突破，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借鉴一下这个时代非常好玩的新的打法。即便是流量入口，我觉得对于初创团队来讲也要做聚焦跟单点突破的事儿。所以呢我也愿意把我对茶的热爱和这么多年对茶产业的研究啊，以及这十几年在创投圈的积累跟咱们团队一起共享。
1: 谢谢。
5: 我们这边还是基于我之前做那个茶文化推广大使，在恩施玉露其实是一个传统品牌，然后一个老的牌子从3000万做到3亿，虽然没有薛总这边

0: 10亿这么高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品牌，可能更符合你作为一个新茶人，在用传统的方式作为这样的一个三产地方品牌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增长，这些方面是我们可以提供的一个资源。
1: 王总你好，我想能跟你做资源的一些对接，因为喜茶、奈雪的茶都是我们的客户。我觉得其实在这一块，我觉得可以跟您这边做一个交流，看看如何能不能在这方面能够形成一些合作和突围。
2: 好，非常的谢谢。三家给到的资源各不相同，但是我也必须要按照我们的节目的规则来啊。其实刚才已经为你修正了一点点规则，那我们现在按照规则来，三家当中选择一家，您觉得无论是他们的经验还是组合给到的资源，两个方面你现在更需要哪个方面？
3: 首先感谢三位老师的亮灯，然后因为薛老师是第一个亮灯，然后这么长时间也保持了亮灯，所以我肯定是选薛老师。当然我也希望三位老师有更多的资源，我后期能够去学习去对接的当然是更好的。
2: 那接下来来看看我们的资源服务方阵，3、2、1。王老师，您摁亮了，您又把它摁灭了，您到底是摁亮还是摁灭？好嘞，三盏灯，我们先从刘傲开始，好吧？因为刘傲这盏灯会亮起来，我是有点吃惊的啊。芜湖一航青年创业园低空经济是你们的重头啊？
4: 低空经济是我们重头，但是这个灯不得不亮，因为我是安徽桐城人，从小喝着桐城小花长大的，所以这盏灯必须为我们的老乡啊亮起来，支持一下。
3: 谢谢老师。
4: 今天很多老师给你的启发，我觉得我们要思考。我觉得作为一个桐城人也要思考，我们经常说我们是复兴水、复兴米、复兴茶，那么这么多复兴，我们都认为自己的产品非常好，但是我们这么多年可能就沉寂于我们自己的产品好了。你刚才说我们要扎根于乡村，带我们的村民致富，这个我完全认同，但是我们是不是要把外面的东西引进来才能去改变这个现状？我希望你能来到芜湖，我们一起去这些有新的模式、新的打法，把茶这个东西能玩得转的这些企业我们去交流一下，然后汲取他们的这个能量，把自己的产品做得好，把我们桐城小花做得更好。
5: 依托呢我们桐城地域啊复兴的土壤，有机种植打造这桐城小花的特色的茶品。王总有没有意向呢，就是你在桐城为源头的基地，把研发、深加工、品牌运营落在合肥，在合肥做品牌，同时我们呢也希望呢桐城的这种茶品呢能做成全国的品牌啊。王总呢跟你们的团队如果有时间呢到我们园区去考察一下，我们也想共同跟你们助力赋能。谢谢。
2: 谢谢。
6: 首先我非常骄傲，我们安徽农业大学能培养出这个真正这个爱农业、懂技术、下得去的啊新农人。我作为老师的话，其实在下面也是非常激动的。实际上的话，全国茶叶全国重点实验室唯一的重点实验室落在我们安徽农业大学。刚刚他说到的他们团队的李叶云首席专家，也是我们国家茶叶产业技术体系的岗位科学家。因为我们的全国茶叶产业技术体系的实验站就落在了桐城，落在了他这个区域。我想给你提供一些我个人方面的这个资源的支撑，因为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其实民有茶采摘对于未来茶产业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啊，尤其是用工方面。所以我们安徽农业大学机械与车辆工程学院现在有专门一个团队，茶叶机械化团队在研究茶叶机器人采摘，所以我们期待未来的茶机的采摘能落在这个桐城小花这个基地。好，博文，好吧。
3: 好，
6: 好
3: 的。
2: 三位给到的也是资源倾斜帮助有点不太一样啊。博文自己要想一想，选择哪一家进行资源对接。
3: 首先就是感谢我们母校的王老师和我们老乡刘老师。我刚刚说了嘛，我来了，我也是希望有一个机会让我们有这样一个成长和突破，所以我可能选择丁老师你。

0: 说的那个晋升加工领域有没有这样一个平台，是不是我们能够以平台加基地这样的一个机会去切入的。
1: 现在我们要把刚才路演的另外两个项目团队也请上我们的舞台，我们要揭晓本场最后的悬念了。现在本场路演的三支团队已经全部站在了我们的面前，到底谁能够获得本场的最佳创投项目，要请现场的各位按灯表示支持，每一盏灯代表十分，谁累计最后的分数最高，谁就拿下本场的最佳创投项目。每一位嘉宾都可以按三次灯，换言之，三个项目你都喜欢，你都摁啊。那我们的评判标准，并不是项目本身的高低，而是综合他们在现场的表现，综合的评判打分。首先，请全场的嘉宾被我们的第一支队伍福道文旅亮灯。福道文旅最后获得的是190分，恭喜。往往第一支团队是来定基准线的啊，后面两支团队要想获得本场的最佳创投项目，必须要越过190分这个基准线。第二支团队，金蜜蜂生物科技，请按键。220分，恭喜。目前领先的变成了金蜜蜂生物科技，那当然最后的就是我们的桐城市云上羊头，他们获得的分数是，请按键。
2: 创业安徽，稍后精彩继续。
3: 通通通，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创业安徽，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最后的就是我们的桐城市云上羊头，他们获得的分数是，请按键。140分。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恭喜金蜜蜂生物科技获得了本场的最佳创投项目。我们请小白哥和团队一起到舞台的中间，我们也请周丽霞和赵田，我们的两位主题嘉宾为他们颁奖。

0: 我们一起欢迎刘念。
1: 欢迎各位打开百度 APP 来搜索创业安徽，观看我们节目的精彩短视频。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创业安徽本季的最后一个选题，也就是我们的乡村合伙人，现在已经接近了尾声了。在今天我们看到，有的人把一座荒山变成了一个世界级的漂流胜地，让山里的村民第一次尝到了旅游经济的甜头。我们也看到年轻人把一个古老的茶园变成他们的梦想沃土，他们希望让桐城小花能够开遍全国。还有的人用29年的坚守，让一只蜜蜂的馈赠变成有可能走向世界的科技产品。他们选择乡村，扎根乡村，是看到了乡村蕴藏的巨大的价值。他们生根乡土，不固守传统，用创新的力量去激活古老的资源。他们让我们看到的是，乡村不只是田园诗意，更是产业的机遇。创业不只有城市的舞台，更有广阔的乡村天地。谢谢他们给我们带来的所有的感动，也谢谢他们愿意把梦想交付在创业安徽的舞台上，和我们一起来分享。那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的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看。创业在安徽，有梦一起追，我们下一季再见。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今天上午，省委省政府在安徽名人馆举办第六场日新江淮科创沙龙，省委书记梁延顺、省长王清宪与九名院士专家一起，围绕贯彻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加强基础研究和信息科技畅聊。梁延顺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着力提升科技创新策源功能，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更多安徽力量。
1: 四个小时里，各位院士专家结合研究领域畅所欲言，提出建议。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深入分析了基础研究的现状，建议加强人才培养和储备，把聪明、专注、热爱基础研究的人选拔出来，促进各领域科学加速突破。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校长薛其坤阐述了如何思考基础研究的未来和今后安徽应该怎么干两个问题，认为要用科技定义未来，把人才作为第一资源，推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深度结合，相互促进。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大校长常进表示，要坚持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推动多学科交叉融合和跨学科研究，突出基础研究的原创性、引领性，完善考核评价机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大常务副校长潘建伟表示，要充分运用 AI 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创造一切条件，加强国际基础研究交流和合作，最大限度共享全世界的智慧成果。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杨学明认为，做基础研究工作必须重视技术和科学设备的更新迭代，加强高端科研仪器研发攻关，更好提升科研支撑能力。中国科学院院士、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表示，中国基础研究实现突破是大势所趋，必须高度重视人才这一关键因素，创新体制机制，营造支持基础研究的良好生态。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院长刘若川认为，应充分运用 AI 打破学科壁垒，把数学作为底层思维，用于解决科学和产业前沿问题。中国科大未来技术学院执行院长罗毅说，基础研究拓展了人类认识世界的边界，要发挥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作用，有组织、规模化地推进交叉科学研究。未来汽车副总裁兼自动驾驶研发首席专家任少卿谈到，要加强人工智能与基础研究、应用开发、转化落地等一体布局，推动整体科研和研发范式智能化转型。省领导和与会嘉宾不时互动交流，整场活动气氛热烈活泼。沙龙间隙，与会人员参观了安徽名人馆红星宣纸文化体验区，在现场展陈中，一个五进制捞纸计数器引起关注。梁延顺说，这个计数器的原理和用法与今天沙龙的主题高度契合，说明基础研究源于实践，又指导和推动实践。梁延顺在总结时指出，这次沙龙主题选得好，发言讲得好，专家选得好，活动安排得好，取得了良好效果。各位院士专家从专业视角深入阐释了基础研究的科学价值与战略意义，给我们上了一堂干货满满的科学大课，听后大有收获。对大家提出的意见建议，要全面梳理，逐项研究，加强闭环办理，确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希望大家持续关注安徽的基础研究工作，与我们常来常往，深化合作，助力安徽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省领导王东伟、单向前、秦卫国、韩军、任清华、罗平参加。
0: 在推动实现整车零部件后市场服务高效联动的过程中，安徽围绕汽车全生命周期的后市场服务，从规范透明的二手车交易，到废旧电池回收，再到遍布城乡的便捷充电网络，加快构建覆盖汽车使用、流通、处置等环节的产业闭环。
2: 我现在是位于合肥市蜀山区的一家市内单体规模最大的二手汽车交易商城，上下四层的总面积达到了50,000平方米，可以同时容纳上千台精品车辆展销，覆盖了从万元的代步车到百万元豪车的全品类车源。
3: 走进这个汽车商城，各类精品车辆整齐排布，这里全场公示每一辆车的检测报告，打造现代化规范化的沉浸式购车体验。更贴心的是，场内专设了车管所便民服务站点，实现了购车过户上牌的当场办结。合肥市民汪元浩就在这里提走了一台车，从看车下单到选好车牌，前后只花了2小时。
4: 感觉这个店比较大嘛，车型比较多，他们每台车都有一个检测报告，车况透明嘛，价格都是一口价，还有就是售后一条龙，包括洗美啊，包括保养啊，非常方便。
5: 每一台车回来，我们会经过3到4次的检测，355项标准检测，同时呢，再赠送一份终身原价回购的兜底保障。我们也是通过这一系列的举措，让更多的人能够去放心的去购买二手车。我们这几个月的销量，每个月都以15%到20%递增。
3: 二手车市场的规范化只是安徽汽车后市场流通环节补短板的一个缩影。安徽作为汽车大省，在新车产量位居全国前列的同时，二手车整体交易规模稳步攀升。去年安徽省二手车交易量接近140万辆，二手新能源车交易量为11.63万辆，显示出巨大的市场潜力。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持续攀升，动力电池退役潮正在到来。如何高效回收利用，不仅关乎环保，更孕育着新的产业增长点。在天长市，安徽博源环回新能源有限公司正在解决新能源汽车退役电池往哪儿去的问题。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动力电池粉被运抵企业，经过检测、分选等工序，这些看似无用的废料被提取出镍、钴、锰、锂等贵金属材料，最终生产出电池级碳酸锂，重新供给电池生产企业。
6: 我们每年可以处理1.2万吨退役的动力电池，资源回收率达到95%以上，电池里面的几乎每一种材料都能被重新利用，吃干榨尽。
3: 目前全省共有动力电池综合利用企业26家，年处理能力达35.72万吨。过去一年，全省实际利用废旧动力电池约6.4万吨，利用规模全国第三，长三角第一位，在循环经济领域抢占了先机。打通了买卖与回收的闭环，还要解决车主日常出行的里程焦虑。为此，安徽正全力完善充换电基础服务体系，实施充电服务能力3年倍增行动，有序构建大功率充电基础设施体系，打造新能源汽车出行最友好省份。截至今年6月底，全省累计建成充电桩枪超113万个，换电站300座，全省16个市城区基本形成2公里充电服务圈，充电网络正向城乡各个角落延伸。
7: 9月4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省国资委从企业高质量发展、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人民美好生活等方面，介绍了安徽国资国企履行社会责任情况。2025年，省属企业资产总额跃升至50,000亿元台阶，营业总收入超1万亿元。今年1至7月，省属企业实现净利润增长7.5%，已交税费增长14.5%，完成投资增长7.5%，营收、利润等主要指标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8: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进一步增强，积极服务我省3+N 科创引领高地建设，建成高能级创新平台338个，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和重大装备取得突破，因其施策布局发展新兴产业，新兴产业营收占省属实体企业比重提高到30.5%，扛牢交通、水利、能源、粮食等重点领域保障责任。
7: 在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方面，安徽省属企业深入推进绿色

0: 低碳发展，助力我省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同时，2025年在全省20个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实施投资项目118个，完成投资143.5亿元。此外，安徽国资国企还加快重点民生工程建设，稳定和扩大重点群体就业，常态化开展公益慈善、志愿服务等活动，让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人民群众。
1: 安徽各地抢抓农时，精准施策，依托智慧农业设备开展科学田管，抓实病虫害防控，稳步推进再生稻抢收工作，以精细化管护、专业化服务，全力护航秋粮稳产丰产，颗粒归仓。
2: 在阜阳市太和县大豆高产示范基地，新一代全自动植保无人机正高效运转，全力开展雨后病虫害精准防控。这个占地仅1平方米的智能机巢，只需2分半钟就可以一站式完成无人机充电、加水、加肥全套补给工序。4000多亩农田只需配备一台这样的无人机，就可以实现全面管护，有效作业占比提升至90%以上。
3: 设定好程序之后，我们可以在多个场景下自主地进行作业喷防。这个平台就像我们扫地机器人的充电仓一样，我们大大节省了人力物力。
2: 对这样的新型智能飞防装备，阜阳市太和县不仅给予每亩地平均4.5元左右的作业奖补，还提供免费培训，以科技赋能秋粮田间管护。同时，针对高温高湿天气带来的病虫害风险，亳州、淮南、滁州、芜湖等地全力开展一喷多促统防统治作业，组织农技人员分片包村下沉田间，精准防病治虫增产。
4: 我们安排了6个技术指导组，150余名农技人员分片包村分类施策，重点做好玉米南方锈病、玉米鸣等重大病虫害防控，以及后期的一喷多促技术指导。
5: 在农业技术人员的指导下，用白斗导航规划好全程，就是无需人工操作，节省人工费用16000块钱左右。
2: 科学精细的田间管护为秋粮丰收筑牢根基，再生稻抢收工作也在各地有序推进。在合肥、安庆、黄山等地，再生稻头茬迎来收割旺季，大型收割机穿梭田间，高效完成收割、脱粒、接杆还田，粮食烘干中心也满负荷运转，全力做好烘干保障工作。
6: 我们早在7月初就对所有烘干机组进行了全面检修，目前全线满负荷运载，日处理能力300吨，现在是人停机不停，24小时三班倒。
7: 从我们听指令来看，我们这个投资稻这个产量基本上能保持稳定，二茬稻平均大概在180公斤左右，一亩田我们征收大概在200至300元左右。
2: 全程专业化服务，为粮食生产保驾护航。宿州市大力培育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壮大7100多个涉农服务主体，为周边农田提供耕种、管收、烘干、购销全链条服务，带动小农户精准对接大市场，实现降本增效。
8: 现在我们利用专业人才和设备，面向周边的10万亩农田提供全产业链涉化服务，实现了亩均结本增效100元以上。
2: 紧扣农时节点，安徽各地持续强化技术支撑与服务保障，一项项管护举措落地田间，全力保障秋粮丰产丰收。
1: 围绕好房子建设核心导向，安徽以精益求精的好设计打磨好房子，在风貌塑造、工艺提质上双向发力，着力打造颜值与实用兼备的高品质住宅，不断提升群众居住幸福感。
9: 这里是合肥方兴湖 B 地块项目的现场，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社区呢把宋式建筑的雅致韵味融入到项目设计当中。沿着这条归家步道往里走，宅间花园、活动场地依次铺展开来，从规划布局、公共配套到户型细节，这个好房子处处体现着以人为本的设计思路。
1: 项目萃取宋式礼序空间理念，打造入院、游园、归家的动线，居民下车之后可以全程不受日晒雨淋直达家中。同时，园区还配置了下沉会所、月氧健身区、游泳池等多处活动场地，居民在这里可以接待亲友健身运动，放松身心。
10: 过来实地看了一下，小区的环境氛围感很强，既有东方建筑的味道，配套呢也很接地气，老人孩子都有专属。

0: 活动的区域，能感受到这个设计是实实在在为住户考虑的。
1: 这个好房子的设计亮点十足，不仅是容积率仅为 1.1 的低密住宅，还在空间形态的塑造上错落有序，充分展现东方美学的质感。同时，项目提供从195平方米到330平方米丰富的户型选择，室内层高 3.3 至 3.6 米，做到南北通透，动静分区，适配家庭不同阶段居住需求。
2: 我们呢是秉持着文化为魂、人文为骨的设计理念，小到全屋系统门窗的用材用料、建筑立面的设计，大到整体园区园林的景观设计，我们都在反复的打磨，真正的把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这些好房子标准落到实处。
1: 好设计，一方面优化整体景观与户型布局，注重空间美学与场景营造；另一方面，还紧盯住宅居住痛点，聚焦居住实用性能，提升建筑工艺。在淮南市寿县寿春镇这个住宅项目施工现场，建设工作正标准化、精细化、高效推进。项目创新运用同层排水技术，从源头规避高层住宅渗漏隐患，同时采用螺旋消音排水管，有效降低排水噪声。
3: 项目采用溢流管设计，为污水开辟第二通道，污水排放更通畅、更高效。小区目前施工正有序推进，后期会有更多亮点内容呈现给大家。
1: 面向新市民、青年人等不同群体，淮南市寿县精准匹配居住诉求，在户型科学设计、绿化景观打造、基础服务配套等关键板块迭代优化，把好房子理念落到每一处细节。
4: 我们全程跟进项目全流程，始终以打造高品质好房子为标准，从工程施工质量到内部装修与家电配置，均坚持优中选优，力求打造舒心宜居的居住环境。
1: 从风貌塑造到工艺攻坚，好房子既要好看，更要好住。安徽立足群众居住需求，持续发力，把好设计融入住宅建设全过程，让越来越多的百姓住上安心舒心的高品质居所。中药材质量好不好、品质稳不稳、溯源清不清，关系到群众用药安全，决定着产业发展质量。亳州市一手靠数字化监管守牢质量底线，一手靠科技创新抬升发展高线，中医药产业发展正加快由规模集聚转向品质效益提升。
5: 走进亳州市这家中药饮片企业的智能化车间，刚刚完成炮制、精选、烘干的白芍饮片，经无菌分装后，逐一赋码备案。小到客级单品，大到整箱货品，每一批都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6: 以前呢，我们都是值日台长来记录生产信息，一旦出现批次问题，很难精准定位环节。现在每一道工序的数据都实时上链留存，真正做到步步可数，件件可查。
5: 小小二维码解决了困扰中药行业多年的溯源难题，从田间种植、加工生产到市场流通，目前这套全新的数字追溯体系已覆盖亳州全市97%的饮片生产企业，超千家市场经营主体，可追溯药材品种超千种，串联上下游合作主体超60,000家，成功入选国家药监局智慧监管典型案例。
7: 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做到来源可查、去向可追，数据赋能智慧监管，筑牢中药饮片质量安全根基。
5: 守住质量底线，让群众放心、市场认可的同时，亳州市还以科技创新破解附加值不高、高端产能不足的发展瓶颈。过去中药提取大都是大锅煮肉眼钉，不仅有效成分容易流失，品质还忽高忽低。
8: 就拿葛根加工来说，过去行业普遍提纯率只有50%左右，达不到高端制药的严苛标准，优质的道地药材只能低价卖原料，产业附加值一直提不上来。
5: 跳出粗放加工的低端赛道，亳州市联动高校、科研院所开展技术攻坚，帮助企业改用低温萃取、智能分层提纯技术，精准筛除杂质，最大程度锁住药材活性成分，补齐中药高端精加工的技术短板。
9: 通过大孔树脂陈化技术，我们把葛根核心成分纯度稳定提升到85%以上，远超行业普通标准，实现了从卖原料做粗加工向卖成药做精加工的高端转型。
5: 数字化首牢品质底线，科技创新抬高产业高线。2025年，全市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规模突破2300亿元，形成标准化种植、智能化生产、规范化流通、品牌化出海的全链条发展新格局，成功获批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试验区。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递宏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0: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2: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科学施救，用当先锋，他是救援现场的一面旗帜。对党忠诚，初心如磐，他是队伍转型的一面镜子。
1: 主要还是因为热爱消防救援事业，讲实话，不管这个衣服怎么换，称呼怎么变，职责使命永远没有变。
0: 千锤百炼，无私奉献，他用生命守护生命，铸就最忠诚的火焰蓝。
1: 消防救援队伍培养了我，让我这个实现了人生的价值。每一天我的心怀感恩感激的心投入到每天的工作。
0: 榜样为您讲述全国应急管理系统先进工作者徐长卿赴汤蹈火竭诚为民的

0: 感人故事，
1: 致敬非凡人生，品读榜样力量。欢迎收看榜样节目，我是主持人静蕾。下冰川，入火海，抢险救援，冲锋在前。18岁入伍，26年来参与各类灭火救援3000余起，亲手营救遇险群众数百人，先后荣立个人2等功2次、3等功5次，获得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全国公安现役部队优秀共产党员、公安消防部队训练标兵、全国应急管理系统先进工作者等一系列荣誉。宣城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徐长青用责任、热血、拼搏与奉献铸就出一抹最忠诚的火焰蓝。
0: 春日的一个上午，宣城市消防救援队伍山岳救援技术培训班正在进行日常训练，支队长徐长青仔细巡视挨个检查队员们的训练成果，就不足与需要强化的地方向参训队员耐心指出，及时指正。
2: 这个一定要牢牢记住，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要求。你不管是这个山岳救援也好，还是就是普通的一些这个高空救援也好，对，两个绳索的必须要有的。啊，我觉得你这个水平只能上或者是只能下，还没有达到我在停在办公室停下来我再继续上的这个水平，还 对吧你这个下一步慢慢练练还要加强。
0: 看着训练场上朝气蓬勃挥汗如雨的年轻队员们，徐长青就像看到了自己当年一步一个脚印拼搏成长的身影。
3: 徐之他也是训练出身，对我们要求他也会很高，特别是作战安全方面，我们的全体指战员在作战安全方面有了很大的一个提升。
4: 他对我们要求严厉，作为一个支队长，他最起码要保证我们每个战队员在火场的时候能保证自己的安全。
5: 对我们而言，操场就是战场，我们平时训练就按照作战的要求来进行。
0: 1997年，18岁的徐长青应征加入消防队伍。刚入伍时的徐长青身体瘦弱，协调性差，训练成绩很不理想。没有人认为他能在消防救援业务训练方面取得成就，可徐长青却迎难而上，给自己制定了强度超几倍于战友的极限训练计划，并坚持不辍。日复一日的极限训练，既给徐长青留下了累累伤痕，也将他锻造成为全国消防救援队伍的训练标兵。
1: 欢迎徐长青徐队长做客我们榜样的演播室，欢迎您。
6: 主持人好。
1: 徐队长好，听说您18岁的时候就入伍成为一名消防战士了。
6: 1997年吧，刚高中毕业的我，这个从安庆农村应征入伍。当时我的这个身材矮小，身体协调性比较差。
1: 刚才通过小片看到您给自己制定了一个强度非常大的极限训练，是吗？
6: 是的。
1: 极限训练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这么高强度的训练，您身体吃得消吗？
6: 那时候给自己规定，不管白天训练多苦多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要做200个俯卧撑、200个仰卧起坐和200个深蹲起立。特别是在训这个爬绳的时候，我身穿这个沙背心；练长跑的时候，我腿绑这个沙袋给自己这个加压。那时候是这个跑步吧，每天基本上都在20公里以上。
1: 20公里以上。
6: 是的，脚都磨破了，脚磨出水泡，这都是常有的事。特别是在严重的时候，痔疮发作的时候，悄悄地塞上卫生纸吧，继续坚持训练。我们这个消防员的一身装备就是几十公斤，如果没有一个很强的很好的一个身体素质，很难胜任的，就是干不了这个活啊。所以每天我这个负重跑这块体能训练是占了很大的一部分，可以说我后期练到最后这个体能这块，就是中长跑的中有几个项目都达到国家二级运动水平，不管是800米也好，1500米也好，都达到国家二级运动水平。
1: 从刚入伍身体条件并不是太好，最后达到了国家二级运动员的水平，太厉害了。我们知道您这么艰苦的训练也换得了很多丰硕的成果。我这里有一个数据啊，2001年和2009年您2次被公安部消防局评定为训练标兵，那这个时候再也没有敢说您不是练业务这块料了吧？
6: 是的，这个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吧，确实是这样的。我记得第一次这个被评为全国训练消防部队吧，训练标兵，是在2001年。第二次这个2009年，这个参加全国的一个集训比武，我也是获得干部组总分第一名。通过这次这个被布局，再次被布局评为训练标兵吧，我感觉这个坚持就是胜利。那时候已

0: 经得30多岁了。
1: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不论是作为业务骨干，还是担任各级领导职务，徐长卿岗位在变，但初心永远不变。他始终把培养业务骨干、提升队伍的整体战斗力作为追求。新入职消防员杜超的爬绳技能常会出现动作不规范、难以达标的情况。为了不让他掉队，徐长卿就耐心地因人施教，手把手亲身示范。
2: 我看到绳子我就很恐惧它，我甚至想放弃这项技能。有一次徐志来到了我们队里，耐心地跟我讲解这些动作技巧、发力要点，在他耐心指导下我重拾自信。
3: 我们之前是每半年考核一次，徐志来了之后提出严格的要求，现在每一个月都举行一次体能测试，没达标的话就要进行后进班的训练，直到达标为止。
1: 在徐长卿科学训练和严格要求下，现在宣城消防救援支队在全省训练比武的名次从之前的倒数提升到全省第7名的好成绩。
4: 每次考核他都坚持带队考核，亲自考核，而且他的成绩都是优秀，就是我们说的满分，就这样是很不容易的。那种顽强的意志品质，对待工作的这个每一件事都那么细致，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5: 过硬的标兵一定能带出过硬的兵。我听说啊，您无论是调任到哪里，只要是您带过的这个队伍，一定能够在全省或者全国的这个比武比赛当中名次提升好几个度。有没有什么秘诀能跟我们小小透露一下？
0: 这个秘诀谈不上，过去就讲自己训好就行了。现在呢，我要把我带的兵，我带着这个集体这个单位训练也要搞上去，这可能是一种责任也好，一种使命也好吧。至于这个带训的这个秘诀吧，我感觉吧还是因人施训吧。我首先找我们这个带的这个我们消防员进行这个谈心聊天，掌握他的内心的一些真实想法，
5: 掌握一下心理战术。
0: 对，看他是是目的是什么？另外就根据他这个个人的一个身体状况，对于这个身体素质特别好的同志呢，我给他定的计划可能要高于一般的人，给他树立这个目标，让他当标兵，作为这个在岗位上这个建功立业。对于身体素质相对差一点同志呢，可能很多时候容易这个破罐子破摔、自暴自弃的心理。遇到这样的，我就把我个人自己成长经历讲给他听，激发他的这个训练热情，同时利用一些课余时间吧，这个给他开小灶，手把手的教他动作，传授一些训练方法，让他也成长为这个训练兵。所以这样下来，讲白了就没有带不好的兵，只有不会带兵的人。
5: 我们还听说我们之前栏目曾经报道过的这个先进模范陈三喜，也是您带出来的这个标兵啊。
0: 三喜同志也是跟我们一起出生入死的，共同摸爬滚打的好兄弟。应该讲，看到他一步一步地把成长进步，我特别的骄傲，特别自豪，在他身上有很多闪光的地方，也是值得我学习的。
5: 您居然这么严格在训练场上，而且如此的严苛，难道只是为了在比武赛场上拿到更好的成绩吗？
0: 当然，不仅仅为了比武，在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吧，我们冲锋在前，这个很多时候不仅仅是要救人民与水火，更多的要保护好我们自己。我们讲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而刻苦训练呢，是提高灭火战斗力、灭火救援能力的一个重要手段。作为新时代的应急救援的国家队主力军，承担着全载重大应急的这个职能任务，这就要求我们每一名指战员都要有过硬的这个能力素质。过去我讲一专多能就行了，现在是多专多能，什么都要会。地震灾害类的我们要学，石油化工类的我们要学，交通事故类的也要学，还有水域的。
5: 以前比武的频次好像没有这么高，现在比武频次是不是更高了？
0: 是的，那过去我们支队都是一年搞一次这个业务比赛，我们宣城现在是每个季度进行一次全市的这个业务体能这个比武竞赛，这样以考促训吧，提高大家的这个身体素质，同时加强，就是刚才讲加强这个专业化的这个培训， 提升大家的灭火救援实战能力。作为这个支队长吧，其实我很多时候讲实话，不是我心狠，而是这个任务所需，形势所逼，所以很多时候都是这个，我一直讲灭火救援现场不需要没有本事的人。
5: 徐长卿在训练场上是公认的拼命三郎，在消防救援一线更是公认的战斗先锋。他先后参加了合肥城隍庙、庐阳宫、肥西三河木材市场等大小火灾扑救3000余起，参加合肥四河新村煤气管道爆炸、合肥啤酒厂氨气泄漏、2008年特大雪灾和各类抗洪抢险任务数百起。他把艰苦训练所获得的体能、技能熟练高超地运用于实战，用智慧和勇气将危机一次次化解。
1: 2021年7月，宣城市遭遇超强台风烟花侵袭，宣城区新田镇新田村被河水围困，5名村民生命受到威胁。
6: 水域的情况不是很清楚，但是徐志呢是第一个去探明水情。
7: 当时冲锋舟下水之后，在水中央的时候差一点就冲锋舟，连冲锋舟上面的消防官兵都差一点冲走了。当时我们在这边岸边也手心也捏了一把汗。
8: 冒着风雨来救援我们，在这里我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1: 危机面前，徐长卿总是第一个冲锋在前，为守护一方百姓安全而不顾个人安危。2021年7月12号，在322省道宣城市宣州区杨柳镇新阳路口，一辆装载甲醛的槽罐车发生侧翻，甲醛开始泄漏。
9: 现场非常危险，我们从来没有处置过此类事故，不知道该如何下手。徐知到达现场后，第一时间侦查风向，扩大警戒范围，制定了作战部署。
10: 从早晨大概8点半一直战斗到下午3点多钟，冒着高温酷暑，自知这个甚至现场都很呕吐，成功的处置。
1: 参加工作26年来，徐长卿参加各类灭火救援3000多起，营救遇险群众数百人，先后荣立个人2等功2次、3等功5次，并获得了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全国公安现役部队优秀共产党员、公安消防部队训练标兵等光荣称号。
5: 徐队长，听说您这么多年来一直有一个习惯，就是无论您身处何地，身边一定有一个对讲机，是吗？
0: 是的。
5: 为什么要随时携带对讲机呢？
0: 这个习惯吧，还是我2015年任合肥支队指挥中心主任时养成的，一直到现在。不管白天还是晚上，随身都带着对讲手机，因为我时刻关注每一起警情，遇到稍微大一点的这个灭火救援，我都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有一首诗吧，这样描写我们消防指战员整个带弹快速反应的，叫水一半火一半冷一半热一半，这就是我们的生活。火场一半，操场一半，这个火神一半，死神一半，这就是我们的风采。饭吃了一半，发理了一半，澡洗了一半，梦做了一半，这就是我们的这个生活。
5: 平时呢，不管是在休息还是在值班，但凡有火情，一定会，只要条件允许的话，一定会到达救援现场，而且有的时候还是自驾过去。
0: 是的，这个主要其实下几点吧，一个讲实话是对这个消防事业的热爱，第二个讲实话干这一行，干一行爱一行，这个钻一行吧，我们叫从打战中学习打战，只有到了灭火救援现场才能学到一些这个实战经验第三个就是还是有时候讲实话还是有些不放心吧，因为灭火救援现场都是危机四伏的，有很多时候现场还是比较危险的。
5: 在2011年的时候，还有一起发生在住宅楼的这个火灾，您当时是通过电话来跟这个我们的被困群众进行沟通，然后指导他怎么样来进行自救。
0: 是，这是2011年12月15日吧，那个凌晨4点多时候，在合肥市那个北一环那个银河湾小区一栋那个601家里发生火灾。当时我们到场以后吧，看到这个浓烟往外翻滚。这个救援有两道这个防盗门，一个是单元门，一个是他家的这个防盗门，两道门挡住我们。在这种紧急情况，我第一时间找指挥中心要到这个被困者的这个电话，我拨通了他的电话，在这个电话通过手机，这个教他一步步的教他怎么避险，为我们这个营 营救、赢得时间。
5: 等于是我们您指导我们的被困者

0: 同步进行自救，
1: 是的，
0: 同时消防我们消防战士也是同步的进行救援啊，
1: 对对对，是的，
0: 也争取了很多的时间抢救了生命，
1: 是的。
0: 这一起案例也被我们公安部评定为经典案例。我知道您从26年来呢，基本上处理过3000余起救援现场，有没有印象最深刻或者自己生命危险受到比较严重的这个威胁的一次呢？
1: 我感觉吧，每一次这个红门升起，每一次警灯闪烁，每一个灭火救援现场都是血与火的较量，生与死的考验。
0: 我们听说过一句话说水火无情，水火无情吗？我们每次消防战士去到现场可能都会面临生命危险。我听说您跟我们的消防中程卫士陈露同志也搭过班子，
1: 在人民群众最危险的时候，我们不顾自身安危冲锋在前，救民于水火，助民于危难，给人民以力量。陈露同志就是我们杰出的代表，是我们的学习的楷模。他用年轻的生命嘛，践行着自己的铮铮誓言。其实我跟陈露在一起共事多年，他那时候是中队长，我是指导员，我们在一起这个搭档。他身上很多优点值得我们学习，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永远怀念他，更要完成他未完成的事业。借此机会，我也希望全社会更多的关心关爱消防救援队伍，使消防救援成为社会尊崇的职业。同时也希望我们每一名指障员每一次出警都能平安归来。
0: 风里来雨里去，您现在呢也已经是一身伤痛啊，我们知道您现在这个左腿蹲下来也已经很困难了。
1: 这个由于长期的这个高强度的训练和灭火救援嘛，使我这个膝盖这个半月板磨没有了，也就两个腿长度不一样，走起路来一瘸一拐吧，就现在蹲下去都困难。但是到了灭火救援现场，看到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这点伤痛基本也顾不上的，但是看到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被拯救，还是感到非常这个自豪和骄傲的。其实最大现在的挽救人民生命财产们，是我们每名消防指战员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使命。
0: 所以说您是用自己的身体和生命来贡献给了自己热爱的消防事业。
1: 是的。
0: 说到消防事业，2018年的时候其实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转折，我们知道您面临一个重大选择，国家决定转至公安消防部队和武警森林部队，由新组建的应急管理部来进行管理。那么公安消防部队、武警森林部队转至之后呢，将与安全生产等应急救援队伍一并作为综合性的常备应急骨干力量。那么这个就意味着我们消防官兵其实正式退出了现役的历史舞台，这对于您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
1: 这个当了20多年的兵，穿了20多年军装，突然脱下来，确实有很多的这个不舍和留念。但是不管这个从军装嘛换成这个火焰蓝，不管这个衣服怎么换，称呼怎么变，这个职责使命永远没有变。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吧，为我们这支队伍亲自授旗并致训词，应该讲是给我们增强了这个信心，所以我是义不容辞的投身改革，支持改革。
0: 当年改制的时候，您身上也是一身的伤，而且还有军功，其实完全可以选择光荣退伍的。那么最后您为什么选择留了下来呢？
1: 确实也有人劝我这个转业或者是退休，但是我依然决定留在这支队伍，主要还是因为热爱消防救援事业。讲实话，是消防救援队伍培养了我，让我这个实现了人生的价值啊，包括现在的工作，每一天我的心怀感恩感激之情投入到每天的这个工作。
0: 面对消防救援队伍的机构改制，徐长卿初心如磐，从未动摇，秉持着对事业的热爱，对责任的坚守，他在队伍转型重塑的关键时刻更加忘我的工作，积极探索转型新路子，发展新模式。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徐长卿更加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训词精神，以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诚、对消防救援事业的无限热爱，继续在平凡岗位上书写着不忘初心再

0: 出发牢记使命勇担当的精彩篇章。
1: 2023年1月5号，宣城经济开发区一公司在对地下在建消防水池进行防水处理时，由于大量松香水挥发且空间狭小，造成4名人员昏倒被困，情况十分危急。接警后，徐长青调集消防救援人员，立即赶赴现场展开救援行动。
2: 我们把这3名工人给救出来了，救出来之后，就是我们的4名的这个管理人员呢，就是他因为在这个室内有呼入气过多，导致这个意识就是不是太好。
1: 快速抵达现场后，稍加观察，徐长青就发现，水池出入口径连1平方米都不到，人员很难进出。水池内部则充斥着大量松香水气味，松香水在一定条件下会发生爆炸，且有强烈刺激性气味，长时间吸入会出现恶心、腹痛、头晕，甚至昏迷死亡。情况紧急，徐长青立即设置2个救援小组，一个救援小组利用正压式送风机送风进行气体置换、降毒增氧，他则亲自带领另一个救援小组进入消防水池内部，通过绳索牵引的方式将被困人员沿拉梯依次转移。经过约1个小时的紧张救援，他成功将4名被困人员全部救出。
3: 整个救援过程，徐长青支队长亲力亲为，从未退下一线。
4: 谁都会有害怕的时候，因为知道有支队长，我们那个徐长青支队长在后面嘛，当时就心里感觉有底气了一点。
5: 我当时是在入口记录人员和时间的，我们的空气呼吸器在使用人员满负荷的状况下，工作时间大约是20分钟。我清楚地记得，徐长青支队长和攻坚组成员三上三下更换了3次空气呼吸器，最终成功地将4名被困群众救出。就这次救援来说，他在下面的指挥犹如定海神针，然后给了我们一线作战人员非常大的鼓舞。
0: 徐队长，刚才我们通过小片看到啊，您不仅每次还会去到救援现场，而且会亲自下场救援。刚才这个小片当中其实是一个非常狭小和密闭的空间。
6: 是的，
0: 我们知道您的膝盖也受过伤，可能蹲都蹲不下去，为什么会选择自己亲自下场救援呢？
6: 因为这个救援现场吧，还是比较危险的。我了解这个警情以后吧，因为第一它是这个密闭空间，第二它是在地下，第三有人员被困，这个里面还有大量的这个有毒气体，所以这个现场不仅仅是被困人员生命垂危，危在旦夕吧，继续救援，如果处置不当，有可能给我们这个救援人员带来这个伤害。我讲里面还有大量的这个有毒气体在里面，所以这个救援应该是比较危险和复杂的，最危险的地方，肯定我要在站在最前面的。
0: 在2021年7月的时候，超强台风烟花袭击了我们的宣城，我们知道您先后在宁国市、宣州区还有广德县3个地方穿梭，而且转战了是几千公里，同时呢还转移营救被困群众200多名。这个时候同时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您的家人、您的儿子也生病了。
6: 是的。
0: 当时是不是您的妻子带着孩子独自去到了北京？
6: 其实讲实话，这个我们讲，这个我们消防指战员不容易，其实家属更不容易，平时陪伴的很少，常回家看看，对我们来讲就是一种奢望，就连家人生病都很难在身边照顾，特别我家属是一名护士，平时工作就很辛苦，下班还要回家照顾年迈的父母和年幼的子女，在妻子眼中吧，我应该是个不顾家里男人，在孩子眼里我是个陌生爸爸，所以在这儿吧，也确实这个感谢我们所有的这个消防指战员的家属对我们工作的默默支持，对家庭的默默付出吧，让我们毫无后顾之忧的全身心的投入到济南的工作，
0: 向你们致敬。您和您家人的付出和牺牲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在2021年11月4号举办的全国首届应急管理系统先进模范和消防忠诚卫士表彰大会上，您荣获了全国应急管理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第二天还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接见。
6: 是的，2021年11月5日上午，这个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吧，亲切会见了我们。但总书记迈着矫健的步伐向我们走来，这个面带微笑朝我们挥手。当时我的心里无比激动，热烈的鼓掌。总书记的亲切会见，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我们的高度重视、格外关怀和

0: 殷切的希望，这也是对我们全体消防指战员的巨大激励和鼓舞，要将这份关心和厚爱转化为工作的强大动力。
1: 那对于现在复杂的救援形势的话，我们在哪方面消防战士需要提高更多的知识储备和救援能力呢？
0: 随着这个我们职能的不断拓展，面对这个全灾种大应急这个职能定位吧，应该怎样在这个水域救援、地震灾害、交通事故、石油化工，包括现在新出来的一个新能源方面，都要进行这个学习和培训，努力这个打造一支吧这个政治过硬、本领高强的消防救援队伍。
1: 作为在消防事业奋战26年的您哈，对于近期和长远有没有自己的一些规划呢？
0: 道阻且长，行之将至。我将与全体指战员一道，时刻保持本领恐慌、自我加压、主动作为，努力学习、刻苦训练，练就过硬本领，不断提升火灾防控治理水平和应急处置能力，为建设一支全面过硬的中国特色的消防救援队伍而努力奋斗，永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投身消防事业，徐长卿无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从日复一日的训练场到千钧一发的救援现场，从抵挡熊熊烈焰到跨越滚滚波涛，他凭着对初心使命的执着坚守，把千锤百炼获得的技能化为救援战斗力，在烈火中书写英雄传奇，在洪水中传递生命希望。徐长卿用实际行动践行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竭诚为民的铮铮誓言，书写着新时代消防救援事业的新荣光。在这里呢，非常感谢徐长卿徐支队长做客我们榜样的演播室，感谢您，
0: 谢谢您，
1: 观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有件事儿，我一直没跟你说。老乔曾经正在跟我借过钱。你看吧，这什么人都过不了钱这一关，就看是多少，一百万不谈，拿一千万呢？一个亿呢？这个事儿侯亮知道吗？他怎么说呀？
1: 安安呢？领导来电话，肯定让我跟他汇报工作了。
2: 哦，那需要我跟你一块汇报工作吗？
1: 建议回避。
3: 老乔的视频你看了吗？哎，
1: 等会儿啊。
3: 老乔，这什么情况啊？
1: 他到底怎么回事？你不知道他是不是只有录了这个视频，他才能跟某些人切割？是不是录了这个视频，他自己一个人才能把这事儿扛起来？不好说呀。
4: 你要实在绷不住的话，你来北京啊。
3: 咱们小两口关起门来，这怎么哭都行。但现在你不能哭，知道吗？

0: 刘主任，不好意思吓着您了。你怎么在这儿？好久没见您了。这琪琪吧？哎呀，长这么高了。程程，你再困难，你也要按时先把银行利息给还上。
1: 是，不是不想还，是真还不上。你说我……今天啊，分局的同志会去找周梅签字。 我估计家属挺难接受这个事儿，你跟着去一趟，帮着做做安抚工作啊！
2: 这是要结案了吧？
1: 人证物证都在，而且像胡银城，这个案子得结了。
2: 雪雪，这案子不能结啊！我哥生前让人威胁过。

0: 这事孙飞根本没查呀。还有，他们说我哥喝了一整瓶白酒，我哥滴酒不沾。您合计合计这事儿，他怎么可能自己喝完了一瓶白酒跑到永清河边上去呢？还有，
1: 行了行了，你说的这一切都是没有证据支撑的猜测吗？
0: 这不是草菅人命，这不是同流合污。
2: 秦风，你疯了你！
3: 对这样的结果，都很难相信，很难接受。但是，签了吧，好吗？
4: 签。能给老乔开个追悼会吗？他干了快20年检察官，他是党员，得穿着制服，该当起走。
3: 怎么说？还能怎么说？畏罪自杀。
5: 我也想自我批评一下，我跟老乔在一起工作了这么久了，我怎么就没有任何的察觉呢？不过老乔这件事情给我敲响了警钟，我们是司法人员，也是法律监督机关，我们一定要时刻警惕谨防腐化之风的侵蚀。
4: 向光运，
3: 人，你家光运拉丝儿啊？
6: 香呢？有没有可能是香啊？
3: 你这季节熏蚊子？还说老乔自杀之前点根香拜谁呀？我已经给家属打过电话咨询了，老乔这十几年就是一口烟人家都没抽过。
7: 看来有些同志留下来
8: 还是有他的实际价值的。
9: 想知道乔振兴案的真相吗？
7: 完全不认识这个人。

0: 是什么样的案子？东平、海东乃至全国的大案要案。如果办成了呢？办成
1: 就是东平、海东乃至全国的正面典型。如果没办成，
0: 办不成就是东平、海东乃至全国的反面教材。如果这些假设都成立，那王玉就是杀害乔振兴的真凶。 而王玉背后的保护伞，就是撤掉乔振兴的那个人。

0: 据张文京的说法和已有物证分析，
1: 东平货运站的转让不能确认是强迫交易，不排除有双方自愿的可能。
2: 万海肯定不是强买强卖，他跟王玉是老相识了。
1: 万海案两年了，迟迟不能起诉，上上下下压力都很大。
3: 就少那么一点点佐证，这案子就判不了了吗？
4: 这是你的认罪认罚拒绝书，要是没有什么意义，就签字吧。
0: 东平货运站强迫交易案，万家灯火娱乐城重伤害案，这两起万海涉黑的关键案件都存在着证据不足的情况，可是万海案仍然被快速推进。在我看来，主办检察官谢鸿飞、律师程子健、检察长李仁俊都是推波助澜者。
5: 乔振兴的判断跟我们的调查思路有很多地方都是一致的。
6: 乔振兴的死是不就是跟他之前查的这个万海有关系？因为他那里边可是明提了，说万海不是黑社会，是不是这句话给他惹的这个火？
7: 张文京当年喊冤，万安老乔的死，
6: 我能不能把这仨事儿串一块儿？
7: 因为马重阳在同一封举报信里边可是同时说的这仨事儿。
5: 我同意你把这三个案子串联在一起，那你告诉我谁杀了他？
8: 乔振兴收了万海的钱，但是没有帮到他，所以万海找人报复。王玉，万川物资集散中心原本是王玉的，最早也是王玉举报的万海使用暴力手段抢走了他的物资集散中心。如果万海案判决生效，那物资集散中心必然是会还给王玉的。但是乔振兴两次退步，差点让这个案子不能起诉，所以在王玉眼里，乔振兴是他发财路上的绊脚石。
9: 哟，跑我这儿睡来了？当旅馆了这儿？
10: 路上不好睡。
9: 哎，对了，正好你在这儿，我就省得给你打电话说了。你告别会定在周六了啊？哎，你不会这两天就走吧？定了没有？哪天走？
10: 我就是个虚职。这事儿这么大，我哪说了算？得问大领导去。
9: 你不会跑我这儿只是为了睡觉吧？到底什么事儿找我？说。
11: 张文京被立案调查的第四天，你就接手了万海的辩护工作，很快，万海就认罪了。我们很好奇，程律师，你是怎么说服万海从消极抵抗到认罪认罚的呢？
9: 就你刚才说的这一大套，这不是你一个人的想法，对吧？
10: 你笨想，如果不是我一个人的主意，那咱俩现在会在你办公室这么私聊吗？
8: 之前张文京在为万海辩护的时候做的是无罪辩护，你中途接手万海案一上来就是有罪辩护，我想知道是为什么。
12: 他们指导小组的工作重点从张文京转移到了万海身上，

0: 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3: 大厦2万2千元，
1: 感谢您的配合。
2: 当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0: 九山洞风景区多云，19到29度。天堂寨风景区晴，19到30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晴，22到29度。凤阳郎巷米谷多云，19到29度。天柱山风景区晴，18到27度。九华山风景区多云，19到24度。八里河风景区晴转多云，19到30度。山南小雨转多云，11到23度。和田市多云有阵雨，14到23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的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奶奶，老师说弟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9: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这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8: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0: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1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1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1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10: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7: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

行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这是一张信仰者的笑脸，虽经历九死一生苦难磨

0: 2019年5月24日，每天习惯到广场健身的来凤人都被大屏上播放的新闻震撼了。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老英雄张富清60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事迹感人。在部队他保家卫国，
0: 几个月来
1: 地方他
0: 张富清的名字在这座县城变得家喻户晓，人们激动感愤，纷纷表达对老英雄的敬意。
2: 那是真了不起，很伟大，不为民不为利，就是为人民服务。
3: 像这样的战斗英雄值得我们退伍军人学习的，
4: 非常令人感动。他也是我们那个当过兵的人，也是我们那个服转军人的光辉榜样，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好，就此在这里我跟他敬个礼啊。
0: 来凤县退役军人信息采集点工作人员聂海波至今还记得半年前让他震惊的那一幕。
5: 那是2018年12月3号，当时是他的小儿子张金泉把他的信息资料带过来的。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就带了一个退伍证书，当然我们的采集上面的要求比较多，然后我就把整个的采集内容给他看了一下，然后是对我说你等一下我跟他过来，也就是马上过来的意思。
6: 当时父亲正在生病在住院，就把这个事情问他，我说你有没有这个立功的一些东西，要是有的话应该拿出来。然后父亲说有这个东西，有这个东西，他说放在那个我们家里后面一个皮箱里面。
0: 回到家，张建全打开了旧皮箱，果然在箱底找到了一个红布包。没有犹豫也没有多想，张建全拿着红布包又朝军人信息采集点匆匆赶去。
5: 哎，我就看他从身上就拿出了4样东西，那第一个是退伍证书，第二个像一张奖状一样的东西，当时我立马愣住了，这是我们西北野战军总司令兼政委彭德怀给我们张富清老人家里的一张特等功报功书，上面清晰地记住了我们的张富清张爷爷他的一个战斗功绩，先后获得了3次1等功、1次2等功、2次战斗英雄称号。我当时心里特别的激动，
6: 这些勋章它背后的故事，就是它到底承载了多少历史的一个价值，以及这个军功章是怎么来的，那当时真是还不知道。
7: 从我们家里整个来说的时候都感到很震惊，不管是什么，就是我感到很震惊，我们家里啊，其他的我们几姊妹啊都感到非常震惊。
0: 湖北日报传媒集团高级记者张如海是张富清的小儿子张建全的中学同学。2019年春节回老家，他偶然听到同学的父亲是战斗英雄的消息。
8: 当时呢，作为一种职业敏感，我就感觉到他是当代军人和退役军人的一个典范，尤其是作为一位老共产党员，他里面蕴含着就是共产党员的崇高的精神情操，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重大典型。
0: 春节上班后，他便邀请报社几位同事赶往来凤。
9: 2月12号，我们就往来凤去了。采访这样的老人，肯定要跟本人见面嘛。但是晚上传来消息说他不接受采访，那么宣传部就说是往省里来的人了解一些情况，所以他当时是勉强同意的。
10: 18年，参加这个什么西北野战军，2中队，359旅，7-18团，2营6的，党战士。
0: 经过一番调研、采访和求证，很快， 两份富有深度的报道出炉。随后，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进报道，老英雄的故事很快引发全社会关注。这些凝聚着忠诚和鲜血的军功章，第一次曝光于世。
11: 怎么看案子？你把奖章啊这些，
12: 爷爷之前拿出过多少次来给别人看？
11: 没有给哪个看过
12: 啊，
11: 平时没有，就是这一次。
0: 一位隐藏功名63载的战斗英雄，为什么在95岁高龄的时候将自己的战功公布于世呢？
13: 他在配合那个军人信息采集的过程，他很犹豫，有矛盾。他的心计啊，就是在他那个日记上也说了这个事情。
0: 我想，我已是95岁的一名普通的离休党员、普通居民，不会给党和国家增添麻烦。如果不再出示证书，是对党、对组织的不忠。只好取出报功书、立功证等原始证件，配合采集。
7: 哎呀，他的故事就是不需要任何润色，只要忠实的还原就可以感天动地。我们就觉得他这种精神需要全国人民来分享他那种荣光，感受他那种山一样伟岸的品格。
14: 那个是你两个部队的，
15: 他们派过来的，看你来的，也就是你原来所在的那个部队，是铁娃的。
16: 尊敬的张富清老战士，你好。
14: 尊敬的张富清老战士，
16: 你好。我
14: 好。
16: 我们是驻守在祖国南疆天山脚下的69221部队。
0: 张富清曾经战斗过的部队派人来看望他，听到来自部队的问候，张富清格外激动。
14: 慰问信，
17: 我见到你们，就想到了我们三国军的，

0: 太诱人了。我今天见到你们，我想很喜欢，很高兴啊。
1: 我们也很高兴啊。
2: 就要分别了，丈夫请用一条独腿站起来，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一如当年送别战友。
3: 我都是你老爷。

0: 面对三十多家媒体，张富清缓缓讲述起尘封了七十年的战斗往事。陕西蒲城，中国寿食中心所在地，距离蒲城县以东25公里的永丰镇，1948年冬，一场配合淮海战役的生死大战，让这里名载史册。
1: 永丰战役是西北野战军继黎北战役之后发起的一次重大战役，主要就是为了配合淮海战役，牵制胡宗南不抽调一兵一卒，保证淮海战役的顺利进行，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2: 打永丰的时间，我们连和春节连这春节子叫谁带呢？就在研究这个谁在和我们商量。我讲，我是共产党员，我已经能够完成这个任务。
0: 永丰战役的敌方主将是国民党76军军长李日基，他后来这样回忆作战经过：是夜，解放军在肃清外围阵地后，即向四周进逼，准备攻寨。我令各部队在寨墙上挖凿枪眼，做巷战准备。1948年11月27日夜，我军发起了最后的总攻。
2: 哎，这边都一个连，一个是个什么？一个营，一个排的这个什么？就那看到不要一分钟就倒下去了，都倒下去了，营是接近不了了，就倒下去了。这个什么一夜就换了7、8个连长，这个死了好多人呀，非常残酷的。
0: 作为突击队长，张富清带领两名队员通过地道接近永丰城，他们抠着墙砖缝隙攀上敌城。张富清第一个跳下4米多的城墙，敌人迅速包围上来，他端起冲锋枪一阵猛扫，敌人倒下一片，
2: 扫了几梭子，将近8发子弹打死了7、8个，打伤了这不少。
0: 在激烈的交火中，张富清感觉到自己的头被猛砸了一下。
2: 这接上来是子弹打吧，打了这是打了一个，把这个头皮离了一条沟，离了一条沟了，我那去头我一摸，头皮打几个沟。
0: 头顶负伤的张富清满脸是血，他顾不得疼痛，匍匐着接近敌人的第一座碉堡，
2: 不顾一切把这个什么杂鱼放在底下，上面的都放到手榴弹，手榴弹上面都用些紫艾绸刷子把它压到，滚了2转了，这个什么轰的一响的话，把这个城墙那一次那个碉堡了就消灭了，打的那个烟雾沙子到处都，这整个漂亮看不难看清楚。我就他一打，我就接着往前面跑，往前面跑的，就接近那几个脚步，这样子呢，就同样的把他打掉了。
0: 那一夜，张富清接连炸毁2座碉堡，缴获2挺机枪，为大部队攻城清扫了障碍。战斗异常激烈，张富清幸存下来，而2名战友再也没有回来。永丰战役大捷，当年陕北解放区的《群众日报》报道永丰战役的战况说，我军歼灭敌76军15000人， 活捉76军军长。

0: 李日基。因作战勇猛，孤胆破敌，张富清荣立军医等功，同时被授予战斗英雄称号。表彰大会上，纵队首长王震亲自为他佩戴奖章，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也喜欢上这位小个子英雄。1948年12月，一份由彭德怀签署的报功书飞到张富清的家乡，距离永丰镇300公里外的陕西洋县。陕西洋县，北依秦岭，南临巴山，美丽的汉江由西向东穿境而过。地道的面食，透着烟火味的日子，那是洋县人浓浓的乡愁。1924年，张富清出生在洋县马昌镇双庙村一个贫苦家庭。他从小家境贫寒，父亲和长兄过早去世，母亲一人拉扯着四个孩子，家中仅有二哥是壮劳力。为减轻家庭负担，张富清14岁就去地主家做长工。穷，是少年张富清对家的全部记忆。1948年3月，在陕西宜川，张富清遇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1: 我跟别人报道，我们是在青岛，在旗下人员来宣传过党的政策，帮助穷人来建筑建械，实行这个什么耕者有其田，这都是帮助穷人在这个什么做事。他拿着他，我们就是这么个。
0: 一支为穷人打天下的军队，彻底点燃了穷苦出身的张富清内心的希望。他没有选择回家，而是主动要求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西北野战军2纵359旅718团的一名战士。此后的战斗中，张富清总是主动请缨加入突击队，冲锋在前。胡梯山、东马村、临高、永丰城等大小战斗，这位来自陕西洋县的小个子历尽了九死一生。
1: 这大仗就是本来就是残酷的，怎么能够不知道？我是知道，如果不怕死，你的意志坚强，自己的动作呢就会这么心思，一秒钟就可以，一分钟一秒钟就可以确定这个什么胜利的决定啊。所以我这在每一次战斗中间，我不怕死，我都是抱着突击队参加突击队员。
0: 经历了一次次战斗洗礼，张富清在炮火中迅速成长。1948年8月，他被全连一致推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崇高的信仰，神圣的使命，从此铭刻在他的灵魂深处，也奠定了他忠诚报国的思想基础。6月的大漠戈壁，空气中透着几分炎热。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解放军陆军某部在新疆戈壁滩已驻训半月之久。和平年代的大漠戈壁，成为锻造军魂的铁血战场。这支部队，就是张富清曾经服役的原359旅718团的一支连队。
2: 我先是，
3: 我先是，
2: 我们是中国
3: 办
2: 359旅残人。
3: 我们是军中国办359旅残人。
2: 我们再次在此高山，
3: 我们再次在此高山。
0: 1949年6月，中央军委下达提前解放新疆的命令，西北野战军奉命挺进新疆。张富清所在359旅一路攻克宝鸡、天水，强渡黄河，沿途席卷残敌。9月20日，新疆和平解放。为控制局势、解放新疆，张富清随部队日夜兼程风餐露宿，沿途翻越祁连山、横穿哈密、吐鲁番、伊犁、阿克苏，一路向西抵达喀什，行程2500多公里，将红旗插上了帕米尔高原。这枚人民功臣奖章颁发于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为表彰在解放西北的大小战役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官兵，决定颁发此章。张富清因作战英勇而获此殊荣。
4: 据我们的团史查阅，当时我们718团一共是4000余人，但也仅仅只有39人获得了这样的荣誉。
0: 新疆解放翻开了崭新的历史一页，屯垦戍边筑起了国防的铜墙铁壁。1950年，张富清和他的战友们再次挑起了重担，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头，向大漠挺进，拉开了影响深远的军垦大幕。这个跟随张富清65年的旧唐瓷缸，印刻着新中国之初的岁月往事。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1953年初，中央军委从各大军区抽调有作战经验的连职以上军官到北京集中，准备入朝作战。
1: 每级贵族也，大中国人，大朝鲜人，我这是我应征这个什么呢？去这个什么？要消灭这一股机械，我去。
0: 张富清毫不犹豫地报名参战，不到半个月，他和几十名部队骨干奔赴北京。到达北京不久，恰逢朝鲜战争签署停战协议，军委决定对这批部队骨干进行文化补习。张富清被安排到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先后在天津、南昌、武汉接受为期2年的文化学习。这个搪瓷缸就是当时文化补习班的纪念品，它一直跟随在张富清的身边。1953年冬，张富清利用放寒假回到了阔别8年的家乡。今天在阳县双庙村，张富清的家乡还有几位亲人。75岁的堂侄张树基从小就崇拜叔叔，他至今还记得当年叔叔回乡探亲的情形。
5: 可能他当时回来，我没跟我同样心啊，突然之间回来的，穿的军服嘛，打了把黄色又不散嘛。我就是从成都方向绕这个道路回来的，来了，经常在怀念他时候在住这个地方，痛苦一场。我们都在跟前脚下眼泪。
0: 这次回家，张富清经人介绍认识了同村姑娘村妇联主任孙玉兰。
6: 这个嘛，反正一个姑娘家大了噻，就是跟前有人都介绍我们两个人，好以后我们就互相看了一看，就面谈了一下，
7: 认识了以后，他又到我们家里来了一次嘛，这就算是我农村就说起来就是订婚嘛，就是我个意思嘛，
6: 那时间呢？了解当时了解问他是

0: 是不是个先进的军人啊，是一个普通军人啊，是一个这个比较先进点的可能党团员，是不是？他讲他是的。
1: 我父亲那人也不封建，只要他们两人没一个就同意了，对这个婚事也很满意。
2: 婚姻大事有了眉目，这是张富清这次探亲最大的收获。探亲快要结束了，他不得不把这份感情收在心底，返回部队。1954年底，张富清在宿城中学即将毕业，此时新中国百废待兴，张富清转业面临着多种选择。
3: 开始我觉得像我想嘛，哎，在武汉啊，或者是在这个什么陕西啊，你嫁进人家，哎，有那么个想法，没有讲出来。当时我就有一个，这不对呀，啊，共产党员抵挡不能有条件地去工作呀，啊，要运勤党的话，就这个什么党教导我在哪里，我就应告到哪里。共产党员不到建国基本前，哪个都在建国基本前。这个我现在就，当时在老子那吵了一下呢，我就跟着要报名，报名呢就到了这恩施。
2: 张富清毅然报名到艰苦的地方，同时他也做好了思想准备。在武汉，他给未婚妻写了封信，告诉他即将转业，希望他能来一趟。同时他用积攒的钱买下这只皮箱，用一块红布包好用鲜血换来的勋章。从此这只跟随张富清65年的旧皮箱，不仅锁住了赫赫功名，也封存了他的戎马岁月。1954年底，春节临近，在家乡忙于慰问的村妇联主任孙玉兰，收到了一封张富清的来信。
0: 他，你是不是出来在部队上来玩一次？你看你来不来，愿不愿意来？好，我心里我都拿不准主意，问我们那个区长，问那个华区长，他讲可以，他讲。我讲我去不去好长时间，我去个过把月。好，当时那个区长都讲，他个傻女儿，你那么大的人了，你去过把月，你我去2年回来一次，那就不错。开玩笑啊，他讲。好，他都给我把我要出来的一切手续了，都给我转好，把一切关系都给我转好，他也把这些东西都带上。
2: 要告别家人了，19岁的孙玉兰掏出积攒的钱，扯了新布，做了棉袄，亲手给家人做上最后一顿饭。在叔叔的带领下，孙玉兰离开了家乡。他们一路跋山涉水来到武汉。张富清没有想到，经历战火纷飞，他不仅幸运地活着，还能拥有梦寐以求的爱情。
0: 就是部队上去了几个人，哎，去了几个人给我们买了一个小镜子，各个不晓得什么一个伯伯买了点点糖。
2: 新婚之夜，张富清告诉妻子，自己即将去湖北恩施工作，希望妻子能够同行。孙玉兰没有犹豫，坚定支持丈夫的选择。1955年春节将至，和千万个普通

的转业军人一样，张富清脱下军装转业地方。这天他携带皮箱，与新婚妻子从武汉出发，溯江而上，踏上了新的人生征程。从此山高水长，他俩将自己的一生安放在偏远的大山深处，携手走过了

0: 当铁案呼声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今天对我而言是个特别的日子。就在十年前的今天，一位慈祥朴素的老人走入了我的镜头。十年过去了，当时采访过程中的每一次交谈，每一个细节，走过的每一个地方，还依旧那么清晰难忘。初为记者，我从未想到这次的采访竟影响了我的一生。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一个纯粹的人，那一刻起我才懂得了这个称谓真正的含义。每每拿起这张照片，他的音容笑貌都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这是一张很普通的全家福。坐在正中的老人看起来就像个地道的云南农民，但是用当地人的话说，这位老人

0: 可是他们地方的一号大官，他叫杨善洲。改革开放后，他大力发展多种经营，为宝山奠定了现代产业的坚实基础。为官一方，造福一方。而他的家人却从未得到过任何特殊的照顾。当他从地委书记的位置上退休时，家庭所有成员都是农村户口。让我们再次看看这张杨善洲的全家福。照片上的15个人，现在还有8位生活在农村。杨善洲是这样对家人说的：人一辈子都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如果没有真本事，指望我当官的时候照顾你们，我不当官了呢。就是这份深沉的大爱，感染触动了我。看似无情，但这恰恰是老书记对家人的真情。顶着旁人的误会和家人的不解，他用一生的自律，给了家人一个平平安安、清清白白的人生，一个自食其力、受人尊敬的人生。在杨善洲退休之前，云南省委曾经做过他的工作，动员他到省里安享晚年，但他却另有打算。
1: 下脚他来，叫他调他来省里边，我跟他谈过话，我说，你最好还是到省里边去。他笑着讲，谢谢省里边省委的关心，我就不去了。
0: 1988年3月8日，杨善洲退休后没几天，就率领一支18人的队伍走进了大亮山。
2: 大亮山，海拔2680多公尺，是狮甸县海拔的最高点之一，40多公里长的山脊。
0: 上世纪80年代，由于几十年的过度砍伐，曾经山清水秀的大亮山变成了荒山秃岭，周边的3个乡、11个村缺水缺电，不通公路，村民生活困难，要想富裕只能种树。3月的大亮山寒意未消，人们在篝火旁召开了林场组建后的第一次会议，明确了第一年的任务，先造林1万亩。杨善洲向大家宣布，我先给自己定个植树的目标，至少10年。
3: 哎，我们有上山去嘛，这个造林时候嘛，第一回上去嘛，差不多是100天被他回家了嘛。我们下去扛这些地，哦，一扛的要只得有许是有了，你得一块挖挖一个进去不得，要个扛路扛扛。老书记也是抬把刀子的，打好多扛啊，我们4、5个人，别抱那个扛。看看我们早上咋回来嘛，这个手啊，淌血了吧，看刺到处刮着淌血，等他来洗手的时候，大家就是。
4: 这一个棚子是88年5月份建的，当时呢我就住在这一个。我们上周老书记呢住这一个。还有呢我们原来的老局长光北呢住在这一个。这个房子是复原过，但是里边的摆设跟22年前我们在的时候是一样的。
5: 有没将改期我们在了9年半，在了9年半以后才搬出现在盖的这个职工宿舍才改期的。
0: 1992年，大亮山林场盖起了砖房，但还是不够住。杨善洲让技术人员和职工先住进去，自己继续留在油毛毡棚里。任何人来劝说他，还是那句话回答：过日子，睡觉有个窝，吃饭有口锅就可以了。但是杨善洲毕竟是已经年过70的老人，山里的寒冷和潮湿

0: 让他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和支气管炎。记得当年采访时，我问到老书记，为什么到了这把年纪还来受苦，为什么不去颐养天年？老书记笃定地告诉我，干部可以退休，但是共产党员不退休，要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
1: 我过去告诉过记者，我说是为什么到这个年纪还来苦，这个叫做为人民办事，是叫做共产党员的自找苦吃。我就是自找苦吃。
0: 当时林场建设中很大的一项开支就是购买树苗树种，为了省钱，杨善洲什么法子都想到了。
2: 看我们副县长进大门就说，不得不得，快点给敲啊，老乖乖是让十五楼大提着一根在大桥头捡那些桃子核李子核啊，捡那些，哇，妈妈害羞了，你可说说给他叫他爸捡了，要钱要多少我批给他。得找个大夫人就说，啊，妈妈财政有亏，那么批什么钱？这第一句，即使批的钱嘛，买得着我的这种本地老品种啊，是饮食店，我来朝捡捡嘛，怕什么？也不丢哪的地嘛。
0: 1999年，70多岁的杨善洲在大量山上不小心摔伤骨折，虽然医院尽力医治，但还是落下了残疾。伤好之后，杨善洲马上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回到了大量山。他深爱这里的一草一木，他离不开这座山。但是在不该离开的时候，他又是离开的那么坚决，那么洒脱。2009年，大亮山已经一片苍翠，5.6万亩森林，1.6万亩杂木林，700多亩茶叶，50亩澳洲坚果，100亩美国山核桃，修建起的18公里林区公路，架设好的4公里输电线路，彻底改变了大亮山周围群众的生活。杨善洲觉得自己的任务完成了。2009年4月，他把大亮山林场的经营管理权无偿交给国家，并一再嘱咐要让老百姓得到实惠。他的一生几乎没有片刻享受，团聚对他的家人来说是奢侈，因为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爱都给了人民。他经常忘记了家人的召唤，忘记了浑身的病痛，甚至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和作为人的基本需求。但他从来没有忘记过那个特别的身份，共产党员。杨善洲的一生履历没有离开过他的家乡云南保山，但今天他的故事和精神力量却已经远播中国各地。
3: 这个老同志啊，那个对我们年轻人是一种榜样，
4: 他用自己的一生在教育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
5: 就是要学习他这种甘于奉献、勇下基层的精神。
6: 这是他是我们学习榜样，是我们晚年学习榜样。
7: 他性格从来不装自己，想的是人民。
0: 我的家乡，我的人民，这就是杨善洲心中最为深情的所在。2010年，身患癌症的杨善洲最后一次走上大亮山，望着亲手培育的这片树林，他依依不舍。生命即将消散，爱却无法减淡。

0: 因为杨善洲在大凉山的突出贡献，政府奖励他20万元。杨善洲把10万元捐给了宝善一中设立奖学金，6万元捐给林场和附近的群众。一生清贫的他，这次留下了4万元。
1: 加油，这辈子我唯一对不起的就是你母亲还得姐妹几个，我亏欠他们太多了。我现在什么都没有给你们留下，我身上唯一现在还有的这一点钱留给你母亲养老送终。
0: 2010年10月10日，一个被人称作十全十美的日子，杨善洲静静地走了。按照杨善洲的生前意愿，家人把他的骨灰分别安葬在了3个地方。大流水是杨善洲的出生地，他说要陪伴亏欠太多的老伴儿。清平洞是杨善洲最钦佩的爱国将领邓子龙点将的地方，大凉山是杨善洲最牵挂的热土。所有的墓地都没有墓碑，没有任何标识，陪伴他的只有脚下绵延的土地和伸向蓝天的大树。杨善洲曾对大家说，你们要是想我了，就去树下坐一坐，泡杯茶。蓑衣、草鞋、竹叶帽是杨善洲一直没舍得扔掉的，现在已经成了他的纪念物。宝山人看到这些物件，就会想起我们的老书记。他临走时没有任何像样的物质财富，但他留下的东西却又那么丰富。他的一生就是他最丰厚的遗产，不只留给他的家人和亲朋，而是留给我们所有人。一个真实的人，一个近乎完美的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这是像我一样了解老书记事迹的人对他的评价。对于我们而言，他从未离开过，他就像一面镜子，一面纯净、淳朴、纯正的镜子。每一位共产党员乃至每一位炎黄子孙，都能在他的面前有所思、有所得、有所悟。

0: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九月四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

妖精，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在北京呢。他说等能回来的时候第一时间过来看你，很惦记你。
1: 你来了他就高兴，你是你们检查系统第一个来的，这朋友没白出。谢谢啊，姑娘。
0: 那个奶奶这边咋说的呀？
1: 不敢说。老太太都瘫六七年了，只要告诉她，她才跟着走了。谁担待不起啊？
0: 想好了要葬在哪儿呢？
1: 葬哪儿？现在这人还躺在司法鉴定中心呢。我的手还没醒
0: 呢。现在就说，我这儿能跟着准备点啥？就是我能做点什么？看看家里缺什么？
1: 缺照片、赚钱夫、带钱回那种。

0: 王海，今天状态看着不错嘛？你放心，目前死不了。我跟你说啊，这个张文京扰乱法庭秩序事件，咱们省检察院成立了指导组。这位呢是咱们指导组的组长郑亚平，这位是检察官王春祥，
1: 这位是检察官助理
0: 白子言。
1: 指导组的领导们问你有关张。

0: 文京的事情，
1: 有什么你说什么，不许耍花招啊！
2: 各位领导，法庭是他闹的，又不是我。
3: 那要问也得问他，你问得着我吗？再说了，这里边男女又不同寝，我跟他也没法交流，这事儿不能冤枉我。
4: 关海，你怎么看待张文京扰乱法庭的事？
3: 这事儿他不地道。你看啊，按理说你字儿签了，
0: 他就具有法律效力了。
3: 你说你上法庭你闹啥劲儿呢？你像我在王老师那待着，那法警过来给我作证。
2: 我想得很明白，早点判，早点服刑，我早点能出去。
3: 但是这话呀，反过来说，你看他年轻又漂亮，
2: 这有点想法，我觉得也正常吧。
5: 王海，你的口供
0: 里说，张文京是你黑社会团伙的军师，
5: 说说具体情况。
2: 他确实有才，懂法，这事我能证明。而且呢，歌唱得也好，
3: 那青藏高原那比那个原调还高一档。
0: 什么乱七八糟的？问你什么你就回答什么，不要浪费指导组领导们的时间。
3: 这不实话实说吗？
2: 行，这今天手里来领导了，那我再说一遍。
0: 是张文京教唆我，
2: 让我安排人把王玉给扣了一个星期，然后低价把这个货运站给收了。那我就按他说的呢，
3: 就找人把王玉给打服了，然后强迫他在合同上签的字。
2: 这合同呢是张文京拟的，还有我那娱乐城的王局长把人打残这事儿，
3: 也是张文京找人做的伪证，替我擦了屁股。
4: 关海，你这些话卷宗上都有。你拘禁王玉这一星期当中，张文京见过王玉吗？
2: 我想想啊，没有。
4: 你说是张文京拟的合同，也是张文京逼迫王玉签的字，那你给我形容一下当时的情况。
6: 张文京是怎么逼迫王玉的？他说了什么，做了什么，
4: 过程是怎么样的？王玉从一开始的不同意到同意花了多长时间，这期间张文京见过王玉几次？

0: 这个领导哈，因为这个问题确实是有点多。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1: 张文静是怎么逼迫王玉的？
0: 那逼迫还能咋逼迫呀？你刚才我也说得很清楚了吧，找人把他打服了。
2: 这过去多少年了？
3: 你为了这个物资集散中心，又是拘禁又是打人，费了不少心思。可是签合同这么重大的事情，怎么就会不记得呢？
0: 这位领导，我不瞒你说，我关这里头就两年多了，他们也不关灯，
2: 那脑瓜晃的嗡嗡的。你再过几天你过来，可能我这我都记不住了。
4: 学校那边假都请了啊？
5: 请了。学校也挺理解。看他，
4: 小梅，你身体怎么样了？这点吃饭情况呢？
6: 两天了，一口东西都没吃。
4: 那他不行啊！你吃了没有？也没吃。你小脸都饿的蜡黄了，我去给你们下面条，你们都不用动啊，都没事。

0: 你们单位出结论了吗？他到底咋走的？
1: 你有空吗？
2: 可以，我干。
1: 跟我出去啊！
2: 你们单位？
1: 不是，我哥在死亡现场。
0: 那个什么，
2: 和
1: 永清河
2: 烧纸去。
1: 不是，总觉着。其实我哥这案子有问题。
2: 啥问题？
1: 他是被冻在瀑布上的。咱们上面的人找到了他这个入水的冰洞，距离那瀑布好几公里，

0: 这天又特别黑，我总觉得这哥我在这跟你说不清楚，你得跟我上现场看看去。哥，你啥意思呀？你就是不想跟我去呗？
1: 那咱们说一说，你有什么生日事件？
2: 这刘贵啊。
1: 对，麻烦说的具体一点。
3: 这刘贵是吸毒，不是个好玩意儿。
4: 你在我的娱乐城他也敢吸，我就让吴小天
3: 教育教育刘贵儿。
4: 结果吴小天下手太重了，你说把刘贵儿给打成植物人了。
1: 按照你的说法，张文静把吴小天的故意伤害伪造成了过失伤害，这么大的事情他不跟你商量了吗？
3: 这种小事他到不了我这层面，
1: 一次都没跟你商量过。
3: 哎呀，他管的就是关于法律的事儿，
4: 摆平这些事儿他用不着我管呢。
1: 那你知不知道张文静找娱乐城的服务员邵小燕做伪证？
2: 我都说了，这种人他到不了我这层面。
5: 你口供上不是这么说的。
3: 不是那个，这位领导啊，别给我挖坑。我说的是当时我不知道，现在我肯定知道啊。
1: 那你知道张文静给了他什么好处吗？
3: 那肯定得上价值啊。
1: 那你给了张文静什么好处？
3: 钱
1: 呢？给了多少钱？几次？
5: 哪几次？每次分别给了多少钱？
4: 反正给的挺多的。
3: 你这钱来得快，我花的也快。我这人呢，本身就大手大脚。
6: 万海，我们查了张文京的银行流水。
7: 在他的账户里没有大额款项入账的记录。
3: 各位领导哈，我这么说哈，
4: 就是我给的都是现金。
3: 对，我这么说，就是。

0: 各位领导啊，就是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就你们这个效率能不能高一点？
1: 你说我认罪认罚态度这么好，我就盼着早点判刑，早点服刑，我早点出去。这都晃的，真是脑瓜嗡嗡的。我这
2: 行了行了，坐下。
3: 前面先到了。
4: 这次是跟省里边指导组来的，就是你们东平这块儿有一个很小的一个案子。
5: 张文，今晚当庭喊冤那个，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
4: 哥吗？他被换了。啥时候？三年前。
6: 为啥？
4: 不知道。但是你想想这事儿，哥，一个被冻在瀑布上，一个当庭喊冤，同一天，你不觉得这是很奇怪吗？
5: 哎，徐徐，
7: 你人在哪儿呢？
5: 我在我嫂子家呢。
7: 我在北北呢。
8: 洪亮是不是也在？
9: 说了多少次，不要擅自做与你岗位无关的工作？你是听不懂我的话呀，还是不想听？
4: 他才到啊！
9: 跟我解释什么？你怎么那么不让人省心啊？
4: 许，人家是同学，人家过来。
9: 别跟我废话了，赶紧回到你自己的岗位去。
4: 谁呀？
10: 文局长，
4: 咋知道我来了？
10: 是不是很奇怪，哥？你说你才来。我们许局怎么就知道呢？
4: 哥，你真得跟我去趟永清河。
10: 我来你嫂子家，局长都知道了，我再跟你上什么河去？我那多吓人！
4: 不是，
10: 当然我可不是怕事儿的，但是你是穿制服的，我也是穿制服的，咱们不要给对方带来麻烦。
11: 哎，郑主任，这个万海吧，这个认罪态度呢，一直都是挺好的，可就是嘴上没把门。
12: 那个张文京可就不一样了。

0: 真属有侥幸心，还有劲儿呢。
1: 许局给您打发好消息，
2: 这一看就是典型的速棍，你知道吗？哎，稍等，下午接个电话啊。哎，
1: 许局，什么事儿这么着急？
2: 啊，李姐啊，忙吗？
1: 我陪指导小组呢，有什么事儿你说。
2: 那正好，我长话短说，张文京那个案子，如果你需要补充侦查的话，你尽早跟我说，
1: 这样我能多一点时间，省得到时候咱们尴尬。行。
0: 咱们随时保持联系呗，那个没别的事儿了是吧？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你那个同学啊，省指导组的洪亮。
3: 我怎么听说他到乔振兴家里去了？
1: 洪亮去乔振兴家了？
3: 他毕竟是省院市一组的，现在这个案子还没定性，多少有点不好使。
1: 行，我处理吧。啊。我得再打个电话，稍等我一下。
4: 需要我们回避吗？
1: 不用不用。洪亮，你在哪儿呢？
3: 外头呢。
1: 你什么外头呢？你去老乔家怎么也不说一声啊？
3: 我来送个白包来了。
1: 你送什么白包？这事儿你也没提前跟我说呀。
3: 我还给你补上。
1: 这是补上的事儿吗？你以为是送个白包这么简单？但别人不这么看，知道吗？我告诉你，你是省里边下来指导小组的成员，你也是十一部的。老乔这事儿还没定性呢，你就到人家去。
3: 别人怎么看怎么想啊？还有，我告诉你，你已经严重妨碍到我们的工作了。
1: 我妨碍你？
3: 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
1: 白包送完赶紧走啊，别磨叽。洪亮，你。
4: 李姐，这个你别误会啊，洪亮以个人身份慰问一下家属，这不违反纪律，更不代表指导小组。
1: 那咱们接下来的工作你看怎么安排？
4: 回去继续阅卷吧。
5: 先吃饭，先吃饭。
1: 都准备好了啊，
5: 都在外边等着啊。
6: 李仁俊是吧？什么玩意儿？你们仨是最好的朋友，就我哥尸检那天。李仁俊作为主要领导必须出现，他见过我嫂子，他认识我嫂子呀，人家就节哀啊。您觉得这是一做朋友的态度吗？哥，您也不用跟我这种表情的，您看看这孤儿寡母的，您看看没人管，你帮帮忙行吗？您陪我去趟永清河。
7: 我刚才说得很清楚啊，你穿制服的，我也穿制服的。
6: 不说了，
7: 你别为难我，
6: 给您添麻烦。
5: 冯，

0: 小红，你说，如果那天我给我爸再多打一个电话，他是不是就能接了？
1: 那天？
0: 出事那天。
1: 你本来要给你爸说啥呀？
0: 我和妈妈去商场给他买生日礼物，看什么件外套，想问他喜欢哪个样子的。
1: 好看？
0: 我觉得挺好看的。我还给他写卡片了呢。
1: 写的啥呀？
0: 亲爱的爸爸，你是我的灯塔，我知道你现在很孤单，我已经实现你的放下，生日快乐，他能收到吗？
1: 能啊，就是等那个能烧纸的时候，把那个大衣和卡片给烧了。

0: 姑娘，你给你爸几点打电话？
1: 那天中午11:35。

0: 喂。
1: 喂，你好，我们是东平市人民检察院的。您周三下午有时间吗？我们想找您了解一些情况。
0: 不好意思，我想了解一下，你们想找我了解什么事儿啊？
1: 具体情况见面说吧，没问题吧？
0: 没问题，没问题。王总，哎呀，您怎么还亲自来了？
2: 是不是接到检察院电话了？
0: 啊，这刚挂，这你也知道啊？
2: 那不我也接着了吗？那肯定是为了万家这事儿来的呗。知道自己应该咋说不？
0: 已经背得狗花烂熟了。
2: 我就给你提个醒儿，问你话的呢，肯定不是咱们这检察院的，那是省里头来的指导组。问你啥说啥，没问你的。
0: 别自由发挥啊！
3: 王总，王总，
0: 您看您来都来了，有个事我能跟您汇报一下吗？
3: 啥事儿？
0: 您说的其实特别对，这案子没判，这就是事儿没办成。但我确实是这段时间资金都压在货上了，手头特别紧。您看能不能跟管理处说一下，先别天天催我交租金了，让我先赊一段行吗？
2: 你想咋赊？
0: 你看，这个检察院不也刚打完电话吗？所以我斗胆跟您捋捋行啊。是您亲口跟我说的那个，这案子一判，一年租金给我免了，对吧？那你看，从现在开始，到案子判了这段时间，您让我赊赊行吗？
2: 现在我给你赊着，判完之后，我再给你免一年。这啥意思？还赊吗？
0: 找干嘛去？
4: 赊，再赊。
5: 张文京依然是涉黑案的主要嫌疑人，
6: 所以他的话呢，不可以不信，但也不能全信。我们要保持警惕。子言，
5: 你把张文京有关万海案的
6: 全部信息往来，尤其是他签了字的合同，全部整理出来。送到咱们院技术中心去做笔迹鉴定。
7: 好，
6: 王老师，这件事儿你也盯着点。
0: 哦。
6: 洪组长。说说你们今天的工作情况吧。
8: 我们今天就是在我们负责的这一块。做一些材料方面的准备，挺充实也挺忙的。
6: 准备工作。准备工作做到乔振兴家去了。
8: 吊唁。
6: 非得今天去吗？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了。
8: 咱们指导组来东平吧，世人皆知。你说我这好几天要不露面的话，是不太合适。
6: 你知不知道今天李仁俊是当着我的面给你打的电话？
8: 现在知道了。
6: 洪亮同志，你别忘了那封举报信，别忘了你是来干什么的。现在乔振兴的事还没有定性，你非要在这个时候给我惹麻烦吗？
8: 不是，那我应该什么时候给你惹麻烦呢？
9: 不，就是我麻烦谁了？我去他们家，我打车的钱是我自己出，我也没找他借。

0: 你别忘了你的身份，
1: 我是一个公民啊，我公民可以有自己的朋友吗？
0: 你不是一个公民，
1: 你不能死吗？
0: 你不是一个公民，
1: 你不能给人送白条吊唁去吗？
0: 你不是一个公民，
1: 你不能给人送白条吊唁去吗？
0: 你不是一个公民，你不能给人送白条吊唁去吗？
2: 是你们早上把我们给忘了，我们没有资格跟你们一块儿去审讯。我们只能在宾馆的房间里工作着。你让我在房间怎么摸谁？
0: 你是不知道今天李简当着我面打电话的那个样子。
1: 我知道他态度干什么。
0: 他没明说，他就是在告状。
1: 胡亮，你这个做法直接影响到省院和市院的关系，你直接影响到我的工作了。哎呀，我都影响到医部主任的工作了，这么大事你为什么不提醒我呢？走，咱俩好好谈一谈，谈谈你最近，我觉得你就不在工作状态上，天天的年纪轻轻的，你想干啥？你想飞呀？

0: 王玉，做一下自我介绍。我们是省检察院派来的指导组，是专门为张文京的案子来的。
1: 那个王玉，把你知道的要毫无保留的给指导组的领导们都说出来啊，
2: 一定一定，更何况那么漂亮的检察官。
0: 那我们的询问就正式开始。你是汶川物资集散中心。
3: 东平最大的物资集散中心的总经理，也是第一个站出来举报万海涉黑的被害人，对吧？我那不是也是被逼的吗？这万海啊，哎，那开始记得吗？这万海他就是黑社会啊，他枪霸式无恶不作，无法无天。咱们先说说张文京吧。
0: 哦，
3: 我看卷宗上你说是张文京指导万海抢走了你的物资集散中心，能展开说说吗？
0: 大概9年前啊，就刚刚过完春节那会儿，万红托这个陈有才来找我，说万海想收我的物流中心，我没想卖，我搭理他干啥呀？等到这4月份啊，我记得那时候已经开春了，我带几个客户去这个万家灯火唱 KTV， 万海非让我去他办公室聊一聊，我去那儿干啥呀？我就在那唱歌呢，我就夸夸夸，这里人歘就把我给。 拉走了，丽姐，出事了，出大事了！刚才公安判定，老乔是自杀，说是什么抑郁一时想不开导致的。
4: 许阳，我给我打电话，你是怎么知道的？

0: 记得那时候都开春了，我带几个客户去这个万家灯火唱 KTV， 万海非让我去他办公室聊一聊，我去那儿干啥呀？我就在那唱歌呢，我就夸夸夸，这人唰就把我给拉走了。
1: 王总，我们万总就想跟你见个面，这么不给面子吗？
0: 我那婚宴我不卖，见啥见呀、啊？有啥好见的呀、
1: 啊？你确定啊？
0: 我确定，我不卖，怎么的？我要谈，哎，干什么？哎，当时我不喝酒了吗？我说话有点冲，我说我不卖，你猜怎么着？张文宁让身边人啪嚓的刮都掉下来了，你知道吧？就这么一直吊着，一吊吊了我一个星期啊！我一个星期我就这么吊着，我没吃没喝的。
2: 王玉，
0: 说啊，
2: 你先别激动，坐下吧。
0: 我就是想让你们感受一下，当时我的处境。那
3: 王玉，他们非法拘禁你这几天，一直是万海在和你谈吗？
0: 他来过几次，主要都是这个张文静。我当时那物流中心至少值个四五千万吧，他2500万就给我收了。我要是不答应，他说就这么一直吊着，说给我吊死。
3: 你们在什么地方签的合约？
0: 就吊我那厂房啊。
3: 当时都有谁在场？一共几个人？
1: 手印让人。
0: 万海、张文京，还有吊那几个孙子。
1: 照你这么说，确实是张文京主导万海抢走了你的物资集散中心。
0: 主导了，领导，你这词用得好，主导，就是他主导，他就是军师，万海所有主意都是他出的。
1: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举报张文京呢？而是先举报万海，等张文京成为万海的辩护律师之后，你又站出来补充张文京涉黑的证词。
0: 我当时就想扳倒这万，不是，我就说这个万海是涉黑嘛，对吧？后来不是因为公安机关把这张文京给抓了，我才出来补充这些证词吗？
3: 华玉，根据这个卷宗上记载，你是先举报了张文京，公安才立的案。
4: 到底是先举报的张文京，还是公安先立的案呢？
0: 哇，这水还挺烫。这案子都这么长时间了，时间这么久了，那前后顺序谁记得那么清楚？是不是？反正就万海、张文京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就举报了。你们抓紧时间办他们就对了，按你说的来啊。
1: 张文京跟我们说，收购物资集散中心的合同是你自愿签署的，他并没有逼迫你。他还告诉我们，你伪造了合约。
0: 不是血口喷人吗？我神经病啊我啊！我自己他妈弄份合同，把我自家人卖了，我贱呐！我有病！哎，
5: 瞧你这个嘴。注意用词，好不好？
0: 不是不气吗？然后我想说，领导这个事儿啊，你们就得明察呀。他们就是咱东平市的毒瘤啊！您不信，上大街问问去。咱东平市3岁小孩都知道他们是黑社会啊。张文京就是他们军师吗？哎，那开着记录似的，我能胡说八道吗？我。
1: 汪海，你拘禁王玉这一星期当中，张文京见过王玉吗？
6: 我报警！
7: 你们抓错人了，
8: 抓我们干嘛呀？
7: 啊，抓他们呀！我们的帅。

0: 赵有才，嗯，你和万家是什么关系啊？我跟万红是发小，从小一起长大的。万红对万海涉黑知不知情？有没有参与？不知情，他不干这种事儿。我很了解他。你的证词说是万红找的你。对，但是他没有出逼迫王玉这方面的主意，而且他一直拦着万海呢。谁也想不到说万海这么精明的一个人能被张文京给忽悠得这么五迷三道。后来万红跟万海说什么，万海也都不听了。我希望你想清楚，我们调查了你的资料，十几年前你跟万家就开始打交道了。 你从万家购买矿石，然后倒卖到南方，怎么说也是老交情了，感情还是会有的吧？这么说吧，在你的概念里，万海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涉黑的？张文京又是什么时候参与进来的？这些事情我真的不清楚。
1: 我知道的跟东平的这些老百姓知道的差不多，就是万家这几年确实做的挺猛的，什么运输业啊，还有娱乐业，就是 KTV 那些都基本被他们垄断了，而且涉猎的很多行业都有他们家份儿。我这种级别的，他们家具体内部是怎么样，我是没有机会了解的。你跟万红
2: 不是发小吗？
1: 对，但是我们俩之间那个，不像你们想象的关系那么的熟。是我其实一直在外面说我跟万红是发小，从小一块长大的。但是万红在外面不提，别人问他，他也不回答这事儿。其实我们俩就是很纯粹、很纯粹做生意的关系。
2: 陈有才，我们走访了你身边的人。 在外面，你是他人眼中值得信任的好朋友；在家里，你是好丈夫、好父亲，也是积极赡养老人的好儿子。那么，请你告诉我，坐在我面前的这个陈有才，是那个值得信任的陈有才？我再问你一遍，庄文京。 到底算不算黑社会？请你把心里的实话告诉我。回答。
0: 能不能喝口水？

0: 证词能做定案根据吗？你们认真审查了吗？
1: 证人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可信度存疑，这些东西用我教你吗？
2: 张文京肯定是黑社会。
3: 你要为你说的每句话负法律责任。陈有才，你对张文京的所有证词都准确无误吗？
2: 准确。

0: 不让我报警，周大律师，聊聊吧。你知道张文京为什么能是黑社会吗？
1: 因为你们想让他是。嗯，这话说的没错。那你信不信，你也得变成黑社会？
2: 谁是黑社会啊？我们简直是无法无天了，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张文景是无辜的，我要替他辩护。
3: 坐下吧，现在是学习时间。张文景，你女儿挺可爱的。
2: 你说啥？我说你女儿挺可爱的，梳俩小辫儿，跑起来还一翘一翘的，真可爱。
3: 聊个人，幼儿园4点放学，姥姥来接，周末去学舞蹈，你养的真好。谁让你来的？啊，你问我谁让你来的？你要是敢动我女儿，我肯定。
2: 你不乱说。
3: 黑社会，因为这帮黑社会，我女儿有个三长两短。只要你认罪认罚，我保你全家平安无事。要不然，你后半辈子就后悔吧。
4: 我求求你，管他呢，管他呢，管他呢，管他呢！
5: 你在干嘛？
4: 我是律师，替他辩护，是我的。
6: 你在辩护吗？我是律师，我是。你们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 上初一，换个地方，你还能继续当律师，继续替别人辩护。
0: 别让我在东平再见到你。

0: 楼下，就盯着我，对着他的脸，眼睛都没闭上。当时，市警的旅游的大学生报了警，我赶到的时候，人已经被刑警大队他们的人弄进来了。现场法医的勘验结果没外伤，八位局里人是做了尸检。
1: 我鼻中检测出可能和血统泡沫、水性肺气肿、肺、骨髓里都有硅藻的成分。

0: 都是你帮我造成的。他们推测，人是从上游溺亡之后，被这个水流冲到这儿的。那两天天冷，我哥就被冻在这儿了。哥，你没事吧？
1: 下来，上游有水库，离这两公里，带你冲过去。好，谢谢各位。我是万家通捕鱼乐城的服务员，
2: 谢谢配合，
1: 邵小燕。
3: 应该的，应该的。
1: 3年前的3月24号那天。
4: 我陪着吴小天去给万总请酒。哎，吴小天跟万总说：“积极配合。”那个刘贵又来了。
5: 来，请进。
4: 因为刘贵欠着万总不少赌资。
5: 来来来，坐坐坐。
4: 万总让吴小天去教训刘贵，我亲耳听见，万总让吴小天往死里打，结果吴小天打伤了刘贵。
5: 我也就是表示了一下，谁知道这个吴小天呢，他就想表现，给表现成直男了。你就是。
6: 你不配跟我说话。后来，赵安青找到了我。自我介绍一下啊，我是万总的律师，时间有限，我们长话短说。一会儿，警察过来找你问话，你一定要说清楚，因为刘贵欠了吴小天的钱，所以他们两个发生了冲突，跟万家灯火没有关系。 跟万海、万总也没有关系，这是他们两个的私人恩怨。如果你一会儿不能按照我交代的说，你就可以滚出这儿了，也不用想继续留在东平。除了口头威胁，还有别的吗？没有了，那倒没有。
7: 万海和吴小天是什么关系？他为什么来敬酒？吴小天是我们那儿的保安队长，万海又是他的大老板，那肯定找他敬酒。吴小天敬酒的时候说了什么？
6: 音乐太大声了，我没听见。
7: 音乐太大声了，那你怎么听到万海指使吴小天教训刘贵的？
6: 问你话吧，邵小燕，你是不是有什么压力呀？
7: 没有，我想想，我们既然能把你叫到这儿来，就说明我们是掌握了一些情况的。你今天要是不说，等我们把郑文京举报你诬陷他的证据摆在你面前的时候，处罚的结果可就大不一样了。撒谎。 是掩盖不了事实真相的。希望你珍惜这个机会。我们是指导张文京案的指导组成员。如果你受了什么委屈，或者是有什么麻烦的话，可以直接跟我们说。你关于张文京的证词都是真实的吗？

0: 怎么了？这是
1: 你们这干什么？你们这干什么？
2: 我可没碰他，
1: 打人！
2: 不是
1: 你侵犯人权，我告诉你，
2: 我没有动手，我们的全程有录像。
1: 少来这套，少来这套。
3: 谢主任，今天先到这儿吧。
4: 当时呢，这个车呢就停在这个位置，车头是面向这个冰面，大灯开。他们到的时候呢，这冰已经被点了。
5: 当时车是锁着的吗？
4: 没怎么开着，车辆是完好的，车内也没有任何打

最近的也得在这个周家店附近吧，到这儿也得一小时。

0: 哎，许爵，
1: 李姐啊，是这样，乔振兴的案子我们已经结案了。
2: 我们这边啊，也刚刚开完案情分析会，从调上来的情况综合分析啊，是自杀，没有他杀的痕迹。
3: 不，那自杀的动机是什么？为什么要自杀呀？你们得查呀。
2: 我们这块也查了，初步推测啊，是不是这个生活上有什么不顺心，或者是工作上有什么不如意？
1: 总而言之，我们也不知道。不管怎么样吧，啊，等正式结案报告下来了，我会通知你。先给你打个招呼，有心理准备。
0: 行，先这样吧。
4: 李姐，出事儿了，出大事儿了！刚才公安判定，老乔是自杀，说是什么抑郁、一时想不开导致的。
0: 许阳，我给我打电话。
4: 你是怎么知道？李姐，咱们都平时在多大个地方，这事儿都抓不遍，这事儿弄得沸沸扬扬的。李姐，我在想啊，你说老乔平时这人挺轴的，不爱说话，喜欢钻牛角尖，但他不至于抑郁。假如说因为抑郁自杀成立的话，我刚才快速的捋了一下这个时间线，我发现他就是从万海恩被换下来之后发生的变化。我们俩是一个办公室的，我们俩这不是正常的工作交接吗？他却变得魂不守舍的，神神叨叨的。我问他关于案子的问题，他什么话都不说，两个眼睛直勾勾的看着你。现在想想多吓人啊！哎呀，这事也怪我，我们要早知道他是抑郁症的话，我们应该对他多关心一点，应该领他去看病啊。
0: 老谢，你要是没什么事儿，你先回去，好不好？
4: 哦，行，也可能我多想了，那我去了啊。

0: 进来。
1: 许杰，
0: 有事？
1: 啊，有点事。刚去趟永清河，就是我哥那个案发现场，我发现那个好多重要的物证，那逻辑之间都是
0: 谁让你去的？是你一个人去的，还是跟别人去的？
1: 跟那个知道小董那胡亮一块去的。

0: 你们查的什么呀？都他妈都查，这物证的这个逻辑都不对。
1: 您听我跟您分析一下，首先就是杨哥，
2: 乔振兴的案子已经结案，是自杀。
1: 自杀？拒绝？我哥怎么可能是自杀呢？
0: 这不是你考虑的范围。咱们这儿刚刚死了一个检察官。

1: 这事儿你别跟我说，你别跟我说，你别跟我说，你别跟我说，你别跟我说，你别跟我说，你别跟我说，你别跟我说，你别跟我说，你别跟我说，你别跟我说，你别跟我说，你别跟我说，你别跟我说，你别跟我说，你别跟我说，你别跟我说，你别跟我说，你别跟我说，你别跟我说，你别跟我说，你别跟我说，你别跟我说，你别跟我说，你别跟我说，你别跟我说，你别跟我说，你别跟我说，你别跟我说，你别跟我说，你别跟我说，你别跟我说，你别跟我说，你别跟我说，你别跟我说，你别跟我说，你别跟我说，你别跟我说，你别跟我说，你别跟我说，你别跟我说，你别跟我说，你别跟我说，你别跟我说，你别跟我说，你别跟我说，你别跟我说，你别跟我说，你别跟我说，你别跟我说，你别跟我说，你别跟我说，你别跟
0: 那个老谢怎么样？
1: 谢鸿飞啊？
2: 对，
1: 挺好的。说真的，这个一部的主任的位置，其实谢鸿飞比我更合适。
0: 这个万海案，老谢参与了多少？
1: 他没怎么参与。哎呀，你知道的，万海案这两年都是我盯着呢。当然，一部除了这个案子，不论大小，都是谢鸿飞负责，尽心尽力的。
0: 那个万海案有两年了哈，就是有没有那种身心疲惫，同时又觉得压力巨大的时候？肯定有，是吧？所以你要不要休息一下？

0: 呀？到我这碰瓷儿来了？猎人俊啊，看来你这个代理检察长的位置有点不稳呐。
1: 你嘴里积点多吧？你来干嘛呀？
0: 出事儿了，有问题，不对劲儿。
1: 什么问题？
0: 我从永清河而来。首先，那个冰窟窿旁边确定是人说是没有渔具的，那说明它就不是自流一滑掉进去。其次，手机啥都找着了，手机没找着，邪门了。第三，车里发现了一个空酒瓶子，是他喝的，说他喝酒一口得送医院去，他能喝吗？是不是邪门？我赶紧找你，你啊跟东平公安打个招呼，让他们好好查一查。就我说的这
1: 钱，我不是打电话了，你说了
0: 咋说？
1: 东平市公安局已经排除了他杀的可能，不久就会给我一个确定的结案报告。
0: 不是他杀，肯定也不是失足，
1: 自杀
0: 不可能啊。家庭美满幸福，完了他身体健康没毛病，那就剩你们难为了啊。谁咋的他了？多大坎过不去啊？不是，但问题他人缘还可以啊。你还是他好朋友，你一直照顾他。哎，医部主任不是你在党组会上建议之后给他提上来的吗？他能咋的呀？
1: 洪亮，
0: 不可能。
1: 你告诉我，你从东平离开十几年了，你敢说你了解乔振兴吗？
0: 我为啥不敢说呀？大学同窗，一块住在一个宿舍里边四年，然后又跑到这儿当同事，我为啥不了解他？
1: 我也跟他大学四年，我跟他同事的时间比你还长，我都不敢说我了解他。
0: 那你有没有从自身寻找过问题呢？就是因为你现在你要求进步吗？你现在高高在上成代理检察长了，未来前途一片大好，那是不是就有点不屑于说体察我们这些基层干部的心态呢？
1: 你说人话，
0: 你手爪咋那贱呢？
1: 我怎么你了？
0: 我招你惹你了？我去老乔家吊唁，完了你就非得当着我们那组长面打那个电话，你啥意思呀？
1: 我那是在保护你，保护知不知道？哎呀
0: 我的天哪，我真是长学问了。
2: 哎，洪亮，你是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身份，你是指导组成员，乔振兴的死因都还没有确定。

0: 定你去你觉得不敏感吗？
1: 就你刚才这个话，就你现在这个嘴脸，你就跟我们那个组长郑亚平一模一样。
2: 哎，你俩是不是有矛盾呢？你跟我说实话。
3: 我上老乔家吊唁，从人性上来讲我没毛病吧，但是我确实从纪律上来说我没跟他报备，他没给我报备机会。那所以呢，当天晚上我们这个总结会对痛给我骂。
2: 哎，骂得对，就应该骂。
3: 我也骂骂你吧，我也保护保护你吧。有些人呢，我建议干点人事儿，别愧对他的名字李仁俊的人，干点人事儿啊。老乔走了，咱多少年的哥们儿啊，你不上人家去吊唁一下吗？
2: 我会去的，但不是现在。
3: 周年的时候啊，是不是稍微有点晚呢？我善意的提醒你，你哪怕点个卯呢，你一直不露面，周梅现在恨上你了，知道吗？他说你把老乔给撤了，没啥给人撤了。
0: 对，你撤人干啥呀？人干得好好的。
4: 洪亮，你一个内行人能别说外行话吗？你真觉得我一个代理检察长能把乔振兴从宦海的主办人的位上撤下去吗？是党组开会的结果，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知道那个决定下来之后，乔振兴从这门进来怎么骂的我吗？全院上下所有人都听见了。
5: 李仁俊，为什么把我撤了？我是工作失误还是滥用职权了？
2: 这么激动了啊？没事，你们回去工作吧。啊。来坐下说。来，
6: 我管孩子办了两年多，家里没怎么照顾到吧，孩子学习也没怎么操心吧。那你这两年瘦成什么样，照顾照顾自己身体状况。
5: 我身体不用你管，你刚刚说那些话你自己信吗？万寒不起诉啊，等着你升官了，等着你立功了，等着你升检察长了。我是挡着整个东平市检察院的路了吗？
6: 万寒这么大个案子，你一直拦着不起诉，
4: 你以为这压力谁在替你扛着？是我，官路民怨都在我身上呢，
6: 你还不乐意了？
5: 我不用你扛，我有法律替我扛着。李仁俊，我告诉你，这个案子不管谁来办，事实一天不清楚，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起诉。
7: 你有问题可以去省院去找上级领导反映，把你撤下来是党组开会慎重讨论的结果，少在我这散德行。
5: 好啊，我会去反映的，我一定会去反映的。我会反映你随意撤换检察官，我还会告你渎职。
6: 如果是你，你怎么办呢？两次退步，每次都是赶上最后一天，我不是没给机会，可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啊！你继续退补，这案子就诉不了了。万寒案上上下下，两年时间，不诉了吗？社会上的压力，领导的压力，都是我在这替他扛着呢。我说啥了吗？我什么也没说过。他说退就退。有时候。我也弄不清楚他到底是针对我还是针对这个案子，全院上下谁都能说他，就我不能。我说一句他说十句，谨慎是好的，但任何事情他走向极端，他谨慎他就会变成偏执，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聊。少这些，毕竟人走了。可是，如果真的因为是他抑郁了才自杀的，我有责任。

0: 咱家矿上那些设备放那儿也没用，不如先卖了换点钱吧。
1: 叔，你彪啊，说了多少次设备不能卖，设备不能卖，那咱吃饭的家伙事卖了咋活？
0: 你以为我想卖啊？那银行三天两头打电话催，咱态度上不得表示表示吗？
1: 不是，那是咱的问题吗？是银行的问题啊！银行把钱借给咱，让咱去买设备开矿，设备咱买了，现在矿管局不让咱干，你能不能让银行去跟矿管局唠一唠，能不能唠明白呀？这事，
0: 少爷，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人家银行管你那么多事儿啊！
1: 那所以设备我得采呀，我得采矿才能有钱还银行，
0: 这矿管局为啥封咱家矿？不就因为你偷采吗？
1: 那偷采不就是为了挣钱还银行吗？那矿管局又不让我采，这他妈不是悖论吗？
0: 所以我说卖卖设备换点钱吗？
1: 卖设备能换多少钱？利息能还上吗？
0: 能还点是点呗。
1: 咋还点是点啊？你现在那点钱能够还多少的呀？之后怎么办？
2: 别吵吵了，好好唠。

0: 察院指导组的。
1: 如果是张文京的事儿，就不要找我。
2: 你的律所

0: 没耽误你上班吧？
1: 对，
0: 那就行。老乔剩下的行动轨迹我没拿到，蒋大队把他演了。没事。哦哦，对，这儿，我给你做了点饭，我知道你平时特忙，晚上老顾不上吃，我就给你做了一口热乎的。谢谢。啊，没事。
2: 去过了吗？
3: 去了呀。怎么样啊？还能怎么样？就那样呗。我觉得你情绪不对，怎么了？你跟我说说。没事儿，就是我今天跟任俊，不就聊到老乔吗？然后任俊呢，就突然间问我一句话：“说洪亮。” 你真的了解老乔吗？我当时一激灵，我发现好像我不但不了解老乔，我好像也不了解任俊，挺挫败的。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你之前跟我说过的一个事儿。然。
2: 你们上大学的时候竞选学生会主席，他们俩的半斤八两，谁都有可能。结果呢？结果就是，
3: 俩人本来票数差不多，老乔那票投给李仁俊的，李仁俊那票真投给了自己，所以李仁俊呢？哎呀，鸡贼了！
2: 没错，你说你们哥仨吃住在一块，一共四年，你都不知道他会把票投给自己吧？
3: 完全没想到，所以啊，你说谁又能那么了解谁呢？哎呀，
2: 我严肃认真的跟你说啊，你差不多行了，事儿办完了赶紧回北京，北京一大堆事儿等着你呢。
3: 知道了，
2: 别
3: 太累了啊，多休息点，少熬夜。乖了，晚安。
2: 晚安。

0: 张文京，会见。
1: 怎么了？有人打你了？
2: 我在里边遇到威胁了。
1: 拿我女儿威胁我，
2: 老夫我就不信了。东平可以这么无法无天的？
3: 忍了吧，咱们斗不过他。
4: 咱们的事务所被人砸了，我被告要暂停职业。抱歉，不能再为你辩护。
2: 什么意思？你要撤？
1: 你怕了？
3: 廖振兴死了。
2: 什么？
3: 廖振兴死了？
4: 他们真的什么都做得出，真的。

0: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

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别光喝粥，我吃口鸡蛋。
1: 妈，我自己能吃啊。
0: 你快点的，你抓一大把。哎，不吃了。
2: 不吃了，我得赶紧走了。
0: 你快点，你看他们都走了，快！
1: 没有，我试一试，我买点香。
0: 五分钟啊，最后五分钟。
3: 我有挑战性。我是东平市检察院的一名检察官。今天
0: 你怎么还不走啊？
3: 是万海开庭的第一天，我也活不下去了，因为我是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4: 万海在被审判，我在这儿也在被审判。我承认我拿过万海的钱，答应帮他们洗脱罪名。

乔振兴死。

们真的什么都做得出，真的。对不住，别怪我。

0: 你找我干啥？你们查的怎么样？人怎么死的？我哪知道人怎么死的呀？我还想知道呢。你是警察，
1: 我说警察怎么了？我说干嘛的？你不知道啊？
0: 喝个这个。
1: 这个，你给我嫂子让人带过去啊。你娘俩一早上到现在都没吃饭，我回局里。
0: 你别走，你坐下。
1: 干啥呀？
0: 我没跟你说完呢，你坐下。我跟你说，你哥出事的前一天。来找过我，
2: 你看看这照片是哪天的，有印象吗？
0: 这是前天我请我妹他们吃饭。哎，这哪儿来的？
2: 你仔细想想，当时你们身边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
0: 我的妈呀，这偷拍的呀，这咋回事啊？
2: 小陈
0: 啊，
2: 小陈。
3: 哎，对了，周彪，这事儿不要告诉小梅。
4: 我不说，
3: 你有事儿打电话啊。
0: 第二天他就死了。
1: 这事儿你跟江军他们说过吗？
0: 我没说。
1: 你为啥不说呀？你这信息很重要，你得让公安局知道啊。
0: 我跟你说不也一样吗？你也是警察呀。
1: 我是管后勤的，我啥也做不了，在这里边明白吗，大哥？
5: 先走啊，
6: 没事吧？
5: 没事，都是熟人。
6: 这是我跟你说的啊。

0: 你们怎么开的车呀？
1: 周兵，周总是吧？啊，我们张总呢，想请你过去聊聊工程款的事儿。
0: 不是，什么账？我不认识谁。
1: 兄弟，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啊？
0: 见了就知道。
1: 不是，
2: 张总，
3: 走开！
2: 走开！
3: 放手！放手！

0: 张文京，
1: 张文京，你没事吧？
2: 张文京啊，领导问你没事吧？你看这回需不需要我回避啊？
3: 我认罪。
4: 我是望海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骨干成员，无罪。
0: 你确定吗？张文京，你确定吗？
3: 我认罪。
4: 我是望海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骨干成员，我有罪。

0: 张总，我确实没怎么见你以前。我记得上次电梯被我都还你了。张总是谁呀？是谁呀？你们谁呀？这是一不重要，重要的事。你是我们要找的人吗，周总？饿了吧？来来来来来，赶紧吃点东西。啊，赶紧赶紧，先垫吧点儿，吃吧。
1: 哎呀，你慢点啊！网购有的是，你别再噎着。来，喝点水，喝点水。周总，我听说那个庆红的检察官上你妹家去了。你们都说啥了？你跟我学学呗。
2: 啥也没有说，他就是来送了个白包。
0: 那你跟秦风说啥？
1: 啥也没说呀。
3: 啥也没说，真的啥也没说，最好是啥也没说。哎，那你妹夫是好人不？他收钱了，啊？来帮周总想想。哎，周总，我来帮你。
4: 张文京到底怎么回事？咱们来就是查他喊冤的事儿，他现在又不喊了，主任，咱接下来怎么办？是不是要回去了？
5: 张文京笔迹鉴定的结果出来了吗？还没有。咱们第一次见张文京，他跟谢主任吵架，说敢不敢让第三方机构鉴定，他不是冲动说的，他是说给我们听的。现在咱们联系不上傅冰。
6: 如果搞不清楚张文京认罪的原因，我们指导小组的工作就不能结束。进来，张主任，李姐，
7: 老师，哎，
6: 实在是不好意思，你们去见张文京的时候啊，我市里边有个会，就没赶过去。但是我听谢主任说了，都很顺利，张文京也认罪了。
7: 没错，没错，李姐，说句老实话，咱们省里来领导。
6: 这能力实在是太强了，你说咱们做张文京的工作做了多长时间呢？嘴皮子都磨破了也没作用。郑主任，你们一下来，张文京就认罪了，真是帮我们解决了大麻烦呢。
7: 我们觉得是有点太突然。
6: 哪里呀，郑主任，是你们对张文京第一次讯问起了作用，感谢感谢，万分感谢，帮我们补上了望海岸的缺口。哎，李姐，你看指导组的同志们，最近时间挺辛苦的，这工作也快收尾了。
4: 要不然我通知咱们的食堂做几个咱们东平的小菜，犒劳犒劳大家。犒劳还过早了，我们指导小组的工作还没有做到位。

0: 指导小组考虑的还是全面啊。那郑主任，你看还需要我们再配合什么呢？你尽管说。
1: 曾队，瞧这些手机信号出现了。不好意思啊，警察报案。老板是吧？
2: 哎，我是
1: 公安局的，在哪儿呢？
2: 在那儿呢。
1: 文件拿一下。
2: 刷新了吗？没呀。 刚收来，这刚充上电，开机。
1: 是，什么人卖你的？
2: 啊，刚才来个人，他说他是捡的，完我就给收了，我也不知道他有问题啊。

0: 是不是卖了一部二手手机？
1: 是啊。
0: 这人是你吗？
1: 没错。
0: 跟我们回局里一趟吧，有点事想问你，麻烦配合一下。

0: 你有什么事？我在报案。说吧，要报什么？
1: 。你妹夫是谁？叫什么名字？
0: 乔振兴。
2: 连声说，说清楚。
0: 去年的四月，我提款向乔振兴，幸会。
2: 四月几号啊？详细说，从头说。
0: 几号？我记不住了。
3: 那会儿万海已经进去了，我收到一封信，信里说是万海的小弟叫我到万家灯火的，他们梦巴黎包厢，取一个旅行箱给我妹夫，我就按照消息的指示到那个包厢取走旅行箱。

0: 里头是满满一箱子钱，后来我把那箱子钱就给了我妹夫。说完了吗？
1: 说完了。
0: 你怎么确定是万海让你向乔振兴行贿的？万海的小弟。
1: 给了我一封信，信在哪儿？
0: 我给扔了，不过我拍了张照片，
1: 在哪儿啊？
0: 手机里。

0: 这是什么？手机哪儿来的？捡的，在哪儿捡的？永清河水库捡的。
1: 水库哪儿？说具体点。水库东边不是有一条能上冰面的道吗？那道边捡的。
0: 为什么记那么清楚啊？哎呀，职业病，我是个司机。
1: 别的呀，都记不太住，就能记住道儿。我跟你讲，就咱东平这个路，我就是个活地图，你信不？
0: 捡手机的旁边还有其他物品吗？
1: 没有，停了辆车，车里没人。
0: 什么车？
1: 好像

0: 个银色小轿车吧？
1: 当时旁边有其他人吗？
2: 也没有啊，要有的话我这手机我肯定问了。
1: 哪天捡的？
3: 27号早上8-9点吧。
1: 我问你具体时间了吗？
3: 那是8-9点。
1: 为什么当天不卖啊？
0: 哎呀，当天我也没当回事儿。我就是昨天晚上打牌输了要用钱，我这不今天就卖了吗？
1: 你说你是司机？
0: 对啊。
1: 开什么车呀？
0: 是开垃圾车的。
1: 一般同车几个人作业？
0: 3个，我然后带2个清洁工。
1: 你那天开的是垃圾车
0: 啊？
1: 你车上都有谁啊？
0: 就我自己。
1: 你为什么那天大清早独自开着垃圾车到那种地方去？

0: 成本不一，
1: 成本不一，
0: 躬耕于南阳，
1: 躬耕于南阳，
0: 苟全性命于乱世，
1: 苟全性命于乱世。
0: 哎，校长，
2: 周老师，市公安局的同志想找你了解一些情况。人坐嫂子，不好意思啊，嫂子，事情发生的比较突然，可以说是非常的紧急，所以说只能麻烦您到局里，咱们做一个检查。
0: 人抓到了，
2: 嫂子，今天请您过来呢，是想向您了解一些关于老乔的其他的事情。据你所知，老乔生前有没有跟朋友有什么生意上的经济往来，或者说他有什么民间的借贷是你不知情的？这么说吧，咱们家这一年就是银行账户上有没有不明来历的资金的流入，或者说老乔他有没有什么不良的嗜好，比如说赌博呀，或者说是借了什么钱，有没有可能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老乔？
0: 你什么意思？直说。
2: 好，那我就直说了，嫂子。我们接到了一个举报，举报乔振兴在去年的年中收受了巨额的贿赂，你知情了？如果这个举报属实，这个钱藏在哪儿了？你知道吗？

0: 杨静，手机给他看。啊，嫂子，你看一下，这是不是老乔的手机？
1: 不能碰。这是老乔的。
0: 找给他看。

0: 才知道，传出好消息。
1: 我也活不下去了。
0: 猴子，来。
2: 咎由自取，我死有余辜。

0: 嫂子，这是搜查证，你看好了。
1: 老李，你带他去那边。你们几个到这儿，都搜清楚啊！

0: 给刘美琪道歉，
1: 为什么？
2: 因为刘美琪他妈出摊的时候被黑社会欺负过，
0: 跟我有什么关系？
3: 你替你爸给他道歉，我爸又没打人。
2: 你爸是黑社会的保护伞。

0: 察院的一名检察官。今天审判案开庭的第一天。
1: 李姐，

0: 李姐，出事儿了，老乔出大事儿了，
1: 我已经知道了，张主任知道。

0: 哪个张主任？监委张主任，你说哪个张主任？应该不知道吧？我也不知道。通知一下去。快！李姐，开发区分局的人从老乔家里搜出老现金，老乔有收贿的嫌疑，现在分局的人还在老乔家里呢。
1: 李姐，干嘛去？
2: 我去一趟乔治兴家呀。
1: 这个时候怎么能去呢？第一，办案的人员还正在查；第二，老乔真有什么事儿，你这会儿去，而给自己惹麻烦。

0: 还有吗？
1: 没有了，
2: 没有了。
3: 多少？
4: 300万，对上。蒋队长，这不是我们家钱。
3: 可以理解。
4: 不用理解，不是那么回事儿。周彪说的肯定不是实话，老乔不是那种人。
3: 宗梅，证据确凿了，刚从你家床底下搜出来的，跟周彪的证词也完全吻合。杨洋说啥呀？
4: 不可能啊，这一定是你们搞错了。我们在这家从来就没见过这些钱。江队长，你让我跟周彪谈谈，我问问他为什么要撒谎，为什么要害老乔啊？他真是摆明就是诬陷呀。
2: 周梅，
3: 刚才所有的搜查过程都有录像，
4: 我
3: 明白吗？哎呀，怎么带呢？
2: 在这儿。
3: 来，周梅，这些赃款我们一会儿带回去。
5: 喂，周老师，这乔喜然呀在学校跟同学打架了，您最好是赶紧来我办公室一趟。
3: 哎，
4: 这是怎么回事？哎呀，对不起啊，主任。
6: 我呀，听他们班同学说，这体育课后头他就跟几个同学发生了口角，这还没说几句话呢，他就动手打人。
0: 你调查清楚了吗？他骂我爸爸是汉官，我凭什么不能还手？
6: 你爸爸就……
7: 小梅啊，我知道你们家最近遇到点事儿，但是孩子这种情况你也不能不管呀，是吧？
6: 哎，都。
4: 你知道疼啊？你跟谁学的？你还学会打架了？我跟你爸就是这么教你的，让你在学校打架的啊？你愿意打架是不是？那学别上了，来，衣服脱了吧。
7: 你就不是个学生，
4: 脱了，上什么学？学会打架是吧？你要气死我呀！你是不是觉得家里不够乱啊？你刚才怎么打的？你还咬人了？来，你咬一个我看看。来，你咬，你咬。
8: 说我爸爸是贪官，爸爸不是。妈妈都不想象自己。

0: 怎么搞的？这种视频也能传到社会上去？
1: 白书记啊，这是我工作上的一个疏漏。
2: 都坐下说。

0: 孙飞啊，赶紧把食品园的调查情况给蓝书记汇报一下。
1: 好，报告蓝书记，经过我们调查，乔立新的视频不是从我们公安部门流出的，目前查到的第一版上传时间应该是在我们截获手机前。经过我们网警的技术分析，上传视频的手机账号是新注册的，用的也是虚拟的网络地址，根本查不到源头。我们推测可能是有人用黑客技术盗取了乔立新手机的数据，毕竟关注万海案的人多，把它传到网上也是企图引起更多网友的关注。
2: 就不能控制一下是吗？
1: 已经
2: 就让它随便这么发酵？
1: 已经控制了，但是缺少人手和时间。
0: 孙飞啊，如果缺人手我可以给你讲，乔正兴这个案子如果调查得差不多了，就该消除影响，给老百姓一个交代。
1: 啊，必须的。
3: 乔振兴的例子可谓触目惊心，我作为领导要负主要责任，一定要警惕，廉洁工作不能有一丝的松懈。在座的，咱们手中的权力都是党和人民给的，一旦以权谋私、贪赃枉法，将万劫不复。我们要对得起东平660万百姓。
4: 周总，兄弟们，这是什么时候？
5: 快来呀！
6: 你帮我盯着点，我看看。
4: 好吧，周总。
7: 你为什么说老乔拿钱了？老乔拿什么钱了？说话！
1: 小梅，对不起，我不想这样，是我害了你，是我害了妹夫。
7: 你为什么害振兴？
1: 你别问了，这都是为了你们好。
7: 你把话说清楚，什么叫为了我们好？
8: 人都没了，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用？
7: 走，咱们跟警察说清楚。走，
8: 小梅，你再去，小梅。啊，
1: 我跟你说实话吧，是有人拿你和冉冉威胁他，然后把钱放到家里的床下面，他们逼我到公安局报案，逼我说是万海给的钱。
7: 他们是谁？
8: 你别问了。
1: 小梅，他们用开水浇我的手，把我关起来，不让我吃，不让我睡，你差点就见不到你哥了。我没有办法再说的呀，你真的要去告诉警察，你和冉冉就跟妹夫一样了，他这么做是在保护你们。小梅，哥求你了，都不知道他们是谁，查不出来的，就认命吧。

0: 来，进来。
1: 林姐，开始吧。那好。
2: 关于乔振兴这个案子啊，
1: 证据链条完整，已经形成闭环。
2: 乔振兴有收受万海贿赂之后畏罪自杀的重大嫌疑，因此我局啊
1: 认为可以结案。
2: 哎，这个 AI 换脸技术现在这么普遍，

0: 这视频没有造假的可能。好，我局技术科对这段视频做了反复的技术分析，确实没有发现有任何剪辑和作假的痕迹。
1: 确定，这是乔振兴本人录制的。
2: 你们是不是查的有点太快了呀？怎么这就确定了？怎么确定的呀？这个第一啊，这个案子是个大案，我们都很重视。第二。
1: 也说明我们的办案人员在进步嘛，
3: 别，
1: 你千万别光说你们进步，你们重视。现在这个视频怎么就瞒网都市，人尽皆知东平市检察院出了一个畏罪自杀的检察官，你们这个时候怎么不重视了？你们的进步在哪儿呢？该监管的时候你们去哪儿了？怎么不快了？
3: 理解，消消气。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的人啊也要再加紧的查，公安也会对家属进行妥善的安置和保障。
4: 你先消消气。徐局长，理解一下，我对事不对人啊，
1: 理解理解。
4: 变化太快了，不光是城市变化快，人心变得也快。
5: 太难过了，太打脸了，李姐。不过这种事情对你们十一部来说，应该挺常见的吧？关系这么近的还是比较少。
4: 但是我们十一部呢，做的就是这个工作。实话讲，领导信任，这把刀交到我们手上，所以不管关系远近亲疏，我们肯定还是要坚守底线，坚守原则。
5: 你接下来什么打算？
4: 就是要来跟您汇报一下，因为出来之前呢，领导交给我三个观察任务，既然乔振兴这个事情已经基本上水落石出。 所以我就打算说明天啊，我带着怀恩，我们开车回趟单位，跟专委还有张建做一个阶段性的汇报，跟您说一声。
5: 什么时候回来？
4: 哎，是这样，亚平组长，就是因为我出来之前给我们专委交了一个离职申请，现在这个时间看着也差不多了。
5: 知道了。
4: 亚平组长，那工作顺利。 圆满成功，辛苦辛苦。
6: 回来了。

0: 老乔的事儿怎么会变成这样？
1: 家里又搜出300万现金。
0: 啊？谁给的？万海吗？老乔他……
1: 老乔在我心里是最不应该出事的那个人。
0: 人跟人之间很难有真正的了解，不过现在看来，当初幸亏你把老乔从保安给扯了下来，要不然这件事儿会牵扯到你的。这我还是想不明白啊，你说这老乔他也不是个爱钱的人呢、啊。

有些事儿我一直没跟你说，老乔，曾经张嘴跟我借过钱。

0: 十一部的检察官，作用呢，就是为了刀刃向内，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公正。
1: 所以洪亮，你告诉我，
2: 谁是真正的黑恶势力？
1: 回答我。
3: 洪亮，这身衣服呀，穿上意味着不能犯错，要是错了是要死人的。你说人这一辈子谁能做到不犯错？你也有可能犯错。
1: 洪亮，你到底在隐瞒什么？
4: 黑社会，谁在栽赃，谁在陷害，万海无罪，全都是诬陷，我们是被冤枉的。
3: 原来这把火，是要在东平烧起来。难道只有我一个人吗？
5: 洪亮，来吧，该你了。
0: 这检查服穿了二十来年，帮帮我！
1: 你这是逼我跟你一起犯错。
6: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4: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6: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7: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8: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这个核心力量，这也太厉害了吧！在这一关可以选择滑行，选择滑行，选择滑行的方式吗？

0: 住了。
1: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0: 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锦江。
1: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夏子俊。
3: 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王瑶。
4: 大家好，又见面了，我是冲冲家族的李露。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1: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3: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好的，所有的选手都已经准备就绪，马上进入到今天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1: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好了，首先要开启的是女生队的比拼，让我们有请第一组登场。
1: 来，欢迎我们今天的第一组，
0: 欢迎大家
1: 到场一周啊。来，
0: 可以可以，
1: 一二三，请这边四五号来我这边报道。
0: 按照这个序号，从小到大，我们来认识一下各位。首先一号选手，
5: 大家好，我是宁萍萍，来自安徽六安。
0: 嗯，怎么感觉有点拘谨的感觉？是很紧张吗？
5: 对，第一次。
0: 啊，我跟你说，第一次来没关系，但今天我觉得首先天气特别好，不是特别晒，也没有下雨，所以对于你的闯关是有加持的。好好表现好吗？
5: 好的，好的。
0: 来，二号选手，
6: 大家好，我叫张晶晶，来自安徽六安。
1: 好有意思啊，今天都是 ABB 的形式吗？宁萍萍，这叫什么？
6: 张晶晶。
0: 张晶晶。
1: 好，那我们三号叫什么？
0: 来，三号介绍一下自己。
7: 大家好，我叫王慧，来自安徽合肥。
1: 哦，叫王慧慧。嗯，
0: 闯关很会啊。
1: 好的，来，我们四号妹妹。
8: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合肥，我叫朱玉彤。
1: 朱玉彤，现在还是在上大学吗？学的什么专业呢？
8: 学的是应用心理学。
1: 应用心理学。这个专业在赛道上能用得上，在你很紧张的时候，你自己会调节心理的状态，所以此时此刻你还可以吗？不紧张吗？
8: 还是很紧张。
1: 还是很紧张。
0: 没关系，我们逐渐的去调整自己嘛。
1: 是的，四号啊，咱们一二三先来啊。好的，不着急。来，五号妹妹。
9: 好的，大家好，我叫张妍希，来自安徽合肥。
1: 哦，声音很可爱啊。听说你是从小和家人一起喜欢看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说说可以吗？
9: 就是小时候吃中午饭的时候会和爷爷一起看。哦，
0: 我们是一个特别好的下饭节目。
1: 是的，嗯，喜欢和爷爷一起看。那今天有没有跟爷爷说来参加比赛了呢？
9: 暂时还没有的。完了，告诉他，
1: 就是想给爷爷一个惊喜。
0: 那到时候应该播出的时候，就是爷爷看着自己的这个孙女闯关，一边吃饭一边观看我们的节目了。
9: 对，
1: 好的，希望能够赛出一个好成绩啊！加油！
0: 来，有请第一组五位女生挑选第一排的冰茶，最上方的冰茶，每人选一瓶，回到原位。
1: 好，来，我们来看一下瓶底啊，来，在我们这边。那我们先率先揭晓谜底，在这边啊。
0: 好，那待会儿你就可以走中间的专属赛道了。有请各位把冰茶放回原位，放回原位。好，有请五位女生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的准备。好的，女生第一组的比拼即刻开启，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1: 组的女生即将开启第一组的冲关啊！大家可以发现，我们第一组就把那个幸运的冰茶瓶给抽出来了。
0: 对，这个是一个开门红啊！希望女生第一组就可以收获到分数。
1: 我们来预测一下，今天三条第一关的三种模式，看看是不是都有女生来选择。
0: 好的，那刚刚抽取到冰茶专属赛道的选手可以走中间的冰茶专属赛道，其他的选手左右两边随意选择。
1: 好，我们第一脚要轻轻的啊。对了，先感受一下。我们的二号啊，
0: 这是一个什么落水动作？
1: 还是要轻轻的啊，先把自己放在我们的赛道上，然后找到

0: 很明显啊，我们能看到在我们的小摩托赛道这边基本上不用跳的啊，把自己搬运到下一个道具上就可以了。好，这是哪位？三号，恭喜你。好，这边一号也成功了啊，还有我们中间赛道四号。
1: 好，恭喜四位开启你们的第二关。
0: 欢迎四位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轨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0: 连续的落水。来，接下来关注自己的比赛，来三号调整，
1: 有机会
0: 站起来调整，抓住，抓住，
1: 有机会，哎呀呀，
0: 怎么办？怎么办？还有吗？还有一位，
1: 转瞬之间就只剩四号，别着急啊，来跟着这个节奏。
0: 一组的女生确实是属于出师不利啊，
1: 结局有点猝不及防啊。
0: 对，我给大家分析了一下，这主要是第二关啊，大家看到这个关卡之后啊，有一些着急了，心里的节奏乱了。
1: 所以第二组女生，我觉得得稳着点，
0: 是，稳中求胜啊。
1: 来，
0: 让我们有请第二组登场。
1: 好，来欢迎我们第二组的姑娘们，
0: 欢迎大家。今天女生都喜欢绕场一周啊，好好的感受一下我们的赛道。
1: 好的，我们第二组的女生已经集体亮相了，先从那边自我介绍吧。
0: 好，首先六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江一凡，今年20岁，来自安徽六安。
0: 欢迎你的到来。七号。
3: 大家好，我是李明珠，来自安徽合肥。
0: 你是稍微明显的有一点紧张了，对吧？是因为前面选手落水，你怎么看他们的表现？
3: 感觉其实挺好的，我感觉我可能第一关都过不去。
0: 他感觉第一关都过不去，你把这个感觉，包括这种想法，给他抛弃掉，好不好？待会儿尽全力来闯，好吗？
3: 好的，
1: 好，来，我们这边八号做个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彭平，今年22岁。
1: 看了第一组女生的闯关，你觉得最难的是哪一关？
4: 最后一关。
1: 所以前面都没有问题，对吗？
4: 对。
1: 好的，我喜欢啊。来，九号妹妹。
5: 大家好，我叫唐莎莎，我来自安徽马鞍山。
1: 喜欢跳爵士舞，哎，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展示几个动作，好不好？
6: 哭了吧，我有点社恐。
1: 他有点紧张。
0: 你待会儿保留一些体力，登上高台之后给咱们展示几个动作，好不好？
1: 登上高台的时候再展示一下，可以吗？
5: 能不能上去吧？
0: 先
1: 登上高台再说啊。
0: 好。
1: 好的，那这两位都不紧张啊，都不紧张。来，你最担心哪一关？
2: 根据刚才应该是第二关。
1: 第二关，
0: 你忘记他们，你忘记他们落水。
1: 我跟你们说，第二关其实一点都不难。
0: 对，
1: 跟着主持人的口令，我说走你就走，能不能配合好？
2: 能。
1: 来，击掌，包在我身上。
0: 加油，加油，
1: 加油啊，加油啊！好，加油啊！
0: 韩露队长也是使出了浑身解数啊，
1: 真的是夸下了海口啊！
0: 是，有请第二组四位女生直接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准备，因为第一组已经抽取到冰茶了，有请各位直接上转盘。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1: 说实话啊。据我的经验来看，就是人特别紧张的时候啊，就你跟他说什么，他不一定，对，就不一定能够听清楚或者消化掉啊。还是希望姑娘们能够放轻松，我们主持人尽量给你们对的指引啊。
0: 好，听到倒计时的声音之后，各位可以开启你们的闯关了。我要和各位说啊，这个登上高台真的有好喝的冰茶等着各位，还有大冰箱，加油加油。
1: 好，来，左右两边可以选择，左右两边啊都可以选择，中间的是冰茶专属赛道，落在中间，落在中心，我的用力太大了。
0: 妹妹，以

0: 个回旋的动作，非常稳定地落入水中。
1: 好的，有了前面一位的失败的经验教训啊，咱们

0: 你们的落水，我现在真的有一点心灰意冷的感觉。
1: 怎么会心灰意冷呢？这么热的天，我们要热火朝天。
0: 我到底心灰不灰？
1: 哎呀，有力，有力！
0: 这天空今天有点灰。还有一位，这勇敢的迈出这第一步啊！好的，恭喜六号江一凡还在赛道上，刚出发。这江一凡的运动能力还是不错的，平时喜欢跑步、瑜伽等各项运动。韩露坐在我身边，汗都直流。
1: 哎呀，中间位置呀，妹妹们，你们哪把自己摆在中间位置了呀？
0: 这个位置怎么那么熟悉啊？
1: 全部落水，我们给他们起个很好听的名字，叫万事开头男组合。
0: 不是啊，咱都开两个头了，这第二组了。这样吧，我觉得我们要做一些战术上的调整。
1: 待会儿我亲自到后面的备战间，亲自督导，
0: 一一指点。
1: 没错，
0: 对吧？那让接下来的两组女生稍微休息一下。
1: 好的，
0: 好吧。接下来看一看男生队的精彩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每天康复星口腔很舒心，康复星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是的，接下来呢是由我们两个人带队这个男生队了哈。
3: 对的，
2: 但是我们今天的第一组的选手啊，他不一样，
3: 大有来头哦。
2: 是的，他们是演员啊。那接下来我们先请上他们认识一下好不好？
3: 好，来，掌声有请，
2: 有请他们。你们好，
3: 好青春元气哦！哇，来来来来，两位到我这里来，
2: 天哪！
3: 欢迎你们，欢迎欢迎！
2: 是，感觉今天我们向前冲的赛道，因为他们都变得不一样了。
3: 是的，
2: 等一下，现场是有粉丝朋友们吗？听听你们的声音，
3: 在哪里？哇，太热情了！
2: 那真的，你们好。这样，我们还是依次的和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3: 好的。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徐子莹。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何宇阳。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邵威。
2: 欢迎欢迎。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谢宇旺。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黎胜轩。
2: 来，欢迎欢迎我们五位第一组的朋友来到现场哈，而且能够感受到这种朝气蓬勃的青春昂扬的力量。我们这样子，请五位也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自己的代表作好不好？
1: 对，或者是接下来要播出的作品哈，每个人简单的说一下。我们从谁开始呀？有这趴，对，来，那还是从我们的一号开始。
4: 哎，这样吧，我们有一个新的组合名啊哈，我们的组合名叫六六六六六。
1: 我们要问一下了，为什么叫做六六六六六呢？
4: 因为一马当先，徐子莹，
6: 二话不说，何宇阳，
0: 三头六臂，邵威少，哇
6: 塞，四通八达，谢宇旺，
7: 五福临门，黎胜轩。
2: 那所以六，然后呢？最后一句，
4: 六六大顺，拿冰箱。哦，
2: 我听明白了，要最后要迎冰箱呢，这个是重点。
1: 接下来呢，我们的演员们要开始在我们的第三排来抽冰茶，看看能不能抽到我们的专属赛道。
2: 来吧，
1: 第三排
2: 的冰茶拿一个，看一看有没有幸运赛道呢？
1: 有吗？
2: 来，三二一，我们一起亮个平底来，
1: 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摄像机看一下，
2: 有吗？有吗？
1: 都没有，
2: 没有。好，那我们就统一起点，
1: 公平公正，好不好？好，统一起点。来，大家把冰茶放到
2: 来放到我们的冰桶里。
1: 好的，那接下来呢，有请他们上转盘吧，有请，
2: 开始你们今天的
1: 比拼。加油加油！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好的，哇，今天我们这一组果然不一样啊。
2: 对。这个刚才我们俩特别想让他们介绍一下自己的代表作啊，或者说有哪些待播剧啊，一个都不说。
1: 就是我觉得他们呢是希望自己大部分的时间都能够在我们的赛道上加油。

0: 里还在跟我们对话，说他们的代表作太多了。
1: 对，就是因为太多了，有很多深入人心的作品。
0: 好，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选择啊，他们都选择了我们左手边的赛道。
1: 稳住了，稳住了。
0: 好的，其实呢，我们上赛道以后啊，要先给自己啊一个适应的时间。嗯，我们后面的选手呢，正好可以看着我们前面选手的表现啊。我们的少尉马上就要上岸了，加油加油！一步之遥。好，你的队友们已经在给你掌声了。哎，怎么大家又都转到了我们右手边的赛道啊？
1: 因为少尉通过了之后说换一个，换一个，
0: 哦，换一个是吧？好的好的，这大家也都非常的听话啊。
1: 来，加油！下一个是谁呢？
0: 对，我们准备的时间哦，不错啊，凌波微步，
1: 这个太帅气了。来，何玉阳，走起！这个大跨步，借助大长腿的优势，哦，帅气。相互帮个忙啊，重心可能需要低一点。
0: 加油加油啊，我们今天下午的直播间也有大家的粉丝在给他们加油打气。现在剩下我们的最后一位子莹，这个大长腿啊，我觉得对我们赛道来说啊，这个轻轻松松啊。
1: 是的，

0: 丝在给他们加油打气啊。
1: 嗯，没错。嗯，
0: 大家都说好棒好棒，加油加油。现在在赛道上的是我们的徐子莹啊，我看她的粉丝也在给她加油打气。
1: 好的，来恭喜五位齐刷刷来到第二关。
0: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星轨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1: 谁先来呢？好，手扒住，手扒住，
0: 小心小心，
1: 上岸。好的，来上位。哎，手扒住啊。好的，难不倒他们的。好，何宇阳，
0: 很好，厉害。我们的何宇阳，还有我们的谢宇旺以及邵威都非常的棒啊！
1: 盛轩啊，
0: 好可惜啊，我们的盛轩落水了。加油加油，徐子莹。
1: 盛轩现在变成了神枪手，
0: 哎，对啊，
1: 在给大家助力是吧？
0: 是，盛轩，你现在是在给他们这个打水枪，对不对？
1: 是的，
0: 在旁边玩得好开

非常的棒啊，厉害。徐子莹，好，这个时候我觉得在子莹身上看到了我们女性的坚强啊，嗯，和那股韧劲儿，不怕输，不服输，在我们的赛道上奋勇向前啊。我们的盛轩一直在旁边玩我们的这个水枪啊，然后一直陪伴着他的队员们。对，哇，好厉害呀！是的，而且子莹呢自身的可塑能力也是非常强，戏路呢是丰富广泛，既能够诠释沉稳内敛的成熟人设，也能够驾驭阳光鲜活的形象，拿捏不同的角色。说实话，我是在很多的影视作品当中。

0: 且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啊，今天我们这几位演员，身着的衣服，你就会发现平时可是没少锻炼，没少健身 啊。好，恭喜你们穿越时空之门。恭喜我们四位到达了我们的时空之门啊！
1: 是的，这个时候先问一下了，是准备三位男生先呢，还是紫莹先呢？
0: 那我觉得应该男士优先哦，不过他们的赛道不一样了，分男生赛道和女生赛道。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凉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凉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凉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0: 且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啊，今天我们这几位演员，身着的衣服，你就会发现平时可是没少锻炼，没少健身 啊。好，恭喜你们穿越时空之门。恭喜我们四位到达了我们的时空之门啊！
1: 是的，这个时候先问一下了，是准备三位男生先呢，还是紫莹先呢？
0: 那我觉得应该男士优先哦，不过他们的赛道不一样了，分男生赛道和女生赛道。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鞋底已经有一点水了，所以擦了一下啊，非常谨慎细心。

0: 哇，这非常非常考验
1: 呐，
0: 这个体力和臂力啊，
1: 这个核心力量，这也太厉害了吧！在这一关可以选择滑行，选择滑行，选择滑行的方式吗？

0: 救兵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到了后半程，明显他们几个人的状态都变得有点不太一样，觉得哦，好像有点难度啊，上来了。
1: 对，难度突然上来了，然后突然就是很谨慎、很谨慎的去闯关啊。哎，很顺利。哦哦，这个。这是要干嘛？上演惊险动作啊！可以先感受一下我们星球的这个力量啊，看看你是采取什么样的一个姿势。

0: 到真的就是这样，可能有的关卡看起来挺简单的，但实际上如果到现场来感受，每一关都有一定的难度。
1: 说实话其实确实挺难的。
0: 我们作为主持人啊，就是跟大家去讲解这个赛道怎么过。我们有时候在想，如果是我们自

速度，速度！下半程的第一关顺利通过了，来到了我们的弹跳星球。弹跳星球这一关一般来说啊，如果

0: 剩两个球。哇哇，这是目前我们跑得最远的呀。
1: 对，
0: 但是我们希望这个不是你的最好成绩，你的最好成绩应该是要在高台啊。我们两位队长要不要再给他们讲解讲解，加加油啊。抱住抱住抱住了。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来到了栗子星辰啊，左左左，遗憾落实。

0: 实非常的可惜啊，他们演员组并没有人可以登上我们的高台。
1: 对，但是呢，来到了我们的赛道上，而且呢，也让更多的朋友认识了他们，期待他们在后面会有更好的剧集播出哦。
0: 是，我们也期待他们在影视剧当中有更好的表现吧。那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组男生登场，
1: 有请。
0: 你们好。我们和大家打个招呼，认识一下。你好，
2: 你好，大家好，我叫梅肖剑，来自安徽阜阳。
0: 欢迎你，你呢？
3: 大家好，我叫张素野，来自安徽合肥。
0: 感觉你有点紧张啊。
3: 有一点。
0: 为什么呢？
3: 可能第一次来吧，所以有点紧张。
0: 没事，一回生二回熟。
1: 对，
0: 你好。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李海成。
0: 我看你这个状态，平时是不是喜欢健身？
4: 对对对对，喜欢跑马拉松。
0: 跑马拉松啊，全马还是半马？
4: 都跑。
0: 哇，这个是种子选手，厉害了。
1: 对，我感觉期待。

0: 找的很好听的名字啊，来五号。
1: 大家好，我叫于江萌，来自安徽安庆。
0: 好，来我们第二组的男选手们集结完毕。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还是要抽我们的冰茶，因为刚刚没有人抽到我们的专属赛道。
2: 是的，
0: 来，请来到我们的第三排，看一看有没有幸运的时刻呢？
2: 是谁呢？
0: 有有有，要有我们的三号，也就是跑马拉松的这位啊。
2: 是的，
0: 好，加油，我们的李海成。期待你的表现了，来，请将冰茶放到冰桶里面，接着就可以上转盘喽。
2: 是的，
0: 加油加油。好的，我们今天的第一组男生集结完毕，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0: 接下来就轮到你们上赛道了啊。
1: 走到冰茶赛道的朋友可以走冰茶赛道，其他的选手朋友们两边都可以选哦。哇，一号速度好快啊，而且一号的名字真的很帅气，他叫梅萧剑。就这样二号三号就都过去了，这么顺利。来，四号也准备，我感觉你们几个人过第一关都有一种轻功水上漂的感觉，很好啊。来，五号，好，在其他队友的激励之下，我们五位顺利的来到第二关。
0: 今天我们这组男生还是相当不错的哈，看了一下介绍，几乎大家都有一些运动的好习惯，而且基本上都喜欢跑步。二号张苏杰也跑过半马，而且成绩是1小时40分哦。
1: 好，一号胜利。
0: 对，李海成全马成绩是3小时12分，半马是1小时27分，嗯，都非常的厉害。这些对于他们来说都是小菜一碟啊。

0: 这组的势头都好强啊！加油加油，是手八之位，好的，没问题，
1: 全部来到了第三关，真的很厉害啊！
0: 对，大家都说这组好强啊。

0: 我觉得现在的天气很舒服啊。嗯，给你们今天下午的比赛助个力。
1: 是，
0: 说实话，前几天这个合肥确实是高温，
1: 对，
0: 对吧？气温非常的高，而且有的时候阳光刺眼，在我们的赛道上有可能不太能够看得清赛道啊。嗯，今天呢就真的很不错啦。
1: 是的，
0: 一号这个闯关的过程也是很亮眼。

0: 好的，哇，我觉得这组男选手都非常的稳啊，
1: 表现力很好哦。
0: 对，哇，已经有三位到达我们的时空之门了，
1: 四号也来到第三关了，
0: 这是有多厉害呀、啊！

这组很棒。来五号，非常的可惜啊，我们的四号刚刚落水了，接下来。

们这组的男生啊特别团结，也可能刚才在等待的过程当中结下了非常深厚的友情，挺好啊。目前在时空之

0: 去了。
1: 还好他只是被带到了平台上啊，没有被带到水里。
0: 眼镜有点挡事儿了啊，实力还是非常强的，很好。
1: 好的，恭喜我们有四位选手到达了我们的时空之门。我们第一组男生表现非常棒哦。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确实啊，就像你们的组长所说，我们这组男生啊好厉害啊，这个速度我都在怀疑是不是常规赛啊。

说吧，别急别急，千万别急呀、啊。热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队长说了，没有关系，因为他知道这组男生选手的实力都很强啊。

的时间真的有点长啊。热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哎呦，选择的是跳跃型啊。所以过这一关的时候啊，有的是跳，有的是趴啊，什么姿势都有。这个是跳着趴着结合，看起来身体的灵敏度也是很高的。这一看也是经常运动的选手啊，所以你看运不运动啊，一看就知道啊。李海成，这是一位中学的物理老师，顿时。

加紧加紧。好，看准了我们就落地啊，不要耽搁太长的时间，李老师。这老师很厉害，不仅

老师，你的学生们是不是也正在看着？落水的姿势也很好看，向老师致敬。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这是我们今天第一组的最后一位男生，后一位男生，后一位男生哦。

0: 可惜没有登顶成功啊。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女生组的精彩表现吧。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好，欢迎回到女生队的比拼当中，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三组登场。
2: 哎，这边这边这边，
3: 好的。
1: 首先一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叫吴行慧，来自安徽宣城。
1: 哎，这个名字我特别喜欢，吴行慧，对不对？你应该什么都会，对吧？这个生活当中是不是会的运动比较多？
4: 也就那样吧。
1: 哎，喜欢什么运动？跟大家分享一下。
4: 偶尔跑步，很偶尔。
1: 偶尔跑步，那我们今天刚好嘛，偶尔来闯关啊！希望你状态在线，好好加油。二号选手，
5: 大家好，我叫赵盈丽，来自河南新乡。
1: 哦，河南的朋友，现在在合肥工作对吗？
5: 对，是的。
1: 这个河南有没有什么值得推荐的，让咱们安徽的朋友都熟悉一下，好吃好玩的地方？
5: 河南的话就是烩面、胡辣汤比较热门。
1: 嗯，了解了。
2: 以面食为主。
1: 对，其实我跟他聊天啊，主要是想让他稍微放松一点，因为刚刚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感受到了一些的紧张感。哎，
3: 好的，来，我们三号妹妹做个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叫文静茹，来自安徽合肥。
3: 不问你好吃的，也不问你好玩的，我就问你第一关能不能过。
6: 有可能吧。
3: 有可能。我跟你说，师傅领进门，哎，修行在个人。我刚才跟你们说了半天，你们要好好的想想怎么过啊，知道了吧？小蛙跳啊，要蹦过去啊，要跳到中间。
1: 你都操碎了心了，
3: 操碎了心了。来，这位叫什么名字啊？
7: 大家好，我叫黄金凤，来自山东临沂。
3: 山东的朋友啊，好的，哎，欢迎你来安徽做客。是这样，我再问问你啊，第一关觉得有没有底气？
7: 有，
3: 有底气。我想问一下，跳在哪个位置？
7: 跳在中间。
3: 漂亮，
1: 对，
3: 答对了。来，
1: 来，给击掌击掌，加油！
3: 答对了，答对了，好。哇，
1: 韩露，你今天真的是热情四射，因为咱们都知道这个好客山东嘛。哎，咱们今天大美安徽，也让山东的朋友好好感受一下我们的赛道。
3: 是的，不光是山东的朋友，这边还有我们河南的朋友，
1: 是，
3: 还有这个安徽各地的朋友
1: 来，都是临近的啊。
3: 哎，好不容易来一趟，一定要不虚此行。
1: 一定要好好的闯，不能着急。
3: 是的，来，抽杯茶。
1: 第二排，这一排，来，详细给你。

0: 我们解释第二排冰茶，每人选一瓶回到原位。
1: 好的，来我们看看有没有幸运的。
0: 再一亮平底、啊、
1: 这边
0: 恭喜，来把冰茶放回原位。有请第三组的女生
1: 的、啊、
0: 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的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
1: 我想问一下，跳在哪个位置？跳在中间，漂亮，
0: 对，
1: 答对了。来，来，
0: 机长，机长，加油！
1: 答对了，答对了，好。哇，
0: 韩龙今天真的是热情四射，因为咱们都知道这个好客山东嘛。哎，咱们今天大美安徽，也让山东的朋友好好感受一下我们的赛道。
1: 是的，不光是山东的朋友，这边还有我们河南的朋友，
0: 是，
1: 还有这个安徽各地的朋友来，
0: 都是临近的啊。哎，
1: 好不容易来一趟，一定要不虚此行。
0: 一定要好好的闯，不能着急。
1: 是的，来抽冰茶。
0: 第二排，这一排来详细给你们解说。第二排冰茶，每人选一瓶，回到原位。
1: 好的，来我们看看有没有幸运的。
0: 再一亮平底、啊、
1: 这边
0: 恭喜，来把冰茶放回原位。有请第三组的女生
1: 的、啊、
0: 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的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第一次看到带队的队长在录制的过程当中跑到后场区给选手讲解赛道啊，真的太敬业了。
1: 不，这是我应该做的。不要客气，把我的闯关秘籍通通拿走。
0: 好，有请第三组的四位女生开启你们的闯关。
1: 好的，开始了啊。接下来就是验收我教学成果的时间了啊。好的，记住了啊，一定要重心放低，跳的时候呢要轻轻的跳在中间的位置，
0: 轻轻的，不是快快的啊。仔细的听两位队长的解说。
1: 好的，现在呢我们发现已经有两位选手站上了赛道啊。好，轻轻的落在中间啊，轻轻的。好的，这位
0: 好熟悉的画面啊，三位不要学他。
1: 是不是没有那么难？加油啊。
0: 二号赵盈丽，来自河南新乡。
1: 哎，你看你看多好呀，就是这样的啊，姑娘慢慢的踩中间啊，尽量把自己放到中心的位置，很好，漂亮。
0: 真的不要受到前面的影响，你要相信自己，有时候比赛的时候信念感很重要。
1: 是谁又在提前两组女生的表现呢？把她的麦给我闭掉。
0: 来，恭喜恭喜二号选手。
1: 好的，不要
0: 再稍作等待，稍作等待。
1: 好，来赶紧我们休息一下啊，别着急。
0: 韩露队长现在还是需要你点对点面对面的解说，你看他闯得怎么样？
1: 我觉得非常好。
0: 嗯，
1: 我们的金凤大姐。对了，哎，你看一蹦，然后压低重心，咱们哎，你看这个动作一气呵成啊，跳蹦坐，你看，哎，不错不错，哎，手再扶一下。刚才我都问他了嘛，有没有信心？他说有啊，掷地有声回答的。

0: 已经完全了解了这一关的过关技巧。
1: 这位是吴晴慧，就是我开场说的什么都会，做什么都对。
0: 好的。
1: 他说他偶尔喜欢跑步，对吧？你看今天偶尔，可能比跑步还要

0: 第一次来，对吧？说不定这个状态很在线呢。第一关闯的还是真不错。
1: 好，来最后一个小飞碟，
0: 来来，小伙伴们，
1: 旁边的
0: 小伙伴们，
1: 清风给拉一下，
0: 帮他一下，帮他一下，
1: 来拉一下，拉一下。
0: 对，这目前前半段还是这个团队作战。
1: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规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0: 点往后走，好，往后起身，
1: 快，
0: 快走。
2: 卡洛队长原地直着急。
0: 好的，所以这组的女生呢，在第二关都落水了，但是你不觉得吗？嗯、跟自己比，我们还是进步了的。
2: 进步了。
0: 我们之前都第一关哎。哦。我已经是吧？
2: 我们踏上了第二关。
0: 已经到达第二关，离第三关还远吗？不远了。
2: 不远了，越来越近了，离时空之门越来越近了。当然，我们还是有希望的，还剩下一组没有登场
0: 的。
2: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四组女生登场。
0: 哦吼，姑娘们。哎呀，
2: 欢迎大家。
0: 笑容特别灿烂啊！来这边请。好，第四组久等啊，
2: 一一来了解一下各位。
0: 好的，
2: 因为首先我觉得五号就特别有希望，因为他刚刚出场的时候我观察了一下，我还没有转身他已经来到了我身边，说明你的这个速度非常快，能力非常强。来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郭玉婷，来自安徽合肥。嗯，
2: 名字好听，声音也好听啊。这个感觉今天有信心吗？别想之前发生的事儿。
3: 努力过第一关吧。
2: 先过第一关再说。
3: 对，
2: 不说大话，怎么说？哈喽队长，
0: 没什么，我在观察这姑娘，特别爱笑，说什么爱笑的女生运气都不会差，
2: 对
0: 吧？
2: 对对对，好，我们继续观察啊。
0: 好的，
2: 六号选手。
4: 大家好，我叫顾明，来自合肥。
2: 有点紧张，对不对？放松放松，深呼吸，跟我一起深呼吸。
0: 好，紧张
2: 好一点。
0: 紧张，你知道吗？这位女生她平时有个爱好，爬楼。
2: 爬楼。爬楼梯
0: 是你吗？啊，
2: 是生活当中喜欢爬楼梯。为什么喜欢这项运动？
4: 因为我觉得每天运动过后，我的精力会非常充沛。对，所以对我平时一些运动，包括我一些作息时间，有个很好的一个改变吧。就我每天爬完楼梯以后，晚上睡眠会很好。啊，
2: 运动让他精力更加充沛，可以让他休息得更好。
0: 每天多少层？我想问一下，爬楼梯。
4: 我这边有个搭档，我每天大概在160层。
0: 多少多少？
4: 因为我们家是16楼，然后
0: 100，
4: 对，因为我每次是爬10次，然后一共是160层嘛。
0: 160层。嗯。让我想到个动画片，没头脑和不高兴。啊。他忘记画电梯了。
2: 你。
0: 然后那小朋友就一直爬爬爬爬100层。
2: 你忘记没头脑，我们今天主要是高兴。
0: 好的，高兴啊。好嘞，来，我们高兴，这边很开心啊。7号介绍自己。
5: 大家好，我叫袁爷爷，我来自安徽合肥，这已经是我第3次参加这个。
0: 第一次、第二次可以问吗？
5: 第一次很早了，第一次我上学的时候，那时候10几年吧。
0: 成绩怎么样？
5: 6冠。
0: 那还行。哦，
2: 可以。
0: 可以。
2: 第一次来，关键是第一次来就已经来到这个关卡，就很厉害了。
0: 是的啊。嗯。那希望今天是不是要交出一个满意的答卷啊？上高台。
5: 我努力啊。
2: 你努力啊，事不过三啊。
0: 好嘞，8号来。
6: 大家好，我叫朱逸菲菲，来自安徽合肥。
0: 朱逸菲菲啊，
2: 哇，他很会飞。
0: 觉得自己今天怎么样？能飞到第几关？
6: 加油吧，先过第一关。
0: 大家其实都觉得第一关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关卡，希望过了第一关，后面一马平川，好不好？
2: 这样过了第一关，我们就信心大增了。
0: 那你要不要再指导一下？
2: 我指导，
0: 我一定指导。
2: 他们边闯我边说。
0: 好的，
2: 好吧，我陪他们上赛道。
0: 好的，来，
2: 好吧，来，
0: 向右转，起步走。
2: 我要陪着各位一起。
0: 好嘞，那我来发口令。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转起来。
2: 好，来，第四组的女生不要紧张，你看迅速的能够找到这种感觉，对吧？就是先环顾四周，感受一下亚洲一号赛道的风景。
0: 为了让选手松弛感，我们的紧张已经定的了，都自己上赛道了。别紧张啊，
2: 你看我陪着你们，对吧？待会儿第一关我们好好的闯。
0: 怎么转这么久啊？是不是该停了？
2: 是因为我上来多转了吗？来调整一下。好，
0: 来
2: 缓一下。来，第一关

0: 我就不陪你们了，好好吵。
1: 来，你们选好，选好，我来跟你们讲。你们选好，
0: 对对对，
1: 来这边也行，这边也行，
0: 左右两边
1: 就选这边，
0: 选哪边？
1: 来，你们都选这边啊。
0: 好，
1: 好，来，我跟你们讲啊。
0: 来，我把你送上赛道来，走。
1: 这个是一定要轻轻的踩在中间啊，蛙跳的形式。
0: 加油，加油。
1: 自己的重心放低一点，对对，别着急，别着急，很好啊，稳住稳住啊，
2: 加油加油加油啊！
1: 哎，你别说啊，一起来闯关就是不一样，互相加油打气啊，很好啊，没问题啊，
0: 可以的，要相信自己，
2: 加油加油加油，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很棒，
1: 好，来，我们掌声鼓励一下，耶！好，
0: 第二位
1: 谁？好，谁来？
0: 下一位。
1: 好，这是6号顾敏。

0: 其实落在中间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好，虽然有一些摇摆啊，没问题的。
1: 好，很稳啊，这每天都要爬那么多层楼呢，这个核心力量还是很稳定的。
0: 哇姐，你在打醉拳吗？我摇摇又晃晃，好比浪涛。好的，最后一块了啊。
1: 这如果说一次爬这么多层，我觉得没啥，他每天的坚持啊，恭喜。
0: 领到赛道旁边啊，你其实可以近距离的感受一下，但离太远的话就有点置身事外，就这样感受，你看没有，是吧？他出脚的时候你自己可以心里比划比划啊。好好的啊，你们沉浸式闯关啊，我不打扰你们了啊。好的啊，每一步踏踏实实的，好漂亮。这一组女生我觉得拿分出现端倪啊。菲菲同学，哎，菲菲同学去哪儿了？
1: 来，恭喜各位来到第二关，继续接受挑战。哎呀，哎，来抓住抓住，好的，临危不乱
0: 啊，不错啊，就是要根据这个节奏把自己给运过去，别慌，对吧？实在不行咱还有手可以扶一下，很好。七号啊，来六，哎，那是几号？八号吗？啊，六号落水了啊。好，六号是我们的顾敏，对不起，挑战失败。接下来五号和七号，
1: 终于等到两位，第三关好好加油，我们离时空之门也越来越近了。当你出脚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躲避障碍物，那与此同时呢，上方会有不停喷射的水柱干扰到你的视线，所以面对重重的困难，我们的选手应该实时的调整自己。
0: 好的，来啊，一位一位来，不要着急。

0: 就冰场，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场，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哎呦，这哎，来抓住抓住，好的，临危不乱
2: 啊，不错啊，就是要根据这个节奏把自己给运过去，别慌，对吧？实在不行咱还有手可以扶一下，很好，七号啊，来六，哎，那是几号？八号吗？啊，六号落水了啊。

0: 是我们的顾敏。对不起，挑战失败，接下来五号和七号。
1: 终于等到两位，第三关好好加油，我们离时空之门也越来越近了。当你出脚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躲避障碍物。那与此同时呢，上方会有不停喷射的水柱干扰到你的视线，所以面对重重的困难，我们的选手应该实时的调整自己。
0: 好的，来啊，一位一位来，不要着急。来，五号玉婷。好的啊，记住了，就是这个速度和爆发力。来，接着这个弯道会有一些距离有偏大啊，好，小心小心小心。

0: 撑住，撑住，
1: 有力，有
0: 来。
1: 好，腿要用个力啊！看手可以上来了啊。
0: 好的，哎呀，这个及时调整自己的能力非常强。我觉得都闯到这儿了，应该是找到一些通关的技巧和经验了啊。
1: 还是尽量不要停留在我们的

0: 同样的过关方法吗？秦昊，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的啊，因为个子比较高，这个女生身高腿长。等一下，不能不行，等一下。
1: 哎呀，这个腿长优势充分的发挥了出来。好，最后一个转接平台和一个助力点，我们就可以来到时空之门了。
0: 好的啊，有一些水雾的干扰，不要管它，走。哎，还是如法炮制啊，同样的动作。好，又小心，小心，用力，用力。好的，没问题了。哎呀，太好了呢，我们有两位可以继续挑战下面的关卡。恭喜五号、七号！
1: 恭喜各位开启个人的闯关。
0: 好的，接下来两位做好准备，向我们的高台发起冲击。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2: 雄赳赳气昂的来到我们的下半程啊，作为高台的主持人，我也等了好久好久了。
0: 左左左跑左，左边重心往左。

0: 觉得这一关的难点就是突然它的重心就发生了转变，
1: 偏移，
0: 因为之前都是跑的直线，而接下来一定要记住一个字，左。
1: 重心靠左，好好加油。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go！ 加油加油，女生队最后的希望。
2: 是的，作为女生队最后的希望，我们希望你一定能够。

0: 是往左了啊，但这个速度和节奏不够，频率也不够。女生队四组已经全部结束了，虽然没有选手能够成功登顶拿分，但是作为队长的我们两位也是拼尽全力了。
1: 是的，有的时候可能遗憾啊，或者说是遗失的美好，我们还有机会来弥补，比方说下一次我们俩的合作就会更好，
0: 下次再搭配啊，下次再拿分。
1: 是的，明天会更好。
0: 好，接下来看一看男生队的精彩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好的，接下来又轮到我们男生组了，首先有请我们今天的第二组男生闪亮登场，有请。

0: 二组的四位，来六号。
1: 大家好，我叫陆浩宇，来自安徽合肥。
0: 我感觉特别的文气，还是学生吗？
1: 今年还在开学大二。
0: 开学才大二，很年轻啊，来参加我们的比赛了。来七号。
2: 大家好，我叫吴先烨，来自安徽明光。
0: 来自安徽明光的朋友啊，来的再认识一下。
3: 好，欢迎你们来我这边。你好。
4: 大家好，我叫金欢，来自于安徽安庆。
3: 你好你好，今天好好加油。你呢？
5: 大家好，我叫郑毅，来自安徽六安。
3: 好的，我们期待今天这四位选手有很好的表现。好的，那接下来呢，有请大家在第三排抽取你们的冰茶。
0: 好，看一下有没有幸运的赛道呢？
3: 有吗？
0: 展示一下。没有
3: 没有。好的，没有关系，我们把冰茶放到冰桶里面。
0: 好的，请大家登上转盘，开始今天的表演。
3: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6: go！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3: 好的，没有关系，我们把冰茶放到冰桶里面。
0: 好的，请大家登上转盘，开始今天的表演。
3: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go！ 第二组的男生，六号、七号啊，都特别年轻，今年19岁。确实登上我们的赛道啊，也作为他们的成人礼了。
3: 是的，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他们长大的仪式感。
0: 对，

0: 聊的这组男生呢，都选择的是我们右手边的赛道。好，六号的通关啊，虽然小心，但又非常的稳当。七号选手，哎，别踩偏了啊，小心，失误还挺可惜的，应该还行，哎，再帮忙了，六号帮他，好，很好啊，来，后面的两位。选手来九号，跟上前面三位选手的步伐，非常好。好的，大家齐刷刷的来到了我们左手边的赛道。第二关，注意你们脚下的节奏。身落入水中，手拔住，哎呀，一个翻身又落入水中。
1: 是啊，
0: 感觉他们第一关闯得还不错呢。来，八号准备要先上赛道了，加油，手拔住，哎，跨过去，很好。好，还剩下九号，九号看上去也是非常的有经验呢。九号的手拔住，哎，很好。来到第三关。

0: 号，你怎么也在同样的位置？
1: 是啊，
0: 同样的姿势啊。
1: 是呀，
0: 这不是一个好姿势啊。我发现了，就真的会传染，这过关的姿势和技能真的会传染啊。好，也过了，恭喜，
2: 恭喜两位穿越师。

救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欢迎来到我们的下半程的比赛啊！开始闯了。

0: 救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今天的九号啊，金欢36岁，上一次因为下午没录成，今天还是想来拿冰箱。

0: 是一位来自安庆的选手。哎，你们的队长也是安庆的、啊？
1: 对的，我们的子俊队长，
0: 对，
1: 是安庆人，
0: 是的，安庆的名人。
1: 哎呀，没有，这不敢当。要抱这个保龄球吗？哎呦！
0: 可惜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男生登上我们的高台。
1: 对，看一下第三组男生能不能给我们拿一分呢？
0: 是的，来，请上他们。
1: 欢迎，
0: 你们好。
1: 我觉得有机会了。
0: 啊，怎么讲？
1: 我感觉他们出场的时候，我觉得有机会了。
0: 你觉得气场不一样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哎，我跟你有同样的感受啊。来，我们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然后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张宇航。
0: 感觉你非常的有自信啊。
2: 其实比较紧张，
0: 就是你出来的时候跑出来的时候那个头发都像追风少年一样。嗯，今天好好加油。
2: 加油。大家好，我叫何润野，来自安徽合肥。
0: 你感觉比较自信啊？
2: 比较兴奋。哦，
0: 兴奋就是好事，今天好好加油。
1: 是的，欢迎两位。来，三号。
3: 大家好，我叫谭文才，来自安徽合肥。
1: 好，来，四号。
4: 大家好，我叫唐世庆，来自安徽合肥。
1: 好的，欢迎四位。
0: 是四号的今天的状态，我感觉有点像来开会的。这个好好加油。来，请大家在我们的第三排抽取我们的冰茶。
1: 是的，第三排抽一个，看一下有没有幸运的赛道呢。好，来展示一下
0: 啊，我们的三号抽到了我们的专属赛道，恭喜你。
1: 恭喜。
0: 接下来有请大家

0: 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我就是觉得他们刚才跑出场的时候啊，
1: 怎么讲，
0: 精气神特别好，
1: 就是很兴奋啊。
0: 对，我们的选手说了，
1: 我很兴奋，
0: 这种状态特好，帮我们拿分吧。高台的冰茶和冰箱在等着你们呢。

0: 参加过我们的节目，还是2014年，最好成绩是全国第五名，
1: 那已经是12年前的事了。
0: 对，确实是这样。
1: 那这12年他干嘛去了？
0: 他为什么没有每一年都来打卡？是不是？
1: 但是刚刚4号是第一个上我们赛道的啊，
0: 对，
1: 脚步非常的轻盈啊，像飞过去一样，
0: 是
1: 厉害的，
0: 还是有基础的啊。
1: 对，这位是我们刚刚上来的1号选手，对他也很有印象啊。哎，小心啊！
0: 好，大家帮个忙，来到第二关，
1: 是兄弟之间互相帮忙。好，我感觉我们的4号啊，在这一组应该是一个大哥的身份了啊。这个大哥呢，之前来过，12年前来过，现在来到这儿依然，你看不紧不慢，有条不紊，过了我们的第二关，非常棒啊。
0: 对，其实唐诗庆呢，在去年的时候也有来过，进入到了半决赛。嗯，
1: 可以说他的状态其实非常的松弛。
0: 是，作为这组的老大哥，在给其他的选手提出各种各样的意见。
1: 对，2号我记得他说他非常的兴奋啊，我希望你将这个兴奋可以一直保持到我们的高台之上。
0: 2号何润也啊，他平常也特别喜欢跑马拉松，很不错啊，这一组选手真的特别有机会。哎呦，
1: 很厉害哦，1、2、3、4都来到了我们的。

0: 四位啊，你可别说，
1: 怎么说？
0: 他们都很热爱运动。哎，比如说一号，宇航，
1: 我告诉你，
0: 他呢喜欢跑步、打篮球，
1: 好厉害哟、哦，
0: 对不对？
1: 哎，小心，小心。
0: 三号喜欢打羽毛球，
1: 好厉害哦。
0: 四号之前呢？

0: 估计是比较着急啊。接下来上场的是我们的二号，
1: 喜欢跑马拉松的朋友韧性都很强啊。
0: 这二号刚刚那个一个镜头啊，那个眼神非常的坚毅。
1: 是，

0: 到时空之门了，状态特别好啊。哎呀，这个也有点可惜，我们这一组是有两位选手，恭喜你们穿越时空之门。热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恭喜你们穿越时空之门。热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确实是很厉害，不愧是从2014年就开始参加我们向前冲的选手啊。他最好的成绩是全国第5名啊。哦，我刚说你的好成绩，你怎么就落水了？哎呀，应该是力气不多啦。热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什么时候才能拿分呢？接下来我们有请最后一组男生登场，有请。
1: 就不给压力了哈，
0: 是我们松弛一点，放松一点，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阜阳的刘子健。
0: 今天好好加油。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河北的彭超越。
0: 今天也好好加油。
4: 来七号。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滁州的秦杰。
4: 来八号。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宿州的陈元信。
4: 你们俩是朋友吗？
5: 那是大学同学。
4: 对，我就看得出来这两个人今天都穿白色的衣服，而且那状态也很不一样。
0: 那你要这么说，这两个人今天都穿黑色的衣服，
4: 那这个就是相见恨晚的兄弟。
0: 是的，反正一起来到我们的节目都是缘分。
4: 是的。
0: 接下来有请你们在我们的第四排最后一排。好，还剩四个冰茶，我们来抽取一下，看看谁可以抽到我们的专属赛道呢。
4: 有吗？有吗？有了有了，八号，
0: 恭喜八号。好的，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四位选手登上我们的转盘吧。热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7: 3 2 1

的通过了。接下来两位大学同学，哎，很顺利啊。好，稳一点，稳一点。看到你同学冲过去了，整个人有点控制不住自己，是吧？好的，来恭喜三位来到第二关。来，六号率先上了我们的第二轮、第二组的赛道。

徐元欣。哎呀，这个有点可惜了。来，6号7号第三关挑战一下。

0: 穿越时空之门，开启你的下半程比赛。热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0: 惜啊，今天男生队呢也没有拿到分数，期待你们下次的精彩表现吗？好的，那也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欢庆时刻。
1: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2: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感谢所有冲客们的精彩表现。
0: 只要来到亚洲一号赛道，绝不会让你空手而归。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1: 好的，记得每天中午的11:45准时锁定我们全国收视夺冠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
3: 向前冲。
1: 再见，
0: 再见。

0: 们十一部的检察官，作用呢，就是为了刀刃向内，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公正。
1: 所以洪亮，你告诉我，谁是真正的黑恶势力？回答我。
2: 洪亮，这身衣服呀，穿上
3: 意味着不能犯错，要是错了是要死人的。
2: 你说人这一辈子谁能做到不犯错？你也有可能犯错。
1: 洪亮，你到底在隐瞒什么？
4: 黑社会，谁在栽赃，谁在陷害，万海无罪，全都是诬陷，我们是被冤枉的。
3: 看来这把火是要在东平烧起来。你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难道只有我一个人吗？
2: 洪亮，来吧，该你了。
3: 这检查我穿了二十来年，帮帮我。
1: 你这是逼我跟你一起犯错。
5: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4: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5: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6: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7: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5: 九月四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8: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

0: 年轻人也会得乳腺癌吗？
1: 我国40岁以下年轻患者占比高达20%。
0: 乳房摸到不疼不痒的硬块是小事儿还是大事儿呢？
1: 不疼不痒的肿块反而更危险，这是乳腺癌最早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信号。
2: 确诊乳腺癌后，切除了乳房就安全了吗？
1: 大错特错，乳腺癌真正的危险是会转移到全身，骨头、肝脏、肺、大脑，每一个都可能被摧毁。
0: 今晚健康大问诊特邀陆安市人民医院甲乳外科主任医师庞世勇，教您守住乳腺健康，别让凶险悄然逼近。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这里是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我是主持人百惠。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点击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今天来做客我们现场的专家是来自陆安市人民医院的庞世勇主任，欢迎庞主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
2: 庞世勇，陆安市人民医院甲乳外科主任医师，安徽省医学会乳腺病学分会委员，安徽省医师协会乳腺疾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安徽省全科医学会第一届甲状腺乳腺外科分会常务委员，擅长开展乳腺良性肿块微创、前哨淋巴结活检保乳保液术及功能性乳腺癌根治术，开展甲状腺癌根治术及功能性根治术、甲状旁腺自体移植术等。
0: 那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我们先邀请大家来看一段短片。
4: 我今年34岁了，确诊乳腺癌已经1年多了，
5: 今年58。开始是洗澡摸着的有个包，有点没消，然后就不放心，我就到医院来的。
4: 最开始的其实是乳头有异液，但是我自己并没有当回事儿。体检的时候就发现乳房有很小的肿块，穿刺了之后就明确是乳腺癌。
5: 那当时是有点害怕，然后呢我就回家想想看，怕也怕不了了。
4: 我家里人最开始也觉得不是很相信，在医生的说明下慢慢也接受了这个事实。就是医生也给我详细的介绍了一下乳腺癌的这个疾病，说现在的治疗手段和方法都挺多。
5: 家里面孩子也是陪着你，那不就感觉到心情好一点。
4: 有家人的陪伴，就是感觉治疗的过程也不是那么漫长，治疗比较难受的时候都是他们给予了我很大的鼓励。
0: 短片里呢，这几位朋友他们年龄不同，经历不同，但是他们面对的是同一种疾病，乳腺癌。那庞主任您看啊，在这个短片当中，他们其实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自检或者在体检的时候突然发现不对劲才来就医的。但是我就想问一个特别基础的问题啊，那很多人一听说这个乳腺癌，第一反应它就是乳房上长了个东西，那么这个东西它到底是长在什么地方呢？是在乳腺的外面还是在乳腺内呢？
1: 我们看一下乳房的一个结构。我们看乳房外面，我们看到的是皮肤，我们皮肤下面有皮下脂肪，前面有我们的乳头。我们乳房正常的一个功能部分其实是我们后方的一个乳腺腺体，绝大多数发病的乳腺肿瘤它是就长在乳腺腺体的这个部分，而不是长在我们的乳头表面和我们的皮肤表面。只有当我们的乳腺癌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它

0: 可能会仅用我们的一个皮肤，包括我们的 corpus 韧带、我们的乳管、我们的淋巴管，会引起相应的一些症状，比如我们讲的皮肤的一个凹陷、橘皮样的一个改变，甚至乳头溢血啊、乳头凹陷啊。
1: 那庞主任，那这个病现在是不是挺常见的？因为我发现好像，经常包括刷手机啊，很多这个信息的来源，好像得这种病的越来越普遍了。
0: 最近这些年其实是患病率越来越高，每年的癌症中心的一个报道的数据，我们国家大概每年新发的病例大概在40万。左右，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其实我们乳腺癌已经成为我们女性的第一大癌种，占我们女性啊，恶性肿瘤的大概1/4。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在我们国家，我们这个乳腺癌发病年龄啊，会更早，平均年龄大概在47岁，比欧美国家整整提前了4年。尤其我们更应该关注我们国家的一个40岁以下的一个女性乳腺癌的发病率，其实，有些报道已经达到了个20%。这也就是说，我们讲30多岁、40多岁，这些一个女性在我们社会和家庭扮演的重要角色，而且工作啊，包括生活压力最双重压力关键的这个时期，哎，结果她被这个毛病盯上了。
1: 其实这个年龄段的女性啊，不管是在家庭当中还是在社会当中，其实她都算是一个中坚力量，身上扛着的责任也是相对比较重的哈。那我就在想，那30-40岁的女性是不是可以提前警惕一下这个事儿呢？
0: 其实这个是对的，年龄是我们乳腺癌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在我们国家，其实我们的乳腺癌的发病两个高峰期，第一个我们就讲医学临床上讲的一个危绝经期，也就是我们45岁到55岁这个年龄段；第二个高峰就是我们65到75岁的一个老年女性。但是临床当中，我们现在更需要关注的是我们的一个年轻化的一个趋势，就我们科就要接触的确诊的一个最年轻的一个患者，都不到20岁，是一个高中学生，当时是个高三的学生，高考前被确诊的。我们讲不要认为我年轻，这个毛病就和我们没有关系。
1: 那除了年龄，庞主任，您觉得哪类人他患上这个乳腺癌的概率比较大呢？那我们经常会听到高危人群这个词，那到底什么样的人算是高危呢？
0: 第一类我们讲是遗传，与我们遗传有关系，包括我们讲一些雌性亲属，一级的一个雌性亲属得了一个乳腺癌，比如父母啊、姊妹、子女啊得了乳腺癌，当然还有一些遗传性家族史的，比如 BRCA 基因突变的这个携带者，这种家族的这个女性，她也是一个高危人群。第二个，我们讲和我们的一个生育观念有关系，一个从来没有生，或者我们讲第一次生育年龄偏大，大于35岁，或者生育之后我们没有哺乳，这些都会增加我们得这个毛病的一个概率。尤其一个未育和晚育的这种患者，可能他患病的风险比我们正常女性要高2到4倍。
1: 哦。
0: 第三个就是激素暴露的一个时间，尤其我们初潮小于12岁的，我们绝经还有55岁，才绝经的这一部分病人，雌激素暴露的时间比较长，这也是个高危因素。当然还有一些外部的一些因素，比如我们那个不良生活的一个习惯，长期的一个高脂缺乏运动，比如肥胖啊，还有一些精神高度的一个紧张，还有一个抽烟，大量的饮酒，这些都会提高患乳腺癌的这个风险。
1: 是的，刚刚您提到了哈，像这个晚育、没有经历这个哺乳期，或者是经常熬夜等等这些情况啊，我觉得这种情况还挺普遍的。庞主任，那如果按照您这个说法的话，那他们有这种生活习惯或者有这种经历的人，是不是已经可以算得上是一些高危人群了？
0: 我们讲他有这个高危因素，但是我们讲高危因素，它并不一定会得病，我们就要更加重视我们自己的一个定期的一个筛查，甚至我们可以更频繁、更早。第二个。

0: 们可以更科学地调整我们的一个生活方式，规律的作息，合理均衡的一个营养，适度的一个锻炼，调整好我们的情绪，这些都是完全可以做得到。我们经常讲，我们可能对一些利益我们不能掌控的，但是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我们的外部的一些诱因来降低我们发病的一个概率。
1: 其实像遗传、生育、月经、生活习惯等等，原来那么多的因素都跟乳腺癌有关。那对于普通的女性来说，有没有一些早期的信号可以帮助我们早点的发现它呢？那庞主任，咱们能不能可以从一些比较常见的情况说说呢？
0: 她有些时候她在她不经意当中，甚至在她的换衣服啊、洗澡的时候，不经意的发现乳房有一个肿块，当时这个肿块不痛不痒的，她觉得这个没有什么问题，这样一拖半年一年，受到挤压了，它会出现一个疼痛，甚至肿块大了，本身的一个对皮肤的侵犯啊，包括淋巴管的一个侵犯，它就会出现一些相应的一些症状，比如疼痛啊，它会来就诊。这时候我们讲它就不是一个早期的乳腺癌了，有些甚至出现了一个淋巴的转移，甚至出现了一个远处转移，不痛的这些肿块更应该去关注它，因为早期乳癌可能它就是一个无痛性的一个肿块。
1: 刚刚听您这么说啊，真的是要提高警惕了，它不疼的这个肿块反而是最危险的，这实在是跟我们平时的这个认识啊完全不一样啊。那除了摸到这些肿块，还有没有别的一些信号呢？
0: 首先我们讲它的一个皮肤的一个改变，靠泡韧带受到侵犯的时候，它会在皮肤上会有一个凹陷，就是我们临床讲的一个酒窝症。当它淋巴管受到侵犯的时候，它会，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皮肤啊比较粗糙，像橘皮一样的，我们临床有个名词叫做橘皮症，这些都说明乳房可能出现问题了。还有一个乳头的改变，比如侵犯了乳腺导管可以出现，比如乳头凹陷啦，甚至乳头的一个偏移，更有甚者出现乳管的一个溢液，尤其一些非哺乳期的这个女性，乳头的一个血性溢液，如果一旦出现这些东西，我们一定要警惕我们的乳腺可能出现问题了，这时候我们要一定要到医院去咨询专科的一个医生。我们还有一少部分的一个患者，就我们临床讲的一个隐匿性乳腺癌，它可能最早的表现只是在我们腋窝发现了一个肿块，因为我们乳癌最早的一个淋巴转移可能就是我们的腋窝，但我们乳房看不到肿块的这些体现，甚至我们在影像学都找不到这些病灶，所以腋窝出现了一个肿块，那我们也建议一定要去到相应的专科去咨询。
1: 听完庞主任的介绍，我相信大家对乳腺癌的早期信号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但是我们也知道啊，很多观众心里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乳腺癌嘛，不就是乳房上长一个东西，把它切掉不就行了吗？那庞主任，这种想法您觉得对吗？那乳腺癌到底有多危险？可以给大家科普一下吗？
0: 其实这个想法是错误的。乳腺癌真正的危险不在一个乳腺这个器官本身，而是在于这个乳腺癌它会随着我们肿瘤的一个进展，通过血液或者淋巴液转移到我们的全身，一旦发生一个远处转移，其实它就成了一个晚期肿瘤。所以乳腺癌它最大的风险就是我们没有能够更早期的一个发现，以及一个早期的一个规范化的一个治疗。
1: 也就是说，它最致命的问题就是它可能会转移，所以它的危险性和风险性还挺高的。
0: 乳房它只是它的一个发源地，真正的战场全身进行一个治疗。晚期乳腺癌对我们的人体的伤害是巨大的，全方位的。很多临床就是因为一个错诊的时候确诊它肋骨骨折，其实是它一个乳腺肿瘤的一个转移。我们讲脊柱的一个骨转移可以引起结瘫，肝脏的转移会引起它肝功能的一个异常，甚至黄疸呀、腹水；肺部转移我们可以会导致一个咳嗽、胸闷，甚至胸腔积液啊。当我们脑转移，它就更复杂了，早期可以引起一个头痛啊，甚至呕吐啊，辨识度的一个伤害。
1: 那这个乳腺癌的早期和

0: 晚期它差别大吗？庞主任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比较直观的对比呢？
1: 我们讲早期和晚期它差别是一个巨大的，积极的一个规范的一个治疗，我们的五年的一个生存率是大于90%的，但一旦进入晚期了，它的五年生存率大概在20%到30%之间，最近几年可能会好一些，因为我们有更多的一些新的一个临床药物的一个应用，更多的靶点被发现，针对靶点的一些药物也逐步的一个走到临床，五年的生存率可能有所提高，但总的来讲，对于晚期的一个治疗，往往需要长期不间断的一个持续的一个用药，让我们的患者的生活质量受到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一再的强调，我们一定要去早发现。我们早发现早治疗，一个规范化的治疗可能对我们的患者来讲能够改变他一生的一个命运。
0: 是的，因为90%对20%，这实在是差别太大了。那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其实这个乳腺癌除了它会给身体造成这样重大的伤害，那么乳腺癌对心理上的打击也非常的大。那很多人，你想想，失去了乳房，听上去就非常的恐慌，对吧？您怎么看呢？
1: 你说的这个其实非常重要。我们很多患者一听到得了这个毛病，一家人就懵了。其实乳房对于女性来讲，不仅仅是一个生理器官，它承载着女性的一个身份认同啊，包括它的一个美感，它的自信，包括他的亲密关系，所以很多我们的患者在确诊之后，他第一个反应可能不是问你我还能活多久，而是我还能不能做一个完整的一个女人。这种心理冲击其实很多时候比疾病本身可能更痛苦。所以我们会经常告诉我们的患者啊，乳房只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而且尤其现在我们整个的治疗其实更精细化更精准，我们就更应该早期发现。其实我们早期我们可以保乳，不能保乳的我们可以通过性辅助治疗积极的创造条件来进行保乳，实在不能保乳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个乳房重建。我们讲积极的一个治疗可能是对我们是最重要的。
0: 听了这么多的危害，我相信大家肯定非常关心一个问题，就是乳腺癌到底它能不能预防？那庞主任，请您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我们普通人对于预防乳腺癌这件事情到底能做些什么？
1: 乳腺癌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筛查，我们可以早期发现早期治疗，但我们不能100%的一个预防，很难没有办法完全避免它的内在的一个诱因。
0: 刚刚您提到了这个早筛，那不同年龄的人筛查的方法一样吗？那年轻人怎么做，中老年人又该怎么做呢？
1: 根据不同的一个年龄的一个阶段，20岁到39岁的一个女性啊，这个年龄段我们可能筛查以 B 超，我们的超声检查为主，每年基本上做一次这个常规的一个检查。我们对所有的女性的同志都建议每个月做一次一个自我检查，就是乳房的一个自检，更容易发现一个异常。40岁以上的这些女性，我们可能会建议每年呢做一次超声和钼靶检查。那我们的钼靶可以发现我们更隐匿的超声发现不了的一些微小的一个钙化，对于一个家族遗传史高危人群，我们建议是提前我们的检查年龄筛查的年龄提前的更早，甚至在30岁之前我们就要开始进行筛查，而且我们要求可能筛查的频次更多一些，每半年进行一次筛查。
0: 刚刚庞主任也说到了，可以每个月进行一下自检，那这个自检到底怎么检，有没有什么科学的方法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呢？
1: 有3个步骤吧。首先要看、摸、挤。我们看，首先其实我们在洗澡啊，对到一个镜子来看我们的乳房一个是否对称，有没有皮肤凹陷，有没有聚皮。

0: 气象的改变有没有一些我们讲说像风筝啦，或者头有没有内线，有没有一个偏斜偏移？第二步我们就要摸。正常我们可以站立或者仰卧在床上都是可以的，我们一手上举，另外一个手叫四肢并拢，我们会像这样的用我们的指腹对到我们的乳腺，从一个方向从外向内这样旋转着进行一个触摸，这样触摸了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有没有一个肿块。第三步就是一个脊什么的，就是我们要看一下脊下我们乳头有没有异液，尤其湿性的咖啡色的或者一个褐色这种液体，我建议每个月一次月经感觉后7到10天都是可以的，这时候乳腺比较柔软，经常的做我们就会对自己就这个乳房有一个了解，我们知道我们的正常的乳房是个什么样，一旦出现异常你才能够第一时间发现这是个异常，到医院去专科进行一个咨询检查。
1: 像您说的自检很重要，但是光靠自检够不够呢？我也听说现在很多老年人其实他们有一个误区，就觉得年纪大了好像也不用检查了。
0: 最近后的一些老年人由于进入老年状态了，乳腺也萎缩了，其实我们65岁到75岁的这个年龄段也是我们乳腺癌第二发病的一个高峰。我们讲激素暴露是激素水平的一个下降，这是我们乳腺癌危险因素的一个方面，但是我们讲它的细胞的一个突变其实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可能它的风险会更大，而且老年人更容易忽视它的一个质检，可能觉得也摸不到什么，等到出现问题了到我们临床去看可能都是处于一个中晚期了，所以我们临床上也经常去建议一些老年人，尤其在我们那个健康管理中心，我们建议老年人一定要有选择乳腺这个项目，我们不能放弃筛查。
1: 那其实说到早筛的这个重要性啊，庞主任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就是在您临床的这个实践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案例是因为忽视了早筛而酿成了一个比较严重的后果的这样的一些真实的病例呢？
0: 印象比较深的其实我们有一个36岁的一个女性，她是因为生二胎在哺乳期的时候她自己发现她双乳都有肿块，她哺乳期发现了之后其实她到医院做了一个检查，我们做了一个 B 超，其实当时 B 超的分类相对比较高，因为她是哺乳期，我们当时一个医生就建议她就是做个穿刺，其实我们希望有个病理诊断。那这个患者他觉得他也没得什么感觉，其实他还在正常哺乳，他属于哺乳的一个后期，就准备断奶的这个阶段。他后来他跟我们讲，他认为他就是因为他要准备断奶造成的。所以他就没有进行一个治疗。等到他哺乳结束，他也没有再去关注这个东西。大概有1年左右的一个时间，他再到我们这个来看的时候，他整个乳房就把在胸壁像个我们讲铁饼一样的，整个这个皮肤啊像树皮一样非常的粗糙，把在皮上，因为淋巴结也比较大，我们当时就建议做穿刺的时候，其实我们穿刺针都穿不到组织，整个肿块啊像块石头一样，聪明医生就做了一个手术，从这个上面给它切了一块，病理出来了，确诊它是一个后退阳性的一个乳腺癌，然后进一步的一个检查，其实它不光一个淋巴结的一个转移，它还已经出现了一个骨转移。这个病人如果讲早期，就这样发现的初期，那时候其实肿块是很小的，完全有机会治愈的一个患者，就因为这个1年的一个尸检的一个拖延，他就直接进入一个四期的一个肿瘤。后来虽然我们通过积极的一个治疗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他已经我们讲他丧失了他的
1: 最佳治疗的
0: 最佳治疗丧失了他治愈的一个可能的这个机会，虽然人还在，但是晚期肿瘤他要不停地去治疗，这样他的整个的我们讲生活质量

0: 其实是非常差的。
1: 是的，那如果真的就不幸确诊了乳腺癌，接下来该怎么办呢？其实很多患者和家属最迷茫的就是治疗。那我们就邀请我们庞主任结合我们的道具给我们讲解一下我们乳腺癌的一个综合治疗，怎么治疗？
0: 综合的治疗其实分两块子，一个局部治疗和一个全身治疗。局部治疗首先其实手术治疗，肿瘤的切除会非常的精准，能够包乳的尽量的包乳。其实我们局部治疗还有放疗、放射治疗。其实放射治疗我们主要通过高能的一个射线消灭可能残留的肿瘤细胞，这两个属于局部治疗的一个范畴。第二部分是一个全身治疗，我们有些肿瘤开了刀之后，它需要一个全身的一个治疗，就我们讲的一个化疗。我们希望通过这个细胞毒的药物能够杀死我们身体内部可能潜在转移的一个肿瘤细胞。靶向治疗其实是针对我们特定基因突变的一个靶点来进行抗体的一些药物的治疗，对切断我们肿瘤分裂增殖的一个启动因子，更好地杀死我们的肿瘤细胞。内分泌治疗也是我们全身治疗的一个部分，内分泌治疗主要针对我们 HR 阳性的一个乳腺癌，通过内分泌相应的一个药物降低我们雌激素，抑制我们雌激素和我们的雌激素受体的一个结合，防止肿瘤的一个复发转移。最后还有一个免疫治疗，免疫治疗就是通过激发我们患者自身的一个免疫系统，对于我们的一个肿瘤细胞进行一个杀伤。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刚刚庞主任给我们讲解了很多的这个治疗的方法，其实除了身体上的治疗，心理上的支持其实也同样重要。庞主任，您刚刚也提到了有很多的患者在确诊之后他的心理压力非常的大，那庞主任您看啊，真的家庭生活当中遇到这样的情况，家属应该怎么具体的去引导他、陪伴他，给我们一些建议呢？
0: 我建议啊，很多一个家属能够根据不同的一个治疗阶段给我们的患者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一些帮助，帮助患者重拾信心，不要给他制定一个很大的一个很宏伟的一个目标。还有一个，其实很多患者当他确诊了之后，他可能就把自己与这个整个环境解决了，所以我们这时候我们建议我们的患者家属亲戚朋友能够多沟通，哪怕是一个电话、一个视频聊天，这对我们的患者都是一个提示，你并没有被我们周围、被我们的环境所抛弃。当然我们也有很多患者家属最后帮自己搞得精疲力尽，所以我们会跟患者家属讲保护好自己。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对我们的患者的一个心理也是一个安慰。
1: 是的，对于患者来说，在治疗阶段他的心理支撑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信心。但是实际上如果身边的家里人也好、朋友也好，你老是说你要坚强、你要勇敢，这些比较宏观的词对他的这个影响其实不大，但真正能够给我们患者信心的，我觉得往往是他的主治医生在这个临床阶段，然后一些比较成功的这些治疗的案例可能会对患者的这个信心是非常有帮助的。最后想问一下我们的庞主任啊，咱们这个团队在乳腺癌治疗方面有哪些特色和优势呢？
0: 首先一个，其实我们的精准的一个检测，我们对我们每一个患者都进行一个精准的一个分层分析，必要的时候我们会进行一个相应的基因检测，这为我们临床的一个精准治疗提供一个科学的依据。第二个就是我们讲的我们一个多学科的一个团队的一个协作，我们不是一个人在看病，我们可能对一个确诊的一个病人，我们会组织我们的一个外科、肿瘤内科、我们的化疗、我们的影像病理科，年轻的一个患者有生育要求的，有我们的生殖中心、我们的妇产科、我们的内分泌科，大家共同坐在一起，来为我们这一个患者制定一个安全、合理、有效的一个治疗方案。也就是我们倡导的一个个体化、精准的一个治疗。管理上面，患者不是他，治疗结束就结束了。我们有一个团队在这个过程当中展示我们黄色症治抗的一个全程管理，
1: 全程跟踪治疗。

0: 的。嗯，
1: 今天要特别感谢庞主任的精彩讲解。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今天我们的核心要点，请大家一定记住：每月一次次检，每年一次筛查，不疼的肿块要警惕，发现异常早就医，早期治愈率超90%，晚期也别放弃希望。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点击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精彩的节目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欢迎大家每周一至周四晚准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我们下期再见。

0: 当铁案呼声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我们十一部的检察官，作用呢，就是为了刀刃向内，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公正。
1: 所以洪亮，你告诉我，谁是真正的黑恶势力？回答我。
2: 洪亮，这身衣服呀，穿上意味着不能犯错，要是错了是要死人的。你说人这一辈子谁能做到不犯错？你也有可能犯错。
1: 洪亮，你到底在隐瞒什么？
3: 谁才是黑社会？谁在栽赃？谁在陷害？万海无罪，全都是诬陷。我们是被冤枉的。
2: 原来这把火是要在东平烧起来。

0: 难道只有我一个人吗？
1: 我亮，来吧，该你了。
0: 检查我穿了二十来年，帮帮我！
2: 你这是逼我跟你一起犯错。
3: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4: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3: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5: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6: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3: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7: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今天的新闻，防窃密，多部门发布安全提示，手机蓝牙长期开启或暗藏风险。受关注，意大利罗马机场服务人员说中文还带着京腔。
1: 好，护照进门，护照打开就要绿线，谢谢。
0: 说健康，老人防癌筛查要守住三道防线。打飞的，合肥空中的士商业化试运行，为生活打开一片新天地。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我是唐田，在合肥天湖畔的演播室向您问好。节目开始呢，依然先来进入今天的每日试点。近期多地公安国安部门发布安全提示，手机蓝牙长期保持开启状态，暗藏风险。我们来听一听公安部门怎么说。
2: 火车站人挤人，蓝牙开着就等于给陌生人留了扇后门。骗子拿专业设备往你身边一凑，就能偷信息，喊假窗口。
3: 在这里，我也提醒大家，蓝牙长期开启啊，有安全隐患。我们不要随意同意陌生设备的蓝牙配对请求，特别是在火车站、机场啊、地铁站等等人员密集的场所。如果不用蓝牙，建议你及时关闭，拒绝来源不明的配对弹窗，避免被恶意骚扰和漏洞攻击。
4: 近期国安部门也提示，不法分子可能利用蓝牙技术漏洞非法窃取个人信息，甚至实施窃密行为，既威胁公民个人隐私，也会对国家秘密安全构成风险。不法分子会在公共场所假借会议信号广播、协议认证、免费 WiFi 等名义，诱导群众连接陌生设备。一旦建立连接，就可能出现通话被远程窃听、设备定位遭获取、各类个人敏感信息

0: 被盗取等安全隐患。
1: 不法分子究竟是如何借助蓝牙把手机变成监听工具，窃取手机的数据呢？我们来听听网络安全专家的解读。

0: 另外，专家表示，手机蓝牙开启后会持续向外广播信号，不法分子可以凭借该信号判断目标是否出现在附近，以此实现行踪轨迹追踪。
1: 那第三类呢，是属于钓鱼窃取。钓鱼窃取呢，也就是你在公共场所的时候，有可能会收到一些特殊的蓝牙配对请求。那这个时候，如果你一旦点击了这个同意配对，可能对方马上就会给你发过来一些文件，比如照片，比如有一些可能是绑了木马的文件。如果你打开了这些绑了木马的文件之后，这个时候你手机里可能已经被植入了木马，那么你手机里浏览器保存的账号、密码，以及呢你手机里的一些重要个人信息文件，有可能就被窃取走了。
2: 专家表示，抵御蓝牙攻击有两个简单可行的办法。第一呢，就是保持手机系统为最新的版本。第二就是公共场所切勿随意和陌生设备配对。
1: 当然，我们的手机呢，一定要保持最新更新的系统的版本。实际上，我们只需要在一些公共场合不去配对陌生人发来的蓝牙配对请求，也不去接收陌生人发来的文件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对自己的手机进行一些次查，包括呢，我们去检查这个已经配对的蓝牙列表里有没有陌生的设备，如果有的话，可以把它删除掉。
0: 专家提醒，如果不慎在公共场所接收了陌生人的蓝牙传输文件，务必使用安全软件开展病毒查杀。
1: 如果我们已经打开过陌生人发来的这些文件，可以用手机里面自带的一些杀毒工具去清除掉这些恶意文件。另外呢，如果清除不了的话呢，我们也可以试着把现在的手机里面的数据做好备份之后再重置系统。在重置系统之后呢，这个手机里面的病毒文件也就会被彻底清除掉。
2: 我们想问问大家，您的手机蓝牙是否长期开启呢？好，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搜索每日新闻报。我们再来听听今天的今日之声。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八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今年1到7月，安徽省属企业新兴产业营收增速达到40.6%，新兴产业营收占省属实体企业比重提高到30.5%。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晚会分为寻月、揽辰、耀秋三个篇章，将结合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等，铺开一卷淮河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团圆盛宴。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消息。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9月5号到7号在湖南长沙举办，来自全国的3100多家企业参展，新科技新产品集中展示。那下面呢，我们先来看一看粮食领域智能无人装备的风采。
3: 这家展台展示的粮食智能平仓系统吸引了大家的关注。粮食平仓机器人在粮堆内快速行走，实现自主避障、精准定位，可以将高低不平的粮堆修整得平平整整。
4: 主机呢可以规划粮仓机器人的平仓路径，雷达呢是可以识别我们粮面的平整程度。那么作为机器人本体呢，是作为一个干活的手脚，可以替代我们人工的平粮作业，可以大大的降低劳动强度，降低人力成本。
3: 粮油机械设备展区的这套大米加工全流程智能系统，应用数据决策，搭载 AI 智能系统，可完成稻米加工脱壳工段、碾米工段、抛光工段全过程精准管控，杂质剔除、成品质检的全链条智能化、智慧化，实现作业无人值守。
5: 相比于传统的加工工艺，这项技术能够使我们的碎米率降低3%左右，能够让我们的整米得率从每吨的600公斤增加到每吨618公斤左右，能够降低能耗20%左右。
3: 这套稻谷新鲜度测定仪能够将稻谷新鲜程度进行量化，解决了传统检测中受技能水平、主观因素影响大等问题，有效从技术层面防范了稻谷收购中以沉充新的现象。此外，粮食收购环节也在向智能化、无人化方向发展。这套粮食智能化无人检测系统检测范围覆盖小麦、稻谷、玉米、大豆等品种， 可一站式完成13项质量指标、6类毒

0: 毒素四种重金属及农残项目的无人化检测，
1: 单样品连续检测时间不超过30分钟，有效解决传统粮食收购环节中检测项目多、操作流程复杂、耗时长、人为因素等问题。
2: 聚焦生活垃圾末端处置，安徽各地积极探索资源化利用新路径，通过焚烧发电、三相转化、沼气回收等技术，构建起高效的循环利用体系。
3: 在合肥市肥东县，这个垃圾焚烧发电厂，生活垃圾经高温焚烧产生热能，热能转化为蒸汽，推动发电机组发电。
4: 我们累计已经处理垃圾533万吨，发电量23亿度，减少了二氧化碳排放量240万吨。
3: 当前，合肥全域布局5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持续输出绿色清洁电能，既有效缓解了城市电网供电压力，也构建起完善的城市固废循环利用体系，让生活垃圾从城市负担变成绿色资源。
5: 全市5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均平稳运行，日均焚烧处理合肥市生活垃圾超9000吨，年发电量超10亿度。
3: 从城市负担变成绿色能源，淮南也有新解法。在这家餐厨垃圾特许处置企业，餐厨垃圾经过除杂、挤压、三相分离等标准化工序后，随即转化为粗油脂、有机固渣和有机农业。
6: 固相呢，主要用来养殖昆虫；水相呢，用来产生沼气；油相呢，作为生物柴油和化工煤油的工业级原料。资源化利用率呢，达到90%以上。
3: 蚌埠市循环经济产业园是生活垃圾分类末端处置和资源化利用的核心平台，可以让生活垃圾实现无害化处置、资源化增值。今年，位于产业园的这家企业投入400多万元建成沼气回收利用系统，生活垃圾经过专业化处置、厌氧反应、净化提纯等一系列工序，摇身变成天然气。
7: 处理沼气能力达到9600方，顺利并入市镇天然气管网，每年可创造效益在200万左右。
3: 目前，蚌埠循环经济园区日处理各类垃圾总能力达3376吨，保障了全市原生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100%。
8: 通过标准化焚烧、无害化处理等工艺，实现生活垃圾规范处置、减量降碳，确保垃圾分类全流程安全合规、闭环可控。
3: 今年，省级财政统筹安排专项奖补资金，支持各地设施建设优化升级，不断提升生活垃圾分类末端处理能力。
2: 作为中国四大名砚之一的歙砚，因色不留笔、划不聚墨的特质，被誉为砚国明珠，是文人墨客心中的石中君子。今天的文化中国情，我们一起来探寻歙砚跨越千年的历史文脉，在方寸中蕴藏着怎样的乾坤。
9: 在黄山市屯溪区兴安江畔，歙砚制作技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蔡永江正在砚石上精雕细琢。入行30多年来，他在砚雕技艺上不断推陈出新，将博弈雕刻、瓷塑等其他工艺理念融入歙砚创作中。
10: 我们歙砚雕刻首先结合歙砚的纹理印石象形，根据它的形体我们设计画面，然后在这基础上进行创作，不仅雕刻精细，而且更有文人趣味，更有水墨意蕴，这也是我们歙砚与其他砚种不太一样的地方。
9: 歙砚起源于唐，兴盛于宋，式微于元明清，复兴于现当代，至今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古人形容歙砚，叩之有声，抚之若夫。其最大的优点在于发墨易毫，下墨快且不损伤笔锋，磨出的墨汁细腻油润，因此深受历代书法家推崇。
11: 我们歙砚实质温韵如玉，纹理清晰缜密，以金星、银星、金韵等纹饰为产品，并且雕工精细，发纹奇丽，有照发墨易毫，划不聚墨，色不留笔之效。
9: 一方歙砚的制作技艺非常考究，以雕刻为中心，有选石、构思、定型、图案设计、雕刻、打磨、配置砚盒等多道工序构成。歙砚的雕刻风格深受徽派石雕影响，造型浑朴大方，刀法刚健挺秀。然而，随着时代变迁，歙砚产业发展也出现了一些困境。新一代歙砚匠人主动求新求变，

0: 聚焦设宴文创开发与生活化应用，推动古老技艺实现活态传承。90后设宴传承人方永兴依托大学学习建筑学专业的优势，将徽墨描金技艺以及国潮潮玩等元素融入宴台创作，着力推动设宴从传统文房器具转变为兼具实用性与观赏性的美学产品。
1: 把软件操作的技能，然后再加上建筑上面的一些简约简单的大方的一些造型的理念融入到宴台里面去，设计的一些既美观简单然后又实用，让更多的年轻人呢一看上去就很喜欢。
0: 除了创新设计外，很多年轻的匠人们还借助新媒体平台，通过记录宴食从原食到成品的全过程，让设宴的雕刻技艺被更多人看见。与此同时，年轻创作者立足日常使用需求，开发出可随身携带的手把宴、设宴茶盘、书签、杯垫等衍生品，以及文创伴手礼。
2: 像我的话，每个月都会来歙县采购歙县的文创产品，它的做工精致，性价比高，很受当代年轻人的喜爱，适用场景比较广。
0: 一方歙县千年古韵，从文房重器到平民雅器，从手艺传心到跨界融合，歙县的传承与创新，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的生动缩影。
3: 歙县是文房四宝的重要代表，承载着千年徽州的人文底蕴。我们将结合徽州文化 IP 金库建设，加快培育龙头加工坊加手艺人的传承梯队，让小众文房走进日常，切实把老祖宗留下的宝贵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
4: 随着直航网络不断拓展，人员往来更加便利，中国和意大利之间的旅游合作持续升温。近日，意大利罗马机场的一名工作人员因为一口带着京腔的流利中文服务，在网络上受到关注。
5: 这位说一口流利中文的意大利人叫博天雄，曾经在北京求学，回到意大利后加入国航，中文成为他的日常工作语言之一。
6: 很多旅客刚开始啊都很吃惊啊，随后啊便觉得哈格外亲切啊，在异国他乡的听到这个地道这个中文，然后呢就大家觉得哈倍感亲切，然后呢就这个沟通的距离瞬间呢烟消云散了。
5: 在国外，语言带来的不只是亲切感，值机、登机、行李规定等信息能否准确表达，也直接关系到旅客的出行体验。
6: 你们出行区里面不能带电器设备嘛，比如说手机、电脑、电驱刀、锂电池，如果有的话你们拿出来放在手提行李里面或者背包里面。
5: 这样的中文服务并不只出现在航空公司柜台，目前罗马非乌米奇诺机场在公共区域设有中文导引和中文购物协助，并通过多个手机 APP 向中国旅客提供机场及出行信息。机场内多数商户还支持移动支付。机场不断增加面向中国旅客的服务，背后是持续增长的航线需求和客流量。今年恰逢罗马北京航线开通40周年，目前这条航线年旅客规模超过21万人次，今年上半年该航线旅客量同比增长38%。
7: Già negli ultimi anni, devo dire la verità, Aeroporti di Roma ha avuto una visione molto chiara, che è quella di mettere il cliente cinese al centro del proprio sistema di offerta, per far sentire un po' questo cliente un po' come se fosse a casa sua, al centro di un'esperienza sicuramente di assoluto livello.In questo senso, negli ultimi anni abbiamo implementato una serie di azioni volte appunto ad offrire un'esperienza tailored per il passeggero cinese.
5: 从机场柜台的一句中文到持续延伸的航线网络和不断丰富的目的地选择，中意旅游往来的升温不仅体现在不断增长的客流数字中，也体现在两国民众对彼此更加深入的认识中。一次次抵达与出发让跨越山海的交流成为常态，也为中意文化互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4: 智能益生菌真的来了，未来控制血糖或许不用频繁打针，靠口服就可以实现精准自动调控。

0: 近期，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了一项重要成果，华东师范大学科研团队用合成生物学把一株有着百年安全史的益生菌改造成了肠道里会自己干活的降糖智能小帮手。它到底聪明在哪儿呢？又是怎么样自动稳住血糖的？我们来一探究竟。
1: 很多益生菌是大自然天生就有的，而这株降糖菌呢不一样，它是人工组装出来的。如果把合成生物学比作生物版的乐高，那么基因蛋白调控元件就是一块块标准化的积木。科学家们是从不同生物身上挑出性能最好的零件，跨物种重新拼接，造出自然界里面原本根本不存在的新功能。那么这次改造的原型菌呢，叫大肠杆菌 NISO1917，已经用了上百年，没有致病性风险，安全性的也已经是久经考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为一台住在肠道里面的微型生物电脑，本身自带一套稳定运行的基础系统，可以在肠道环境里面稳稳存活。科研人员是给它插上了一枚特殊的外接 U 盘，智力 U 盘里面写入什么程序，这颗细菌呢就能够解锁什么新本领。现在这个 U 盘里面装了两套关键组件，一套是从土壤微生物身上找到的葡萄糖感应开关，另一套是经过优化的人类的降糖基因。这个感应开关呀特别灵，肠道里面葡萄糖不多，血糖平稳的时候呢，开关直接关上，整套系统就休眠不瞎干活。那么一旦检测到葡萄糖浓度飙升，也就是人体血糖升高，开关瞬间自动打开，那么启动后面的降糖程序。简单说呢，就是感应器负责盯紧血糖看情况，降糖基因接到指令就开始合成降糖活性物质解决问题，不用人手动控制，在肠道里面就形成了一套闭环自动调控系统。咱们常见的二型糖尿病并不是身体造不出胰岛素，而是细胞对胰岛素变得不敏感，就好比是手里面有钥匙却打不开细胞吸收糖分的大门，那么糖分滞留在血液里面，造成了血糖居高不下。这株智能益生菌正好就能够在肠道里面分泌这种降血糖活性物质，以此来调节血糖，改善全身的代谢。目前这套技术已经是在糖尿病小鼠和食蟹猴动物实验里面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不仅能够平稳地控制血糖，还能够改善血脂，对于相关并发症呢也起到了缓解效果。虽然离走进人们的应用还有很长的路，但是这项研究的意义是验证了活体工程菌作为药物的治疗路径。未来依托这套合成生物学供给箱，科学家们还可以定制不同功能的工程益生菌，有望为更多代谢类慢性疾病治疗提供新的方法。
0: 海豚公开课，我们继续来关注老年健康。我们知道老年人是癌症的高发人群，那每年的体检就十分重要，如何做好防癌筛查呢？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安医大一附院老年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柯道正来讲解老年人体检要守住的三道防线。
2: 防癌有三条防线，第一个防线对我们身体上的实质性器官，比如说甲状腺、乳腺、肝胆胰这些器官，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超声波的检测啊，去发现一些高危的结节呀，进行定期随访啊，去找出来原可能的肿瘤。第二个重点的一个防范就是我们呼吸系统，就肺癌的早期发现。肺癌的早期发现，现在通过CT 扫描就可以发现高危的肺结节，同时进行监测。那么还有一条就是容易忽略的，就是如果体检过程中没有做胃镜和肠镜的话，我们就不能检出一些食道癌、胃癌和结直肠癌的癌前期病变。所以我们还是要建议大家如果有肿瘤家族史的话，一定要在一定年龄去做主动的去做胃镜或者肠镜，这样才能发现一些癌前期的一些病变。比如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那么这些结节其实绝大多数都是良性的那怎么去鉴别它是良性和恶性呢？我们可以参考超声波医生在体检报告里给你的分类我们一般说三类以下的我们不需要担心，但是如果达到四类4A 4B，我们就去增加随访的频率必要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在超声波的引导下做细针穿刺，取病理学，看看它的病理类型。那肺结节呢，通过普通 CT 扫描就可以发现。现在因为

0: CT 的这个检出率高了，所以很多微小结节它也会爆。但是微小结节跟肺癌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当我们的肺结节的直径达到了8毫米，特别是1厘米以上了，那么这不管是什么性质的，它都是高危结节。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建议大家尽快的去就诊。
1: 近日，云南丽江泸沽湖畔雨后初霁，一道绚烂彩虹横跨天际，悬于碧蓝湖面之上，灿烂霞光映照山水，光影交织，如梦似幻。

好，我们再来把视线转向今天的微观天下。近来江西吉安一货车经过弯道时，绑着货物的袋子断裂，车上300多袋大米散落一地。眼看大雨将至，周边村民和民警立刻赶来帮忙，他们冒着雨给大米盖上遮雨布。雨停之后呢，众人又秒变搬运工，扛米捡袋子，把路面清理干净。

您看，这是刻在骨子里的热心肠，感谢这群热心的朋友。那出门打个车哈，这事儿已经不稀奇了。可如今呢，在合肥打个飞的出门，正在从段子变成现实。合肥合益航空有限公司空中的士正在进行商业化试运行，未来一条条低空航线将支撑城市空中脉络，为生活打开一片新天际。

0: 随着未来空域管理、安全保障、起降点建设的逐步完善，低空经济将走进我们的生活。我们再来带您看点儿稀奇的。山东烟台电焊师傅任百林耗时3年多，用不锈钢手搓出了一艘航母模型，重达400斤，不仅能够移动喷火，还能弹射舰载机，实现飞碟遥控起降。
1: 整体做起来的话用了3年多，因为不锈钢的加工难度大，只要玩点拼接细节打磨都很考验这个手工，就是遇到工艺难题就会反复实验，然后修改，一点点的调整结构，也坚持打磨，直到达到自己这个预期效果，内心也是有成就感。手工创作虽然辛苦吧，就是能把想法落地，也是一切都值得的。

不仅有想法，还有创意，而且还能落地。任师傅太厉害了，科幻感满满。秋天是丰收的季节，近来河南周口的单师傅记录下机器收割玉米的第一视角视频，摘穗、剥皮、脱粒一气呵成。看这段视频哈，咱们就会感觉自己就坐在收割机上。

0: 年的收割时间提前半个月，也迎来了玉米大丰收，收割机可以直接脱粒，老百姓可以直接晾晒。
1: 这个视角看就像是给土地理发似的，走一趟

这玉米粒儿呢就可以直接晾晒了，一体化收割的效率真高。我们再来往下来看，关注到健康的消息。那么咱们都知道跑步呢护心，其实爬楼梯才是隐藏高手。英国一项新研究发现，经常爬楼梯的人群心血管病死亡风险相比很少爬楼梯的人降低39%，还能显著减少心梗、中风和心衰的几率。记住了哈，其实不用猛爬，每天呢累计爬6层，大约是60级台阶，就可以达到最好的护心效果。所以呢，别再找借口说没有时间运动了，其实每天只需要几分钟，我们人人都可以完成。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咱们下一次再会。

0: 痛，
1: 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天，一文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4: 您好，今明天北方降雨将发展增多，黑龙江西部、内蒙古中部和东部、吉林西部、宁夏、甘肃河西、青海东部、西藏东南部、云南西南部、广东南部、福建南部、台湾岛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中到大雨，其中像是台湾岛北部局部地区有暴雨。华南、江南虽然降雨减弱，但是前期多地强降雨频繁，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仍需要警惕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的发生。气温方面，在降雨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下，八号前最高气温20度线将会南压到陕西中部、山西中部、河北北部、内蒙古东部一带，哈尔滨、呼和浩特、太原、兰州、银川等地的最高气温都会降至20度或以下。九号前后，华北北部、东北大部最低气温不足10度，京津冀大部、河南、陕西一带也只有15度上下，秋凉感凸显。在南方，随着降雨减少，未来几天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又会扩大。四川盆地一带还会体验持续的高温，9到10号冷空气南下之后，四川盆地一带的高温将会减少。来看预报，
5: 北京多云转阴，30到21度，哈尔滨晴转多云，27到13度，长春晴，28到14度，沈阳晴，31到18度，大连晴，28到21度，呼和浩特多云转阴，26到15度，太原阴，28到17度，天津晴转多云，31到21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7到21度，济南晴转多云，32到20度，青岛晴，29到20度，郑州晴转多云，32到21度，西安晴转多云，34到20度，成都晴转多云，33到23度，重庆晴，37到27度，昆明多云转阵雨，26到17度，贵阳多云，27到18度，南昌晴，32到23度，武汉晴，32到20度，长沙晴，30到20度，合肥多云转晴，27到20度，南京多云，30到20度，上海小雨，30到24度，杭州晴，29到22度，宁波小雨，29到22度，福州晴转小雨，35到26度，厦门小雨转多云，31到26度，广州小雨转多云，32到25度，深圳小雨转多云，31到26度，南宁多云，30到24度。
3: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昨天教育部在京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教师队伍建设等有关情况，培养高水平教师，助力强国建设，我国

0: 将实施教师发展国家行动。
1: 十五五期间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我国将实施教师发展国家行动，试点建设国家卓越教师学院，打造卓越教师培养改革的试验田，将实施人工智能加教师发展行动，建强用好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让人工智能成为教师专业成长的强大助力，补齐乡村教育短板，我国将启动实施县中教师固本提质行动、国门学校优秀青年教师培养支持计划、改革优师计划、县中教师投验计划，继续深入推进组团式帮扶、引领讲学、教师轮岗交流等，建设强校带县中教师发展共同体和高水平师范大学对口帮扶县中机制，把优质资源引向中西部、引向艰苦边远地区、引向国门学校和边境学校。
0: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两项关于养老机构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明年8月1号起实施。
2: 此次发布的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近年来排查整治中发现的薄弱环节，统筹整合了消防、建筑、食品等各领域安全要求，推动养老机构补齐服务与安全短板。
3: 两项标准全面总结了近年来养老机构发生的责任事故、自然灾害教训，系统梳理了排查整治中发现的质量安全薄弱环节，集成优化了原先分散在消防、建筑、食品等与养老服务密切相关领域的关键管理要求。
2: 养老机构基本规范涵盖养老机构选址、设施设备、安全管理、入院出院等七个方面，设立了90项全流程具体要求。比如，标准要求养老机构选址应远离洪涝、地质灾害易发多发区域，老年人使用的居室床位、卫生间和洗浴空间应配置紧急呼叫装置，应根据老年人失能程度开展房间巡查，观察老年人身心状况，发现异常及时处理。对于重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每2个小时不少于一次。
4: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七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给养老机构合规运营画了一条清晰的底线，什么事必须做，做到什么程度一目了然。
2: 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标准规定，发现养老机构选址未与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危险品的生产、经营与储运场所保持安全距离，老年人居室隔墙未采用不燃性墙体，老年人居室或休息室布置在地下或半地下等情况，应直接判定该养老机构存在重大事故隐患。两项国家标准均设定了1年过渡期，民政部将会同相关部门出台配套支持措施，指导全国养老机构对照标准，加快改造升级，实现风险隐患动态清零，让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
0: 聚焦全球船舶产业绿色转型趋势，安徽省芜湖市持续深耕新能源船舶、高端海工装备领域，以技术、产品、服务全方位出海，持续打造走向国际市场的核心竞争力。
5: 在芜湖港，由三点水新能源科技安徽有限公司制造的全球首艘标准模块换电船舶正在进行换电工作。标准模块电池既可为船舶提供动力，靠港时又可通过换电设备吊装上岸，灵活应用于港口重卡、叉车及工业储能等场景。
6: 可以采用车吊方式，3到5分钟急速换电，不依赖港口港机吊装基础能力，有助于在全国大中小各类码头、锚地等进行普及性推广。
5: 这种绿色新型的换电体系目前已申请370余项专利，填补了该领域的多项空白，也为三点水公司出海提供了坚实底气。
6: 在安徽，我们打造了河玉县全球第一条换电示范航线，第一个交铝融合电动观光船，并将中国交融融合场景推广运用到了马尔代夫，这也是首次以全域电动化一揽子解决方案走出去的安徽企业。
5: 三点水的发展之路正是芜湖市船舶产 产业进驻海外市场的缩影。近年来，芜湖市船舶行业坚持创新图强，

0: 坚定走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之路。为了强化支撑，芜湖市成立海智装备研究院。在研究院里，研究人员正在与芜湖造船厂相关技术人员就海外客户的需求进行联合技术攻关。结合客户所在地区常年风力资源稳定的优势，研究院为他们特别开发了风帆系统，预计可降低能耗5%至10%。
1: 现在有了海智以后，对我们船厂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提供了很大支撑。尤其核心技术攻关方面，比如我们正在建造的化学品船的风帆节能技术、甲醇双燃料技术研发等，都是由他们提供的技术支撑。
0: 依托创新支撑，芜湖造船厂现在在高端国际市场上已牢牢站稳。2025年，芜湖造船厂订单总额高达500亿元，其中400亿元来自国际市场。
2: 现在在手的出口订单已经超过400亿，化学品订单已经全球第一，多用途船的订单全球第三。目前我们能造业货船、汽车滚装船、新能源船舶已经是全谱系覆盖，船型的吨位也扩大至10万吨至30万吨级，高端产品的矩阵已经形成，高端海工装备也接连突破。
3: 特别节目《完美消费第一线》，白宇和他的主理人朋友们今天去安徽黄山互助公社体验这种养老加文旅新型的消费场景。

0: 吃啥喝啥买点啥看啥听啥玩点啥，各位好，欢迎来到完美消费第一线。那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黄山的互助公社啊。我们经常会说时光会催着人变老，但是这期节目啊，没想到让我们变得这么老，对吧？三位年轻人先来说说。
1: 我就觉得今天的体验真的特别的不一样。就是打排球的时候，那刚开始我们还在说哇，老年人会不会累着呀，怎么样的？但真的，一场打下来以后，我们真觉得哇塞，太厉害了，
0: 体格比你好，
1: 体格比我好太多了。所以我觉得，能够在这样一个地方进行一个体验，也是刷新了我对这个度假的认知。
2: 令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今天我们在上我们的艺术课的时候，我们表演了很多的节目，其中有一段是非洲鼓，就感觉比年轻人还要轻松，我都想这个提前退休过来这边生活体验。
0: 你还没上班，你退什么休？你真不收你啊？
3: 就是在我印象当中，人老了之后是需要被照顾、被保护的，但是我来了这里之后，发现每一个老年人他们都能实现自我价值，他们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啦，然后还有丰富的精神生活，同时他们还可以种种菜，过过自己想过的生活。我的印象当中，养老是一件被动的事情，但是来了这里以后发现变成老年人主动的事儿，所以这是刷新我认知的一个地方。
0: 我们这个地方呢叫做互助公社，所以互助两个字一定是很吸引我们的点，所以接下来咱们就得请教一下李总，当初是怎么想到要用互助这种模式。
4: 关于互助问题，互助的养老由被动养老变成主动养老，邻里互助、楼栋互助，还有互助小组，还有集体帮助，它能解决我们抗疫和养老中的大问题。这个模式它的好处是什么？第一个，让老年人就是研发这个劳动力参与养老，他们精神状态会很好。第二个，邻里之间互帮互助，他们就觉得有被需要的感觉。第三，会节约成本。第四个，他会活得更健康，他们所以觉得很年轻啊。那么黄山互助公社目前有两个东西，第一个，抗氧有效果，就是我们80%-90%的人，你到这来以后，你的身体都有指标性的变化，养老有新的方法和新的思维。第二个，互助的养老在2030年之前要覆盖到中国70%的城乡社区。
0: 说到这儿，我觉得咱得鼓鼓掌了，对吧？就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咱们的互助公社有很多的细节的地方做得特别的好，比如说，你看我手上拿的这个时间银行的这小券儿，就这种时间银行的模式。
4: 时间银行实际上就是帮助别人的时间存入到一个系统里面去。当我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我可以取这个银行里面的时间，比如我帮助你2个小时，那么我过了2年以后，别人也不一定是你了，可能别人通过这个时间银行的系统也来帮助我2个小时，它是这样一个时间互换的这种关系。那么实际上这个在未来的中国养老里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0: 感觉就好像有了这张小卡片之后，我做什么事都特别有奔头。
4: 对，
0: 还有我今天有一个特别的体验啊，因为我这个腰扭到了，袁总就带我去了咱们

0: 这儿的，我以为是个医务室呢，结果去了一看，那是个小医院呢。
1: 我们说这个互助公社叫互助式养老，它有六个体系，其中里面就有个健康管理，每一户都有一个紧急呼叫按钮。就你一旦吃任何时候你出了问题按以后都会有人去响应。
0: 给我们最大的感受就是在这儿养老好像比在家更加的安全，更加的安心。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跟桂主任来聊一聊了啊，您也从政策的角度来给我们解读解读，您是如何看待这样一种养老加文旅的模式的？
2: 而在互助公社呢，是我们当下的一种新型的养老模式。消费需求呢一直在迭代，老龄化社会到来，银发群体对于有尊严、有品质、有社交的养老需求持续上涨。像我们环山互助公社这种创新养老的文旅项目呢，正好抓住了当下的这个市场的风口。对于这种养老加文旅新型的消费场景，地方呢也持续出台了多元的扶持的一些举措。一方面呢，积极引导这类新业态规范运营，完善医养结合、适老化设施等相关配套的标准，同时通过文旅项目推荐、宣传资源扶持、特色康养业态相关的一些奖励政策，鼓励市场主体大胆创新，持续培育差异化康养文旅产品，丰富银发消费供给，吸引更多的客群，把绿水青山的生态优势和我们徽州文化的人文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动能，推动文旅产业和养老产业的融合发展。
0: 谢谢桂主任。今天一天体验下来，我觉得我们的耳边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一首歌。什么歌？
3: 当你老了。
0: 来唱起来。
4: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
0: 就是这句歌词可能就是我们对老年人一个最初的基本的印象。但是你来到我们的互助公社，你会发现老年人的生活也可以非常的鲜活。我们不能够选择自己是否变老，但我们可以去选择去如何度过我们的晚年生活。来到黄山互助公社，我觉得养老它并不是把自己关起来等着别人去照顾，而是互帮互助的老有所养。而晚年的生活它也不是枯燥无味的，而是可以绽放自己的老有所乐。所以在黄山的互助公社，每一个老年人都可以被岁月温柔以待，而这份温暖我相信也治愈了我们每一个人。
5: 全国妇幼健康研究会等单位近日发布了中国儿童肥胖的评估、治疗和预防指南第二版。新版指南在2021年第一版基础上更新了儿童肥胖筛查、评估、干预的全链条建议。
6: 新版指南最大的变化是对于儿童肥胖的评估不再仅仅看 BMI 数值，推行分层分型筛查评估，不只看胖不胖，更要看肥胖带来的代谢并发症风险，区分不同孩子的肥胖表型，实现个体化管理，避免一刀切减重方案。新版指南更新了适配我国儿童的判定标准，提示婴幼儿时期就要警惕体重过快增长，同时明确筛查不仅测身高体重，还要同步筛查血脂、肝功能、血糖、睡眠呼吸问题、心理情绪。很多肥胖孩子外表看着健康，但已经出现代谢损伤，需要尽早识别。
5: 新版指南提出，儿童肥胖干预的核心总原则是以家庭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干预是基石，严控儿童青少年食用添加糖。
7: 我们新的这个指南中明确的规定，四岁以下的孩子严禁添加任何糖，就是食物中含有的、本身含有的没有关系，您不要再以任何形式添加果糖、蔗糖、蜂蜜这些果脯糖浆之类的东西，还有呢，甚至有一些添加剂，全都是禁止。因为这些东西添加进去，无疑会对孩子日后的代谢的编程，对他 DNA 的一些甲基化的影响，那么对于他一些口味的一个记忆，会产生持续一终生的影响。那么另外呢，四岁以上到十四岁，我们也严禁大家呢，就是超额的去添加糖。那么要强调，回避所有的甜饮料，

0: 包括果汁，这都会使孩子长胖的一个你没有重视的因素。
1: 新版指南不提倡儿童快速减重，要把饮食、运动、睡眠、心理行为等纳入统一干预框架，关注家庭饮食习惯、家长示范作用。儿童肥胖的管理目标不完全是追求体重数字下降，更重要的是保护生长发育，改善代谢异常。
0: 我们就建议大家适当的增加一些全谷物，比如说我们的糙米、各种杂豆、白薯、山药、芋头啊，这些东南瓜诸此类的东西，我们都可以混合在我们的米饭里面，只要添加20%-30%就足够了。这样的话会使我们的食物的升糖指数会大大降低，会减少肥胖的风险，会很大的促进我们肠道的健康，那么也会增强免疫，因此呢，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
2: 开学季，学生书包类用品迎来了销售旺季，户籍款书包尤其受青睐，户籍功能究竟是否有效，又该如何选呢？
3: 记者走访长沙多家书包类用品销售门店，开学季书包销量明显上涨。在这家门店里，货架上50多款书包中，户籍款占比高达74%。记者查询线上销售平台，目前在售户籍书包主力成交价格集中在200-300元区间。开学季以来，销量环比暴涨超2倍，成为文具品类增速最快的细分赛道。
4: 平常我自己也会买一些户籍有背负系统的登山包，当放了很多重物的时候，它的那个背负功能是能有效缓解你的肩部的压力的。我觉得对于小孩子成长阶段，对他的脊柱还是有很大的帮助。
5: 长沙一下雨嘛，然后我希望它带一点功能性，能够表层的话是聚水的，这种会好一些，这样水就不会渗透到书包里面。还有一点的话，它的一个容量，然后像这一款它的容量的话就是18升，就很符合我的一个购买要求。
3: 护脊功能究竟是否真有奇效？骨科相关专业人士表示，护脊书包其原理在于宽肩带、胸带、腰带形成多点支撑，分散书包重量对单一部位的压强。人体工学背板贴合背部生理曲线，减少行走时的晃动摩擦，合理的内部隔层布局则引导重物贴近身体重心，降低实际负重感。
6: 有个口诀啊，一看设计，二轻自重，三孩子要试啊，选择肩带较宽有软垫的，然后带胸带和腰带的空书包，不要选太重啊，0.5-1公斤左右啊，带有书本的书包，总重量也不要超过孩子体重的10%-15%，底端不要超过孩子腰线的下方5-10公分。
2: 近日，云南大理微山清华绿孔雀省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整理红外相机数据时发现，红外相机多次捕捉到了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白腹锦鸡的求偶画面，这为研究这一珍稀物种的繁殖行为提供了珍贵的影像资料。
7: 红外相机画面显示，雄性白腹锦鸡身披锦绣华羽，头顶深绿色羽毛泛出金属光泽，白色颈背如扇贝般展开，修长尾羽布满黑白相间的横纹，雄鸟围绕雌鸟不停转动，步伐轻盈急促，画出一道道圆弧与半圆弧轨迹，上演一场华丽的求偶仪式。白腹锦鸡属鸡形目雉科，雄性羽毛艳丽，羽尾特长略微下弯，雌性体型偏小，上体遍布黑色与棕黄色横斑。保护区工作人员介绍，白腹锦鸡求偶行为多发生在清晨和傍晚，单次绕圈炫舞可持续7-45分钟。白腹锦鸡为杂食性鸟类，以植物性食物为主，也捕食部分昆虫。此次记录到的多次求偶行为，反映出保护区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不断显现，也为后续科学监测与物种保护积累了重要基础数据。
2: 立秋过后，新疆巴州和硕县草原进入秋景，遵循四季轮牧的生态法则，和硕县10余万头牲畜开启了一年一度的秋季转场工作。
8: 进入九月，新疆巴州和硕县塔什汉牧区天高云淡，牧民策马赶畜，整装迁徙，牛羊马匹成群结队，沿山间牧道翻山越岭，趟河跨谷。针对老弱幼小牲畜，牧民采用车载转运的方式稳妥迁徙，减少牲畜体能消耗。四季轮牧是当地传统生态放牧模式，可以让草场休养生息。

0: 守护草原生态平衡。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天佑。电动自行车是很多人出行首选的交通工具，大家可能也发现了一些车主呢，为了挡风和遮阳，会给电动自行车加装一个车棚。这个看似不起眼的行为，其实隐藏着不小的安全隐患。这段时间全国多地就接连发生了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加装车棚引发的交通事故，改装部件带来的安全隐患成为道路交通安全的一大突出风险。针对这一安全隐患，全国多地的交管部门开展了专项整治行动，引导驾驶人主动整改。
6: 据湖北黄石市交管部门统计，今年以来，黄石城区涉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中，近半数由车辆违规加装车棚直接或间接导致。对此，交管部门持续开展针对性整治。这两天，民警在晚高峰的一处繁忙路段设卡值守，一个小时就拆除了30多个非法加装的车棚。同时，当地交管部门还通过加强宣教频次，推出首次违法改正不罚等多种柔性管理举措，引导电动自行车安全上路。
7: 上面这个不要
8: 装，装这个东西是违规的。这个挡板它的高度不能够高于4米，宽度不能超过这个手把
9: 啊。是不是得把它再调整一下？
8: 咱们今天是第一次，我给您出一个书面警告。对，那下一次那就这里就会变成5000元罚款，那您得查到罚款啊，这个罚不来，本来买这个东西要花钱，完了以后又不安全。
7: 我现在就去。
8: 对。
6: 同样，陕西省西咸新区交警近期在辖区主次干道、商圈、小区周边等开展电动两轮车排查行动，对所有违规加装的车棚、挡风装置，现场督促车主拆除整改，严禁改装车辆违法上路。
10: 要带正规的3C认证，安全头盔，明白不？你还加装这，你知道吧？这都是不合规、不合法的。这个东西加装了后，影响你的生命安全，你知道不？
6: 重庆合川区自今年4月启动专项整治行动以来，持续加大路面查处力度。截至目前，已累计查获拆除电动自行车、摩托车非法加装车棚2500余具。
5: 不少驾驶人加装车棚初衷啊，只是为了遮阳挡雨，认为简单的改装不会影响骑行安全。为了让大家直观地看清改装的隐患，破除认知误区，陕西省西咸新区交警专门进行了现场演示，直观拆解加装车棚对车辆操控、制动、安全防护的多重负面影响。
6: 交警通过现场演示对比发现，加装车棚后会使电动自行车车体变大，占用非机动车道，增加碰擦事故的发生率。而一些较大的车棚不仅极易剐伤路人，还会干扰其他车辆正常行驶。
11: 啊，通过我们刚才演示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车体啊，加装雨棚，车体加宽，啊，这个加宽以后特别容易碰到机动车或者非机动车，还有行人，特别是它的雨棚的这个边缘啊，刚好与人的脸部平齐啊，特别容易划伤人的眼睛或者脸颊，造成伤人事故。
6: 除此之外，电动自行车本身车身轻便，重心较低，制动性能适配原厂车身参数。加装车棚后，车辆整体重心上移，负重不均，直接增加操控难度。在雨天湿滑路面、大风天气或是会车产生气流时，车辆极易被气流掀翻，失控侧滑。同时，车棚的金属支架、硬质塑料外壳在事故中不仅不会起到防护作用，反而会变成凶器。
11: 雨棚的这个金属支架，还有这个塑料硬件啊，这些塑料硬件在发生事故的时候啊，特别容易对着行人或者驾驶员造成伤害。伤害是什么呢？就这些硬件会刺入这个驾驶员的眼睛、脖子以及脸颊啊，造成不可挽回的伤人事故。
6: 交警提醒，遮阳挡雨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所有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禁止私自加装任何形式的车棚、遮阳伞、加宽挡风装置。希望广大驾驶人摒弃侥幸心。

0: 里主动拆除违规改装部件，保持车辆原厂安全状态，严守交通法规，守护自身和他人的出行平安。
1: 整治不止于拆，更重在防与治。各地专项行动坚持整治与宣教并行，治标与治本兼顾，通过定点严查、流动巡查、源头管控、入户宣传等多元举措，全方位整治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的乱象，清除路面动态安全隐患。再次提醒大家，电动自行车加装车棚绝非无伤大雅的小改装，而是给自己和他人埋下了一个安全隐患。安全出行，绝不能心存侥幸。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超级新闻场。台风以及狂暴的风雨威力让人闻之生畏，当它来临时，我们都会做好防护，尽量减少出门。可就在这个时候呢，有一群人却逆风而行，不仅通过科技手段追踪台风，还勇敢地贴身追踪台风。那么他们是谁？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1: 我们可以把台风想象成一个在冰面上旋转的陀螺，决定它往哪走的关键是什么呢？是周围巨大的副热带高压，同时季风、环境流场等种种因素也在时刻干扰着它的走向。预测台风的每一步走向都很难，但关系着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再难也得追。
2: 预报员的工作就是要在海量的观测数据当中精准揪出那只拉着台风的无形之手，提早几十个小时或者更长时间去逼近预报的真实，为社会和公众发出防疫警报。
1: 台风在千里之外的海面上生成，怎么追？用卫星、雷达、气象站、浮标等去看，用数值预报、集合预报、人工智能、人工研判去补，不分昼夜贴身追踪，确保及时预警，避免灾害。除了许玉农团队，还有这样一个追风团队，他们勇敢地进到风暴中心，用专业设备记录台风的影像和数据。这个追风团队就是00后 B 站 UP 主舒迪科风雨酱。让我们来看一下风雨酱团队拍摄了台风摩羯的实况画面。狂风呼啸，暴雨如注，树木被吹得东倒西歪，连大货车都被掀翻在地。追风的意义是什么呢？它不仅能让我们直观地看见风暴，同时还是前线的移动气象站，近距离实测的数据和影像，是填补传统观测盲区、验证预报模型的关键资料。追风8年来，风雨酱见证了无数次风暴的毁灭力，感受到了人类在自然面前的渺小。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台风强度增大，暴雨更猛，路径复杂，滞留时间加长，这让我们应对台风更加容易措手不及，难上加难。但正因为有了许玉农团队的贴身追踪，风雨巷的无畏逆行，还有无数气象人的坚守，我们才能在面对狂暴的未知时多了一份不退缩的勇气，拥有了难得的安全和踏实。
0: 他们逆风而行，采集一手的气象数据，摸清台风真实的路径和风雨影响范围，为精准预报预警、科学防灾减灾提供了关键支撑。每一次追风都是一场与风雨的博弈，每一组传回的数据都在为保护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争取宝贵的时间。说起《西游记》中的火焰山，大家都有所了解，那里非常的热，它的所在地呢就是新疆的吐鲁番，这里夏季极度炎热。可是就在这片热浪滚滚的土地上，当地人巧借千年坎儿井的地下冷泉，在高温戈壁养起了冷水鱼，而且养得很成功。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就是新疆吐鲁番的火焰山。是的，你没有听错，就是那个孙悟空历尽千辛万苦三界芭蕉扇之后才保护唐僧翻过去的那座山。刚刚测了一下，现在的温度

0: 我们现在测出来到现在温度是19度，我们这个俄亥那个冷水域最适应的温度实际是在22度左右。下面有个赛水池，进去以后经过30多小时出来以后就达到22、23度，刚好就去适合鱼的吃粮。
1: 坎井是一种地下水利工程，由竖井、暗渠、明渠和涝坝及小型蓄水池组成。吐鲁番盆地北高南低，来自北部天山山脉的冰川融水经过坎井的暗渠，闯过了广袤戈壁的重重拦截与烈日的灼烤后，保持住了水质的清冽与甘甜。夏凉冬暖的水温完美契合冷水鱼类生长需求，还避免了鱼类因冬季水温过低出现的停止生长或不吃食现象，有效提高了冷水鱼的生长速度。宋叔，咱们这些池子里养的都是什么鱼啊？
0: 现在主要养的就是新疆俄亥河的那个冷水鱼，包括这个河鲈叫五道黑，还有这个石道黑叫梭鲈。
1: 从养殖池里出来的水并不会浪费，可以直接排回到坎井的明渠里，供农民灌溉农田使用。
0: 首先是养鱼，养鱼的这个养完鱼的这个水里面含有这个鱼的少量的这个粪便还有蚕饵，然后这些粪便里面就富含这个氮肥磷，然后它下去再浇这个葡萄地或者是农作物灌溉，就属于是有机肥，有利于作物的生长。
2: 冰火相融，古为今用。千年坎儿井水不仅滋养了绿洲，更养出致富鱼。传统的水利资源在戈壁滩上书写出新的产业故事。好，我们继续聊聊健康方面的话题。很多人都知道骨质疏松会让身体一不注意就骨折，而真正让骨头变脆的不仅是缺钙，还有咱们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一些小动作、小习惯，甚至是一些看似健康的行为。那么具体有哪些不起眼的习惯会悄悄地掏空骨密度呢？我们又如何给骨密度充值呢？来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3: 骨质疏松会使骨骼变脆，轻微的一点外力就可能引发骨折，尤其是髋部脊柱的骨折，致死致残率很高。而长期卧床又会引发肺炎、血栓等并发症，严重降低了生活质量。用科学的习惯为骨骼充值，减少骨质的流失，让未来的你依然能够健步如飞。记住这句口诀，骨松预防要趁早，三寸两聚一检测。
4: 存入钙质、牛奶、豆制品、海产品，存入运动，每周要进行150分钟负重训练，存入阳光，每天进行10分钟日照，拒绝每日过量的咖啡和碳酸饮料摄入，拒绝烟草和酒精，尽早进行骨密度检测，别让骨质悄悄流失，健康之路坚持有力。
2: 骨质疏松不是突如其来的，长期的久坐、盲目节食、缺乏日照和熬夜喝咖啡等不良习惯都会悄悄地掏空骨密度。专家也说了，要想挽回骨密度也不是难事儿，每天适量的运动，保证钙与维生素 D 的摄入，改掉伤骨的一些习惯，就可以有效的守护骨健康。说到田径比赛，大家都不陌生了，可是如果已经90多岁了，还能参加田径比赛吗？9月3号，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在韩国大邱落下了帷幕。来自山东济南的92岁老人吕明璞，在90岁及以上的年龄组跳远项目中获得了冠军。另外，在4x100米接力中，因为接力的队友凑不齐同年龄段的人呢，85岁组缺一个人，他以92岁的年龄降组参赛，最后也拿到了金牌。而在此次比赛中，吕老一共报名参加了6个田径项目，最终斩获2金1银1铜。

0: 我叫李明普，今年92岁，家住山东济南。我就想发挥我的特长，农民拼搏正是最好成绩，为国争光。
1: 网友说跳2米多不难，先活到90岁再说，你怎么看这句话？
0: 我想跟年轻人说，趁着现在这个大好时光，多参加些室外的活动，对身体确实有好处，而且要持之以恒。健康的身体什么时候都可以办成。
1: 100岁时想做什么？你还想比赛吗？
0: 当然是了。
2: 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每2年1届，是世界田联认可的全球最高级别的大师级田径赛事，又被称为中老年版的奥运会。中国队此次共有105人参赛，吕老师年龄最大的，而且最终拿下的2金1银1铜的好成绩，真是老当益壮。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像吕老一样热爱运动，坚持运动，因为生命在于运动。今日在江西吉安一道路上发生了暖心的一幕，当时一辆满载大米的货车行经弯道时，绑带突然断裂，300多袋的大米瞬间散落一地。这个时候眼看着大雨就要到来了，就在车主着急之时，周围的民警和热心群众赶了过来，大家合力帮忙捡拾，大概3个小时之后，大米全部归拢完毕。

0: 粮食来之不易，善意无比珍贵，这些弯腰搬运的身影真是一道动人的风景。欢迎回来，我们继续聊聊新闻。有句话说，唯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照片上身着礼服的这些合唱团演员，他们都是家政阿姨。这张照片记录了在异乡打拼的他们第一次穿着礼服登上舞台放声歌唱的情景。不久前，北京市朝阳区的一间酒吧举办了一场特殊的音乐会，这群平均年龄超过45岁的家政阿姨一亮相就让人眼前一亮。这支合唱团叫鸿雁妈妈合唱团，下面呢，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了解这个特别的合唱团。
1: 每个周末，在北京市朝阳区东湖街道一栋商住楼里，来自四面八方的家政阿姨会聚在一起聊聊天、唱唱歌，工作的疲惫在这里得到了释放。
2: 今天哪里赶过来这个地方？
3: 从那个通州单程2.5小时，
4: 反正我们就有个盼头吧，就是呀，到休息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唱歌了，完了我们还要去那个就是表演嘛。
1: 鸿雁社工服务中心是国内较早专注家政服务从业者的公益组织，10年前在北京成立，家政阿姨们在这里有了能互相倾诉的场所，
5: 心里有些个憋闷一下就好像释放出来了，就不像跟别人似的老是郁闷着。好多人也在说，他说你看你们老低头干活，老低头干活，你们那颈椎都背回去了。我说这回放声唱可以扬起头来大声唱。
1: 半年多前，就是在这个60多平米的房间里，阿姨们萌发了办一场音乐会的想法。
6: 你会想象到有一群几十个家政姐妹，她站在演出的场地，然后放声高歌的时候，那一刻她们会感受到自己的自信，她们的力量感，看到这个城市里面和她们不一样的人在聆听。
1: 作为家政工，时间是被切割成碎片的，每周末仅有的休息时间要用来排练，大家必须提前调班请假。合唱团的排练之路几乎是在三无的状态下逆风而行，没时间，没场地，没基础，
7: 这些都是住家的，但

0: 在别人家里他根本没法唱合唱，合唱他就体现在一个和字，他不是说体现在每哪个人的声音好听，就是特别特别难合在一起的时候特别特别难，他只能是周六在一起练的时候才能找那种感觉。
1: 反正我就天天在公园里小声地哼一哼，还怕人家看到，你看有没有人家小声地哼就行了。
2: 在这样一次又一次的流动与磨合中，鸿雁妈妈合唱团走过了七个月。从一开始连哆瑞咪都分不清，到登台面向观众一口气唱完九首歌曲，鸿雁妈妈合唱团用热烈和真诚赢得了掌声。从零开始的演唱，外人看这场演出热热闹闹，可他们能站上这个舞台并不容易。
3: 我以前从来没有给我孩子发过链接，我也没有给他们看过我的照片，这一次我想开了，我也让他们看见妈妈的精神状态，让他们在那个工作中也有一个好的状态吧。
2: 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也让一直陪伴他们的音乐指导老师深受触动。
4: 大家唱歌都是完全出于快乐去唱歌的，这个就是和功利性的去练习完全不同，这种本能式的快乐更接近于音乐的本真吧。就是这种热烈和真诚让我觉得我也是悠然的感到快乐。就是
5: 不只是唱歌，阿姨们还开始学着写歌，参加脱口秀，一起读书并且写书。丰富多彩的业余生活帮助大家收获了更多自信和豁达。
2: 鸿雁妈妈合唱团演出的开场曲《白手称家》是家政阿姨们集体创作的第一首歌。
6: 然后当时我就说，我有一双粗糙的手，很勤劳，反正就把这两句话放上了。那些阿姨有那个做幼儿的嘛，还有做月嫂的，就是我有一双抱孩子的手，写的就是我们真实的生活。就像这个粗糙的手，我们有的时候就不敢往出伸我们的手，有人我们就把手缩回来了，因为太粗糙了。我们就用这勤劳的双手，就是撑起这千万家。
2: 白手寓意着白手起家，也代表着中国3000多万靠双手打拼的家政服务从业者。创办鸿雁社工服务中心的梅若曾是纪录片导演，她曾记录下北京朝阳望京的家政服务从业者的生活，也走访调研过数百位阿姨的职业保障需求。梅若说，家政服务从业者的精神需求尤为迫切，
7: 就是希望他们在这个城市里面不只是只有工作只有劳动，而是也有生活有精神层面的这种充盈的感觉。他以前从来都没有挑战过的一些事情他今天可以做了，他会觉得我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如果有这样的机会我就会展现出非常强大的生命力和智慧。
2: 创办鸿雁社工服务中心的第一年，梅若就组织了近万人次的活动，从开办第一届家政女工白手称家艺术节，到组织大家开读书会创作原创歌曲，甚至帮阿姨练习报名脱口秀编排舞台剧，一件件大家以前想都没敢想的事儿，最终变成了人生最美的记忆。
8: 这是我第一次面对那么多的观众在说话，我当时真的挺紧张的。
2: 姚丽霞是鸿雁大家庭里第一个报名参加脱口秀的，从来没有演讲经验的她却在这里收获了自信和从容。
8: 因为我这个人是一个对自己这个自信心很低的这种，然后做成这个事情以后，从内心觉得自己好像有气，给自己提精气神了。
2: 来自黑龙江的尹小伟，年轻时曾在老家的建筑公司开塔吊，他戏称自己是高高在上的工作。后来经历人生变故，他只身来到北京，10多年的时间，服务过近50户家庭。打小就热爱写作的他，没有因为工作而放弃。
9: 自己也喜欢这个，晚上就坚持写。那时候就捡广告纸，大街上捡广告纸，然后雇主家那个药盒我都拆下来，说明书，反正能写字的东西都留下。
2: 多年的积累，尹小伟的第一部非虚构文学即将出版，他取名叫《上户》，这是家政工的行话，代表开启新的一份工作。 在鸿雁妈妈合唱团的演出里，尹小伟也作为一员上台和大家分享了自己的创作。
9: 一开始我

我来北京的时候，最开始有微信的时候，给自己起名起个尘埃。当时我觉得我很渺小，我就是来这边讨生活的。接触鸿雁以后，我就觉得我背后有一棵大树，有一种力量，我就给自己改了个墨尘。就是这个是墨是代表黑土，也是一个墨是尘，就是代表希望。我感觉我以后的人生是有希望。

0: 从沉默到开口，从家政服务到各个舞台，阿姨们唱出了对音乐的热爱，更唱出了对生活的热爱。他们的故事和他们的歌声也会在很多人的心中留下回响。提起手工做的模型，很多人想到的可能是塑料的拼装件、木头小摆件等等。今日，一名男子用时3年做出了不锈钢航母模型，走红网络。让很多人意想不到的是，这艘不锈钢航母不只是一台摆放的静态模型，启动之后不仅能喷火，甲板上还有飞碟环绕，科幻感十足。
1: 我整体做出来的话用了3年多，因为不锈钢的加工难度大，折弯拼接细节打磨都很考验这个手工，就是遇到工艺难题就会反复实验，然后修改，一点点的调整结构，就坚持打磨，直到达到自己这个预期效果，内心也是有成就感。手工创作虽然辛苦吧，就是能把想法落地，也是一切都值得的。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您好，这个周末我省大部天气状况良好，蓝天白云相伴，空气清爽宜人。预计10号前全省都将以晴天到多云的天气为主，仅江南局部地区有小雨。同时未来一周全省没有高温天气，气温保持在舒适的区间当中，最高气温普遍不会超过31度。温润清爽的宜居好天气非常适合踏青散步、亲子出游，大家可以尽情享受好天气带给我们的惬意时光。不过早晚气温偏凉，体感清爽，出门建议薄外套常备，根据体感及时增减衣物。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作为权威健康指南，倡导每位公民自觉成为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树立科学健康观念，共同推进健康安徽建设，应重视疾病预防，规范管理慢性疾病，并掌握应急自救的基本技能。欢迎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学习健康知识，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来看预报。
7: 合肥多云转晴，27到20摄氏度。淮北多云，30到20度。亳州多云，31到20度。宿州多云，30到19度。蚌埠多云，28到20度。阜阳多云，30到20度。淮南阴转多云，28到20度。滁州多云转晴，28到20度。六安多云转晴，28到21度。马鞍山多云，29到21度。芜湖多云，28到22度。宣城多云，28到21度。铜陵多云，28到22度。池州晴转多云，28到22度。安庆多云，28到22度。黄山市晴，31到19度。九华山风景区多云转阴，24到18度。天柱山风景区晴，27到19度。凤阳郎象迷谷多云转阴，29到20度。天堂镇风景区多云转晴，29到20度。

0: 八里河风景区多云，29到20度。合肥多云转晴，27到20摄氏度。
1: 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明轩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4: 你好，今天新疆南疆西部山区、青海东部、甘肃中南部、宁夏中南部、陕西北部、内蒙古河套地区、山西中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中西部、黑龙江东部以及广西东部、海南岛中东部、云南西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的天气，其中陕西北部、山西北部、河北西部等地的局部地区有暴雨。北方此轮降雨具有典型秋雨特征，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需要持续做好防雨防滑措施，防范道路湿滑对出行的不利影响。再来看气温方面，今天起西北、华北、东北等地的气温将会逐渐转为偏低，降温后最高气温20度线将会南压到华北中部一带，哈尔滨、呼和浩特、银川等地的最高气温都将会是立秋后首次降至20度或者是以下，秋凉感凸显。在南方，江南、华南等地未来几天随着降雨收敛，气温回升，最高气温会陆续回到30度以上，华南局地还会有高温短暂回归，公众需要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来看城市预报。
5: 北京小雨28到17度，哈尔滨雷阵雨转晴19到7度，长春小雨转阴20到9度，沈阳阵雨转多云25到13度，大连多云28到18度，呼和浩特中雨转小雨22到11度，太原小雨转大雨25到14度，天津小雨31到17度，石家庄阴转暴雨27到16度，济南晴转多云32到21度，青岛晴28到22度，郑州多云32到15度，西安阴27到24度，成都多云转阵雨32到23度，重庆晴38到29度，昆明多云转阵雨27到17度，贵阳多云27到20度，南昌晴31到23度，武汉多云33到21度，长沙晴32到22度，合肥多云28到20度，南京多云29到20度，上海阴转多云31到23度，杭州晴30到22度，宁波晴转小雨30到22度，福州小雨转多云34到25度，厦门多云30到25度，广州晴33到25度，深圳雷阵雨转晴31到26度，南宁多云30到24度。
3: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今年以来，我国动力电池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课题组日前发布了动力电池产业发展指数，全维度展现了动力电池产业取得的成效。
6: 今年前七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动力电池产业已构建起完整产业体系，产业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持续跃升。
7: 全球装机量排名前10的电池企业中，中国企业占据6席，合计市场份额超过70%。

0: 始，优质电池产品供给为全球新能源汽车稳健发展与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做出了积极贡献。
1: 中国动力电池产业在安全、检测验证、新技术等方面形成多点新突破，加速产业向新发展。日前，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联合十余家企业共同攻关，突破了传统方式只检测新电池的局限，让测评结果更贴近实际使用场景。
2: 截至2026年8月，我们已经做了数万次动力电池相关试验，基于这些实打实的经验去研究，为技术进步提供最专业的支撑。
1: 目前，我国动力电池正在从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零部件迈向多领域、多行业全面应用的全新发展阶段。其中，储能赛道凭借极高的增速，成为动力电池产业增长新引擎。低空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对动力电池提出了全新的需求。
3: 电池产业现在正处在一个行业发展的十字路口，电池产业从电动汽车的一个核心零部件再向新能源的通用基础单元转变。电池产业链的优势，我觉得有技术优势，有产能优势，与场景的一个结合优势。
4: 近日，水利部发布《中国节约用水报告2025》，报告显示，过去一年，万源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42.4立方米，较2024年下降4.5%。那过去一年，我们用了多少水，又用在了哪儿？节水又节约在了哪儿呢？咱们一起来算一下节水这笔账。
5: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用水的总量5944.5亿立方米。农业占62%，工业用水占16%，生活用水占15.8%，人工生态环境补水占6.2%。2025年，我国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0.583，意味着每浇100升水就有超过58升喝进庄稼的肚子里，比2024年提高0.003，节水空间仍很大。工业节水同步推进，全国万源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比2024年下降了7.2%。2025年，全国利用了256.6亿立方米的非常规水，就是区别于传统地表水和地下水，通过再生水回用、海水淡化、雨水集蓄等方式开发出的第二水源。
0: 预计到2030年，节水制度政策体系更加完善，全国万源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万源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将比2025年分别下降10%。
4: 在推动实现整车零部件后市场服务高效联动的过程中，安徽围绕汽车全生命周期的后市场服务，从规范透明的二手车交易，到废旧电池回收，再到遍布城乡的便捷充电网络，加快构建覆盖汽车使用、流通、处置等环节的产业闭环。
6: 我现在是位于合肥市蜀山区的一家市内单体规模最大的二手汽车交易商城，上下四层的总面积达到了5万平方米，可以同时容纳上千台精品车辆展销，覆盖了从万元的代步车到百万元豪车的全品类车源。
7: 走进这个汽车商城，各类精品车辆整齐排布，这里全场公示每一辆车的检测报告，打造现代化规范化的沉浸式购车体验。更贴心的是，场内专设了车管所便民服务站点，实现了购车、过户、上牌的当场办结。合肥市民汪元浩就在这里提走了一台车，从看车、下单到选好车牌，前后只花了2小时。
8: 感觉这个店比较大嘛，车型比较多，他们每台车都有一个检测报告，车况透明嘛，价格都是一口价，还有就是售后一条龙，包括洗美啊，包括保养啊，非常方便。
9: 每一台车回来，我们会经过3到4次的检测，355项标准检测，同时呢，再赠送一份终身原价回购的兜底保障。我们也是通过这一系列的举措，让更多的人能够去放心的去购买二手车。我们这几个月的销量，每个月都以15%到20%递增。
7: 二手车市场的规范化，只是安徽汽车后市场流通环节补短板的一个缩影。安徽作为汽车大省，在新车产量位居全国前列的同时，二手车整体交易规模稳步攀升。去年，安徽省二手车交易量接近140万辆，二手新能源车交易量为11.63万辆，显示出巨大的市场潜力。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持续攀升，动力电池退役潮正在到来。如何高效回收利用，不仅关乎环保，更孕育着新的产业增长点。

0: 天长市，安徽博源环回新能源有限公司正在解决新能源汽车退役电池往哪儿去的问题。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动力电池粉被运抵企业，经过检测、分选等工序，这些看似无用的废料被提取出镍、钴、锰、锂等贵金属材料，最终生产出电池级碳酸锂，重新供给电池生产企业。
1: 我们每年可以处理1.2万吨退役的动力电池，资源回收率达到95%以上。电池里面的几乎每一种材料都能被重新利用，吃干榨尽。
0: 目前，全省共有动力电池综合利用企业26家，年处理能力达35.72万吨。过去一年，全省实际利用废旧动力电池约6.4万吨，利用规模全国第三，长三角第一位，在循环经济领域抢占了先机。打通了买卖与回收的闭环，还要解决车主日常出行的里程焦虑。为此，安徽正全力完善充换电基础服务体系，实施充电服务能力3年倍增行动，有序构建大功率充电基础设施体系，打造新能源汽车出行最友好省份。截至今年6月底，全省累计建成充电桩枪超113万个，换电站300座，全省16个市城区基本形成2公里充电服务圈，充电网络正向城乡各个角落延伸。
2: 梁江波今年41岁，这几天他正式开启了他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专业博士生涯，他也成为了清华大学建校以来第一位盲人博士生。此前硕士研究生阶段，梁江波也是在清华大学就读，但是并没有住校，而这一次博士阶段，他决定全程体验，并且把自己当作研究对象，开展视障者的社会融入相关课题研究。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他的故事。
3: 开学报到的那一天，社区中心给了我很多的支持。我们的宿舍楼那个电梯呢，在我去之前，它其实是没有语音播报，按键呢当然也没有盲文，但是因为我住进去了，第二天电梯就装了盲文的按钮，装了语音播报的系统，我会觉得我是属于这栋楼的，会觉得哎，我是被这个环境接纳的。
4: 谈到自己的经历，尽管从童年时期父母并未把他当成特殊孩子，并坚持送他到普通小学读书，但是求学过程并不顺利。
3: 课间所有的同学都要去操场做广播体操，我是不被允许做广播操的。我那个时候的状态就是我会跑到走廊上去，蹲在那个栏杆那儿听他们在下面做操。我现在能想起来，当时其实我特别渴望能够下去和大家一起去做操。
4: 13岁，父母把梁江波转到盲校，他们本计划初中毕业就送他去学针灸推拿，但是梁江波拒绝了，他想和普通人一样读大学。但是梁江波高考那年，盲人学生还不能参加普通高考，只能通过单考单招上专门面向盲人的大学，专业主要是针灸推拿和音乐表演。
5: 单考单招，其他人都能接受，那为什么您不能接受？
3: 就是我和别人不太一样吧，我就是不想做规定好的事儿，就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这样的尝试和探索。
6: 来的这首《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的著名。
4: 大学毕业后，梁江波没有去做盲人按摩，而是先在一家传媒公司录有声节目，之后又去出版社做了6年盲文图书编辑。
7: 对，
4: 2019年听说有视障学生成功考上硕士，梁江波也开始备考研究生。市面上没有现成的盲文考研资料，他需要自己搜集电子版素材，再通过各类软件转化为读屏软件可以识别的纯文本。
3: 比如简单的例子，他人很容易他在转换的时候就会变成入，类似于这样的差错哈，他会有很多。找资料难的时候，

0: 我有的时候就会想要放弃。有一个假期，我实在是不想再复习了。那我就跑去坐地铁。我说就随便坐哈，随便坐，坐到哪儿都行，很莫名其妙的。然后我坐着坐着，突然发现有一站叫上岸，我说我一定要去那一站去打个卡。就是你知道，当我们非常沮丧的时候，特别想放弃的时候，这个时候就特别渴望能够得到一些积极的信号。它可能非常的抽象得来的，但是你会愿意相信这个信号是来支持你的。
1: 一头是艰难的考研准备，另一头梁江波也并不清楚清华大学是否会接受他的报名。2021年秋天，他拨通了清华大学招生办的电话。令他感到意外的是，原本认为可能需要竭力争取的机会，结果对方的回复却格外的简单。
0: 他们就那么轻轻松松的、简简单单的就告诉我可以报考。他真的是给我带来的是一种感动。作为视障者，我们其实被拒绝，对吧？这是太稀松平常的一件事情。
2: 考试当日，清华为梁江波设置了独立考场，他的考研试卷是由盲文考卷和电子考卷配合组成，考试时间也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延长。
0: 每一个楼的话，进口都会有一个保安，当时他送我到那个台阶下面，他还跟我说呢，他说希望你能够梦想成真嘛，他说以后还希望能够在这儿见到你。
2: 2022年9月，梁江波被录取为清华大学硕士研究生。2024年顺利毕业后，他又开始清华博士的备考。
0: 其实我现在自己回想，我始终追求的事情其实没有变过，让视障者被更多的人看到，把视障者当作这个社会当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区别对待。虽然我想要实现的和普通人一样的这样的事情，可能都比别人花了更多的时间，也都走了更多的弯路，但是结果是我走到了。
2: 考虑到梁江波的状况，清华大学本来建议可以让他的父亲作为陪护，不过梁江波拒绝了。新学期他想一个人在这个偌大的校园中慢慢适应。
3: 没有人陪，感觉怎么样？
0: 过程很艰难，但是吃上的时候感觉特别有满足感、自豪感、成就感啊。在学校一定会非常的艰难，这是一定的。但是对于视障者来说，对于我来说，为了和大家一样，就是这些可以通过自己努力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1: 近日，湖北宜昌一位老人在等电梯的时候晕厥摔倒，热心邻居外卖小哥接力守护，帮助老人转危为安。
4: 画面中，这位老人等候电梯时突然站立不稳，重重摔倒，路过邻居将老人扶起，老人勉强站起后再次摔倒。刚走进电梯厅的外卖小哥田双龙立刻上前扶住老人。老人第三次摔倒后，路过的女士马上拨打120。田双龙取来 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开展急救，随后老人被紧急送医。今年71岁的老人此前心脏已植入支架，此次还查出主动脉夹层，血管存在破裂风险，所幸抢救及时。救人的外卖小哥田双龙系统学习过急救知识，电动车上常年配备移动急救箱。
5: 蛮感动，要有一个感恩的心来感谢别人。
4: 这场急救接力中，热心邻居伸出援手，外卖小哥田双龙为抢救老人争取了宝贵时间。
6: 下一次碰到这种情况的话，我还是会第一时间挺身而出。
1: 接下来我们关注有关晒太阳补钙的一些误区。都知道晒太阳能补钙，但是其中还有不少讲究，否则您就是白费功夫白晒。
7: 您现在的骨密度水平，您没追上85岁的人的平均值。现在的骨折风险是高风险的。

0: 15岁的王女士因腿部不适前来就诊，骨密度检查结果显示重度骨质疏松。经询问发现，王女士平时不爱晒太阳，还总躲着太阳走，
1: 还遮太阳，
2: 我晒得她也难受啊。
0: 专家表示，骨质疏松患者应重视蛋白质、维生素 D 和钙的补充。维生素 D 并不是直接补钙，它的主要作用是帮助人体吸收和利用钙，维持骨骼健康。人体获得维生素 D 的途径包括适当日晒、食物摄入以及必要时使用补充剂。老年人因缺乏日照以及摄入和吸收障碍，常会出现维生素 D 缺乏的情况。
3: 有些人怕晒，我们涂点防晒霜或者穿一点薄的一个防晒的衣服，其实这就都不管用了。所以真正的晒就得把皮肤露出来晒。
0: 也有些人认为晒太阳在屋里窗边就可以，既能补钙又凉快。专家表示，这样等于白晒，还可能加快皮肤老化和色素沉着。
3: 紫外线中呢，它是有两个波长的波，一个是 UVA， 一个是 UVB， 造成我们的皮肤能够生成维生素 D 是这个 UVB， 但是如果是我们隔着玻璃去晒， UVB 就被屏蔽住了，完全没有效果。所以隔着玻璃晒，我们的维生素 D 无法生成，但是这个 UVA 对我们皮肤造成衰老的这个波长的反倒不受影响。而且呢，它容易麻痹我们，认为我这是隔着玻璃呢，我皮肤不会受伤，所以可能待的时间会比较长，反倒会被大量的 UVA 破坏了我们皮肤。
0: 对于日照不足或存在维生素 D 缺乏风险的人群，可咨询医生，根据情况检测并补充。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天佑。如今刷短视频、追短剧、看新闻已经成为很多老年人的日常休闲方式。手机丰富了老年生活，打发了闲暇时光，但是很多老年人一刷就是几个小时，看似是在放松休闲，却在悄悄地透支着身体健康。专家表示，老年人处于眼部功能逐渐退化的阶段，长时间近距离地盯着屏幕，容易出现干眼、视疲劳等问题。如果还喜欢关灯躺着玩手机，甚至会诱发急性眼病。
8: 眼睛通的吧？
9: 今年65岁的刘阿婆每天喜欢看手机追短剧，可最近她总觉得眼睛又疼又干，看东西也不太清楚，这才来到医院检查。医生介绍，老年人刷手机时眨眼次数会明显减少，泪膜得不到及时补充，干眼等不适也就随之而来。
8: 老年人呢，他的一个眼部的调节能力本身随着年纪的衰退就是会下降的，你长时间的比如说我们很近的看着这个手机，它会加重你这个眼部的负担，表现比如说我时间看近看的时间长了，我一下子看到远方，我很难再调节到这样的一个很清晰的一个视力，久而久之的话呢，就会很容易造成一个视疲劳。
10: 老年人来门诊的第一组数呢，大部分大概有60%的老年患者会说是因为干眼症来就诊的。长期看手机的话，手机屏幕的蓝光刺激，因为白内障晶体本来就老化，引起眼底的黄斑区的损伤。
9: 而对于老年人来说，眼睛调节能力本身就在下降，长时间近距离盯着手机，视疲劳更容易出现。医生建议每天看手机控制在2到3小时左右，每次连续用眼30到40分钟，就要停下来看看远处，让眼睛真正得到休息。
10: 建议老年人每天看手机的时间呢，不要超过2到3小时，极限呢不要超过4小时。看30分钟到40分钟的时候呢，看一看远，到15分钟到20分钟，最好能够起身离开这个手机屏幕。
9: 还有一种情况尤其要当心，关灯躺在床上刷手机，暗环境下瞳孔扩大，可能增加青光眼急性发作风险。同时睡前长时间刷屏也不利于规律作息，尽量不要摸黑刷手机。
8: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在黑暗当中，它的瞳孔是会放大的，会造成我们一个前房的一个拥挤，这个时候呢就是容易诱发闭角性的青光眼。所以对待这样的就是我们的老年人，尤其是需要特别注意不能够长时间的使用屏幕。

0: 刷手机是不少老年人的日常消遣，但是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甚至是大半天，颈椎也在悄悄地承受压力。
1: 今年65岁的张先生，几个月前开始出现手臂发胀、肩膀疼痛，保持一个姿势时间稍长，不舒服的症状就更加明显。检查发现，他的脊髓压迫已经比较严重，刚刚接受了颈椎手术。为什么低头看手机会给颈椎增加负担？医生介绍，正常颈椎有向前的生理弧度，长时间低头后，颈椎可能逐渐偏离正常曲度。与此同时，颈背部肌肉持续紧张，时间久了就容易出现疼痛和劳损。
2: 这七节呢是一个颈椎，下面是一个胸椎。正常颈椎呢有一个生理弧度，你如果长时间低头的话呢，那么是反曲的，就是反向的这个生理弧度，这是不利的，这是对这整个颈椎的这些结构啊，对它的这个是很不利的。
1: 医生建议，看手机时尽量把屏幕抬高，让头颈保持相对直立，每隔半小时到一小时停下来，抬头活动颈肩，让颈背部得到放松。
2: 我们是的建议呢，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左右啊，要稍微休息休息。你比如说头抬起来看看天花板啊，活动活动啊，眼睛啊看看远方啊，活动活动，让颈背部的这个肌肉，让这个整个我们的脊柱啊放松放松，不要太一下子太劳累。
1: 如果已经出现颈椎不舒服，也不要急着照着手机里的教程自行锻炼。尤其是伴有眩晕、手痛、手麻、下肢无力等症状的老人，应先到医院明确原因，再进行针对性的康复训练，避免盲目运动加重病情。
3: 比方说有的人他本来有眩晕的，那跟着如果坐车的话可能会有加重眩晕不舒服这些问题。那如果有些病人他本来带有那种神经根性的问题，比方说手痛、手麻，那么这些再去跟着坐的话可能会加重病情的发展。
0: 医生提醒，老年人长时间刷短视频，还要警惕音量过大对听力的影响，以及睡前刷屏对睡眠的干扰。
1: 刘先生平时喜欢看电视、刷手机，还会把喜欢的视频拍下来保存。医生提醒，老年人听力本身就在逐渐下降，如果刷手机时长期把音量开得过大，反而可能进一步损伤听觉功能。
4: 我一般的控制在1个多小时、2个小时就不
5: 错了。那么实际上老年人的这个听力啊，这个毛细胞已经是衰老状态，那么你如果是声音比较大的话，他的听力就会下降，那么他越下降声音越大，他自己没有感觉，那么就会慢慢的听力就越来越差。
1: 另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是睡眠，尤其是睡前躺在床上刷手机，屏幕光线可能影响褪黑素分泌，打乱昼夜节律。而短视频一条接一条，也容易让人不知不觉越刷越晚，进一步压缩老年人的睡眠时间。
6: 如果说你长期不规范的使用这个屏幕，那么这个蓝光呢，它就会抑制这个褪黑素的一个分泌，那么时间长了就会导致我们身体里面的生物钟造成紊乱，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身体觉得非常非常的困重，但是呢大脑却很兴奋，怎么也睡不着。
1: 此外，全天候刷短视频、看新闻，信息一条接一条，也会让大脑持续处理碎片化信息。医生提醒，老年人如果发现自己刚看过的视频转眼就忘，经常话到嘴边说不出来，不要简单归结为年龄增长，适当减少刷屏，多运动，多社交，给大脑留出真正交流和活动的时间。
6: 这种高频次的碎片化的一个信息的一个轰炸，那么使得大脑皮层呢，它会不断的去消耗这个注意资源，那么也消耗了这个多巴胺，那么就会影响到它对大脑对这个信息的一个处理。所以呢，有的时候呢，我们会经常发现有老年人看手机看得多了以后，他对刚刚看过的视频他又不记得内容了，而且呢就是自己觉得经常会说话卡壳啊，这种表现。
7: 一般情况下，看手机不要超过半个小时，然后起来做做颈操啊，或者是八段锦、太极拳，对老年人的这种身体的一些这个运动啊、不适呀啊，都有一些帮助。
0: 适度看手机是消遣，过度沉迷就是负担了。提醒长时间刷手机的老人家们，手机本应是连接世界的桥梁，不应该成为透支健康的枷锁。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要改掉不良的刷屏习惯，守住日常的健康底线，让晚年生活舒心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超级新闻场。前不久，一条会飞的鱼刷屏了网络。这条鱼没有鳞片，浑身都是碳纤维和复合材料，翅膀一展便能轻盈地掠过江面。外交部发言人亲自向世界推荐了它。这条鱼叫 SkyX 仿生飞鱼，是一款由长沙一家科技公司自主研发的海空跨界制飞行器，而研发团队平均年龄才25岁。下面呢，我们就走进他们，看一看会飞的鱼是如何造出来的。
1: 天上能飞，水里能游，长得像鱼又长得翅膀，这是我们手搓出来的真家伙 SkyX 仿生飞鱼。它主要是一款能够在水里高速游动，又可以跃出水面，在空中飞翔的一款海空两栖跨界制飞行器。我家三代人经营铁匠铺，手电钻、切割机我摸得比玩具还早。考入长沙大学后，我选择的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课上跟机械打交道，课后玩无人机。到现在为止，我们的团建内容还是玩无人机。腹部这里啊，可能要再加两个稳定性的这个鳍片，让在水下运动的时候。大三那时，我在学校创办了燕鹰无人机协会，还注册了公司。两个学弟邱昌茂和罗文涛就是这么聚过来的。现在一个负责结构，一个负责电控，团队现在总共8人，平均年龄25岁。就是大三的时候，我参加机械创新设计大赛，我做了一个调研。无人机赛道已经很拥挤了，但两栖跨界制飞行器还是蓝海。普通无人机只能上天，水下机器人拖着线缆跑不远。如果一台机器能够同时搞中空中和水下的话，或许成本降低，效率翻倍。当时市面上几乎没有同类的产品，有些大学有研究，但还是四选一的一个方案。于是我们做了一个不一样的东西，固定翼的一个设计，空中能滑翔，功率需求小，翅膀能在水下展开，阻力更低，更节能。赛后有团队找过来说，他们有这个需求，客户自己找上门来了，那就说明这个事儿能成。方向有了，钱呢？说实话，当时犹豫过要不要先上班攒点钱再干。我的任课老师、创业导师陈立志直接转了3万块钱给我，没有任何附加条件，就是支持我创业。但钱用得飞快，水下测试场地要租，单台传感器采购成本上千，三个电机几百元，螺旋桨损耗更是家常便饭。捉襟见肘时，岳麓山大学科技园他们对接了湖南省大学创业投资基金，得到了20万元的专项扶持。正是这笔钱让我们度过了最难的阶段。
2: 我们麓山抠头作为这个湖南省大学创业投资基金的管理单位，我们看项目的时候更多还是关注学生创业者的创业意愿是否强，是否敢创业。其实对于项目来说，我们会比较关注它产品的是否有真实的这个市场需求啊，然后是否是在商业壁垒啊或者技术壁垒。燕鹰智能这个项目，我们去年在长沙大学开展这个专场项目路演的时候，我们就接触到这个项目，当时他们主要是无人机的一个组装，然后开展一些销售，得到一定的一个营收。我们和他们接触之后了解知道，其实他们在两栖跨界无人机这一块做了一些研究，有一些继续的一个储备，我们现在就和他沟通了，可以往这一块进行一个深入的一个。

0: 作为项目的一个亮点。他们呢最近在两栖跨界无人机也是取得一个技术突破，获得了很多市场上的一个关注。后续我们也会持续关注这个项目的一个进展，可能考虑啊后面会进行一个追加的一个投资。
1: 如今一批又一批像徐光习这样的年轻人正在用代码、图纸和飞行器续写新的故事，他们用智慧和汗水把想象变成了现实，也书写出他们亮丽的青春风采。打击电信诈骗，科技也来助力。为进一步提升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工作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帮助群众有效的识诈防诈，近日由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智能化反诈工具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发布。它有三大功能，可以切实地提升我们识骗、防骗和拒骗的能力。一起了解一下。
2: 国家反诈 AI 是中国警方面向公众打造的一款 AI 智能助手，提供随时可问、随手可查、随身可用的专业识诈防诈服务，全力守护您的钱袋子。一、智能问答，遇到拿不准的陌生信息，可用文字或语音直接提问， AI 将从风险分析、核心套路、行动建议等多维度回答，并附上真实案例警示和解读视频，直观展示 AI 秒变诈骗套路的科技力量。二、反诈资讯，实时更新反诈动态、案件手法，及时拆解骗术，提前预判风险，不给骗子可乘之机。三、反诈词典，电子版全民防骗指南，梳理十大类、33小项主要诈骗套路，配套近2000个真实案例，支持关键词搜索，全程语音朗读。记住，遇到这些场景，先查再行动。接到陌生电话说你涉嫌违法，让你配合转账，先问他；网购遇到客服退款，让你点链接填信息，先问他；刷单返利、网恋投资、游戏充值，先问他。各大场景全覆盖，零基础也能轻松上手。现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都能直接下载，微信小程序也同步上线，有普通版、长者版和国际版三种场景可使用，给自己和家人筑牢一道24小时贴身反诈防骗墙。
1: 不法分子的诈骗手段在不断的翻新，我们的反诈手段也在快速提升，这就叫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好的，我们继续聊聊健康方面的话题。生活中呢，不少人尤其是老年人有过突然头晕、眼前发黑的经历，身体晃悠着，可能随时要摔倒。这个时候呢，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伸手去抓或者是扶身边的物体，可是专业人士提醒，这个下意识的动作反而是暗藏风险。那么头晕快要站不稳的时候，如何正确自救？我们来看看专业人员的解读和示范。
3: 如果说要头晕，你会下意识
4: 办想抓东西，
3: 想抓那个东西是吧？
4: 对，
3: 你要是一抓，这是个活物啊，越抓越倒啊，是不是？那你要是不抓这个，你还想干什么？你是不是想防墙？
5: 对，
3: 想靠哪儿？是靠不住啊，这都是错的。
5: 第三是怎么着？
3: 一头晕，
5: 马上下蹲，
3: 马上下蹲。就算是你挡不住他要摔倒，但是你的这个稿的高度是最低的。
1: 头晕发作往往让人猝不及防，强行的抓扶可能造成手部扭伤、磕碰摔伤，所以要记住以下这八个字：两眼发黑，立马蹲下，最大程度地降低摔倒受伤的概率。当然，如果频繁地出现了眩晕的情况，还是要及时就医排查原因。在浩瀚宇宙中，人类一直有一个好奇的问题，在地球之外还有生命吗？现在很多人第一时间会想到火星，而随着深空探测的不断推进，科学家把目光投向了更多的星球。在刚刚闭幕的2026中国天体生物学大会上，根据地球各类极端环境的生命研究，我国多个科研团队重点梳理了太阳系里几处最具潜力的生命温床，展开了对地外生命的科学推演。那么究竟还有哪些星球可能存在生命呢？
6: 先说一个最具颠覆性的认知哈，土卫六上或许有异星生命。这个星球上流的不是水，是液态甲烷，河流、湖泊甚至是降雨全是甲烷，地表温度零下180摄氏度，按照传统的思维，没有水就没有生命，但是科学家们抛出了

个近乎叛逆的猜想。谁说生命一定需要水呢？水在生命里扮演的溶剂的角色，是生化反应发生的场所。如果换成液态的甲烷，那里会不会长出一套完全不需要水靠甲烷

0: 在岩层里面检测出了复杂有机大分子以及氮、磷、硫这些生命必需的元素。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火星上还发现了热泉沉积。在地球上，火山热泉被公认为是生命起源的摇篮之一，这就让火星曾孕育生命的猜想更有分量了。科学家们是拿南极麦克默多干谷当作参照，那是地球上最像火星的地方之一。200万年没有有效的降水，比撒哈拉沙漠还要干燥。这样的环境依旧是存在着靠吃空气过活的微生物。此外呢，科学家们还发现了一种叫做齿类赤藓的沙漠苔藓，它能够在模拟火星的环境里面存活，耐受98%的细胞脱水、-196摄氏度的低温和超强的辐射。那么会上天问三号任务的首席科学家也明确地表示，火星采样返回的首要科学目标就是要探寻火星潜在的生命迹象。离开火星往外走，还有一批更远的候选者，木星和土星的冰卫星。先说土卫二，它的冰层之下藏着一整片全球性的咸水海洋。卡西尼号探测器曾经通过分析它南极喷出的雨流，捕捉到化学证据，强烈暗示冰下海洋拥有潜在的宜居条件，甚至不排除其海底存在着类似于地球深海的热液喷口，也就是海底黑烟囱。那么大概10年前，我跟随着科学号科考船进行海洋科考的时候，就通过水下潜器目睹过海底热液系统里面丰富到不可思议的生物群落。那么这套地球极端生命的参照也是本次大会重点用来对标土卫二宜居潜力的依据。木星的木卫二厚厚的冰壳之下同样蕴藏着体量巨大的液态海洋。 NASA 的欧罗巴快船探测器已经是踏上征程，计划2030年抵达木星系统，去解析海洋环境，寻找生命的相关线索。
1: 从南极干谷到深海热液，科学家们用地球生命作为参照，不断地拓宽我们对生命生存边界的认知。天问三号等一批深空任务正在推进，人类将奔赴更遥远的星球，去检验这一个个关乎生命的猜想。开车上路一定要小心谨慎，比如开车时不要超骑头车。那么您知道什么是骑头车吗？又该如何确保行车安全呢？我们来看交警的解释。
2: 1分钟教会你防御性驾驶，不超骑头车，学会啊车技，直线飙升，不超骑头车，注意以下几个要点：
3: 绿灯状态下货车突然停车，这个时候能不能超车？千万不能，否则呀就麻烦了。就像他一样，左侧水泥罐车突然刹停了，这时候能不能超车？不能，横穿马路的行人也得防。斑马线处旁边的刹车灯亮了，赶紧减速，这才是合格驾驶员应有的素质。晚上开车更要小心，前面不是路口，但是右边车突然刹车，这时候能不能超车？不能，路口呀是各个方向车流汇集的地方。那么驾驶车辆通过路口时应该怎么做呢？一，路口起步时旁边车动你再动，旁边车停你也停，驶出路口前绝不超骑头车。二，通过路口时如果视线被旁边车或者等红灯的车辆挡住，务必减速慢行，确保出现突发情况能够及时刹车。
1: 开车上路有句话说，10分把握7分开，留下3分防意外。希望驾驶员朋友们都能够将防御性驾驶牢记于心，让每次出行都平安顺畅。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新闻。我们常说孩子太小，尽量不要让他离开家人的视线。今日央视新闻报道了一起搜寻走失男孩的新闻，让人感慨不已。去年在海拔3200米的青海都兰县牧区，一名才1岁多的小男孩身上什么都没穿，走失在沙漠里。接警之后，民警等50人分组在沙漠里排查寻找。入夜之后气温骤降，大家更加为小男孩担心起来。在天亮之后呢，更多的搜救力量加入，警用直升机盘旋搜寻，无人机压低高度一寸寸的扫描。那么孩子能找到吗？没穿衣服在沙漠里已经过了一夜，孩子的身体还能撑住吗？
4: 我还丢了的，我该找谁啊？
5: 孩子丢了。
4: 哦，
5: 在哪？
4: 在沙漠里。
5: 沙漠里？
4: 啊，
5: 哪个沙漠里？
4: 铁盔之滨，铁盔是一个地方的民族。
5: 铁盔的沙漠里吗？
4: 啊，

0: 娃娃多大？
1: 娃娃才1岁多，还不到2岁。
0: 还不到2岁吗？你先别哭，你先把具体的情况给我说一下。男孩女孩？
1: 男孩。
2: 电话那头一位牧民母亲哽咽着发出求助，她1岁多的孩子在牧区的荒漠中意外失踪，已经好几个小时，至今下落不明，生死未卜。
3: 当时接到这个警情之后，我们这个心情一下子就提到嗓子眼上。
2: 经过1个多小时的奔波，警车终于到达了报警人居住的帐篷前。民警见到了走失幼童的父亲，此时的他已经寻找了3、4个小时。
3: 爸爸给我们描述的是，他先就是组织就是周边的他们的牧民在周边进行寻找，寻找到晚上看不见以后就没法进行寻找吧。当天也是特别黑啊，天气也比较冷，巡警呀、周边派出所的民警啊都过来了，过来了大概50余人。
2: 容不得半点迟疑，搜救警力抵达现场后立即进行了分组，几十道身影朝着不同的方向向牧区的深处走去。凌晨5点钟的戈壁气温低得动人，此刻距离幼童走失已经超过10个小时。
4: 我们从昨天9点多找到今天的早晨5点多，将近8、9个小时了。我也知道大家很累也很冷，但是大家不要放弃，我们先补充点能量，咱们先喝点水吃点面包。虽然说是现在还没有发现小孩的踪迹，但是我们这么多人在这个方圆5公里之内，我们这个手电还有人在这个地方喊叫，手电的灯光，至少野生动物狼群他们是不敢靠近这个区域的，没有发现结果也许还是一个好事情。
2: 上午10时许，无人机飞手下意识地屏住呼吸，沙丘旁的一枚小小黑点引起了他的注意。
5: 看不太清，就是只能是疑似发现底下有一个小点，然后这时候就是确保安全的情况下，然后把无人机的高度进一步的往下压，最后到了3米左右，这个时候就是说是能大致的看清楚那个小孩的整个的跟旁边那个明显的区别，身体在动的这么一个就是往前爬的那种感觉，就是这时候就是心里面觉得这个小孩生命体征还正常，心里面就一下子就放下来了。
2: 孩子被找到的消息传来，父母急忙赶了过来。
6: 他当时见我的时候就说，爸爸你去哪里了，我找不到你了，这就是特别内疚吧。就是
7: 警察找到他们的时候给了一个鸡腿嘛，他鸡腿给我，我以为的在现场的时候村民们都哭了，很多人都哭了。
2: 警用直升机稳稳地降落在戈壁之上，幼童和父母被小心护送上了飞机，直升机再次升空，全速驶向医院。
6: 检查了也差不多有5、6项吧，还是检查以后就孩子啥事也没有，感冒也没感冒，啥都好着呢。
7: 特别感谢大家，不是大家来帮忙找的话，孩子肯定就已经找不到了。
8: 万幸，即使过了一夜，但是孩子并无大碍，这再次给家长们敲响了警钟。再强大的应急救援体系，再无私的人间善意，都抵不过事前周密的监护。孩子的安全容不得半点疏忽，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远离危险，平安健康的成长。重庆的解放碑是城市的地标，也是繁华的商圈，可是就在热闹街区的一栋老居民楼里，藏着一家开了近30年的老式照相馆。店主是80多岁的夏高英老人，他曾是一名曲艺团的演员，退休后因为喜欢拍照就开了这家店。没有团队，没有助手，化妆、造型、拍摄、修图全是他一个人包揽。凭着一台老相机和一手当场出片的功夫，夏高英把泛黄的年代感拍成了年轻人追捧的时尚，也让这间深藏在闹市里的老相馆成了许多人旅游打卡的时光驿站。
9: 在重庆，80岁的夏高英奶奶经营着一家开了近30年的老式照相馆，化妆、拍摄、修图全是她一个人。标志性的眉峰、正红色的口红、彩色的眼影，这是独属于夏奶奶的时代感妆容。复古的质感，怀旧的温度，将每个人质朴又鲜活的一面体现。

0: 出来，别有一番味道。夏奶奶拍照有她自己的风格，给顾客摆好姿势，调好灯光，咔嚓一声按下快门，一张照片就拍好了。
1: 满意不？
2: 满意，超出了我的预期。我现在迫不及待想要底片了，已经想发朋友圈。
3: 因为就我觉得他们没尝试过那种嘛，他们高兴了，我心头也愉快，对我的心头也年轻了噻。
0: 夏奶奶原来是重庆曲艺团一名四川扬琴演员，退休后因为喜欢和同事一起拍照，后来索性自己开了个相馆。这间开在重庆闹市区不起眼的照相馆，却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他们说想感受这份独有的美，用镜头定格真实的自己，拥抱属于妈妈那一代人的旧时光。从胶卷相机到数码相机，再到用电脑做后期修图，对于这位80后来说的确是个挑战，但是他就选择用最原始的方式学习，记笔记，反复练习。
3: 时代变化好快嘛，因为那个做得起，我思想有尽头，学到那个东西还给你去年轻阶段，对思想不得落后，只要我身体状况各方面都得行，尽量都要做下去。
0: 如今夏奶奶很享受这样的日子，她说这叫相互成就，她带着年轻人走进旧时光里的温柔，而年轻人也把她留在这不褪色的活力里。
4: 一部相机，一台电脑，一颗不服老的心，让很多年轻人穿越回父母的青春年代。她守住的不只是老人的热爱，更有一份温柔的人间烟火。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你好，新的一周开启，预计未来几天我省大部分地区天气晴朗，气温变化平稳，昼夜温差在逐渐拉大。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今日白露，昼夜温差加剧，凉意渐生，秋燥愈发明显，是气温变化的转折点。白露养生，重在保暖温肺，日常可以多吃一些梨、葡萄、山药、龙眼等润燥食材，少吃辛辣燥热、生冷油腻的食物，避免加重秋燥伤津，合理的贴秋膘，尤其是对于肥胖和糖尿病患者，均衡搭配，控制总热量。白露深不露，早晚寒气加重，需要及时添衣护住肩颈、腰腹及足部，切勿露身贪凉。运动要量力而行，中老年人在运动时要注意保护膝关节和心肺功能，在医务人员指导之下，以有氧和无氧相结合，规律作息，早睡早起，舒缓秋乏，安定情志。老人、儿童及呼吸道敏感的人群需要重点做好润燥防寒，平稳入秋。
11: 合肥多云，28到20摄氏度。淮北多云转晴，31到21度。亳州阴，32到21度。宿州多云转晴，30到20度。蚌埠多云转晴，29到20度。阜阳晴，32到21度。淮南多云转晴，29到20度。滁州多云，28到20度。潞安晴，30到20度。马鞍山多云转阴，28到21度。芜湖多云，28到22度。宣城晴转多云，29到22度。铜陵多云，28到22度。池州多云转晴，29到21度。安庆多云转晴，28到21度。黄山市多云转晴，30到19度。九华山风景区多云转晴，24到18度。天柱山风景区晴，27到17度。凤阳廊巷米谷多云转晴，29到20度。天堂寨风景区晴，30到20度。八里河风景区多云转晴，30到20度。 合肥多云，28到20摄氏度。

0: 筋一破另一款。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当铁案呼声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算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4: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5: 哎，
4: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5: 好，好。
6: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技术精湛，再多一分关切。
7: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8: 家里电箱坏了。
7: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6: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8: 小心点儿。
6: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9: 孩子离开，
6: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10: 很好，
6: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址，中国酿，世界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省委省政府举办第六场日新江淮科创沙龙，加强基础研究和信息科技，着力提升科技创新策源功能。梁延顺主持，王清宪参加。安徽加快构建覆盖汽车使用、流通、处置等环节的产业闭环，做大汽车后市场，培育产业增长新空间。今年1到7月，安徽省属企业实现净利润增长7.5%，营收、利润等主要指标稳居全国第一方阵。安徽各地紧扣农时节点，持续强化技术支撑与服务保障，全力保障秋粮丰产丰收。安徽以精益求精的好设计，精心打造高品质好房子，不断提升群众居住幸福感。
0: 以下是详细报道。今天上午，省委省政府在安徽名人馆举办第六场日新江淮科创沙龙，省委书记梁延顺、省长王清宪与9名院士专家一起，围绕贯彻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加强基础研究和信息科技畅聊。梁延顺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着力提升科技创新策源功能，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更多安徽力量。
3: 4个小时里，各位院士专家结合研究领域畅所欲言，提出建议。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深入分析了基础研究的现状，建议加强人才培养和储备，把聪明、专注、热爱基础研究的人选拔出来，促进各领域科学加速突破。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校长薛其坤阐述了如何思考基础研究的未来和今后安徽应该怎么干两个问题，认为要用科技定义未来，把人才作为第一资源，推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深度结合，相互促进。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大校长常进表示，要坚持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推动多学科交叉融合和跨学科研究，突出基础研究的原创性、引领性，完善考核评价机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大常务副校长潘建伟表示，要充分运用 AI 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创造一切条件，加强国际基础研究交流和合作，最大限度共享全世界的智慧成果。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杨学明认为，做基础研究工作必须重视技术和科学设备的更新迭代，加强高端科研仪器研发攻关，更好提升科研支撑能力。中国科学院院士、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表示，中国基础研究实现突破是大势所趋，必须高度重视人才这一关键因素，创新体制机制，营造支持基础研究的良好生态。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院长刘若川认为，应充分运用 AI 打破学科壁垒，把数学作为底层思维，用于解决科学和产业前沿问题。中国科大未来技术学院执行院长罗毅说，基础研究拓展了人类认识世界的边界，要发挥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作用，有组织、规模化地推进交叉科学研究。未来汽车副总裁兼自动驾驶研发首席专家任少卿谈到，要加强人工智能与基础研究、应用开发、转化落地等一体布局，推动整体科研和研发范式智能化转型。省领导和与会嘉宾不时互动交流，整场活动气氛热烈活泼。沙龙间隙，与会人员参观了安徽名人馆红星宣纸文化体验区，在现场展陈中，一个五进制捞纸计数器引起关注。梁延顺说，这个计数器的原理和用法与今天沙龙的主题高度契合，说明基础研究源于实践，又指导和推动实践。梁延顺在总结时指出，这次沙龙

0: 主题选得好，发言讲得好，专家选得好，活动安排得好，取得了良好效果。各位院士专家从专业视角深入阐释了基础研究的科学价值与战略意义，给我们上了一堂干货满满的科学大课，听后大有收获。对大家提出的意见建议，要全面梳理逐项研究，加强闭环办理，确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希望大家持续关注安徽的基础研究工作，与我们常来常往，深化合作，助力安徽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省领导王东伟、单向前、秦卫国、韩军、任清华、罗平参加。
1: 在推动实现整车、零部件、后市场服务高效联动的过程中，安徽围绕汽车全生命周期的后市场服务，从规范透明的二手车交易，到废旧电池回收，再到遍布城乡的便捷充电网络，加快构建覆盖汽车使用、流通、处置等环节的产业闭环。
2: 我现在是位于合肥市蜀山区的一家市内单体规模最大的二手汽车交易商城，上下四层的总面积达到了50,000平方米，可以同时容纳上千台精品车辆展销，覆盖了从万元的代步车到百万元豪车的全品类车源。
3: 走进这个汽车商城，各类精品车辆整齐排布，这里全场公示每一辆车的检测报告，打造现代化规范化的沉浸式购车体验。更贴心的是，场内专设了车管所便民服务站点，实现了购车过户上牌的当场办结。合肥市民汪元浩就在这里提走了一台车，从看车下单到选好车牌，前后只花了2小时。
4: 感觉这个店比较大嘛，车型比较多，他们每台车都有一个检测报告，车况透明嘛，价格都是一口价，还有就是售后一条龙，包括洗美啊，包括保养啊，非常方便。
5: 每一台车回来，我们会经过3到4次的检测，355项标准检测，同时呢，再赠送一份终身原价回购的兜底保障。我们也是通过这一系列的举措，让更多的人能够去放心的去购买二手车。我们这几个月的销量，每个月都以15%到20%递增。
3: 二手车市场的规范化，只是安徽汽车后市场流通环节补短板的一个缩影。安徽作为汽车大省，在新车产量位居全国前列的同时，二手车整体交易规模稳步攀升。去年，安徽省二手车交易量接近140万辆，二手新能源车交易量为11.63万辆，显示出巨大的市场潜力。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持续攀升，动力电池退役潮正在到来。如何高效回收利用，不仅关乎环保，更孕育着新的产业增长点。在天长市，安徽博源环回新能源有限公司正在解决新能源汽车退役电池往哪儿去的问题。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动力电池粉被运抵企业，经过检测、分选等工序，这些看似无用的废料被提取出镍、钴、锰、锂等贵金属材料，最终生产出电池级碳酸锂，重新供给电池生产企业。
6: 我们每年可以处理1.2万吨退役的动力电池，资源回收率达到95%以上，电池里面的几乎每一种材料都能被重新利用，吃干榨尽。
3: 目前，全省共有动力电池综合利用企业26家，年处理能力达35.72万吨。过去一年，全省实际利用废旧动力电池约6.4万吨，利用规模全国第3，长三角第1位，在循环经济领域抢占了先机。打通了买卖与回收的闭环，还要解决车主日常出行的里程焦虑。为此，安徽正全力完善充换电基础服务体系，实施充电服务能力3年倍增行动，有序构建大功率充电基础设施体系，打造新能源汽车出行最友好省份。截至今年6月底，全省累计建成充电桩枪超113万个，换电站300座，全省16个市城区基本形成2公里充电服务圈，充电网络正向城乡各个角落延伸。
1: 9月4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省国资委从企业高质量发展、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人民美好生活等方面，介绍了安徽国资国企履行社会责任情况。2025年，省属企业资产总额跃升至50,000亿元台阶，营业总收入超1万亿元。今年1至7月，省属企业实现净利润增长7.5%，已交税费增长14.5%，完成投资增长7.5%，营收、利润等主要

0: 指标，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1: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进一步增强，积极服务我省三家 N 科创引领高地建设，建成高能级创新平台338个，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和重大装备取得突破，因其施策布局发展新兴产业，新兴产业营收占省属实体企业比重提高到30.5%，扛牢交通、水利、能源、粮食等重点领域保障责任。
0: 在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方面，安徽省属企业深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助力我省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同时，2025年在全省20个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实施投资项目118个，完成投资143.5亿元。此外，安徽国资国企还加快重点民生工程建设，稳定和扩大重点群体就业，常态化开展公益慈善、志愿服务等活动，让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人民群众。
2: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安庆市怀宁县和阜阳市颍泉区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侦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安庆市怀宁县突出问题导向，一体推进学查改，为解决群众看病就医的急难愁盼问题，当地依托县中医院医疗团队，按照县级一名医生一名护士、乡镇一名医生的标准，常态化开展一周一村健康包保服务。目前共组建40个医护组，服务覆盖7个乡镇、82个村，惠及群众2000多人次。
3: 每个礼拜四到这个地方来给我们量血压、看病，方便了我们广大群众。
4: 建立党支部、业务骨干与义共体镇村接队帮扶机制，我们固定时间、固定地点、固定人员，常态化开展常见病、多发病诊疗、慢病随访、健康宣教等服务。
0: 以学促干，务求实效。怀宁县聚焦医疗、就业、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补短板、办实事，通过资源下沉、服务前移，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民生、暖民心的实干成果。截至目前，怀宁县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773个，目前已整改完成712个。
5: 我们要学习好、运用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用心用情做好群众关注的小事，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阜阳市颍泉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针对辖区企业在专利培育、维权保护、融资发展方面的急难愁盼，建立企业诉求台账，实行清单化闭环处置。在走访和宏电器过程中，工作人员了解到企业遇到融资困境，主动对接金融机构，协助企业完成专利价值评估、质押登记等系列手续，帮助企业获得信贷支持。
6: 通过知识产权抵押，我们获得了1000万的贷款，这笔质押贷款对于我们企业来说真是雪中送炭。现在我们新产品已经完成小样测试。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颍泉区把企业群众急难愁盼是否解决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硬标尺，对重点企业、重点项目实行专人对接，实实在在帮助企业破解生产经营、项目建设中的难点、堵点问题。今年以来，颍泉区开展常态化房企入村专题行动，收集企业群众各类诉求536件，办结率99.63%。
7: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深化入园会企行动，用心用情服务好各类市场主体，充分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8: 安徽各地抢抓农时，精准施策，依托智慧农业设备开展科学田管，抓实病虫害防控，稳步推进再生稻抢收工作，以精细化管护、专业化服务，全力护航秋粮稳产丰收，颗粒归仓。
2: 在阜阳市太和县大豆高产示范基地，新一代全自动植保无人机正高效运转，全力开展雨后病虫害精准防控。这个占地仅一平方米的智能机巢，只需2分半钟就可以一站式完成无人机充电、加水、加肥全套补给工序。4000多亩农田只需配备一台

0: 台这样的无人机就可以实现全面管护，有效作业占比提升至90%以上。
1: 设定好程序之后，我们可以在多个场景下自主地进行作业喷防。这个平台就像我们扫地机器人的充电仓一样，我们大大节省了人力物力。
0: 对这样的新型智能飞防装备，阜阳市太和县不仅给予每亩地平均4.5元左右的作业奖补，还提供免费培训，以科技赋能秋粮田间管护。同时，针对高温高湿天气带来的病虫害风险，亳州、淮南、滁州、芜湖等地全力开展一喷多促统防统治作业，组织农技人员分片包村下沉田间，精准防病治虫增产。
2: 我们安排了6个技术指导组，150余名农技人员分片包村分类施策，重点做好玉米南方锈病、玉米鸣等重大病虫害防控，以及后期的一喷多促技术指导。
3: 在农业技术人员的指导下，用白斗导航规划好全程，就是无需人工操作，节省人工费用16000块钱左右。
0: 科学精细的田间管护为秋粮丰收筑牢根基，再生稻抢收工作也在各地有序推进。在合肥、安庆、黄山等地，再生稻投茬迎来收割旺季，大型收割机穿梭田间，高效完成收割脱粒接杆还田，粮食烘干中心也满负荷运转，全力做好烘干保障工作。
4: 我们早在7月初就对所有烘干机组进行了全面检修，目前全线满负荷运载，日处理能力300吨，现在是人停机不停，24小时三班倒。
5: 我们听指令来看，我们这个投资稻这个产量基本上能保持稳定，二茬稻平均大概在180公斤左右，一亩田我们增收大概在200至300元左右。
0: 全程专业化服务，为粮食生产保驾护航。宿州市大力培育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壮大7100多个涉农服务主体，为周边农田提供耕种、管收、烘干、购销全链条服务，带动小农户精准对接大市场，实现降本增效。
6: 现在我们利用专业人才和设备，面向周边的10万亩农田提供全产业链社会化服务，实现了亩均接本增效100元以上。
0: 紧扣农时节点，安徽各地持续强化技术支撑与服务保障，一项项管护举措落地田间，全力保障秋粮丰产丰收。
7: 围绕好房子建设核心导向，安徽以精益求精的好设计打磨好房子，在风貌塑造、工艺提质上双向发力，着力打造颜值与实用兼备的高品质住宅，不断提升群众居住幸福感。
8: 这里是合肥方兴湖 B 地块项目的现场，大家可以看到啊，整个社区呢把宋式建筑的雅致韵味融入到项目设计当中。沿着这条归家步道往里走，宅间花园、活动场地依次铺展开来，从规划布局、公共配套到户型细节，这个好房子处处体现着以人为本的设计思路。
9: 项目萃取宋式礼序空间理念，打造入院、游园、归家的动线。居民下车之后可以全程不受日晒雨淋，直达家中。同时，园区还配置了下沉会所、月氧健身区、游泳池等多处活动场地。居民在这里可以接待亲友，健身运动，放松身心。
10: 过来实地看了一下，小区的环境氛围感很强，既有东方建筑的味道，配套呢也很接地气，老人孩子都有专属活动的区域，能感受到这个设计是实实在在为住户考虑的。
9: 这个好房子的设计亮点十足，不仅是容积率仅为1.1的低密住宅，还在空间形态的塑造上错落有序，充分展现东方美学的质感。同时，项目提供从195平方米到330平方米丰富的户型选择，室内层高3.3至3.6米，做到南北通透、动静分区，适配家庭不同阶段居住需求。
11: 我们呢是秉持着文化为魂、人文为骨的设计理念，小到全屋系统门窗的用材用料、建筑立面的设计，大到整体园区园林的景观设计，我们都在反复的打磨，真正的把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这些好房子标准落到实处。
9: 好设计，一方面优化整体景观与户型布局，注重空间美学与场景营造；另一方面，还紧盯住宅居住痛点，聚焦居住实用性能，提升建筑工艺。在淮南市寿县寿春镇这个住宅项目施工现场，建设工作正标准化

0: 精细化高效推进。项目创新运用同层排水技术，从源头规避高层住宅渗漏隐患，同时采用螺旋消音排水管，有效降低排水噪声。
1: 项目采用溢流管设计，为污水开辟第二通道，污水排放更通畅、更高效。小区目前施工正有序推进，后期会有更多亮点内容呈现给大家。
0: 面向新市民、青年人等不同群体，淮南市寿县精准匹配居住诉求，在户型科学设计、绿化景观打造、基础服务配套等关键板块迭代优化，把好房子理念落到每一处细节。
2: 我们全程跟进项目全流程，始终以打造高品质好房子为标准，从工程施工质量到内部装修与家电配置，均坚持优中选优，力求打造舒心宜居的居住环境。
0: 从风貌塑造到公益攻坚，好房子既要好看，更要好住。安徽立足群众居住需求，持续发力，把好设计融入住宅建设全过程，让越来越多的百姓住上安心舒心的高品质居所。
3: 中药材质量好不好，品质稳不稳，溯源清不清，关系到群众用药安全，决定着产业发展质量。亳州市一手靠数字化监管守牢质量底线，一手靠科技创新抬升发展高线。中医药产业发展正在加快由规模集聚转向品质效益提升。
4: 走进亳州市这家中药饮片企业的智能化车间，刚刚完成炮制、精选、烘干的白芍饮片，经无菌分装后，逐一赋码备案。小到客机单品，大到整箱货品，每一批都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5: 以前呢，我们都是值日台长来记录生产信息，一旦出现批次问题，很难精准定位环节。现在每一道工序的数据都实时上链留存，真正做到步步可数，件件可查。
4: 小小二维码解决了困扰中药行业多年的溯源难题。从田间种植、加工生产到市场流通，目前这套全新的数字追溯体系已覆盖亳州全市97%的饮片生产企业，超千家市场经营主体，可追溯药材品种超千种，串联上下游合作主体超60000家，成功入选国家药监局智慧监管典型案例。
6: 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做到来源可查、去向可追，数据赋能智慧监管，筑牢中药饮片质量安全根基。
4: 守住质量底线，让群众放心、市场认可的同时，亳州市还以科技创新破解附加值不高、高端产能不足的发展瓶颈。过去中药提取大都是大锅煮肉眼钉，不仅有效成分容易流失，品质还忽高忽低。
7: 就拿葛根加工来说，过去行业普遍提纯率只有50%左右，达不到高端制药的严苛标准，优质的道地药材只能低价卖原料，产业附加值一直提不上来。
4: 跳出粗放加工的低端赛道，亳州市联动高校、科研院所开展技术攻坚，帮助企业改用低温萃取、智能分层提纯技术，精准筛除杂质，最大程度锁住药材活性成分，补齐中药高端精加工的技术短板。
8: 通过大孔树脂陈化技术，我们把葛根核心成分纯度稳定提升到85%以上，远超行业普通标准，实现了从卖原料做粗加工向卖成药做精加工的高端转型。
4: 数字化守牢品质底线，科技创新抬高产业高线。2025年，全市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规模突破2300亿元，形成标准化种植、智能化生产、规范化流通、品牌化出海的全链条发展新格局，成功获批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试验区。
9: 用好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试验区政策优势，立足产业实际，聚焦中药精制萃取等关键领域，加速新技术、新工艺的落地转化，推动亳州中医药迈向品质化、创新化、品牌化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0: 来看今日快报。
11: 今年上半年，安徽新材料十大重点领域实现营收3393.9亿元，同比增长12.3%。其中，新能源材料、美肌新材料、生物基材料、新一代电子材料贡献突出。第二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近日公布，安徽省芜湖、安庆榜上有名。两市将在一店一策场景化改造、供应链提升、数字化赋能、多元化创新等方向发力。 9月3号，淮赴高铁在前期逐级提速测试的基础。

0: 础上进行单列动车组最高测试速度等级提速试验，综合检测列车顺利跑出了时速385公里的试验目标速度值，实现了连条连式阶段性目标。9月5日，2026年中国乒协国青国少集训队第7期安徽省选拔赛在安庆市太湖县开赛，全省548名少儿乒乓选手参赛。今天，2026中国完美山水骑行赛芜湖响水涧站鸣枪开赛，来自全国的800多名选手以车轮丈量完美山水，体验骑行快乐。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